0: 合，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世界卫生组织话，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嘅个案，但系强调唔系另一场新冠疫情，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嘅人员，包括五宗确诊同埋三宗怀疑个案。八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死亡，涉及嘅系汉坦病毒嘅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嘅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同埋船员都冇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四月一号登船之前曾经去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和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说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467点，是刚刚跳了62471点，跌36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1.99美元，卖出4704.0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88，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港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瑞丰花园噶。咁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啦，上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啊。而家龙尾排到去新翠村。咁再重复多次，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瑞丰花园。咁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上翻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噶，咁龙尾排到去新翠村。咁另外喺九龙区大坑东道近住达之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大坑东道去界限街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坑东村，就系大坑东道啊，近住达之路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大坑东道去翻界限街咧就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大坑东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排到去礼顿道，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在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龙尾在太子道西。

0: 将军澳道去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喺康华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排到去屯门骑穗学校。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帝欣苑啦，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慢车，而家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就喺天富海湾。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啦，咁影响到而家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爷爷，我帮你行匀晒港九十八区，揾晒所有非牟利机构搞嘅活动宣传单张啦，你睇下边张啱你啦。
4: 乖孙，辛苦你啦。不过我逢星期二早上11:10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知道啲非牟利机构同社企佢哋有啲乜嘢最新嘅活动啦，悭翻啲脚骨力啊嘛。

李克勤啊，佢嘅一首回首就系作词人啊，殷葵嘅作品啦，亦都喺呢个时段咧，我同殷葵啊倾过下偈啦，食过一两次饭啦，当然咧仲有其他人一齐嘅。喺我印象里边咧，佢系一个好有趣、思想与别不同嘅人，又或者咁可以为佢带嚟特别多嘅灵感啊，去写歌词。

0: 纵使我哋同恩葵有好远好远嘅距离，但系藉住佢所写嘅歌咧，我哋可以同佢保持一个非常亲近嘅距离啊！咁而亦都喺度希望佢一路好走，我哋好怀念佢写过咁多嘅靓歌。咁头先呢一首作品咧就系陈慧娴嘅《距离》。咁而1998年今日咧，陈慧娴就出版呢一张嘅专辑，叫做《恋爱2000小时》。咁第一首主打歌咧就系我哋啱啱听过嘅《距离》。
1: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0: 想揾最爱，唔使等得咁辛苦嘅。
1: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唔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
0: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一定有你一生中最爱。

你知日剧一零一次求婚，最后呢一首纯音乐演奏 Say Yes， 咁当然啦，主题歌曲 Chage and Asuka 嘅演唱力都系非常受欢迎啊。咁而头先嘅呢个纯音乐嘅演奏版本咧，就系、由西川由纪江啊，今日生日嘅呢位寿星女负责嘅。咁啊，除咗系一位作曲家，亦都系一位嘅钢琴家嚟嘅。1986年出道，话喺今年出道40周年啦，出版过嘅专辑亦都有40张，唔知有冇机会再嚟到香港演出咧吓，好期待啊！另外一位都系今日生日嘅，佢就年纪大好多啦，86岁生辰啊，嚟自美国嘅 Tony Tenniel 啊。爸爸咧都曾经夹过 band 嘅，咁妈妈咧就做过电视主持嘅，未入行嘅佢。曾经做过文员

七十年代初咧，咁正式咧就系加入呢一个音乐嘅行业啊。七二年啊，同一位男嘅音乐人 Dragon 啊，组成二人组啊 ，Captain and Tennille 啊。其后咧成功制作好多首畅销作品，除咗 Love Will Keep Us Together， 仲有啊啱啱播紧嘅呢一首。七十年代尾嘅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而呢首歌亦都有恩妮所唱嘅中文版本，证明呢首歌当时喺东南亚都系相当受欢迎嘅。

0: 仲有一个粤语版本，秋官唱过嘅。像雾、像电、像春雷。这个就是原装正版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Captain and Chanel。 好快去到八点半了，我们一阵间要听新闻报道和交通消息，转头回来一起听老歌。
1: 大湾区梨园直通车即将开出，请各位粤曲发烧友尽快上车。
2: 咪住，我仲未买车飞啊！
1: 唔使车飞，亦都唔使排队过关，只要你教好收音机就得噶啦。
2: 咁犀利！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四点，湾区粤韵有澳门电台嘅主持联手速递梨园最新资讯，将大湾区嘅命令动向一网打尽。出发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必须要在7月4号之前批准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面临更高的关税。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欧盟曾经承诺会履行协议中的义务，并根据协议将关税降到零。他同意给予冯德莱恩时间，直到美国250周年国庆日，否则对欧盟的关税会立即跃升到更高水平。欧盟和美国去年7月达成协议，大部分欧盟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是一成半，但是协议仍然要等待欧盟成员国的最终批准。特朗普早前指责欧盟未能够履行承诺，誓言上调欧盟汽车和货车关税到两成半。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到访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双方同意改善梵蒂冈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梵蒂冈话，两人在亲切友好的会谈中，重新致力于促进教廷和美国之间良好双边关系的共同承诺。双方亦都讨论到地区和国际局势，特别是饱受战争、政治紧张局势和人道主义危机困扰国家等议题，强调要为和平不懈努力的必要性。美国国务院就说，会上有谈及中东和平，会晤凸显美国和教廷之间的牢固关系，以及双方对促进和平和人类尊严的共同承诺。梁十四世近月因为表达反对伊朗战事而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525点，跌30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2.27美元，卖出4,703.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6.93，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啊，同埋坏车已经清理好啦。咁沙田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啦。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嗰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快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就是荃湾路去九龙啊，近住环宇海湾的坏车拖走了啦，龙尾排到去荃湾体育馆。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加龙村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浪翠园快线的意外咧就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另外较早前啦，大坑东道近住达知路的交通意外咧都是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回东隧就比较挤塞，龙尾就在将南公路接近维景湾畔，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行车会慢的。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龙门路去返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的，龙尾都是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都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4: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0: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一到呢个时段，除了听老歌之外，会涌起很多的回忆，一些老前辈当年跟他们的相处点滴。今天出世的樱花，原名邓彩英，她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出世，读书的时候就拿过很多歌唱比赛的冠军，66年在恩师舒云的推荐之下加入唱片公司，而他的成名作就是改编自 Sad Movies 的一首《知心话》，后来也冠了很多的个人唱片。而下的这首歌都是他非常早期的作品，好记得当年有机会访问他，跟他好好谈，好投契，然后他还给了电话我，不过很可惜唔见咗呢个电话，所以同佢失联咗，淨係知佢而家喺美国生活得好开心，咁就够啦。

提醒你，就是这首歌的歌名，也都提醒各位，今天就是樱花78岁的生辰，在我印象里面他是一个很豪爽很有趣讲嘢好幽默嘅人啦，咁而佢亦都系唯一一位前辈咧，系会嗌我英文名 Arif 而唔系嗌我中文名嘅歌手朋友啊，所以好有印象嘅。咁啊，当然啦，大家最有印象嘅咧就系佢同埋好拍档啊灵魂嘅合作啦。咁佢哋咧1968年咧就开始合唱噶啦，咁有好多歌都家传户晓啦，例如《彩虹令》啊，《新桃花江》啊，仲有呢一首歌啊。都是非常精彩的印度情歌。

印度情歌啊，咁啊，通常咧就系樱花咧就唱男仔嘅部分啦，咁灵魂咧就会唱女仔嘅部分，因为樱花花姐咧个人比较豪爽啲啊。咁头先呢首歌咧，原唱嘅系毛美玲同埋上官刘云啊，两位喺东南亚好受欢迎嘅歌手。咁啊，记得啊，樱花咧成日都会提及咧，就系佢嘅恩师嘅，好多谢佢嘅恩师舒云咧。栽培佢啊，咁佢先至有今时今日嘅成就噶。咁好可惜咧，舒云喺1995年咧就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啦。呢、這个时候啊，一齐怀念下佢啊，带嚟一首63年嘅作品啊。

舒云啊，朱棣，我已爱上你。咁呢一首歌咧就系改编自英文歌 Judy Judy Judy 啊。令我谂起另外一首咧，都系用 Judy 呢一个名字咧作为歌名噶。咁就系1968年美国嘅冠军歌啊。

叫做 Judy in Disguise with Glasses。 唱歌的就是在1941年今日美国出生的 John Fred。 当年他和他的乐队 The Playboy Band 就一起灌录了很多歌的，而第一首歌就是他在17岁的时候和乐队所灌录的 Shelly。 而刚才提及过的 Judy in Disguise with Glasses 就是68年的作品，我们一起听一下这首当年的冠军歌。

六十年代其中一首好受欢迎嘅摇滚作品啊，跟住出现嘅呢位男歌手咧，话佢喺五六十年代咧真系好红噶，系年轻人嘅偶像啊。1940年今日咧就喺美国出生嘅歌手兼演员啊 ，Ricky Nelson 啊，咁佢哥哥 David 咧都系一位演员嚟噶，咁而 Ricky 咧八岁嘅时候就开始喺电台啦，同埋电视亮相嘅，咁同埋屋企人一齐表演噶，咁而17岁咧。他就正式加入乐坛做歌手了，那么歌是双妻发展很快就走红了。当红的时候有很多靓歌，例如 Stood Up, Poor Little Fool, Lonesome Town, 还有这首 Sweeter Than You。

1959年 Ricky Nelson 的十大作品 Sweeter Than You， 而 Ricky 刚才提及过，他在60年代是很厉害的，在流行榜的成绩是非常优异。而1957年至1962年间，只有两位歌手可以超越他的成绩，一位就是白潘 Pat Boone， 另外一位就是大家都应该好熟悉同埋估得到嘅猫王 Elvis Presley

0: 好快到九点啦。听完新闻报道之后呢，就会有我们的演唱会环节。今个早上呢位主角呢就是毛启贤。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如何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3: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2: 还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1: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乌克兰谈判代表团团长、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同美方代表举行一系列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乌梅罗夫将会同美方围绕乌克兰危机、就人道主义同外交进程等议题举行会谈。人道主义是首项议题，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乌俄交换战俘行动。另外，乌方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战事。乌方致力于促成有尊严的和平，并实现安全保障。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会星期五至六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中心目标。但是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会予以相应还击。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说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596点，跌237点；港金报43,855蚊，跌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0.99美元，卖出4,712.7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报章摘要，
1: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政府将会在今年上半年立法，为大宗商品交易商落户提供半税优惠。另外，作为生态圈的重要成员，港交所旗下的伦敦金属交易所正是推进多项优化工程，包括研究延长亚洲交易时段、推出电子期权以及扩大金属仓库。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等人在中国行程获得高规格安排。根据官方报道，戴安斯在北京分别获安排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见。李强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李强说，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国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入面说，中方愿同美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让中美关系真正稳落嚟、好起嚟，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寻日举行第23场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他承认宏福苑大维修涉及48份和翻新相关的小型工程申请，独立审查组只是抽查其中两份，而且并未实地巡查。对于屋宇署新政策之下，会随机抽出20%小型工程新监工计划书的小型工程进行实地巡查。容少伦就说，大火之前独立审查组并未被知会有新的安排，就说如果获通知，很大机会派员巡查并且发现生口，承认沟通机制存在资讯瑕隙。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经修订的食物业规例今日生效，餐厅可以在今个月的18号至到下个月的8号向食环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餐厅，预计下个月中批出首阶段申请，7月实行，名额1000个。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暂时知道有50至60间餐厅是有兴趣申请。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有国际学校怀疑发生严重性侵事件。据了解，受害人是一名法国籍的4岁男童，持有香港身份证，自2024年起入读蒙特梭利国际学校赤柱校园的幼稚园。男童的母亲是在上个月17号接男童回家之后，男童告知身体不适。记者星期二向校方查询，直至到昨日校方回复说正是配合警方调查，又说警方目前未有证据证实事件是在校园内发生，又或者是否有教职员涉案。校方强调对事件引起学校社群严重不安高度重视，而警方就回复说，较早前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说他的4岁的儿子怀疑在学校被人非礼，案件暂时列作非礼，暂时未有人被捕。教育局回复就说非常关注事件，强调对伤害儿童的事件一向是采取零容忍态度，已经即时敦促学校严肃跟进，并且需要妥善回应家长关注和适时交代。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一名63岁女子涉嫌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从内地过百次经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金到香港，涉款合共2.8亿元。他和另一名女子被香港海关第一次引用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落案，起诉4项洗黑钱罪。他们早前否认控罪，受审之后被裁定罪成。案件昨天在区域法院求情和判刑，法官最终分别判两个人监禁58个月和36个月。《东方日报》报道，
2: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话，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的时候话，特区政府正是通过为合资格大宗商品交易活动提供税收优惠，推动本港大宗商品交易，加快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这样做不单只能够提升香港的金融贸易中心竞争力，更加能够服务国家能源和资源安全，提升人民币国际话语权。大公报社评。
1: 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会在下个星期访问中国。评论认为，不管和国家主席习近平谈成点，长远来讲，抵御美国式的长臂管辖 最佳辦法莫過於盡快強化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信報社評，
2: 明報社評就講到，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邁向尾聲，聽證的內容顯示，房屋局獨立審查組未有克盡己責，看到不正常情況亦都不疑、不問、不深究，所謂的抽查監管是流於紙上談兵，荒謬的制度設計和安排實際就是縱容怠惰，叫人難以接受。明報社評，
1: 《東方日報》政論亦都講到話，大埔宏福苑的居民要求召開業主大會，就包括是否同意政府收購業權等的安排咧，係表態。政府委派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接管法團日前係公布，係會召開兩輪嘅線上直播簡介會。評論認為簡介會並不等同於業主大會，尤其是業主大會有權就議程作出表決，具有法律效力。現在的簡介會，業主頂多只是被知會而無法作出任何決策。《東方日報》政論，
2: 日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0: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ssica 先跟大家讲讲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加龙尾排到去新柳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劳资审裁处，还有东隧的九龙入口加车龙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加车龙排到去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车龙就排到观塘码头。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最后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去青田交汇处。仲有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屯门龙富路近住龙嘅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青衣乡事会路现时由于有水务急修，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6: 早晨，我是陈永业。
0: 自在早晨，欢迎你。
6: 好了，我们一起进入吴启贤的音乐世界了。这个演唱会在2014年4月举行，地点就是香港演艺学院。他唱了很多很多靓歌，这一首歌呢是由他自己作曲的。最早的时候呢，就是写给马来西亚的歌手柯尔敏，没几年呢他又重唱回这一首自己的作品了，送给你，太傻。
7: 痴痴地想了多少夜，我还是不了解，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

绝对咧觉得呢一首歌咧系流行音乐史上难唱歌曲嘅其中一首，少啲功力都驾驭唔到，太傻。唱歌嘅就系武启贤啦，咁而呢一首歌亦都系佢自己嘅作品啦。接住唱下广东歌啊，咁除咗国语之外咧，咁佢嘅

0: 似乎佢首首歌咧都系难度相当之高嘅，例如咧头先啱啱听过嘅呢一首啊，只因你伤心啊。好啦，以下呢一首歌，吴启贤咧就话要亲自介绍
1: 心酸的情歌。

佩服佩服，首首歌咁难唱，首首都唱得咁好。吴启贤啊，呢首歌咧国语版本叫做《心酸》，后嚟咧由刘德华填上粤语歌词，就变成我哋啱啱听过嘅呢一个粤语版本啊，《心酸的情歌》。咁而呢个 Back to Innocence 2014嘅演唱会咧，有好几位嘅嘉宾噶，除咗有泳儿、古巨基，仲有咧嚟自台湾嘅呢位朋友嘅名叫做姜玉恒。姜玉恒有好多靓歌噶嘛，到底佢喺台上边咧，同吴启贤会合唱边首歌呢？又会唔会擦出火花呢？听咗个调子咁耐，有冇印象啊？

原来喺呢个演唱会上边啊，毛启贤啊同姜育恒啊集唱咗呢一首《凭着爱》嘅国语版本啊，作曲嘅系卢冠廷啊。再回首，时间嚟到早上9:30啊，我哋要休息一阵间，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欧盟必须要在7月4号之前批准和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将会面临更高的关税。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欧盟曾经承诺会履行义务中，是会履行协议中的义务，并根据协议将关税降到零。他同意给予冯德莱恩时间，直到美国250周年国庆日，否则对欧盟的关税会立即跃升到更高水平。欧盟和美国去年7月达成协议，大部分欧盟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是1.5%，但是协议仍然要等待欧盟成员国的最终批准。特朗普早前指责欧盟未能够履行承诺，誓言上调欧盟汽车和货车关税到2.5%。世界卫生组织说，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只要做好公共卫生措施，疫情预计会受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8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的人员，包括5宗确诊和3宗怀疑个案，8个人当中有3个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和船员都没有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6星期，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他又说，最先确诊并已经逝世的一对荷兰夫妇，4月1号登船之前曾经去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观鸟，期间到过有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地区。世卫正是同阿根廷合作追踪这一对夫妇的行踪。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政府邀请 NVIDIA、 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随同总统特朗普下星期访华，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 Visa 的高层亦都在受邀名单之中。知情人士证实，花旗集团行政总裁范杰恩已经收到邀请，高通确认收到邀请，但是拒绝置评。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会下星期四至五访华，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说，公

0: 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是否可以达成相关交易。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上个月向路透社说，公司指望特朗普政府能够促成一份期待已久的中国大订单。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82点，跌243点，总成交金额1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8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9点，跌5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6跌6.8，阿里巴巴138.5跌2.4，友邦保险87.65跌0.5，中芯国际73.95跌2.8，盈富基金26.5跌2.6，快手49.16升7.6，宁德时代663元跌2元，普普马特170.5升8.3，百度集团139.9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6.89，瑞士法郎0.78，加元1.366，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505点，跌328点，港金报43,855元，跌3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1.7美元，卖出4,71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龍窟路迴旋處咧，現時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噶，車龍就去到屯門騎術學校，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龍窟路迴旋處有交通意外，現時咧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就排到屯門騎術學校。另外，青衣鄉事會路咧之前嘅爆水管現時咧係改為水務急修，去青衣港鐵站方向近住翠兒花園嘅部分行車線咧係封。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加车龙咧去到伊利莎白医院。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格田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依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依家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最后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大考通告。
6: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7: 自在早晨，陈永业。

唔知各位五台之友以前有冇留意欧洲歌唱大赛呢？有嘅话一定会认识呢一位，1957年在非洲刚果出世，他是法国裔歌手 Marie Miriam。 1977年在他生日之前一天，20岁之前一天，就代表法国出席欧洲歌唱大赛，就以一首 The Bird and the Child 小鸟与小孩夺得冠军。我们一起欣赏他的这首成名之作。

Marie Miriam The Bird and the Child 的法文原装正版，而这首歌呢，我记得关谷英也有唱过，叫做《小鸟与我》，就是来自这首歌的。而关谷英呢，当年都唱很多的改编歌的，尤其是《中字日谷》较为多的。以下的这首是他1978年的作品。

0: 关谷英早期嘅一首歌啊，呢排情人啊，
1: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南海姑娘70年代初邓丽君的名曲。今日5月8日又是我们怀念她的日子，不经不觉离开了我们31年。邓丽君在14岁的时候已经出唱片了，还是唱得非常之好。很多人都认为她是必定成大器，果然没有令人跌眼镜，最后红遍全球，每一个华人角落更加是征服日本和很多地方的歌迷。他是很厉害的，他又唱国语歌、台语歌、英文歌、日文歌、印尼话的歌，当然不少得粤语歌都唱出非常特色的，而且是非常好听的。不过可惜在1995年他突然离世。

0: 邓丽君咧离开我哋嘅时候咧，只系得42岁啊，真系天道红颜啊！咁头先嘅呢一首歌咧，就系佢其中一首啊非常经典嘅粤语流行歌曲啊，叫做《忘记他》。不过大家都冇忘记佢啊。咁而96年咧，喺佢离世之后嘅一年咧，就有一部电影啦，就系纪念佢噶啦。由陈可辛导演咁透过邓丽君嘅歌串连整部爱情电影啊，咁就由黎明、张曼玉分别饰演男女主角。呢一部戏咧，我谂大家都睇过噶啦，叫做《甜蜜蜜》啊。男主角 Leon 咧，你都唱翻呢一首歌，
1: 是你
0: 《甜蜜蜜》。

呢个咧就系电影版本啊，1996年啊，《甜蜜蜜》由黎明嘅演绎啦。咁而喺呢个时候咧，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咁啊，嚟紧星期日系咩日子啊？咁大家都一定唔会忘记噶啦，咪？不过我成日都话嘅，咁有啲听众朋友都认同嘅，日日都应该系母亲节，唔系净系嗰一日先至系噶嘛。咁啊，大家要多啲关心、爱护、照顾你嘅妈妈啦。以下呢一只歌咧，系我自己好中意嘅一首同妈妈有关嘅歌，因为我自己嘅妈妈咧，绝对系一个勤力嘅妈妈。

1987年，改编自一首英文歌《The Boy from New York City》，有呢一个中文版本，勤力妈妈唱歌嘅系叶德娴同埋散芬芳合唱团啊。咁歌前

0: 内容呢，哇，绝对好似讲緊我阿妈咁样。佢都係一位非常勤力㗎嘛，尤其是呢就係照顾屋企呀，咁多谢佢。亦都将头先嘅呢一首歌送晒俾所有天下间嘅母亲，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啦。
1: 以设计师嘅角度探讨 AI 科技，
2: AI 大战设计师。
3: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2: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讲到母亲节咧，有好多朋友咧就会大肆庆祝啦，啊买花啊，安排一顿丰富嘅晚餐啊，又或者系午餐都好啦吓。咁但系咧，我屋企咧就冇呢个习惯嘅。正如我成日都话啦，应该日日都系母亲节啦。我系大钟，我好快去到十点啦。呢个星期一连五日嘅自助早晨又要画上完美嘅句号啦。咁啊，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同埋周末周日快乐。我哋下星期一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在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话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话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话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公布裁决，话征收一成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月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一成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国际奥委会解除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奥运的禁令，但对俄罗斯运动员的限制仍然有效。俄罗斯在2022年出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同盟友白俄罗斯的运动员被禁。

0: 禁止参与国际比赛，但是部分运动员获准以中立身份参赛。国际奥委会强调，运动员参与国际赛事的权利不应该因为所属国家政府的行为，包括卷入战争或者冲突等而受到限制。但是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仲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然未解除。声明又说，2028年洛杉矶奥运和2028年多洛米蒂瓦尔泰利纳冬青奥会的资格赛将会下季启动，是国际奥委会调整政策的原因之一。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现在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56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70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2点，跌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2，跌7.2；泡泡玛特172.9，升10.7；中芯国际73.7，跌3.05；盈富基金26.48，跌2.8；阿里巴巴139.5，跌4；南方恒生科技4.972，跌3.8；华虹半导体133.5，跌7.9；快手49.28，升9；迪普科技72.05，升4.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17，瑞士法郎10.034，澳元5.647，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1，欧元9.1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3。日经平均指数报62,355点，跌480点。港金报44,065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730.83美元，卖出4,72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另外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衣乡事会路去返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一道低压槽会逐渐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 间中五级。

0: 稍后达六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稍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东部初时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九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四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二十三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星期五，五月八号早上嘅十点十一分啦，各位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听众们，你哋早啊！
1: 一听到呢把声咧，以为佢系公仔嚟嘅，点解咁样讲嘢噶？
0: 因为我要得得意意、开开心心咁样样出嚟迎接大家嘛！
2: 香港电台卡通台啊，
0: 卡通台啊，有开心嘅你 ，Terry 哥你都有所不知啦。
1: 咩有所不知啊？
0: 昨日。我哋做咗一件盛大嘅宴会，
1: 系盛大嘅事系咪啊？
0: 盛大宴会嚟噶，因为我觉得系同大家
1: 诶
0: 冇嘢食噶，
1: 红鸡蛋都冇只，点可能宴会咧？你
0: 开开心唔可以就系宴会嘅咩？
1: 啊，好好，
0: 快乐充饥啊嘛，我哋系啦，
1: 又俾你兜到啦。
0: 系啊，我成日唔系我冇成日兜啊。
1: 好啦，讲啦，
0: 系啦，咁啊，听众们就话。直直最中意佢就系卡通声啊，知唔知点解？因为是小朋友，咁就多啲唔同嘅生气喺我哋嘅第五台。咁、我就同佢哋讲，咁系要噶，因为我系五台乖孙嚟噶嘛。
1: 咁、你就开心啦，系咪啊？
0: 我梗系开心啦。
1: 有几多个人咪嚟同你咁讲啊？
0: 好多喎、
1: 啊，几多个、啊？
0: 基本上我谂应该有
1: 吓。
0: 二三十
1: 个人都埋嚟咁同你讲，
0: 每个同我影相嘅人都会讲呢句话。
1: 都话你似沟通声好好听系咪啊？
0: 诶，似小朋友比较多，
1: 就中意啦，系咪？
0: 觉得我好细个咯。
1: 有二三十个人埋嚟同你影相啊
0: ！Terry 哥哥，你喺度做乜嘢？
1: 你要谂下，琴日嗰度起码有成300人，其他嗰200几人咧，全部懵埋嚟嗰啲
0: 咧，
1: 就冇同你讲呢啲嘢啦。
0: 原来系咁，既然系咁，我唔小朋友，我仲系一个成熟嘅小姐。
1: 好
0: 啦，成熟嘅我咧，同大家报咗今日嘅天气先咧，
1: 你等等先，
0: 我要做天气小姐啦，依下。
1: 阿家嫂都入咗嚟嘛？
0: 系，我哋有成熟嘅家嫂喺度噃。
3: 大家好，早晨啦，
0: 早晨咧。
1: 家嫂，你琴日都即系一身打扮咁样样喺呢个五指旗杆嗰度出现噶噃。
3: 最重要。是有老爷你的粉墨登场，我们好 surprise
0: 我们啊！
1: 是不是你们不知道我出现呢？
3: 真的不知道，这个是真
1: 的。不单止你们不知道，我都不知道自己会出现。
0: 为什么你不知道呢？
1: 是啊，就是这个，因为呢，其实呢，就是冇乜嘢，
3: 真系冇預先彩排過。
1: 系啊，冇其實冇設計嘅嘢係最好嘅設計嘛。
3: 哦，係啊，就好似我哋咧唱最後尾嗰首《真的愛你》咧，我真係哇好感動，我
0: 佢臨時嚟㗎，係
3: 啊，
1: 係好感動。琴日成個氣氛係好開心嘅。咁我嗰個突擊檢查，我哋遲啲先講啦。而家先咧就咁熱鬧，我哋有三個人齊曬喺度，我哋三個人一齊。吓喺呢度咧，同大家报天气。
0: 好啊，嗱，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啊，短暂时间有阳光啦，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炎热啊，稍后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有几阵嘅雷暴，吹微风，咁啊，稍后会转吹和缓嘅东北风啦。咁展望点啊？
3: 展望咧，周末期间咧天气稍凉嘅，星期六仍然几阵骤雨嘅，风势颇大。下周初咧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嘅。
1: 啊，会开始热噶啦。各位，现时嘅气温咧27度，75%系相对嘅湿度。空气质素方面咧就系2至3啦，健康指数咧都系属于低嘅，大家唔使太担心啊。今日太阳非常之靓，紫外线指数方面系4，咁啊程度属于中等嘅，相当之唔错嘅一个星期五啊，系咪我哋即系？好宏伟啊！五个人一齐咧，唔系三个人一齐咧，喺星期五呢度咧播呢一个嘅天气，真
3: 系
1: 好开心。
3: 系啊，
0: 系啊，本身星期五就系一个开心嘅日子，
1: 开心日子。
0: 跟住琴日嘅快乐又延续到今日啦。咁嚟到呢一刻，我哋仲有三个主持一齐迎接我哋咁多位嘅五台听众呢件事，好快乐嘅。
1: 我哋咧俾首歌大家先，
0: 系
1: 跟住咧振奋下大家，开心下先。跟住翻嚟咧，我哋又同大家分享一下琴日嗰啲开心嘢，好冇？是他们刚刚开完演唱会的草蜢。

0: 草蜢嘅万众期待啊，就好似期待我哋嘅精彩节目一样。
1: 琴日咧去到呢一个尖沙咀咧，其实真系有啲感动嘅。
0: 系，
1: 因为咧我就系一个特别出现嘅人嚟噶嘛。
0: 系啊，
1: 咁啊一去到好好笑啊，因为我喺后边咧匿埋，想冇人见到我咧。
0: 系，
1: 但系咧我哋啲听众叻得好紧要，
0: 佢哋已经发现咗你啦。
1: 佢哋喺后边已经发现到我，然后跟住影相，佢哋喺后边已经见到我啦。
0: 哦，
1: 跟住就即刻话啦 ，Harry 哥哥啊！你话唔嚟嘅，你又嚟，你又唔嚟又话嚟，你又哎呀好啊好啊，影相，你冇翻过去噶，你而家我今朝见到你都系着呢件衫喎，咁样，即系呢一班咧真系我哋啲铁粉嚟嘅，
0: 系咁系啦。

0: 就会帮手接早上嘅电话啦。咁十点零咧，即系呢个时间，通常大家就已经可以开始打嚟18723112就登记玩游戏啦。
1: 玩游戏咯。
0: 咁我每一日咧就会接听电话啦。咁我寻日十点半就喺十点半嘅时候左右啦，应该系就听电话啦。咁我第一句就系、是、啊你好啊，系咪登记玩游戏啊？跟住佢咧就同我讲，我到咗五支旗杆啊，点解一个人都冇？跟住我就嗯。我望一望个钟，
1: 你喺边五支旗杆先？香港都有好多旗杆。
0: 系唔系？佢已经去咗尖沙咀等我哋。咁我就话：你会唔会早咗少少？我哋两点半先真系正式开始。跟住老友叫就话：我惊晏咗嚟咧，等攞唔到靓位啦，跟住又攞唔到丑攞礼物啦。跟住我就话：不如你去食个早餐先啦。
1: 你咧不如食个早餐，再睇个早场。原来跟住咧仲可以出边咧，系啊，嗰度即系维港嗰度咧，去同阿李小龙影张相先，
0: 去行一转。先啦，但系结果咧，据我昨日观察到啦，同单老友嘅倾完偈啦，其实系唔止一个咁早做到咗，咁啊强烈呼吁大家下次真系唔好咁早去到啦。
1: 其实咧，我哋心痛啫，
0: 系啊，
1: 咁但系咧就你要明白噶噃，系啊，老人家咧就系咁样样噶啦。我每次咧约我妈咪都系咁噶，
0: 我都知道，
1: 佢一定系会准时以外嘅准时。
0: 通常我
1: 好上心咯，
0: 系啊，我以前我。計算我爺爺咧，佢最少會早兩個鐘頭嘅，我約佢食飯嘅話，
1: 係啦。
0: 咁所以我咧通常咧就會俾個晏啲嘅時間佢，咁但係佢最後都會早咗一個鐘頭到。
1: 係啦，咁你食緊早餐嘅時候，其實佢已經係到咗食晏嘅地方，即係就係咁嘅情況啦。咁但係咧，琴日就好開心啦，亦都有啲感人場面嘅噃。
0: 有啊，
1: 係啊，不如講下俾大家聽啊。
0: 我咧見到即係其實咧，昨日我哋喺嗰個場地啦，都真係比較烈日當空嘅當時，因為真係太晴朗啦，實在係
1: 都係琴日真係，
0: 所以咧大家都身水身汗，但係我哋嘅老友記咧係咁衝上嚟，哎呀辛苦你啦，拎曬紙巾幫我引汗咁樣樣啦，跟住又咧。但系，即系虽然我唔系小朋友啦，但系大家都会有一种氹酸，系咁俾糖我食咯。
1: 系啊，
0: 我琴日收咗好多糖。
1: 系咩？
0: 系啊，收咗好多朱古力。哎呀，得啦，你哋留翻自己食啦。诶，唔得噶，快啲俾你，俾你，俾你，俾你。好啦，好啦，好啦，下次唔好再买嘢嚟啦。
1: 咁琴日咧又好人齐。
0: 系。
1: 系啊，因为我谂喺第五台真系倾巢而出咁滞啊。
0: 昨日我哋
1: 节目所有人
0: 近乎系冇晒人噶啦。
1: 系咪啊？系啊。
0: 因为大家真系太想见我哋嘅老友记们啦。
1: 啱啦，系啊，系啊。咁同埋咧，琴日对于Sunny 嚟讲咧，亦都系非常之特别嘅一日啦。阿仁杰哥哥系啊，因为咧，佢都自己公布咗啦，可能咧佢会出嚟做呢啲嘅户外活动嘅机会会越嚟越少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好珍惜咯。咁啊，希望咧呢个机会可以再听到佢唱歌，可以同佢一齐影相，系啦，所以真系好开心。
0: 所以同埋都好感谢 Harry 哥哥琴日嘅粉墨登场啦。咁当然啦，昨日有好好嘅演出俾咗大家啦。今日咧，我哋依然都会有精彩嘅环节送俾大家。稍后咧 ，Harry 哥哥嘅英语教室，佢已经揾嚟咗一首非常之舒服嘅歌。
1: 系今日拣呢首歌，今日拣呢首歌咧，我谂如果你哋大家喺六七十年代已经系有电视机、有睇电视嘅话，又好中意咧跟住啲广告歌一齐唱咧，你一定会认得呢首歌嘅噃。究竟系咩歌呢？咁啊，小善系唔会知嘅，因为佢嗰阵时咧未出世啊，佢系唔会知嘅。咁但系咧。都是一首好好听的歌，一阵间就同大家介绍啦。这个钟头都好丰富节目啫。
0: 系啊，因为仲有今日大件事啊，佢咧今日嘅大件事咧，讲到系根据我哋嘅资料写住咧，系叫做人类文明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天。咁到底系咩日子咁犀利，要咁样大写特写拎出嚟讲咧？咁就阵间真系好大件事咁样话俾大家知啦。
1: 系啦，又唔使吓得大家咁紧张嘅，系一件好嘢嚟嘅，
0: 系好嘢。
1: 跟住咧，到第二个钟头咧就巴闭啦，因为今日咧有两位朋友咧系会接受我哋嘅访问嘅，佢哋咧都系中年好声音嘅朋友仔嚟噶嘛，咁啊非常之期待会见到佢哋啦，同大家倾下偈啦。
0: 咁之后咧，最后一小时咧就会有我哋嘅暖流热线之耳边执到宝喎。咁啊，自从早两个星期我哋开始咗啦，就会揾一啲平时比较少嘅歌就拎出嚟同大家分享，又俾大家一齐打上嚟点下歌，讲下自己嗰首歌嘅故事。而今日因为适逢星期日就是母亲节啦，咁我哋今日嘅耳边执到宝主题咧就系母亲节。
1: 系啊，所以今日咧耳边唔单止执到宝，耳边执到花，
0: 执到花呢
1: 朵朵都系康乃
0: 馨咁靓啊！咁啊，
1: 系啊，
0: 咁啊，期待住大家咧阵间啦，就打嚟18723112啦，就同我哋同埋仲有我哋嘅家嫂圈圈咧，佢都系妈咪嚟噶。
1: 系，
0: 咁就睇下你哋会唔会咧都有一啲歌想点嚟送俾你哋嘅妈咪，又或者咧有冇一啲关于你？

0: 以前同妈妈嘅一啲故事啊，系好温馨、好特别，想带上嚟同我哋分享，就记住到时要打电话嚟俾我哋啦。
1: 系喎，话时话咧，
0: 系
1: 我真系唔知够唔够钱添。
0: 你要俾妈咪啊？
1: 唔系啊，因为咧，我听日真系要请食饭。
0: 琴日我哋咧一齐唱咗呢首伍若希嘅《拥抱爱》。

0: 暖流热线大变身。
1: 星期一，当年博物馆，寻找昔日回忆。
2: 星期二，生活百宝袋，解决日常大小难题。
1: 星期三，芝麻报社，讨论城中热话。
2: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煮出家的味道。
1: 星期五，耳边执到宝，回味沧海遗珠。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快啲打电话嚟1872312。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雷镜
4: 由谭健智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3: 国剧八三零雷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想用歌曲前程。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6: 何以望住我心里痛什么？
5: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6: 人间都忘掉我，
7: 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8: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9: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8: I'm really sorry.
10: Good morning, class.
7: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9: 早晨啊，呢位非常之乖嘅同学。
7: 系，咁咧就
9: 系啊，我见到咧你近排咧写嗰啲英文字咧都非常之靓。
7: 系。
9: 系啦，有进步。
7: 写得靓噶，我写字我
9: 有进步，
7: 又学嗰啲。
9: 写 copy book。
7: 系啦，不停写噶我。
9: 嗰啲叫 copy book， 写得唔好就变咗花呢碌。系啦。
7: 我成日写噶，因为我系几中意抄嘢噶。
9: 冇错，但系写完唔知道自己写咗啲乜。
7: 系噶。
9: 系啦，今日咧就要知啦。好多人咧唱完首歌都唔知道唱首歌系乜。今日咧同大家拣咧就非常之有违他命诗嘅。
7: 系
9: 呢一首歌嘅歌名叫做 Lemon Tree。
7: Lemon Tree。
9: 柠檬树啊。
7: 柠檬树，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我连 lemon 都唔识读噶，我会读咗做 lemon。
9: lemon 啊。
7: lemon 系啊，因为柠檬咪 lemon。
9: 系啦，星期一就系 Monday。
7: Monday。
9: 所以 lemon 咯，系咪
7: ？lemon
9: 系 M O N 啊嘛。
7: lemon lemon tree。
9: 嗱，柠檬呢个英文字咧，啊你唔讲咧，我又真系唔出声。你讲完之后咧，我讲俾你大家听，即系做咗几廿年人啦，
7: 系
9: 都唔知啊。柠檬一调转就变咗个蜜瓜啦。
7: 檬咧。
9: L E M O N lemon 系咪？
7: 系
9: N O M 咩？
7: 啱唔啱啊？
9: 咪先
7: lemon
9: melon 系 M E L O N 冇错，
7: 啱
9: 就系啦
7: melon
9: 冇错，所以咧将柠檬呢里边嘅英文字母调一调佢，就变咗一个 melon
7: melon
9: 就系蜜瓜啦。
7: 所以都是水果咯。
9: 是啊，咁但系今日咧，我哋讲呢一首歌咧，就有几个版本嘅。
7: 系，
9: 但系今日讲呢一个咧，就系大家最集中、

0: Lemon Tree，
1: 我又真系冇听过呢个广告歌。
0: 你梗系冇听过啦，傻妹猪。我啊个孙都冇听过啊。
1: 系乜咁？
0: 我个女都冇听过啊。
1: 啊，咁到底系几耐啦？
0: 嗱，不如咁啊，你哋如果记得嘅话咧，可以咧喺我哋个面书专页咧第五台五台之友话俾我哋听，你哋咧有冇印象呢一首歌？同埋咧，你哋记唔记得咧呢一首歌嗰个广告咧嗰啲歌词系点写？我真系唔记得晒。我淨係記得一噴一抹立立令啫。
1: 可能真係陣間大家會留一篇歌詞俾你。
0: 有㗎，有㗎。我哋有幾個粉絲好犀利㗎，一聽到啲歌就嚟㗎啦，係啊。咁樣咁，但係咧，你細個嘅時候，因為而家咧睇電視嗰種習慣同以前又唔同咗啦。以前我哋起碼都會夜晚黑會即係一家大細會喺度追下劇啦。
1: 係啊。
0: 然後跟住仲要九點半鐘就歡樂今宵㗎啦。
1: 咁依家冇啦，但係
0: 咁你哋而家又有冇啲乜嘢特別嘅一家大細睇電視嘅習慣
1: 咧？一個我想講咧，依家真係夜晚咧先至去屋企睇嗰套連續嘅處境劇啦，同媽媽日日都睇噶啦。
0: 即係中意翻屋企嗰個套，
1: 好中意翻屋企，
0: 好中意翻屋企
1: 嗰
0: 套。
1: 擁抱愛都係佢以前其中一首歌，
0: 冇錯。
1: 跟住仲有就係睇嗰個咧，左邊又望下，上邊又望下嗰、那個。
0: 左望望右望望嗰個。
1: 左望望右望望嗰個。
0: 咁都嗱，咁起碼都噏到兩個節目出嚟啦，係啊。
1: 咁同埋。
0: 都有嘅。
1: 我即刻谂嘅系咧，我细个系听咩广告歌咧，我净系谂到咩嚟嚟搭抢加价赞赏嗰啲啫。
0: 系咩？
1: 系啊。
0: 咁平巴拉嗰啲有冇听过啊？
1: 冇啊，咩嚟噶？系广告。
0: 就仲有好多噶，其实有啲烟仔广告又有啦。
1: 依家冇噶啦嘛，烟唔可以卖广告噶嘛。
0: 系啊，而家唔得啦。
1: 禁烟噶嘛，定冇咩？
0: 以前咧
1: 烟
0: 烟又有歌仔。
1: 系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完全冇听过，我反而识嗰啲嗰啲柠檬茶咯，
0: 啊系嗰啲
1: 系啊，嗰啲就比较多啦，清新。

0: 本来豆奶而家变咗柠檬茶嗰间嘢，
1: 系啊，同埋阿刘德华就成日都有绿茶嗰啲广告歌咧，我哋成日播啦，名人先天不弃，咁样一个道理嗰啲咧。
0: 咁如果你如果讲嗰个绿茶广告嗰阵时，你听系大概几大个脑？
1: 小学
0: 系啊，
1: 系，
0: 哎呀，
1: 点解啊？
0: 冇啊，你嘅小学即系已经系咯，已经我即系系啊，已经有翻咁上下喎，真系。
1: 希望如果你咁样系开始暴露我嘅年纪啦吓。
0: 我又暴露你年纪，又暴露自己年纪。
1: 系啦，
0: 系啊，所以一讲亲电视就会暴露年纪噶啦。
1: 咁所以我哋唔好讲电视，我哋讲翻啲今日要讲嘅大大件事啦。
0: 今日讲呢件事正经噶，因为咧同每个人嘅健康都息息相关。
1: 系咩？咁我哋马上进入呢个环节啦。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1: 今日大件事 ，Harry 哥哥。
0: 嗱，又唔好讲到咁紧张先。嗱，头先你讲英文，而家又嚟一个英文啦。嗱，今日呢句英文咧就系世界各国人民赢得了胜利。
1: 呢个系英文嚟嘅咩？
0: 系啦，跟住咧就系跟随了天花。
1: 呢个系中文译翻。
0: 冇错，而家英文嚟啦。
1: 英文嚟啦。
0: 英文嚟啦吓。
1: 系。
0: The world and all its peoples have won freedom from smallpox.
1: The world and all its peoples have won freedom from smallpox.
0: 你唔好中意就加 s 先得噶。
1: 系咩？我又加咗 s。
0: 系啊，要加 s 嗰啲。The world 就得一个世界， world, 你 the worlds 咁就多咗好多个世界啦。你明唔明啊
1: ？The world.
0: The world and all its peoples.
1: The world and all its peoples.
0: Have one freedom.
1: Have one freedom.
0: Have one freedom. 呢个 one 就唔系一个，系赢咁解。
1: 系。
0: 仲有我考你一样嘢。
1: 系。
0: 呢个世界应该 people 后面系唔应该有 s 字？
1: 我都谂紧呢个问题啊。
0: 点解有个 s 字呢？
1: 人唔系数唔到嘅咩？
0: 人
1: 数
0: 唔到，点解有个 s 字呢？嗱，呢一个咧就系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咧呢个世界咧系有好多唔同嘅人种嘅。
1: 系。
0: 所以咧就后面加个 s 字啦。
1: 哦。
0: 如果净系呢个世界上有好多人。咁就係 the world and all the people， 就唔使 all its people， 同埋佢仲有就是 all its peoples， 即係呢個世界同埋呢個世屬於呢個世界嘅各色人種咁解。
1: 係
0: 係啦，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咧就好subtle嘅，係啊，好輕輕咁樣樣咧，其實就係有個語法喺度嘅。咁就原來咧同天花有關嘅，1980年五月八號啊，今日嘅大件事就係咧人類文明史上邊值得。就係、是、大即係、就是、大讚特讚嘅一日啦，係啦，就係呢一個世界衛生組織 WHO 喺日內瓦召開第33屆嘅世界衛生大會上面，正式宣布天花已經係被切除咗根底啦，即係話咧天花已經可以醫到啦。呢、這、一個咧其實係人類歷史上面第一個，亦都係而家唯一一個被徹底清除產滅嘅烈性傳染病啊！
1: 我咧記得睇翻好多電影嘅時候咧。成日都会拍话以前，哎呀，佢感染咗天花啦，要避开佢就好大件事。
0: 要避开佢，因为佢传播噶。
1: 咁所以到到后来咧，就真系去到咧有呢个关键时刻系点嘅咧？咁啊，关于呢件事咧，其实最初咧喺1977年嘅10月25日啦，索马尼咧就出现咗全球最后嘅一列关于呢个自然天花感染者。咁咧，佢就一个厨师嚟嘅。咁而喺呢一次事件之后咧，世界咧就再冇呢个自然感染嘅病例啦。人类咧就开始进入呢个无天花自然传播嘅观察期。咁去到1979年嘅12月9日啦，全球跟随天花委员会咧就经过咗好多年嘅严格核查啦，反复咁样去确认，就正式。認證咗原來天花咧已經喺全球絕咗跡啦，咁咧就亦都為到我哋後來嘅醫學方面啦，就有一個好大嘅基礎去繼續鑽研呢一樣嘢啦。
0: 嗯，其實咧好有意義嘅噃。
1: 係，
0: 我講有意義嘅一樣嘢咧，就係頭先我哋聽緊嗰首歌咧，
1: 係
0: 嗰個年代啊，同正正係呢一個一場橫跨咗10年5億人次接種全球總動員1967年開始咧、去接種呢一個天花嗰個嘅疫苗咧。就係、是、同時嘅，因為咧，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呢邊聽緊嗰首檸檬樹嘅時候咧，其實呢邊咧就打緊天花針，
1: 同埋
0: 咧，係、啊，同埋咧四周圍咧都會有啲海報啊，話俾你聽啊，有天花，好驚噶，因為一個皮膚度一笪笪紅色啦，又好痕啦，咁又要傳染啊咁嘅。好啦，咁啊當時嚟講啊，1967年啦，當時咧全球嘅天花疫情非常慘重，數據咧亦都係觸目驚心噶嚇，全球咧每年新增係1000萬至到1500 萬名嘅天花病例，其中咧大概有200萬人咧，亦都係。

0: 因为天花而死亡嘅，非常严重嘅问题嚟噶。数百万人咧，亦都系留下永久嘅疤痕，因为咧佢有咗呢个天花之后咧，佢一笪咧佢唔甩噶。仲有啲人咧，如果系生到上去只眼就弊啦，睇唔到嘢添，有失明等等嘅后遗症添噶。咁后来十年咧，一场人类嘅呢一个抗瘟疫嘅全球战役，真系一个全球嘅战役嚟嘅。大家咧全球无论系边一个国家咧，大家携手一齐去合作，咁咧几万名嘅医护人员啦，防疫工作者咧，一路咧都唔怕艰辛咁样啦，去到一啲偏远嘅地方、战乱嘅地区，甚至乎系热带嘅丛林啦，呢啲地方好难去，去到亦都有好多其他嘅病啊，好难嘅。咁但系咧，都去到嗰度咧，就每家每户咁样去拍门咧，就累计为全球嘅5亿人咧，就接种咗呢个牛痘嘅呢个疫苗啦。冇错啦，原来抗呢一个嘅烟化呢个天花咧，就系要接种牛痘，而我都好记得，我细个嘅时候系有接种过呢个牛痘嘅。
1: 咁所以去到咧1980年嘅时候啦，当全球宣布咗跟随咗天花之后咧，就系、是、意味住喺1980年之前出世嘅人咧，就已经有可能咧系成为历史上最后嘅有被天花影响嘅人啦。咁但系嚟咗嗰一日之后咧，天花带嚟嘅嗰一啲痛苦疾病咧，就已经彻底咁样远离咗我哋人类啦。咁咧，天花其实一路以嚟咁多年啦，佢到终于灭绝咧，靠嘅咧系大家嘅疫苗啦，全球咧一齐去团结啦，大家咧去研究再努力。科技一路进步啦，令到咧大家有疫苗可以好好咁样遏止就停咗呢一个嘅病菌去继续扩张落去。
0: 有样嘢唔可以唔提嘅咧，其实喺呢一段漫长嘅日子里边咧，我哋嘅国家中国嘅贡献亦都系不少嘅。喺1961年咧，就消灭咗呢一个嘅本土天花。呢一件事咧，亦都系好难得嘅，因为每一个国家真系要自己都要。照顧翻自己嘅問題，然後跟住咧，亦都唔希望俾佢擴散。一個咁嚴重嘅問題影響整個地球，喺呢個80年代之前，其實全世界每一個國家嘅人都已經可以攜手一齊去解決啦。問翻今時今日嘅世界，其實係咪一定要咁亂咧？

走入香港的街道，捉摸岁月留下的痕迹，每个古迹都是城市的记忆，每个景点都蕴藏着独特的故事。主持：香港树人大学历史学系客席助理教授陈志华，联同罗君乐陪你走过满足城市。

0: 虎豹别墅由万金油创办人胡文虎兴建，建筑融合中西风格，昔日配设的万金油花园以劝善雕塑闻名，是香港战后华商建筑和慈善文化的重要遗迹。今日就讲到这个虎豹别墅。虎豹别墅呢，这个地方其实它是一个别墅来的，但是呢它又会开放了部分万金油花园给大家去行下啦。那可不可以讲下虎豹别墅的故事是怎样？
1: 虎豹别墅呢是跟黄虎先生有关啦。那里面有些就是一个叫虎塔和十八层地獄呢就给人参观。那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那十八层地獄呢其实真的很多雕塑啦。那雕塑本身就是一些警恶扬善，告诉你如果你做坏事就会这样啦。那所以有些小孩去看完之后很怕啦，那盛传到好像有鬼这样啦。虎塔呢就是一个七层高的塔楼，那就象征胡文虎家族的虎咯。虎豹别墅里面除了万金油花园之外呢，其实今时今日保留虎豹别墅的部分呢，你见到有多南洋的建筑特色啦。它有些意大利的玻璃窗啊，一些南洋的一些缅甸文化雕刻啦，或者一些中式建筑。那你入到去你会见到其实不同地方的建筑文化都会在虎豹别墅里面找到啦，都挺特别的，在即是当时起的时候。
0: 嗱，呢个虎豹别墅咧，1935年起嘅，咁呢一个别墅固然一定系私人财产嚟噶啦。咁1935年呢个年代，应该大家系好着重一啲意头啊，即系可能中国文化都系希望大红大紫嘅，吉利嘅。呢一个唔同，虎塔十八层地獄。比较唔好意头啦，甚至乎咧有人话呢一个地方都几猛鬼嘅。咁但系点解当阵时要以呢一个主题去起呢一样嘢啊？
1: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虎豹別墅，頭先講1935年起啦，大家都知道1937年就開始日本打中國啦，咁而1941年就香港淪陷，所以如果你大家睇翻虎豹別墅，其實起咗幾年之後就香港淪陷，咁所以其實大家話啊驚嗰啲十八層地獄啊、虎塔嗰啲咧，其實係戰後機會多啲嘅，即係戰前當然有佢啲起好咗開放俾人啦，但得個幾年。咁戰後我哋講1945之後重光之後咧就開始開放，咁而大家喺重光之後嘅心情其實經濟又唔係咁好啊，各方面都慢慢復甦。咁如果你見到虎豹水呢啲更加令到大家覺得有啲擔憂嘅情況咯。咁因為同個社會心態有關，咁去到60年代又好啦，到70年代大家就睇又唔同咯。
0: 咁虎豹別墅咧，即係經過咗好多年之後咧，咁啊胡文虎都病逝咗啦。咁之後虎豹別墅點樣處置啊？
1: 曾經就係停止開放嘅，咁而有部分就係政府即係正為一個法定古蹟，跟住後屘就開放。咁曾經做過音樂學院啦，咁而家就俾人參觀啦，有部分。
0: 咁而家參觀嘅時候，仲可唔可以睇翻以前嘅虎塔啊、十八層地獄嗰啲咧？
1: 哦，嗰啲已經拆咗噶啦。而家睇嘅部分主要係睇即係虎豹別墅裏面一啲內部建築，譬如有啲大廳啊、一啲房啊、當時胡文虎先生嘅夾幔係點啊、當時嘅浴室係點啊？咁你見到當時一啲彩色嘅玻璃啊，各方面，咁你會見到虎豹別墅有其實好多唔同嘅特色嘅嘢，其實。見證咗30年代一啲我哋口講一啲中式建築啦，一啲緬甸啊，一啲南洋建築特色，其實都擺咗裏面。
0: 呢一個建築咧，其實佢特別嘅地方係佢有一啲南洋嘅設計啦。1935年嘅時代，可能好多嘅建築其實係中式為主嘅，即係胡文虎先生佢自己有好別樹一格嘅特色啦，中意用一個警惡勸善嘅態度咧。去做一個反差。
1: 胡文虎先生創立有報章啦，咁呢份報章除咗香港有，就係喺南洋都有。咁所以佢會將一啲南洋嘅特色喺佢個人嘅別墅裏面會展現出嚟咯。咁呢個就應該係其他別墅或者其他當時嘅香港建築比。

0: 較少。香港建築多數可能一啲西式建築啦，或者一啲中式建築，或者一啲中西合璧嘅建築。咁而有啲南洋建築嘅相對地少咯。咁同阿胡文武先生嘅背景有關。
1: 虎豹別墅呢一個地方咧係好特別嘅。我知道咧老友記們咧細個。其實是有機會是會參觀過呢個虎豹別墅嘅，唔知當陣時咧會唔會真係有啲好猛鬼嘅故事啦，又或者入到去係真係會好驚嘅咧？而家就唔係猛鬼嘅啦，但係咧都有佢特別嘅教育意義嘅。咁咧今日好多謝陳教授再同我哋分享咗呢個虎豹別墅嘅故事啦。下個星期五咧再同大家睇滿足城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为峰会主礼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的所在地，是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此表示支持，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全球调解中心，期望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李家超强调，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香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发展成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而受惠于国家支持，香港和国际有广泛联系，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和法律制度，是本港长期成功的基石。李家超说，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成立之后，签署国数量已经由37个增至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13个。好高兴今日有400几位来自48个不同国家和地方的领导人和专业界人士出席峰会。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话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埋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嘅时候，拦截咗伊朗嘅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军强调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系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军的行动只是轻微一击，并不意味停火结束。他说三艘驱逐舰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损失惨重。特朗普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打击。英国举行地方选举，民调预测执政工党将会惨败，可能加剧要求首相斯基贤辞职的呼声。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和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批评人士认为斯基贤施政频频失误，亦都用人不当。工党目前在英格兰地方议会手握大约2550席，但有民调专家预测工党可能流失1850席，连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传统票仓都未必守得住，主要在野保守党亦都预计失去一些席位。至于选举的最大赢家，预计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会面。特朗普会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和卢拉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贸易，特别是关税问题，会晤非常成功，双方代表计划再次会面，讨论一些关键细节，未来几个月还会举行更多会晤。卢拉在记者会说满意会面，形容双方在巩固巴美历史性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两人讨论到建立打击毒品走私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组织。他又说巴西愿意向所有有意投资当地的国家开放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现在位于广东的低压槽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并会逐渐影响沿岸地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稍凉，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80点，跌345点，总成交金额1,1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6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3点，跌16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2，跌3.4；腾讯控股470蚊，跌7.8；泡泡玛特170.1，升7.9；中芯国际12.85，跌3.9；南方恒生科技4.942，跌6.8；阿里巴巴138.7，跌2.2；华虹半导体129蚊，跌12.4；恒生中国企业90.62，跌7.8；快手49蚊，升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英镑10.619，瑞士法郎10.031，澳元5.648，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1，欧元9.1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4。日经平均指数报62,174点，跌659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6.63美元，卖出4,71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

0: 公主道过海驾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多车，依家车龙就去到百德新街。另外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系去皇后大道东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就去到小辉台。另外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依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大清、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仲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六月二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起航，一起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晨，嚟到早上嘅11:10啦，各位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五早上有黎思贤，直接仲有身边嘅 Harry 哥哥。
1: 是啊，冇錯啊！今日咧非常之得意，因為咧呢個時候咧，我哋會請嚟啲歌手噶嘛。我都唔明點解咧，歌手通常咧會有啲禮物，有陣時啦，有啲禮物送俾我哋，例如明信片啦，例如係有陣時有啲好得意，即係同音樂有關嘅嘢啦。但係咧唔知點解咧，直直手上邊係有架車仔噶噃，嚇咁有趣嘅。但係明明今日請嚟呢位女歌手係一位女孩子嚟嘅，女士嚟嘅，女孩子、女士，佢都話自己係車仔嘅，不如等佢自己介紹一下。
2: Music Five，
0: 歡迎喺我哋身邊有鐘海瑩車仔。
1: 鐘海瑩，
3: 你好 ，Harry 哥哥同埋迪迪靚女。
1: 點解會叫做車仔㗎？
3: 因為我英文名咧叫 Charis 啊，咁所以咧啲 friend 話：喂，好翹口，有冇單音一個字啊？咁樣就車仔啦咁樣。
0: 好耐㗎啦呢個字。
3: 係啊，好耐啊。
1: 其實明明係英文嚟㗎嘛，如果係車應該係張凳嚟㗎嘛，係咪？但係變咗架車仔。
3: 係啦。
0: 唔通叫凳仔咩？
3: 係，凳仔又冇嗰個音喎。
1: 係，所以今日你就送車仔啦。
3: 係啊，想可唔可以抽一個啊？
1: 我都可以抽，好啊！嚟，我又有得抽，嘿，我又抽。多謝曬。
3: 好難揾到咧，係我要扭蛋啊，即係有嗰個神秘感咧。你抽嘅時候先開心啲，我覺得。
1: 咁係咪咁樣就聽到你啲新歌㗎啦？
3: 梗係唔係啦，要特登再撳入去各樣嘅音樂平台嗰度聽。
1: 撳入音樂平台度聽。
0: 但係就用呢一個小小嘅車仔，咁啊留低一個深刻嘅印象俾我哋嘅所有人。
3: 係啊，希望有陣時翻屋企見到架車仔都諗起我車仔。
1: 咁你唔介意咧？我哋叫你做車仔㗎。
3: 唔介意，好開心啊！

0: 我有一個好特別嘅感覺咧，我覺得同你傾偈咧，你係好清楚用語言去表達嘅一個人嚟嘅。
1: 哦，係啊，
0: 係啊，係咪同你同你爸爸溝通嘅時候有其中一個原因咧？
1: 都唔係嘅，
0: 因為佢聽唔到嘢噶嘛，
1: 聽唔到係啊。但
0: 係你點同佢溝通嘅？
1: 用手語溝通㗎，
0: 完全嚇。
1: 係啊，
0: 通常手語會講嘢㗎，係咪啊？個口喐唔喐㗎？
1: 我會嘅，但係其實咧，手語嘅文化同即係我哋講嘢文化唔同嘅，即
0: 係
1: 譬如你食咗飯未？就可能食飯。食你咁即係食飯，
0: 你食咁
1: 未
0: 咁啊？即係係啦，係啦，
1: 即係佢係調轉嘅，即係有啲，所以我細個咧中文要做嗰啲即係重組句子咧，我就好叻嘅咁樣
0: 咯，
1: 一定係好快做完嘅咁樣。咁我諗我細個我都唔係好識得點樣去表達嘅，所以咧唱歌對我嚟講係好緊要嘅。
0: 細個嘅時候唔識表達嘅意思係因為你同爸爸就溝通冇隔膜，但係反而自己同其他人有
1: 其實都唔係啊！我諗係因為你用手語咧，樣樣嘢都係好表面簡單化嘅詞語，
0: 唔可以好深入咁傾偈㗎嗬。
1: 因為我諗我識嘅手語唔係，因為我嘅手語咧唔係喺出邊學正統嘅，係我媽咪細個逐個逐個字咁樣去教我嘅。
0: 冇錯冇錯。
1: 係啦，所以咧我學完之後咧，我細佬咧係冇嘅，所以我細佬同我爸爸溝通係難啲嘅，即
0: 係
1: 佢唔識手語係啊。
0: 反而你就會有。
1: 係因為我媽咪話教完我之後咧，我諗佢嘔咗人生一大。所以就唔得啦，教唔到啦，咁啊，所以就淨係教咗我細佬就冇教到啦，咁樣。
0: 係係。
1: 咁所以我諗係我喺成長裏邊，我諗一來我真係喺個健聽嘅環境裏邊成長，咁所以我講嘢啊，即係其實以前講嘢我都唔叻噶。我諗係即係識咗我先生之後咧，我先生係講嘢好叻嗰啲人。
0: 你先生成日專業嚟㗎啦，我就嚟揾機會咧，想約佢，應該我要約佢嚟做其中一日訪問㗎。
1: 我就喺佢身上咯，即係有陣時我表達能力咧，以前咧，譬如我同佢一齊相處嘅時候咧，我唔係好識表達嘅，樣樣嘢我就唔講啦。
0: 冇錯。
1: 有咩問題我撥咗佢，唉，都唔我講極都唔明啊，或者係咁啦。但係我老公又好喎，跟住佢又會講啦咁樣，咁有陣時講下，佢又另外一個語言就係翻譯我嘅語言啦。咁啊慢慢學啊，聽佢講啊，我就喺佢身上學得多咗講嘢嗰個能力。
2: 好互補啊呢件事。
0: 係啊，好有趣嘅一個家庭成長，由你呢一個咁特別嘅成長啦，由你嘅先生就專業嚟㗎啦，主持嚟㗎嘛，係啦。咁好啦，去到呢一個時候咧，去到你嘅家庭又有冇影響啦？因為去到呢個時候嗱，已經有一個十一歲同埋七歲噶啦嘛，咁其實一路成長當中咧，我諗一定好有趣嘅，係啊，你哋又會唔會好緊張？因為咁樣樣，所以又着重啲，希望佢哋唱多啲歌啊，音樂上嘅嘢啊，或者係表現自己啊咁嘅咧？
1: 嗱，我覺得咧。小朋友即係我同我先生，即係我人生係好多嘅學習功課嚟嘅，我覺得
0: 係，
1: 因為即係譬如我成長咧，我又唔識得點樣去愛啦，同埋我嘅自我價值比較低啊，因為我家庭
0: 為、啊、
1: 因為我家庭背景成，因為我好長時間係冇同我爸爸媽媽一齊相處啦，咁一來啦，二來同埋我媽媽即係我同我媽媽關係好差嘅，以前細個我。媽媽一來佢又唔係好識教，好後生生咗我啦，
0: yeah.
1: 所以嗰陣時咧佢就會教我哋去超級市場偷嘢啊，跟住就喺街扮聾人賣公仔啊，即係係啊，即
0: 係嗰一套教育啊，
1: 係啦，咁所以咧我自我價值咧由細到大咧都係好差
0: 嘅，咁好難嘅喎，因為咧呢一樣嘢就係話。自己已經係打咗輸數啊！
1: 即係
0: 首先咧，將自己嘅定位喺呢一個社會當作嗱，我係嗰啲唔得嗰啲人嚟嘅，所以不擇手段，最緊要揾食嘅啫。而家
1: 我就會
0: 嗰種心態
1: 我就冇不擇手段，我只
0: 係
1: 覺得我
0: 係
1: 我只係覺得我係呢個世界上多餘嘅一個人咯。
0: 你唔覺得自己有啲咩係重要冇人錫啦？
1: 係啊，同埋會覺得係所有好嘅嘢咧唔會發生喺我身上嘅，就算咧會發生喺我身上，我都會有一個負面嘅諗法咧，我要俾我自己一個心理準備，係唔會啊發生。
2: 係
1: 啦，最後會冇嘅咁樣咯。咁所以喺即係咁嘅環境成，即係成日咁樣諗嘅時候咧，其實都唔係好健康啦。
0: 冇錯。
1: 以前拍拖嗰啲關係都唔好啦，因為一有問題嘅，我就唔會去諗住大家一齊去解決個問題，
0: 只會
1: 分手咯，係咯，放棄啦。
0: 你會放棄㗎啦。
1: 係啊，所以以前我就唔會即係結婚，所以去到識我而家嘅先生之前有四年嘅單身咧，我諗係一個重組我嘅價，即係嗰個對關係嗰個價值嘅睇法咯。
0: 係。
1: 係啊，咁啊一來我信仰啦，所以就更加緊要啦，我覺得。
0: 冇錯。
1: 咁跟住就再認識我先生之後咧，就發覺唔係喎，兩個人一齊即係愛其實係要付出，唔係。你一掂到篤一下痛，你就話要走喎，唔係咁樣喎，咁啊更加學識點樣去表達自己啦，更加學識點樣去當有問題嘅時候係要大家共同去面對咯。
0: 哇！帶出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故事啊嚇，咁基友其實對你係咪好大影響啊？
1: 大啊，其實都因為
0: 即係除咗拍

0: 拖之外，因為其實佢要將你由一個好特別嘅地方拉翻出嚟嘅、哦，佢係。你是他的灰姑娘嚟嘅、哦，即係佢要話俾
1: 佢係我真係
0: 王子，即係佢要話俾你聽，你係你 you worth something， 你是有價值嘅，你靚嘅，你其實
1: 我以前咧即
0: 係
1: 好唔想同人講我成長背景啊，因為咧我覺得同人講完之後咧，唔多唔少好容易就有一個界定，就覺得哇你咁複雜嘅，你個人一定係有啲即係一啲難
0: 避你啦，
1: 係啦，一定會咁樣。
0: 唔想同你一齊。
1: 以前我係一定
0: 你以為係咁，
1: 係、嗯、啦，我一定唔會講嘅，因為我覺得而家你認識我係將來嘅我啫嘛，唔係要認識我之前嘅嘢咁樣。咁、
0: okay.
1: 當然啦，同我先生一齊拍拖之前，咁既然都要一齊嘅時候，我就講曬我啲嘢出嚟咯。咁 OK 就 OK 啦，唔 OK 就唔好開始個關係啦咁樣。咁我同佢講完之後咧，反而佢有另外一個睇法俾我，佢話：喂，其實你成長得咁即係咁咁艱難嘅環境咁特別，點解你唔拎你呢個經歷去分享俾多啲人知咧？咁樣咁我以前過往可能同即係信任嘅朋友講完之後，佢話：唉，過咗去啦，即係算
0: 啦，唔好提啦
1: 咁樣。
0: 但係佢叫你唔好提，
1: 係啦，佢就我先生就反而係同你應該要分享多啲喎，即係你都經歷咗咯，咁你可以祝福到人嘅時候，點解你唔去？

0: 講我曳嗰 part 啦，冇講我同我媽咪關係嗰 part 啦。當我講完之後，就慢慢接受咗我自己嘅細個童年啦。當我再去慢慢嘅時候，當然喺信仰裏面啦，我點樣去原諒翻我媽咪？因為我媽咪喺我十二歲嘅時候已經離開咗㗎啦。係啊，咁所以就我都唔知點樣可以原諒到佢，因為佢唔喺度啊嘛。我話原諒啫，我唔知係咪真係原諒啊嘛。咁當然喺信仰裏面，我就開始我願意原諒啦。就喺我不斷去分享去講我生命嘅時候咧。其實都是醫治緊我自己裏面內心嘅嗰啲傷痕咯。
1: 好好，因為咧，其實我嘅信仰都係嘅嚇，我嘅信仰都係其實咧原諒咧，當嗰個人就算已經離開咗呢個世界，你仍然可以原諒佢㗎。係
0: 啊，就算佢離開咗你，真你都可以帶住呢樣嘢跟佢一世嘅，所以一定要放低咯。
1: 咁放低咧，其實成件事咧就會令到自己真係可以向前再行。嗱，好啦，呢一樣嘢對於你又拎起個咪去到呢一個好聲音，其實都係一條好遠嘅路嚟嘅噃。更越聽住越覺得嚇，咁點樣你會有呢個勇氣㗎？喺邊度嚟㗎？又點樣去準備自己啊？真係講俾大家聽。
2: 同埋又點樣準備咗新嘅作品啦？都係好有生命力去分享俾其他人。我哋都休息一陣，轉頭翻嚟聽車仔講啊。
1: 好啊。

0: Music Five。
1: 繼續翻嚟我哋 Music Five 啊，喺身邊有鍾慧瑩車仔。
2: 啊，大家好。
1: 車仔分享佢嘅故事啦。咁其實都會知道，咁好似有一個好大嘅低潮。咁你點樲重組自己，真係喺正式踏出呢一步去？製造更加多嘅音樂啊，去分享呢個生命力分享俾、
2: 音樂對我嚟講咧，因為我細個唔係好識得表達啦。咁、但係真係我覺得最好嘅咧，即係呢個世界上嘅人咧，佢哋有呢個才能咧去填詞啊，同埋個音樂嘅時候咧，好容易可以俾我去抒發到嗰個情感啊。即係我以前我真係唔識得用詞語或者去講，但係。我可以喺一首歌裏面拎到嗰首歌去唱嘅時候，我就可以抒發到我自己情緒啊，去情感嘅嘢。咁啊，當然喺我以前願意分享之後，慢慢就我覺得係人嘅一生裏面最緊要咧，其實追求嘅就係身心靈健康咯。咁我而家都係追求緊呢個方向咯。當然我都有好多嘢要學習去成長嘅地方，我覺得係一世嘅功課嚟嘅一樣。咁啊，當我結婚嘅時候，我同我先生亦都一齊嘅時候，我就學識點樣去包容我、接納我自己過去啦。但係當我去到生小朋友啦，其實生小朋友嘅時候咧，我係唔想生嘅。
3: 係啊，
2: 係啊，
3: 係第一個你講緊。定係兩個都係。
2: 結咗婚之後，第一個啦，當然第一個啦。咁因為我先生咧，啲人通常問：喂，你結咗婚之後諗住幾耐要有小朋友啊？
3: 係啊。
2: 咁我話：
3: 有啲壓力嚇。
2: 諗過喎，咁樣。咁我先生話：兩年啦，咁樣。咁我之後就會同先生講：我冇諗過要小朋友喎，因為我。一來成長環境就已經係兒童之家成長，我見到好多我身邊嘅小朋友都係唔係一個咁好嘅環境裏面成長，
3: 諗唔到自己可以做一個媽媽。
2: 係啊，同埋我背景又唔係咁好啦，我都唔知點樣去學做一個媽媽。咁啊，跟住之後同埋又見到呢個世界只會越嚟越差啫喎，帶小朋友嚟到呢個世界咪斬佢受罪，同埋又好似好大壓力啊咁樣。咁跟住好即係好感恩係我信仰咧係。真係好神奇嘅一件事咧！我真係有一次祈禱啦，咁啊，跟住就突然間就係收到 message， 就係點解你樣樣嘢要諗一個負面嘅方向呢？你跟得我嘅時候，點解你唔將你嘅信心擺我度呢？
3: 哇、wow. ！
2: 咁跟住我就咦係喎，我即係我諗，如果我好以前嘅話咧，我可能都會覺得係我唔得就唔得咯，即係咁樣嘅。但我嗰下可能結完婚之後，我覺得我個人都係開始步向
3: 你多咗啲正能量
2: 啊！係啊，所以咧我就覺得。點係咯？點解我要咁負面諗咗件事咧、
3: 啊？
2: 我點解唔行咗先咧？即係我要將個信心交俾我嘅信仰咁樣啦。
3: 冇錯。
2: 咁跟住我就接受啦，願意啦，咁就生我嘅仔啦。哇！我仔生嘅時候咧，都係好神奇的一件事。
3: 係嘛？
2: 佢咧係好多人咧幫我祈禱嘅時候咧，話我祈禱嘅時候見到你嗰個仔嚟喎。跟住我有一晚發夢嘅時候咧，我都係發夢我見到我仔。
3: 你又見到
2: 我
3: 仔
2: 咧？個眼睫毛咧係超長嘅。咁我嗰陣時同我老公都係咁講。但係而家我個仔咧，如果你見到我仔話咧，我個仔嘅特徵咧就係個眼睫毛超長咯。
3: 好特別啊！
2: 係啊。
3: 但我想講一樣嘢，你同你嘅小朋友嘅關係好到不得了嘅噃。
2: 好嘅，其實
3: 好
2: 即係當然會有怒氣嘅時候啦。
3: 怒氣，怒氣當然會嘅啦。媽媽有邊個唔認真錫自己嘅仔？
2: 係啊，真係好感恩係有。呢對嘅小朋友，因為俾我有一個重新嘅家，即係完整嘅家嘅感覺啊！
3: 係啊，
2: 我哋嘅習慣咧，每日咧見到大家都會係，好愛你啊！

0: 嗰樣嘢係真係，我覺得因為係你有愛嘅時候，你要即刻講咯。所以我哋成家都係一起身 ，I love you。跟住有陣時咧，我哋出咗去咧，我女咧就會你喺條街度，成條街會聽到媽媽我愛你啊，記住啊，你得閒喺閉路電視望我啊，我掛住你，愛你啊，即係日日都會係咁樣嘅咁樣咯。咁我哋表達嘅方式就係咁，
1: 好感動
0: 啊咁樣。我仔而家十一歲咧，佢都會係。同我有嘴仔石石咁樣嘅，咁所以有啲朋友見到，哇，你個嘴十一歲噶咯喎，咁仲會石石嘴嘅咁樣。
1: 我個十八歲咧，仲高過我，係啊，擲埋擲落我度咧會骨碎嘅，佢仲係咁樣擲落嚟噶。咁所以咧，我覺得有樣嘢喺呢個時候咧，可以俾我哋嘅聽眾或者我哋嘅觀眾都會了解，原來咧。自己身未必有嗰樣嘢，但係唔代表自己冇。自己未必有好好嘅母愛，但係咧唔好因為咁樣而放棄咗自己做媽咪，因為好可能你仍然可以係一個好嘅媽咪。
0: 係啦，我會覺得即係你問我而家問我佢係咪一個好媽咪咧，我唔敢講嘅，因為我都即係我都仍然係不斷去學習中。咁但係咧，我好感恩就係有呢個小朋友嘅時候咧，喺佢哋嘅世界裏邊咧，永遠都係會覺得係爸爸媽媽係最好嘅。
1: 係，
0: 即係就算我有陣時覺得自己唔好啊或者成咧，即係我都會有我自我價值嘅需要，有陣時要低沉或者係要調整嘅時候咧，佢都會係。你唔好咁樣話你自己咧，好好，即係佢會咁樣去提翻我。咁我望到佢哋有時，佢哋話佢自己唔好嘅時候咧，我原來我都會敏嘅喎。即係點解覺得唔好啫？即係我都會有呢個感覺嘅時候咧，就會更加提醒我自己要欣賞自己多啲。
1: 嗱，海瑩啊，其實咧我哋好興奮，其實淨係同你咧傾你呢啲部分嘅嘢咧，已經可以講一個鐘頭
2: 啦。好吸引。
1: 但係咧完全忘記咗今日咧，除咗係個人物專訪咧，唔該你要 plug 下你首新歌啊。
0: 係啦，我首歌叫《不散筵席》啊。
1: 係啊。
0: 其實呢首歌咧係即係超。感恩啦，係Poly U 嘅 CPCE 咧，佢哋嘅想宣傳呢個生死教育，
1: 係
0: 咁跟住就揾咗我去唱呢首歌。
1: 哦，係咁㗎。
0: 係啊，因為可能又覺得我嘅背景都有啲貼切啦，因為我媽咪喺我十二歲嘅時候過身啦，已經係
1: 係。
0: 咁佢嗰陣時都係32歲，咁當然啦喺
1: 媽媽咁早走㗎，原來
0: 係啊係啊，所以喺佢因為細個同佢關係唔好嘛，但
1: 係
0: 我回想翻過往嘅時候，有陣時佢都想去道歉嘅有啲嘢，但係始終大人咧講對唔住呢三個字咧係比較難啦。
1: 當然啦，
0: 係啊，所以就但係佢自己都估唔到佢自己就咁樣過咗身啦。
1: 係，
0: 我諗呢個係。對我諗對佢嚟講都有一個遺憾，因為調轉翻角度睇，我係媽媽嘅時候，我如果可以講到嗰三個字，令到個小朋友去原諒嘅，咁我梗係願意去講啦。但係你有陣時走真係唔知幾時會走。
1: 冇錯。
0: 咁所以依首歌咧，亦都係教識，即係你要珍惜眼前人咯。係啊，因為我今日咁樣同你可以坐喺度傾偈，或者係同啲朋友最後一個拜拜咁樣擁抱嘅時候，你真係唔知幾時係最後一次。
1: 呢樣嘢都好珍惜㗎。係
0: 啊，真
1: 係。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問你，如果要離開嘅時候，你最唔捨得會係乜啊？
0: 咁梗係小朋友啦，因為佢哋仲細。咁我所以成日都會有陣時都同佢哋講㗎，我如果唔喺度咧，即係你最緊要俾爸爸去揾第二個，同埋你哋一定要係開心咁樣去成長。
1: 哇！呢個係好 open 喎。
2: 開心媽咪，你唔準咁諗啊！咁樣。
0: 會我女又試過喊咁樣，可能唔係你先走先，係爸爸先走先。
1: 哇！大家咧，其實咧，一個好嘅家庭咧，可以咁樣去傾偈嘅。如果一個十一歲同埋七歲嘅小朋友啦，一個仔一個女咧，同爹哋媽咪可以咁 open 咁傾偈咧，其實是一個好幸福嘅家庭。咁我其實就好感動，聽到咧，你媽媽原來三十幾歲走，所以咧，其實佢帶你嚟呢個世界嘅時候，佢都只不過係好細。係
0: 啊，十八歲嘅時候先。
1: 媽媽十八歲就已經係生咗你出嚟，其實唔容易咯，點樣可以做到一個好嘅媽媽咧？
0: 都未識。
1: 然之後自己嘅丈夫咧，亦都係聾嘅。其實佢要對嘅，即係睇到其實佢嘅壓力都好大。
0: 係啊，
1: 但係佢帶咗嚟呢個世界，而幫你造就咗呢個灰姑娘嘅故事。係啊，我好期待咧，會可以聽到你嘅歌，亦都好希望咧，第日有機會你可唔可以一家大細出現嘅咧
0: 嚇？可以嘅，如果你哋邀請嘅話，
2: 可以啊，我覺得會好温馨嘅個。
1: 冇錯，冇錯。
2: 好咁啦，我哋稍後咧呢首《不散筵席》就會喺電台部分咧為你播出噶。咁啊，咁好多謝車仔啦，
0: 多謝兩位啊，
1: 多謝車仔嘅車仔。
2: 今天的故事期待下次再见啦！
0: 耶，拜拜。
3: 今日希婷跟随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各个同事嚟到尖沙咀，望一望后面好似好多人喎。究竟发生啲咩事呢？我哋一起去睇下。
4: 香港暖流轮到我锡你，就嚟到母亲节，我哋揀咗几首冧歌送俾各位五台之友，一起听一下。

0: 兩日前知道之後咧，咁樣就同公司講話，我有啲事，請一請假。
1: 哇！你特登請假過嚟我哋嘅活動度喎、
0: 啊。我值得嘅，可以一睹下你哋嘅風采啊！咁啊，即係希望可以俾啲鼓勵你哋啦。咁你又做多啲嘢俾我哋聽下。

0: 典故，
1: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2: 极速十五秒，
3: 星期五的早上有小植同大家玩游戏，极速十五秒。要玩游戏要知道游戏怎玩啊？游戏玩法很简单，我手上有两个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听众二选一，揀一个信封，十五秒之内讲得出和问题相关的词语，边个讲得多的就为之胜出了。电话号码是18723112，等着你电话打来赢取我手上的超市现金礼券。
4: 估下我是哪一个？我应该是在五台戏曲节目之中最后生的位主持，我的姓氏有点特别的，那是英文可以解作忧郁，但是我一点都不忧郁的，最喜欢将欢乐带给大家，你们听得开心就是我最大的成就了。
5: 偷偷看偷偷望，
6: 你们估得啱不啱呢？我就是戏曲节目主持蓝伟婷蓝蓝了，我自小就喜欢戏曲，现在做了主持，为你们带来好曲。如果你们都喜欢听戏曲的话，就要收听我们的戏曲天地、戏曲之夜和越夜越精彩了，有很多好曲等着大家的。嘟嘟唱，
3: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接听了你的电话了。你好啊，黎先生。
7: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在 A 信封 B 信封你选哪一个啊？
7: A 信封啊。
3: A 信封啊，梁先生，我帮你看看题目是什么先。哦，你的题目是这样的吧，是关于港产片的电影名称。那可能这一刻你要想想梁朝伟啊、周润发、周星驰等等的人，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些经典的港产电影名称了。三声之后你就可以开始讲的了。三二一开始。
7: 天龙八部、审讯官。哎呀哎呀哎呀，
3: 有的有的，有六秒。
7: 哎呀哎呀呀，一下唔记得添，
3: 紧张啊！
7: 倚天屠
3: 够钟，哎呀，梁先生系好紧张嘅，因为十五秒嘅时间咧，总系会令到大家好紧张。咁啊，听埋你嘅对手又如何啦？喺我电话旁边有阿雪喺度，你好嘛，阿雪？
8: 系你好，
3: 早晨阿雪，你又得翻 B 信封啊？咁我帮你睇下你嘅题目先。你的题目呢就是港产的电视剧名称，可能你想想郑少秋、汪明荃他们都有机会帮到你的。请你在十五秒之内讲得出最多的港产电视剧名称，三声之后开始。三二一开始。
8: 汪明荃啊，是不是
3: 电视剧啊？
8: 电视剧是汪明荃，是做这个死了，得不到汪明荃。
3: 紧张紧张，
8: 哎、還
3: 有三秒，
8: 就
3: 咁样咯。够钟，哎呀，就有位听众咧都话，哎呀，好紧张，突然谂到，其实咧心目中应该有好多嘅。

0: 迎收睇《盛事全城》。
1: Clementine 啊，我見你琴晚出 post 咧，用中東器皿飲紅酒，又食中東烤餅，係咪去咗蘇豪區發掘異國風情嘅新餐廳啊？
2: 錯啦，我係預演緊大唐夜生活啊，喺千幾年前嘅長安城飲外國酒，睇胡人跳舞，係當時最 hip 最潮嘅 lifestyle。
1: 哦，咁你一定係做緊功課，準備去香港歷史博物館最新嗰個隋唐文明展啦。
2: 答中，聽講入邊連唐代貴族嘅頂級娛樂同生活品味都有得睇，參觀者將會見識到真正嘅東方第一大都會。
1: 由4月25日開始，香港歷史博物館隆重舉行長安萬象陝西隋唐文明展。
2: 今次大會聯同陝西省文物局展出超過165件嚟自陝西同香港嘅珍貴文物。最驚喜嘅係可以睇到大唐點樣中外融合，好似今次重點展品白袍舞馬咁。原來當時嘅馬匹識得民歌起舞，仲專門喺宮廷為皇室表演，簡直係古代版嘅頂級大 show 啊！
1: 展覽入面有大量精巧嘅金器、銀器同胡人陶俑，重現當年陸上絲綢之路、各國商人、使節雲集長安、經商交流嘅繁華景象，絕對唔輸俾今日嘅香港噶。
2: 講起香港，大家可能以為隋唐時期嘅香港只係一條平平無奇嘅小漁村。今次展覽就透過本地出土文物，解構香港喺當時商貿同埋軍事上所扮演嘅關鍵角色。
1: 主展覽會一路開放到8月24日，場內仲有互動教育區添。
2: 想知古代長安人到底有幾識享受生活，同埋一睹國寶級文物嘅風采？記得上香港歷史博物館嘅官方網頁睇下詳細介紹啦。
1: 第四届香港流行文化节正式开锣啦！2026年嘅大会主题正正就系超乎想象，由4月起推出超过20个精彩节目。
2: 4月25日同26日，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同梳士巴利花园将会举行 Imagineland 户外音乐嘉年华。
1: 喺同一个场地，仲有一个叫 Pop Unbox 嘅大型户外装置展览。大會竟然將經典民間故事《十兄弟》變成全新的 Art Toy 盲盒公仔。
2: 講到流行文化，又點少得港產片呢？香港電影資料館特別策劃了一系列的放映節目，精選了12部由50年代去到千禧年代的香港經典奇幻電影，讓大家在大銀幕重溫昔日電影人的無限想像力。

0: 香港暖流。
1: 嚟到早上嘅11:39，继续翻嚟我哋 Music Five 啦 ，Harry 哥哥率先为大家公布嘅系歌才极速15秒嘅结果，
2: 系啊，
1: 问下你 ，Harry 哥哥，
2: 问咧你，
1: 秋官有啲咩电视剧？
2: 难得一生好本领，不如《倚天屠龙记》加埋呢一个《书剑恩仇录》啦。
1: 嗯，好啊，我记得。大時代啊！
2: 啊，係喎，誒呢個我特登唔講阿丁蟹嗰件事嘅，一講佢又麻煩嘅。
1: 係嘅咩？
2: 係嘅。
1: 今日咧，極速15秒嘅勝出者咧係梁先生啊！係我哋聽得出我哋嘅老友記咧，一講到其實心裏面係有嘅，佢哋係即刻諗咗好多畫面，但係緊張就講唔出㗎啦。
2: 呢個咪就係玩呢個遊戲，即係你極速15秒，你俾即係你其實你唔講15秒，你俾15秒我都唔驚，但係你一路喺度數緊嘅時候，我就心就跟住去跳。
1: 夠
2: 跳兩下就已經10秒噶啦嘛，
1: 夠鐘咁樣。
2: 不過梁生恭喜曬你啦，
1: 稍後會有同事聯絡你登記領獎噶啦。咁啊，翻嚟我哋 Music Five 咯，我哋咧準備有下一位嘅嘉賓啦。佢都係同啱啱一齊車仔一樣，都係參加咗同一個音樂比賽。
2: 誒唔單止咁啊，佢哋頭先咧入嚟嘅時候，兩個相遇嘅時候咧攬埋一嚿，因為兩個咧都係好同學嚟噶嘛，好奇怪㗎！明明大家即係互相對壘咁啊，比賽嚟噶嘛，呢、這個比賽裏邊咧，佢哋真係唔打唔相識嘅。咁啊，今日咧就好幸福啦，我哋因為請嚟兩位咧都係靚女嘅好聲又好靚嘅歌手嚟嘅。咁究竟呢一位係邊個咧？
1: 嚇！即刻請佢出嚟啦！
0: Music 5

0: 迎欢迎喺我哋身边有曹宇阿月喺度。
1: Hello， 直直你好 ，Hello，
2: 你好阿月，你好你好。
0: 阿月都系第一次上到嚟我哋 Music Five，
1: 系啦，第一次上嚟，好荣幸，好开心啊！多谢你哋。
2: 唔系，我哋都好开心你嚟啊，系啊，因为咧，我知道其实你咧就多才多艺嘅
1: 嗱，多谢你哋。
2: 咁当然咧，每一个人咧喺呢个好声音度出现咧，都有自己嘅故事啦。但你嘅才艺故事好高超噃，你原来喺演艺学院毕业噶，
1: 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
2: 系啊，
0: 系我师姐嚟噶，
1: 直直系演艺学院，
0: 系啊，
1: 专科，
0: 系我都系，
1: 相遇
0: 啊，仲有 Harry 哥哥，你做咩唔介？
2: 因為我只是在演藝學院教過，沒有在那裡讀過書，沒有講笑而已。好了，不如你們講一下吧。
0: 很開心，但阿月你是讀 Drama School， 即是讀戲劇，但我們今天是請歌手，你為什麼當初會讀做演員？應該是，但是為什麼會走到來，最後決定我要去參加音樂比賽，我要出國，我要轉行做歌手的呢？
1: 其實我做演藝學院畢業之後，我就有做舞台劇、拍戲、主持。
2: 你很多嘢啊！我見到
1: 係，但係即係呢一行咧，咁去到疫情啦嗰段時間，其實疫情前兩年咧，我就開始完全離開呢一行啦，即係諗住要去揾錢，去為生活
2: 啱
1: 拼搏，
2: 冇錯，係啊。是啊，努力
1: 是啦，努力要揾錢。咁跟住就做 sales 啦，做 PT 啦 ，personal trainer 啦，同埋教小朋友教書。咁嗰幾年係真係完全離開咗呢行。咁啊，機緣巧合之下咧，就話中年好聲音三啦。咁有啲朋友啊、同事啊，就以前做嘢嘅同事就話：阿月，你參加啦，你出翻嚟啦咁樣。跟住就考慮咗，係啦，其實考慮咗兩日，覺得個內心都係有嗰、那個。
0: 衝動都想
1: 嗰個火花，
2: 個火未熄㗎，
1: 都有個火花，跟住好啦，一鼓作氣去參加啦。
2: 好，好，
1: 就係咁啦，
2: 係咪啊？嗱，其實咧，如果我係你朋友嘅話咧，我都一定會鼓勵你，因為我睇翻你咧，2017年主演嘅電影《收腳印》咧，係入圍36屆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嘅呢一個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喎，
1: 係
2: 2017年啊，講緊
1: 2017年，
2: 差唔多10年前嗱，你對於我嚟講就唔係好耐之前嘅啫，昨天的事啫，
0: 係啊，
2: 對於你哋啲後生仔嚟講就係好耐啦，
0: 咁早排嘅啫。
2: 可唔可以講下你嗰套戲啊？我 miss 咗，我冇睇過呢套戲《收腳印》。
1: 呢一套戲咧，就係講四個年代：1952年、1972年、1992年同埋2002年。咁入邊咧，全部都係我阿芳嗰、那個女仔都叫阿芳，即係講緊女性係唔同嘅時代背景下佢哋嘅無奈。
2: 由幾多年代開始話？
1: 52年。
2: 52、72、92、2002，即是一路跳20年。
1: 係啦，
2: 咁淨係選角都好難㗎啦。你望下月個樣，其實佢係可以俾到呢個50年代個樣嚟，然後跟住70年，因為每個年代係有啲好特別嘅樣㗎嘛。咁你橫跨嗰度咁闊嚇，而都可以演到，其實淨係選角都好難啦。
1: 係嘅，其實佢係想講即係女性喺。背景是內地啦，咁係嗰啲時代入邊，女性52年啦，即係死咗老公，但係同自己嘅嗰個叫咩老公嘅細佬，
2: 係冇錯，
1: 都中意咗，
2: 咁
1: 但係最後浸豬籠。
2: 哎呀！
1: 72年啦，背景啦，係啦，跟住92年啦，92年好多人過嚟南方做。就是工廠妹
2: 啊，係啦，揾食啦，係啦，
1: 揾食啦，女性嚟南方揾食啦，
2: 係啊。
1: 咁跟住就2002年，我終於女性有呢個主動權，我可以提出離婚啦。
2: 嗯，
1: 即係一個咁樣嘅故事。
2: 即係講緊唔同年代嘅女性啊嚇。嗱，其實呢樣嘢咧，對於你嚟講都係一個反應嚟嘅。我諗你都人生嘅經歷咧，雖然短短唔係好長嘅時間啦，你都經歷唔少㗎，要
1: 係喎，係喎。
2: 咁
1: 我都係內地我喺我細個我嘅祖籍係荊州，劉備就係荊州。
2: 哦，
1: 跟住咧就6歲就喺深圳讀小學。中學畢咗業之後咧，就嚟香港讀演藝學院。
2: 冇錯，
1: 2006年入學到而家都20年咯。
2: 唔好數啦，唔好數啦。
1: 20年咯，
2: 你自己數，你自己數，你自己數嘅啫。
1: 係啊，自己數。係咯，即係都你話經歷都幾多嘅。
2: 你真係一路飄下飄下咁飄嘅喎。
1: 飄洋過海。
2: 飄洋過海咁，原來好啦。咁你嚟咗香港已經有一段時間啦。細個嘅時候亦都唔係喺香港長大。好想知道咧，其實你。到現在對香港的感覺是怎樣呢？

0: 嚟咗咁多年啦，
1: 嗯，已經係家啦。
0: 係咪真係咁值得喺度咧？有冇啲其實留戀嘅地方係其實啊喺國內其實真係都唔錯嘅？
2: 係其實而家就係我家人喺國內啦。咁，嗯，最令我覺得好懷念或者好掛念嘅就係我嘅屋企人。係啦，即係親情啊咁樣。咁但係我好中意香港嘅。當初我就係，是，香港嘅好多嘅文化啦、電影啦、戲啦，咁喺無論喺我細個嘅荊州或者喺深圳咧，大街小巷都係播住香港嘅流行文化嘅嘢嚟嘅。咁嗰陣時細個就已經仲喺我嘅心入邊，我要嚟香港。
0: 係咪劉德華？
2: 係啦，四大天王、啊。
0: 四大天王啊！
2: 好多咁跟住啊！我仲有一個就係香港嘅嗰個獅子山精神，呢個係真係影響我好深嘅。
0: 佢影響到你啊？
2: 係啊，嗰套電影《甜蜜蜜》其實兩個主角都係由內地過嚟，
0: 冇錯，
2: 跟住兩個都喺呢度落地生根，跟住又好，最後又移民咗去
0: 外國
2: 添
0: 啦，
2: 係
0: 啊，
2: 係啦，咁我係好同埋我見到香港人真係好勤力㗎，
0: 嗯，
2: 好勤力㗎，咁呢個都係我。好中意嘅，
0: 國內人唔勤力咩？我覺得國內都好勤力噶噃。我去到深圳，我覺得佢哋勤力得好緊要噶噃。
2: 嗱，我家鄉嘅人最中意打麻雀噶啦，
0: 就係荊州係咪？
2: 係啦，荊州啊，四川啊，佢哋
0: 打麻將。
2: 打麻将，然后吃小吃，然后很悠闲的。我觉得哇，应该都要去唔同嘅内地嘅地方去旅行，去感受嗰度唔同嘅文化。但我中意香港人嘅拼搏精神，
0: 系咪？
2: 咁呢个都系我去，我觉得系
0: 你中意嘅，
2: 系啦，我中意嘅，
0: 系啊，
1: 你好上进，好中意揾啲努力，揾努力方向。
2: 冇错，我就要努力，大家努力。
0: 咁你嗱，你喺香港咁多年咧，亦都经历咗好多嘢，你又曾经结过婚啦，亦都话俾大家，你同埋咧，我觉得你几烈女噶，你嗱佢结咗婚就话俾你听结婚啦，跟住咧佢后来咧就离开离婚啦，佢又好。即係好好咁話俾你聽，我離婚啦而家，
2: 係
0: 咁嘅喎。我幾欣賞你呢一種咧，即係好好大明大放嘅性格啊！
1: 唉，即係不隱瞞
0: 啊！係啊，
2: 我覺得好好彩就係我哋而家有仲有機會做我哋嘅唱歌啦、跳舞啦、舞台劇啦，
0: 係
2: 我哋可以通過作品去宣泄或者去表達我哋嘅。
1: 內心
0: 情感，嗱喂，真係呢
1: 樣
0: 嘢，阿月娘，我反而好想知啊呢樣嘢。嗱，我完全八卦嘅，係啊，即係係啊，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又好，電視機旁邊你哋唔聽都唔緊要，我想知嘅啫。
1: 八卦嘅啫。
0: 阿月啊，其實咧，你覺得咧，你嚟咗香港咁耐咧，你覺得香港啲男人係點樣樣嘅咧？你又嫁過啦，又拍拖係應該唔止一次添㗎啦。係咪啊？
1: 講下唔同嘅，Henry哥哥想知
0: 喎。講下你唔同嘅，即係唔同嘅經歷啊。
2: 嗯，香港嘅男人，香港嘅男人
0: 啊，呢個叫一言難盡啦，係嘛？
1: 嗱，你真係要諗下，
0: 即係想聽啦。
2: 真係我覺得係比較。
0: 嗱，又唔可以又唔可以話
2: 係啦，一竿子打翻所有，
0: 對對對對對，
1: 所以你都係咁講。係
0: 啊，係啊。
2: 我覺得香港男人是挺現實的。
1: 现实，
0: 嗯，对，
2: 挺现实的。
0: 我觉得国内的女孩子
2: 挺
0: 也是很麻烦的，
1: 为什么
2: 也是很麻烦的？为什么？
0: 香港嘅男人，
2: 但系香港嘅男人，我觉得佢哋个个都大部分啦，都系事业为重噶，系啦，即系事业为重啊，佢哋会。好清楚自己要啲乜嘢咯，係啦，跟住就會為自己要做嘅嗰樣嘢去努力咯，
0: 係，
2: 嗯，但係
0: 感情上咧，
1: 係香港嘅男人，
2: 可能係我自己遇到嗰啲，
0: 沒問題，就是說你的故事，
2: 我自己遇到的，
0: 對，
2: 就是可能家庭不是這麼對家庭的觀念沒有這麼重吧。
0: 啊，嗱呢個即是重點啊！
2: 這個是重
0: 點。我覺得真係好，我講得好重，因為點解咧？因為喺香港長大嘅人咧，都係咧啲阿媽阿爸都係鼓勵你，你俾心機要做份好工，你要揾錢，同埋咧揾到錢你點去養家？就算係我就算係我未拍緊拖嗰陣時都好，其實我都要已經要立俾啲家用噶啦嘛。咁其實自然就覺得錢係可以係一切啦。
2: 嗯，係。
0: 係咪啊？
2: 係啊，其實香港都係一個金融社會啦，金錢社會啦。
0: 係啊。
2: 你睇下香港，其實物價嗰啲都好高。
0: 高㗎。係
2: 啊，所以其實揾
0: 住屋幾犀利啊。
2: 係，揾錢都重要㗎。係。
0: 係
2: 咯，一定都係好重要
0: 的。都重要。
2: 但係我覺得家庭都好，因為我係家庭觀念好重嘅女仔嚟㗎。
0: 係咪因為你係荊州啊嗰邊嘅？

0: 女仔咧，其實家庭觀念係會重啲嘅咧，
1: 係會同埋我由細到大都係一個好好好有愛嘅家庭，
0: 受愛噶嘛，係啊，爸爸媽媽愛噶嘛，
1: 係啦，爸爸媽媽
0: 寵愛噶嘛，
1: 係啦，冇錯。咁我都希望我嘅未來嘅生活都好似爸爸媽媽咁樣咯。
0: 係啊，
2: 咁但係以事業為重，唔可以都係對家庭係好重要咩？我要努力揾錢，等我屋企人都過上好生活。
1: 係咯，應該要咁咯。
2: 應該，
1: 我覺得應該就係咁咯。
0: 佢遇到啲男人唔係咯，係啊，即係佢嘅意思即係話
1: 擺喺冇擺喺家庭入邊太，
0: 或者培養緊嗰個係或者係感情嘅培養唔係好多嗬。
1: 嗯，
0: 係啊，呢啲咁樣嘅感覺咧，其實誒會唔會喺你嘅作品裏邊流露到出嚟㗎？
1: 有㗎，其實好幸運就係我呢段感情嘅經歷，同埋咁啱喺作歌嘅時候就係我離婚嘅呢個過程。
0: 哇！
1: 決定離婚同埋中間糾結嘅過程。
0: 咦？咁首歌好值錢喎、啊。因為其實佢係刻畫咗你一個好黑，係一個好特別嘅好多淚水嚇，好多感覺嘅一個一段
2: 時刻咯，經歷咯，
0: 經歷咯，係啊係啊，
2: 帶咗落歌咯。
1: 即係成日咧，即係嗰段時間咧，係成日都覺得自己唔好，係因為自己呢樣嘢唔好，嗰樣嘢唔好，佢先至會咁樣。
0: 嗯，
1: 但係其實可能真係嗰個人唔係好愛你嘅啫。你不如將最好嘅愛你俾翻自己啦。咁所以呢一隻歌入邊咧，你見我嘅 MV 都係㗎，即係嗰個女仔因為好執著嘅愛啦，佢俾咗好多個束縛自己，咁啊見到有好多嗰啲沙蒙住啊咁樣。咁但係最後咧，佢就決定要將呢樣嘢
0: 撥開，
1: 我應該走了。
0: 冇錯，就係你呢句咯，就係真正的愛啊，係學會放過自己，讓心歸於平靜。我好中意呢一句。
1: 多謝。
0: 原來真係愛，其實咧，你唔係成日去追求你愛我啦，係要求其他人，你控制唔到人噶嘛。仲有佢嗰個 moment， 佢唔係講大話，嗰個 moment 係真係愛你，但你唔可以佢成日都咁愛你，但你肯定成日都會愛自己噶嘛。
1: 係
0: 啊，所以其實最緊要你自己要係咪平靜咗啦？而家
1: 其實我同我前夫一齊十幾年啦。
0: 好長時間㗎，
1: 你話100%就冇可能㗎啦。佢永遠都會喺我生命當中係一個 memory。
0: 啱，
1: 係啦。咁100%就未嘅，我諗80-90%啦。
0: 喂，咁都好叻㗎啦噃。
1: 80-90%啦，即係好幸運啊！我而家即係有歌出，又可以你哋嚟訪問，
0: 梗係啦，
1: 仲有自己可以做自己中意嘅嘢，
0: 係啊，
1: 即係好向好個方向去諗。我冇小朋友，即係冇任何嘅羁绊，去讓我有束縛，
0: 係啊，
1: 唔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咁而家好彩喎，我仲可以做自己想做嘅嘢，又冇任何嘅束縛喎，努力去做咗自己想做嘅嘢先啦。
0: 其實呢啲都係好事嚟嘅。我咧就覺得，如果同一個人咧有一段咁長嘅關係咧，同埋好正經嘅關係十幾年啦，如果你話我已經一啲都忘記曬咧，即係話其實呢十幾年即係抵你分開㗎啦，即係冇乜嘢啦。咁同埋咧，如果你真係完全都已經放低曬咧，其實你有翻咁上下年紀㗎啦，應該。因為咧好多嘢真係要需要啲
2: 時間去慢慢。
0: 時間係啊，我哋啲聽眾同埋觀眾咧就好有經歷嘅。其實對於呢啲嘢，其實時間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見證。
1: 係。
0: 咁但係咧，你仍然係愛你嘅藝術，係啦，因為你真係好多才多藝咯。除咗你唱歌之外，你又演得啦。係啊，你好早啊，好早已經話俾你聽，你係好演得㗎啦。
1: 唉，好
0: 啊！有冇機會可以再繼續演戲啊？
1: 哇！我都想咁，而家有啲係公司幫我傾緊嘅，
0: 係啊，
1: 就未知㗎，咁就係咯。做好眼前嘅嘢咯，
0: 做眼前嘅嘢先，
1: 準備好自己咯。
0: 嗯，
1: 機會嚟嘅時候就好好把握咯。
2: 嗯，
0: 有啲咩諗法啊？呢一首歌都要宣傳一下啦。
2: 呢首歌頭先我哋講咗咁耐啊，你冇講過佢嘅歌名，
1: 叫做《我不好》。
2: 但係其實你很好啊。
1: 哦，so sweet。咁呢只歌個 MV 入邊咧，我為咗 曾經有諗過咧，要唔要揾男主角、女主角翻嚟去講成個故事嘅。咁但係最後咧，其實我內心想表達嘅就係呢個女仔喺呢個過程當中，佢由寂寞、空虛、好傷心，跟住慢慢慢慢走向我要堅強，我要獨立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冇揾人去做一個故仔，反而我揾咗演藝學院嘅師姐幫我排咗一段 modern dance， 用好多嘅呼吸啦、動作啦，去表達個女仔點樣嗰個心靈嘅過程咯。咁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去 YouTube click 開我嘅 MV 去睇。
0: 好欣賞你咧，用翻你自己學會嘅一啲藝術，係啊，有陣時唔使一定人哋咁樣做，你就跟住做嘅。係啊，睇到呢一張好靚嘅一張 postcard 啦，其實曹月咧有好多個唔同嘅面向嘅喎，係啊，同一個人咧，佢見到你而家啦，同埋相裏邊嘅你啦，又或者另轉面咧。好似係完全係有一啲唔同嘅感覺嘅喎，所以咧好期待可以聽到你首新歌。
3: 好啊，好啊！
2: 大家想知道都可以咧去翻唔同嘅社交媒體上面咧，都應該有 MV 可以睇翻啦。咁而我哋稍後電台部分咧都會馬上為你送出噶啦。咁今日非常之多謝曹月阿月上嚟同我哋接受訪問啦。真係噶，你唔好再話自己我不好啦，你很好，
0: 你很好，
2: 我哋都好愛你啊！咁啊，多謝曬你，咁好期待下一次你再上嚟同我哋接受訪問嘅時候，希望你哋帶一首我很好嘅作品上嚟啦。
1: 好，多謝曹石，多謝香港哥哥，
0: 多謝曬。
4: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于行政长

0: 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的细节。卢祖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一艘荷兰邮轮爆发炭坦病毒疫情，世卫报告8宗个案，当中3个人死亡。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邮轮上没有香港居民。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炭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田鼠等啮齿动物，涉事邮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而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要透过密切接触，例如夫妇或者密闭空间等。曾其恩说，安第斯病毒的南美洲型号死亡率较高，另一种属于亚洲或者欧洲型号死亡率较低，介乎1%至15%。他认为本港现时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是加紧做好灭鼠和防鼠工作。天舟10号货运飞船和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到发射区，将会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9号货运飞船在今个月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昨日载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10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在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位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25点，跌300点，总成交金额1,44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5点，跌1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70.2跌7.2，南方恒生科技4.94.8跌6.2，中心国际73元跌3.75，泡泡玛特170.3升8.1，阿里巴巴138.7跌2.2，恒生中国企业90.82跌5.8，华虹半导体127元跌14.4，长飞光纤光缆238.6升5.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86，瑞士法郎0.781。加元1.36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7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452点，跌381点。港金报44,065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718.66美元。

0: 元，卖出4721.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天后堡但喺西贡大庙湾系有封路噶，咁就系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路段系经封闭，咁而家只系俾前往布袋澳村、天后古庙同埋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噶，咁而附近多个收费嘅停车标位系会暂时停用。咁仲有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去到环宇海湾。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葵涌公园是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去到环宇海湾。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落先系去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午安，时间嚟到12:09，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
1: 继续留喺度，继续留喺度，继续留喺度，
0: 直播室有我圈圈加嫂，
1: 加嫂，仲有阿妹头小善，系啦，仲有我 Harry 哥哥嘅呢一个星期五嘅第三小时咧，紧要啦。
2: 紧要啦，
1: 系啦，我哋放低晒头先，我哋嗰两个钟头嘅嘢啦，
2: 系啦，
1: 我哋集中去呢一个母亲节啦，好嘛？
3: 耳边执到宝啦、啊
1: 嗯，我哋耳边咧就执到宝啦。
2: 妈妈俾我哋嘅宝，
1: 妈妈咧就系我哋嘅宝，系啊，家有一母就如有一宝啦，
2: 世上只有妈妈好，
1: 系啦，哇

0: 好押韵，
1: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识啲嘢噶。
0: 好啦好啦，咁就送你一本拍子簿。
1: 我以为你要送我一个啲你报告添，
0: 但系亦都可以，但系唔该你攞份稿。
1: 系啦，咁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啊，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咧会有雷暴啊，部分地区咧雨势会较大，咁啊吹微风，晚上咧会转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会稍凉，听日风势就会颇大，初时都仍然会有几阵嘅骤雨，而下个星期初中期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日间就比较炎热啦。
0: 现时嘅气温呢
2: 是29度，相对湿度7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6高嘅。
0: 第一个小时是由我们三个人一起为大家报道天气，第三个钟头亦都是同样有我们一家人在这里陪着你们啊。家嫂啊，好唱歌住你，即是怎样？
3: 大爱意，落印每个意识，千个世界。

0: 佢话佢个名叫做 Cheris， 所以啲人就叫佢做车仔啦。
1: 嗯，我发觉咧 ，Cheris 咧佢真系一个好妈妈，因为咧佢俾我嘅感觉咧成熟啦，但系咧佢虽然经历咗好多即系唔高兴嘅事情啦，但系佢都好乐观咁样去面对。我觉得呢样嘢咧系咁俾我感受到啊，屋企其实系你最强大嘅后盾咯。
2: 确实系啊，因为咧头先一路听车仔去分享自己小时候同妈妈嘅故事啦，去到佢依家咧做咗妈妈咧，我感受到嘅系啊，佢好想将更加多嘅爱啦，系分享俾佢自己嘅嗰一对仔女，所以咧一路听就觉得我感受到佢嗰家嘅幸福啊，特别系佢一讲到咧，每一日佢个女啊同埋仔仔咧出门口之前一定要讲声妈妈我爱你，先至可以分开咁样样咧，就觉得
1: 难舍难离啊。自从咧我做咗妈妈之后咧，我都 feel 到啊，唔想出门口嗰种感觉啊，
2: 就系因为每日都想望住阿女系咪啊？
1: 系啊系啊，嗱1872312啦，今日咧就好想大家打嚟系讲下你同你妈妈会唔会有啲歌曲啊？佢妈妈好想听，你可以打嚟点俾佢听，亦都话如果你系一个妈妈嘅话咧，你都可以打电话上嚟你想听咩歌，我哋送俾你。当然就讲下你同呢首歌嘅故事。
0: 今天呢其实听到这个故事呢都挺感动的。因为车仔呢的妈妈明显呢跟她的关系不是那么好。而且呢年纪很小的时候呢妈妈已经离开了。但是呢看到车仔呢仍然是一个好的妈妈。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就看到我自己的妈妈。因为我自己的妈妈呢3岁的时候自己妈妈就已经离开。那就由她自己的婆婆呢养大的。咁但係而我媽媽呢就22岁就生咗我啦。咁我会喺呢个时候都会好感谢我媽媽囉。因为我见到原来佢喺呢几十年里面呢到今时今日呢都未停过想做一个更好嘅媽媽囉。
2: 譬如哥哥你唔好喊住先，你俾张纸巾你啊。
0: 我唔係喊，我係流緊鼻水。
2: 我知道。
0: 因为头先呢食咗啲香蕉啊，喺出面。咁啃到个喉咙。
2: 你唔讲出嚟嘅话呢，我哋就会有一个好有气氛咁样听住你刚才嘅故事啦。咁但係当你讲完呢个真相之后呢，就俾张纸巾你擤一擤啲鼻水啫。
0: 冇错，我都需要一张纸巾嘅，不过唔系抹眼泪，系擤鼻涕啫。
1: 喺呢个咁温馨嘅环节啦，我哋进入呢一个环节啦吧。

你好啊，欢迎光临耳边执到宝，随便睇随便听啊，呢度有好多宝物噶。我啱啱执下啲专辑咧，搵得翻呢只出嚟啊，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

0: 耳边执到宝，
1: 冇错啊！咁咧，系到呢一个母亲节咧，世上只有妈妈好呢一首歌咧，就个个人都会即系一定会圈点噶啦。但系咧，我记得咧喺呢一个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喺母亲节嘅时候咧，就母亲咧教导我同我个妹咧，就去朗诵一首诗，跟住唱首歌，然后咧就上我爸爸个快乐生辰嘅节目噶。
2: 是咩歌你记唔记得先？
1: 慈母手中线，
0: 游子身上衣，
1: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然后跟住呢，
2: 睡燕穿草心，
1: 报得三春晖。是啦，到到而家呢，原来细个嘅时候呢，喺屋企人教你嘅嘢呢，你而家呢都会背到出嚟嘅。仍然呢都系背完之后唔知道自己讲緊咩。
3: 念口簧啊！呢啲简直系，
2: 咪就系、是、阿仔准备出门口，妈妈咧好努力咁样织埋件衫俾佢咯。
1: 系啊，
2: 系咁上下嘅。
1: 咁所以咧，系啦，耳边咧就执到宝。今日咧执到嘅呢个宝咧，其实就真系几特别噶噃，系、发生喺2006年咧，就讲紧周杰伦的妈妈噶噃。
2: 系。
3: 呢首歌咧，其實咧，即係我細細個就開始聽啦。喺我成長嘅年代咧，其實周杰倫咧都已經陪伴住我啦。佢係一個好犀利嘅人嚟嘅喎，佢自己作曲啦，自己填詞啦，自己唱埋添咁樣。可能點解佢會有一個咁強勁嘅即係音樂造詣咧？原來啊，就係喺佢啊細個嘅時候咧，佢媽媽咧就要逼佢啦，就要逼佢咧練琴啊、畫畫啊呢啲。即都一定要训练佢呢个才艺啦，同埋佢嘅呢个叫咩啊？嗰啲造诣就要咁样浸淫出嚟。
1: 其实做妈妈咧，每一个都有佢嘅特色嘅。有阵时咧，我哋都会笑话啲妈妈咧系啲虎妈咁样咧，
2: 又逼啲小朋友，又
1: 怪兽家长要学啲乜咁。咁但系咧，你完全唔怪兽咧，佢唔理嘅话咧，个小朋友就会变咗怪兽嘅。你唔好忘记。咁所以咧，其实就要睇下究竟咧个力度有几重啦。周杰伦咧。成长咧就喺呢个单亲家庭啦，一路咧以妈妈一手咧去凑大嘅。曾经话咧呢一首歌咧有一半系送俾自己，一半系送俾当时嘅年轻人，希望大家咧能够提早明白父母嘅苦心。嗱呢件事好特别，佢其实咧就好感触妈妈对佢嘅爱，但

0: 依家我哋都会有啦。可能家长成日叫我哋学好多嘢，但系你望到其他人就可以玩嘅时候咧，咁佢就会觉得点解其他人都睇漫画，我咧就要学画画，对住啲琴说话，咁、就觉得呢个系佢自己童年嘅写照啦。咁好似，唉，人人都玩，我就咁刻苦，点解妈咪要咁样对我啊？咁可能佢当时就觉得自己有啲嬲妈妈啊，就唔明白妈妈点解要为佢做呢啲事啦。咁到大个咗，佢终于明白当年妈妈嘅嗰个苦心，咁所以咧佢就想写翻首歌，就提自己：如果我当年就已经明白我妈妈点解要叫我做呢啲嘢啊，而唔系一味埋怨佢咧，咁可能我就会冇咁后悔啦。
1: 喺歌词里边咧，即系喺呢一首《听妈妈的话》呢一首歌嘅歌词里边咧，都有讲过，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啊，懂嗰个系咩咧？就系妈妈嘅苦心啊！当年咁狠心咧，就成就咗周杰伦呢一个咁有才华嘅人啦。
2: 我咧就好接受啲小朋友唔明白妈妈嗰种爱嘅。如果好细个就已经明白嘅话咧，小朋友就冇得玩噶啦。即係冇得進步啊，亦都冇得了解啊。其實人咧學習係一段由唔知以至到知，先至係一個好好好嘅一個旅程咯。所以如果一開始咩嘢都知嘅時候，其實就等於冇學過，係咪啊？咁所以咧呢一個嘅開悟咧，真真正正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嘅心裏面咧留有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嘅。咁而呢一個歌詞咧，亦都係充滿咗正能量啦，亦都係好有教育意義。咁呢首歌咧，曾經係被選入咧小學一年級嘅教材喎。嗱，呢樣嘢真係好難得啊！你諗下，周杰倫嘅作品係明明流行曲嚟噶嘛，但係咧可以做咗教材嘅，亦都係流行歌裏面咧非常之罕見嘅榮譽嚟嘅。我都同意噶。如果嗰首歌咧本來係一首流行曲，流行極都係嗰幾年嘅啫嘛，一等咗入教材咧，就係人都要唱啊！
1: 代代都要唱啊！
0: 你知唔知我个流行曲咧？我小学个音乐书咧，除咗有 Harry 哥哥教我吹直笛，
1: 系啊，
0: 我都有，因为我有个好朋友咧，系依家系做小学老师，我早几日同佢食饭，佢都同我讲话，我哋学校都系用紧 Harry 哥哥嘅教材啊，可唔可以邀请佢嚟我哋学校？你谂下啦。咁但系咧，重点系，我觉得呢一啲嘅。摆咗落去小学嘅时候，我哋细个嘅音乐书咧，系真系可以俾到我哋童年一个好大嘅回忆啊，同埋咧会我呢一世都识唱咯。即系譬如我本音乐书咧系有首《红日》噶，细细个就教我哋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咧，我哋都一定要做好啲嘢嘅，即系唔可以去咁轻易放弃，会有好多嘅经历咯。
1: 喺呢一张喺呢一首歌啦，《听妈妈的话》嘅专辑里边一个名啊，专辑名咧系用佢妈妈个名，系用周杰伦妈妈个名咧，叶惠美去到命名嘅。我觉得呢件事哇，好犀利啊！你会唔会将你
0: 爱？
1: 直直，你会唔会特登写一个剧本出嚟，然之后嗰个名字就系你妈妈个名咁样
0: 咧？我唔会用足佢个名，但系咧，我会有唔同嘅方法去将我身边嘅亲人嘅名摆喺我嘅作品咯。
2: 呢一个系你嘅一个好特色嘅一个创意嚟嘅。
0: 系啊，
2: 我相信咧，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嘅创意，但系咧，如果以周杰伦嚟讲咧，可以完全。乜嘢都唔遮掩咁將自己嘅媽媽咧成為一個專輯嘅名稱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大嘅勇氣嚟嘅。亦都因為咁做啦，佢亦都係鞏固咗有呢一個孝順才子嘅形象啦。
1: 一齊嚟聽下呢首歌啦。

0: 唉呀，我觉得我最近真系要揾个师傅指点下先得。
1: 你最近好唔顺咩？我识个风水师傅好掂噶，介绍俾你啊。
0: 咩风水啊？我系话我想唱好啲粤曲，想揾个师傅教我啊。
1: 咁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戏曲天地嘅名师出高头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2: 105台小編小隊節目探測任務出動，
1: 我哋係
3: 五台小編小隊，
1: 逢星期六下午6:20香港電台第五台，五台小編推介，我哋一眾小編為你網羅未來一星期最精彩的節目，
4: 由長者資訊、文藝時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報一次過送到你耳邊，
1: 有五台小編推介，節目情報掌握最快。

1872312暖流热线之耳边执到宝。今日咧就适逢即系星期日系母亲节啦，咁所以咧呼吁下大家打电话嚟睇下有。

0: 咩歌你係好想播俾媽媽聽？
1: 冇錯啦，咁我咧頭先我哋大家都會講啦，有啲咩嘢係母親節嘅歌啦。我突然之間諗起咧，其實鄭老師鄭國光老師咧
0: 寫咗好多係咪啊？
1: 你哋頭先就係講緊課本啊嘛，咁我咧出過一本課本叫《今日音樂》嘅，裏邊咧我好多時候都會同阿鄭老師有陣時喺度講笑咁講，因為裏邊有成200首歌啦，咁有啲咩歌係記得㗎？咁鄭 Sir 成日都會話：，誒呢首歌我覺得我寫得好好嘅，就叫做《送朵康乃馨》。送朵康乃馨，哒哒哒哒，
2: 即刻揾下先。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系一首咧民谣嚟嘅，但系将呢一首咧外国嘅民谣咧，郑国光老师咧将佢填咗，叫做《送朵康乃馨》咧。我觉得由小朋友嘅口，即系同佢嘅，即系同佢嘅嘴仔嗰度唱出嚟，系好难得咯。但系咧要揾到呢首歌好难。
0: 系啊，
1: 好难好难。
2: 唔知地图书会有冇咧、
1: 因为一定要系揾到嗰套教科书里边先至有，咁、佢就唔系一首咧，即系
2: 唔系出咗碟，即系咧买本书，通常就会最底有一只音乐 CD，
1: 冇错啦，
2: 嗰种先至可以有。
1: 系啦，
2: 都难、啊。
1: 所以边一位如果真系咧可以揾到呢一首歌嘅话咧，欢迎你咧就提供，系啦，我哋即刻咧就现场唱俾大家听。送朵康乃馨系郑国光老师嘅歌曲嚟嘅。
0: 嗱、今年母亲节大家。预备咗啲乜嘢俾妈妈咧？
2: 我预备咗喺屋企食饭咯。我咧
0: 屋企啊，系咪你下厨啊？
2: 啊，唔系我负责食噶嘛，不嬲都系。我想讲咧，我喺度谂啊，系母亲节，我都应该要点翻首歌俾我妈妈。但系咧，我突然醒起，我妈妈昨日先至同我讲话，但系我冇听你做节目噶喎，咁样。啊、
1: 你妈妈冇听你做节目？
2: 但系跟住咧，佢琴日同我讲话，啊，你喺节目度讲咗啲乜乜乜，跟住我就话你又冇听我节目，但系咧你又知道我讲咗啲乜嘅。跟住话，我有个朋友咧，佢好中意听你做节目嘅，咁佢就话翻俾我知啦。跟住我就喺度谂，都唔知道你嘅朋友其实系咪你自己？
1: 都几好笑啊！我妈妈就一定系有听嘅，
2: 我哋梗系知啦。
1: 系啦。咁啊，所以咧都幾麻煩嘅。佢好多時候就你今日啊件衫又冇燙啊，嚇你啲頭髮啊，第日啊唔好染得咁黑啊，咁嗰啲啦。
0: 以一个最靓仔嘅
1: 事人啊嘛，系啊，咁啊，妈妈系好可爱嘅，咁啊，我啊做啲咩咧？我就借花敬佛啦，因为咧我身边都好多妈妈嘅，除咗我自己嘅妈妈啦，咁亦都有我有两个妈妈啦，因为咧爸爸后来咧又有另外一个太太啦，咁但系呢样嘢
2: 系
1: 好幸福噶，系我自己嘅妈妈咧，同埋咧爸爸即系之后娶咗嗰个太太咧，佢哋两个咧。好似姊妹咁嘅，好好感情嘅两个，咁呢一个咧，我就觉得咧系人即系好难得啦，有呢一种爱。咁跟住咧，仲要加埋我个妹，咁我个妹咧其实都系人哋嘅阿妈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会一齐食饭。咁呢一次咧，就我谂紧咧，就我就中硬噶啦呢一招。系啊，因为我哋四个人，我哋四个人一齐食饭，系咪先啊？咁肯定系我
2: 埋单，
1: 我埋单啦。
2: 我唔怪之你今朝要数下钱包够唔够钱啦，又数一次啊？唔系好够啊 ，Harry 哥哥，我望你呢度，你呢度唔够啦 ，Harry 哥哥，你呢度就可以食米线咋？
1: 咁好啦，由我去负责请米线都唔够啊！呢度你有冇听到咁响啊？
2: 唔可以加送啊，嗌个系净米线
1: 啫，唔可以加送啊！一加送第二件事啊，加两嚿猪软骨啊，真系完全唔系咁嘅价钱咧。嗱，所以咧我就喺度谂啦，横掂都系我请啊，梗系请一个。我想去嘅地方咧，梗系咪先？系啊，咁究竟我想去边？一阵间话你听。
0: 呢个时候咧，我哋听下娇姐嘅电话。你好啊，娇姐。
1: 娇的
2: ，Hello， 娇姐。
3: 娇的，多位靓仔靓女。
1: 娇姐，娇姐，
2: 娇姐，你好啊。
3: 身体健康，
2: 祝你身体健康，
0: 生活愉快，
2: 心心，
0: 日日都笑口常开。
3: 你祝阿 Harry 哥哥咧，
1: 系。点啫？
3: 玉树临风啦！
1: 系啊，我就嚟用噶啦，我
3: 系几个靓女，
1: 系
3: 青春常驻啦。
2: 多谢你，娇姐，
3: 身体健康啦。
0: 系啊，娇姐真系要锡晒你啊！
1: 点解你咁可爱嘅？
2: 系咯，
1: 系啊，有冇人同你有冇人同你庆祝母亲节？除咗我哋之外，系
3: 我女请我旅行啊嘛。
2: 哇！
3: 去完翻嚟啦。
2: 咁开心啊！
3: 系啊，我咧就讲我阿妈嘅，即系60年、50年代啦，系咪？我阿妈咧就成个嗰啲咧重男轻女嗰啲人嚟嘅。我阿哥嗰啲就食到窿嘅，我咧就唔锡嘅。我得一个女啫，我阿妈。但系咧到佢咧

0: 到我嗰陣時咧，佢錫我，我大佬咧錫到窿曬嘅，有錢就俾我大佬，我咧就冇錢使嘅。好啦，到佢年紀大嗰陣時啊，我就供佢，供佢食，同埋咧供佢，佢中意飲冰糖燕窩嘛，中意飲冰糖燕窩，我長期咧就供佢飲嘅。你知冰糖燕窩都好貴噶嘛，係咪先？200蚊得六支嘅咋？咁咧，佢啊有一次，佢咧就唔煲茶嘅，即係唔煲水嘅，唔飲水嘅，淨係飲汽水。冰糖燕窩，得閒咧就飲兩飲飲啲白蘭地酒，即係到佢晚年嗰陣時啊，佢好識嘆噶，我阿媽就，但係咧。我大佬咧一毫子菩提子都冇买过俾佢食，但我咧佢咧一冇冰糖燕窝饮咧，饮完咧，如果我落去睇佢嗰阵时咧，佢又攞支拐杖嚟向住我。
1: 明白。
0: 咁噶喎，不过咧我都冇埋怨佢。但是呢我都禮念佢喺嗰個年代呢佢都肯俾我讀供我讀咗十年書供到我唔願讀。係啦我都冇記仇嘅。
2: 佢都用佢嘅方法去為你
1: 表達。
3: 佢呢都
0: 我供養佢。
3: 係。
0: 係生前我又供養佢佢又好識食嘅。食魚呢食泥鰻呀、啊。食嗰啲黄脚辣啊，嗰啲噶，
3: 哇，
0: 游水噶，
3: 嗰啲识食啊，因为嗰啲仲有又、哦、有啲骨噶、哦，但系嗰啲肉系好食噶噃，
0: 我又中意食嗰啲嘅甜啊嘛，
3: 系咯，
0: 即系以前咧，而家佢走咗廿几年啦，即系嗰个年代啲黄脚辣咧游水噶嘛，
3: 系啊，
0: 啊，
3: 同而家唔同啊，而家啲腊鱼好多都系养出嚟，
0: 而家啲养噶嘛，我買條嗰啲紅鯊魚俾佢，咪死嘅係嘛？
3: 係
0: 佢將我抌鬼咗啊！
3: 哦，即係嫌你唔夠新鮮係咪
0: 咧？係啦，佢專係食嗰兩樣魚嘅。
3: 係，
0: 但係咧，佢唔叫我大佬買嘅喎。佢係要我買嘅。
3: 係咪啊？
0: 我大佬咧就即係唔同埋佢住噶嘛。即係佢喺城市住嘛，我哋喺鄉村嘛。一見到我大佬翻嚟咧，佢打緊牌咧，佢都要翻去攞錢俾我大佬嘅。
3: 係，係
0: 啊，佢就偏心到咁嘅。
3: 係。有仔萬事足啊！
0: 係啦，
3: 係咪啊？
0: 係啦，
3: 即係呢啲咧，古老人嘅心，即係古老人咧係咁樣樣嘅。個仔啊咩都緊又緊張佢，其實咧靜靜雞咧，其實仲要幫個仔添。咁調翻轉，但係咁喎，
0: 中咗個仔咧，
3: 係啊，
0: 就成日依賴佢咯，
3: 依賴佢啦。因為咁係啊，咁所以個能力咪唔高咯，係啊，因為有啲咩嘢阿媽會俾啊嘛。
0: 系啊系
3: 啊，嗱、啊、你就唔系啦，你咧其实就会好独立，仲要咧搵到
0: 困难咯、啊。
3: 你仲要搵到钱，仲要买鱼俾佢食，仲要买埋燕窝俾佢食，所以咧其实咧调翻转，阿、啊、娇姐啊，我好欣赏你啊，同埋咧，
0: 我都冇埋怨佢、
3: 啊。你唔应该埋怨佢、
0: 啊，
3: 你冇埋怨佢，你赞紧佢。嗱，你讲得个重点啊，佢俾你佢供书教学，佢俾、
0: 啊、
3: 你读到书先啦、
0: 啊。咪咯，十年书咯，
3: 唔系佢冇揾你入柴房先啦，系咪先啊？当你系妹仔啊，即系嗰啲咧咩啊？嘿，女仔女流之辈，识咁多嘢做咩啊？读咩书啊？你做咩啦？咁系啊，佢肯俾你读书喎、啊，算系咁噶啦。
2: 其实好锡你噶，
0: 所以我冇埋怨佢嘅。
3: 冇，你就系因为冇埋怨佢，你就有今日嘅福分啦。
0: 系啊，
3: 你今日嘅福就系咁样积翻嚟。
0: 读书咧，因为我读书咧。我嗰陣時要搭車去元朗洪水橋嗰邊翻學噶嘛，
3: 係
0: 佢一日俾1蚊我嘅咋，
3: 係咪啊？
0: 搭四毫子車就咧四毫子車啦，就2毫子食早餐，就5毫子食一碗雲吞麵嘅咋。

0: 係啊係啊，
1: 以前嘅年代
0: 咁
1: 比較艱辛。
0: 你咧就會對錢銀嘅嘢咧更加欣賞同埋珍惜，因為點解啊？因為唔夠使就唔夠使噶啦嘛。
2: 係啊。
0: 咁但係咧咁樣咧，你對呢個錢銀嘅觸覺同你個細佬啊？差好远嘅，
2: 诶，
0: 你大佬系，
2: 我大佬
0: 差好远嘅，
2: 唔系，
0: 所以咧嗱，唔好计一啲，有阵时咧唔使比较，但系喺呢个时候咧，你今日打电话嚟咧，其实咧都系喺度欣赏紧妈妈，
2: 系啊，
0: 嗰阵时俾你供书教学，系咪？系啦，同埋仲有你而家就因为咧，你咁样对你妈妈，所以你啲仔女而家咪对你好咯，系咪啊？
2: 好紧要，
0: 系啊。
1: 嗯，娇姐，你又知你点咗首歌，你讲下你点咩歌同点解啊？
2: 我点啊《随想曲》哦。
1: 哦，
0: 哇，好听啊！好听啊！
2: 系啊，
0: 系啊。
1: 点解你点呢首呢？
0: 好听
2: 啊！好听，因为我好中意咯，我唱卡拉 OK 都唱佢噶。
0: 我欣赏啦，啱啦，有阵时
3: 帮你拣咗啦，已经
0: 系啊，
3: 咁啊送俾你，送俾我哋嘅五台之友啦，
1: 多谢你娇姐，
0: 多谢晒娇姐。随想曲除咗娇姐之外，送俾所有嘅妈妈，希望你哋都中意呢一首歌噶。

0: 有嬌姐所點的徐小鳳徐上曲，其實呢在直播室這三位，即是我們三位裡面呢，我呢
1: 是呢度有一位妈妈啦，
0: 最接近系又系个女又系妈妈，介乎两者之间，我觉得我有我需要讲下我嘅感受啦。其实我觉得由女转做妈妈呢个过程。

0: 情咧係好奇妙噶。個奇妙位係在於，當你知道你成為媽媽嘅嗰一刻咧，你就會想將所有世上最好嘅嘢都會俾佢，然之後咧，你就會覺得哦，當初點解媽媽會咁囉嗦啦，咁著重你究竟會唔會夜翻啦？原來背後嗰個原因我即刻了解曬。
1: 咁你覺得自己係咪囉嗦啊？
0: 我自己係咪囉嗦啊？我又未去到呢個程度，因為我個女又未去到好即係
1: 未係大到好會俾反應你住。
0: 係啦，但係你咁。咁呢个问题又都真系几好啊，因为咧又俾我谂下，哦，如果个女长大咗之后，我唔会成为一个我唔即系
1: 每日都会谂好多，帮佢 plan 咗好多嘢咁样。
0: 系啊，我会唔会变咗虎妈咧？
1: 我哋
0: 举个
1: 简单啲嘅例子先。圈圈，你依家即系阿麻猪都就嚟三岁啦，系咪啊？
0: 系啊系啊。
1: 咁你有冇已经为佢安排好佢嚟紧嘅日子，要去上咩兴趣班啊，学咩啊？咁样先。
0: 哎呀，你咁样讲我就嚟
1: 啦。
2: 嚟啦！嗱，呢一个妈咧，摩拳擦掌，即系咧，麻猪，如果你听住你阿妈一连串帮你安排咗嚟紧呢二十年嘅精彩节目啊！
0: 系啊，我已经帮佢谂好啊，小学系乜嘢啦，然之后啊嚟紧嘅兴趣班要乜嘢啦，然之后我又好想咧，即系帮佢去建立。佢自己嘅所謂可能要有啲嘅經歷啊，可能有啲嘅學習啦，所以咧興趣班唔少得，俾佢試下多啲嘢啊嘛。
1: 準備邊方面先？
2: 準備啲乜嘢興趣班先？
0: 第一樣就係芭蕾舞，係啦。點解咧？就係因為我想佢拉筋啊，等佢咧發育好啲咧就高啲。因為我同我老公都唔係一個好高嘅人啦，
2: 所以第一樣嘢係芭蕾舞啦。
0: 係啦，冇錯。
1: 我幼稚園都有學芭蕾舞，但係你睇我。好，我哋继续。
2: 系啊，你学咗几耐先？
1: 学咗三年咯，咪
2: 学咗三年，
0: 唔够啊，唔够。
1: 到小学就冇啦。
2: 系啊，有冇考过试啊？
1: 冇。
2: 嗰啲咩？系啊 ，RAD 啊嗰啲啊。
1: 去咗小学就学咗做话剧啊！
0: 哦，咁快已经接触呢个戏剧啦。
2: 系啊，
0: 嗱，我讲
2: 本来高嘅，佢嗰三年一路高嘅，一开始学话剧拉翻矮翻。
0: 系啊，
2: 嗰啲话剧开始拉翻矮。
0: 嗱，芭蕾舞啦，跟住第二样咧就，我好想佢学另外一。套語言係西班牙文，
2: 係係
0: 啦，咁咪佢可以見識多啲啊，透過語言可以見識多啲啦。
2: 係點解西班牙文啊？又
0: 因為用嘅國家會多，
1: 最多
0: 係啦，係
2: 噶，
0: 係
2: 最多
0: 噶，啱噶，係
2: 係
0: 係
2: 啊。
0: 係啦，咁咪第三樣咧就係想佢學鋼琴，係啦，屋企已經預備咗
1: 位置係放鋼琴啦，
0: 位置係已經有個鋼琴，
1: 已經擺定
0: 鋼
1: 琴，
0: 係我老公
2: 以前細個嘅時候
0: 留到而家，
2: 咁啊唔該吞翻準佢先啦，應該。
0: 冇錯，
2: 勾到爆啊！
0: 即
2: 係
0: 鋪曬塵啊，所以係嚇佢好清好精彩嘅，佢三四歲。
2: 好，咁啊已經有三樣嘢噶啦。
1: 仲有冇啊？
0: 係
2: 啊，對於個三歲嘅都仲唔夠皮
0: 啊！
2: 好啦，嗱咁咧，其實咧我就好贊成你做曬所有呢啲嘢，但係更加緊要一樣嘢咧，就係我爸爸咧對我做緊一樣好高級嘅嘢，就係佢話咧，如果你要教個仔做一樣嘢咧，你唔好即刻教佢。你要令到佢對嗰樣嘢有興趣先，
1: 所以你最好喺佢面前成日做，
2: 所以
1: 你翻屋企先練下。
2: 唔該你咧，唔該你咧，翻去跳下芭蕾舞俾我睇下先。
0: 講下西班牙
1: 同埋你
0: 下
1: 咁先。
2: 其實好簡單嘅啫，西班牙咧，西班牙文咧有好多卡通嘅，係啦，咁就有個乜 Bora 嗰個嘅，
0: 因為多啲歌俾佢聽。
2: 我個仔咧五歲嘅時候咧就係好奇怪，因為咧有好多卡通咧而家係有好多唔同嘅語言噶啦嘛，咩語言版本都有嘅。我唔知道嗰個咧係有個叫做 Chuckington 咁樣嘅，咁佢咧
0: 係
2: 即係我一聽佢講 Chuckington 咧，我咦點解咁唔英文 Chuckington
0: 泰文嚟，
2: 係啊，咁啊 Chuckington 佢唔係啊，佢係睇西班牙文嗰個 version 噶，即係佢可以揀其他嗰啲啊，而家係啊，
1: 依家科技係好進步
2: 都有噶啦，係啊，佢可以揀，但佢唔係，佢中意揀嗰個嚟睇。咁所以咧，後來咧就發覺佢係對呢樣嘢有興趣啦。好啦，如果你中意，即係最緊要咧，譬如芭蕾舞啊嗰啲咧，你要俾佢睇多啲先。甚至乎咧，哦咁好容易啦，咁啊視頻啦，俾佢睇下，唔夠噶，你要帶佢去真係身歷其境去經歷一下一個芭蕾舞係點樣嘅。因為咧呢一樣嘢係好重要，好重要。
0: 老爺，你真係提醒咗我，唔可以淨係揾個老師，你學啦咁樣嘅喎。
2: 錢一開始唔係揾老師， 首先係帶佢去睇好多芭蕾舞先。
1: 係
2: 啊，因為如果我唔係細個嘅時候，我爸爸咁騎呢，

0: 帶我去睇好多木偶戲咧。嚇嗰陣時咧，香港有個叫木偶，即、就、係、是、有個叫木偶劇嘅一個國際木偶劇嘅一個節日咧。咁啊，唔同嘅地區嘅木偶都嚟到香港演啦。跟住咧，佢係成個節裏邊咧有好多個唔同演出咧，佢賣曬飛嘅。跟住就帶我睇曬咁多場。
1: 哦，余氏姐幾年都會好中意，
0: 佢因為佢中意啦。係啊係啊，余氏姐幾年都係咁。好啦，咁樣就犀利啦。其實咧，你就會自己去揾到一啲嘅方法，同埋你會去學。所以咧，你記住，首先咧，你一定要對佢嗰樣嘢咧，要佢有興趣先。鋼琴就更加係，如果鋼琴佢未聽過一啲佢中意嘅，或者係而家有好多小朋友啲神童嗰啲咧，三歲坐喺度已經彈莫扎特嗰啲咧，嗱，但係咧你個態度咧唔好話你睇人哋幾叻咁又唔得嘅，你淨係放喺度俾佢睇，或者哎呀你睇下呢個好得意嘅，哎呀你望下呢個，你同佢一齊去享受呢一個經歷。所以咧，如果你中意佢學音樂咧，多啲俾佢哋嚟睇 Harry 哥哥同埋香港管弦樂團嘅音樂會。
1: 老爺，你仲要同呢個芭蕾舞嘅。
2: 你要再合作一下，
1: 再合作一下。
0: 系啊，等我拉下筋先。
2: 诶，同埋仲要带啲西班牙嘅朋友嚟倾下偈。
0: 咁又唔系净系我嘅，系啊，样样嘢都系我吓死人。
2: 我哋近榜啊嘛。
0: 所以咧，其实咧就一定系要咁样样，然后先至系一个即系会有效啲咯，妈咪。
1: 你睇下做父母几容几唔容易啊，好要铺垫好多嘢咧，你先可以即系。即提升到佢嘅興趣。
0: 到頭來今時今日，其實爹嘅仔女中意啲乜，就係、是、媽咪爹哋中意啲乜。所以其實咧，你講咩都係假嘅。其實你做啲乜嘢，啲仔女就跟住你嘅啦。
1: 啊！呢、這個時候咧，我哋嚟聽下程姑娘嘅電話。你好啊！
3: 你好啊
2: ！Hello， 程姑娘，你好、啊。
1: 預祝你母親節快樂先。
0: 係喎、啊。係啊。食晏未啊，程姑娘？
3: 啊？
0: 食咗晏未啊？
3: 食咗今日放假
0: 啊，咁好啊，今日唔使翻工喎。
3: 系啊，
2: 咁你母亲节准备点样庆祝啊？
3: 冇咩庆祝啊，我同我妈妈去出去行下，食下佢中意食嘅嘢咯。
2: 简简单单，其实已经系最好嘅庆祝
1: 啦。佢中意食咩啊？你知道？
3: 系啊，
1: 佢中意食啲咩啊？
3: 佢中意食一啲唔甜嘅嘢咯，
2: 清甜嘅，
3: 系、
2: 哦、
3: 啊，类似嗰啲蛋白蛋糕啊，
2: 系即系嗰啲清蛋糕嗰类啦，
3: 系啦、啊，系啊，咁佢生日啊嘛，今日
2: 啊，佢今日生日，
1: 生日快乐，
2: 祝佢生日快乐啊！咁程姑娘，你有冇话咧？准备咗今日有冇想点一首咩歌俾佢噶？
3: 头先我同阿咩接电话阿文儿啊，
2: 杏儿，
0: 杏儿啊，系啊，
3: 杏儿哦，
2: 系啊，你话咗俾佢听想点咩歌？
3: 容祖儿嘅歌，母亲都得噶啦。
2: 哦，容祖儿嘅母亲节歌系咪世上只有咧？
3: 都得噶啦。
2: 哦。都好应节啊！呢首歌我哋通常咧，真系母亲节嘅时候都会播。我哋帮你揾下咧，阵间如果有嘅话，我哋就为你送出，好唔好啊？
3: 好啊！
2: 祝你咧同你妈咪咧都身体健康，每日都开开心心啊！咁啊，多啲听我哋节目。
3: 佢83噶啦！
0: 哇！咁啊，恭喜老人家老如重拍，年年有今日啦！
3: 佢叫王婆婆啊！
0: 系啊，
2: 系王婆婆，
3: 系啊，
2: 王婆婆同埋程姑娘，
3: 系啊，
0: 好。
3: 佢听到你哋
0: 佢咪听紧我哋个节目嘅咧？
3: 佢去咗日间中心。
0: 哦，系啊。
2: 唔紧，我哋可以咧上翻去我哋嘅 RTHK 网，可以听重温我哋播完你。今晚你可以话翻俾佢听，今日我咧打咗上电台，祝你母亲节快乐啊！
3: 我唔识打你哋嗰个网址。
2: 哦，RTHK.HK。
1: 可能揾下啲后生嘅帮忙，
2: 揾啲后生嘅帮下手啊！睇下到时有冇机会可以听翻啊！
1: 系啊，
0: 好唔好啊？
3: 唔
0: 该
3: 晒啦，
2: 多谢你程姑娘，祝你同妈咪身体健康。
0: 程姑娘好有心啊，
2: 系开开心心。
1: 好，拜拜，
2: 拜拜。咁啊，嚟到星期五嘅尾声啦，咁我哋亦都香港暖流咧就陪伴大家，准备就下星期再见噶啦。
0: 不过喺呢度咧，都想同 Connie 讲多一句啦，因为佢话咧，三位主持想点一首歌俾佢天上边嘅妈妈永远怀念，唔该晒。
1: 最后咧就送上呢一首啊，哇，好有亲情、好温馨嘅《世上只有》，俾各位妈妈听。
2: 咁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啦！

0: 母亲节氹妈攻略。
1: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0: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2: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0: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3: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4: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5: 送你一朵康乃馨啊！
4: 下星期再见啦，各位，母亲节快乐，拜拜，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5%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之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署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怎样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署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怎样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收

奥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 5% 或者100个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是考虑到业界的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嚟，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个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话：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说，国际调解院积极和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协助之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说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和努力促成解决方案。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说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话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他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打击。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系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是五角大楼官员话最早可能就在今个星期。在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夜晚转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度低压槽正系影响广东。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风1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0: 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27点，跌298点，总成交金额1,52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跌1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69.4跌8蚊，南方恒生科技4.952跌5.8，中芯国际72.95跌3.8，泡泡玛特168.7升6.5，阿里巴巴138.7跌2.2，恒生中国企业90.86跌5.4，华虹半导体126.6跌14.8，长飞光纤光缆241.6升8.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8，英镑10.623，瑞士法郎10.041，澳元5.654，加元5.733，新西兰元4.654，欧元9.1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22。日经平均指数报62,496点，跌337点。港金报44,065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69美元，卖出4,71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抽。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一听到呢个主题音乐就知道，今日我哋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开始啦。午安，晓君妹妹。
1: 午安啊，芝琪姐姐，冇错，好熟悉嘅呢一段音乐啦。相信听我哋嘅节目朋友唔会唔知噶啦。
0: 哇，听咗好多年啦。
1: 冇错，听咗咁多年啦，即系好似一啲好熟嘅旋律咧。
0: 系啊，好似闹钟咁啊，够钟。
1: 冇错啦，呢个闹钟戏曲天地嘅闹钟就响起咗啦，系咪啊？即系代表住我哋嘅节目啦，就正式开始啦。冇错，嚟到呢一个小周末啊，星期五嘅时间，开心星期五啊，我哋叫 Happy Friday 啦。今日咧，新历就五月嘅八号啦，
0: 系
1: 农历啦。今日咧就已经系嚟到三月廿二啦，听日就三月廿三啦噃。
0: 系啊，三月廿三系乜嘢啊？咁如果咧中意睇大戏嘅朋友仔咧，都会阿成啊，三月廿三啊，哇，神功戏啊！
1: 睇大戏啦，睇大戏啦，
0: 系啊，系啊，
1: 冇错。咁就其实呢段日子咧都好多神功戏开锣啦。咁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地區都有嘅。不過去睇戲之餘咧，大家都要留意天氣啊。呢幾日咧，有時咧，一啲局部地區啦嘅驟雨都比較大嘅。咁啊，所以村外嘅朋友咧，出門前就留意天氣，同埋帶翻把遮咧，就最穩陣啦。咁啊，講翻今日嘅節目時間啦，星期五啊，咁啊第一個小時，嚟自我哋嘅名師出高徒啦，又要出場啦。稍後咧就會聽到有紅哥啦、高潤雄同埋藍藍林偉霆為大家介紹嘅。稍後時間亦都會有威哥梁漢威嘅锣鼓新天地啊。
0: 咁啊，記住一點搭九咧就打好打電話嚟啦。今日有兩個小時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咁啊都系呢个电话啦，1872312，1872312吓，咁啊都系蓝蓝为大家接听电话嘅。提一提，如果约咗今日第一位出街嘅朋友仔咧，更加要留意住啊，蓝蓝俾电话你。
1: 嗯，冇错，咁啊留意住我哋嘅节目。亦都留意住時間，因為1:45就開始打電話嚟啦。咁啊，尋日咧我哋五台啦主持啦就出到去呢個尖沙咀碼頭嗰度啦。我哋有一個快閃慶祝母親節嘅活動。
0: 我都知道啊，應該好多人應該係攞紀念品啊。
1: 係啊，咁啊亦都有好多朋友嚟揾我哋影相啦，非常之開心啊！見到大家，亦都辛苦大家，因為尋日咧都估唔到都幾熱啊，
0: 曬啊，
1: 係啊，好曬啊，辛苦咗我哋嘅哥哥姐姐。咁但係同時見到大家都非常之开心，所以咧亦都系预祝母亲节快乐啊！大家好啦，亦都要开始我哋今日嘅呢个环节先啦。
2: 何斜呢？
3: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咪开定声学唱曲咯！
4: 名师出高徒，
5: 欢迎大家收听《名师出高徒》，继续一齐学唱曲。今日有我蓝伟霆蓝蓝啊，同埋有洪师傅高润雄。
6: 大家好，
5: 今集嘅主题系打赢唱梆子。点解打赢要唱梆子呢？
6: 因为咁样嘅梆子嘅曲目里面咧，通常咧系比以往更为高亢啦、激昂啦、明快嘅，所以我哋行内有一个说法，就是指咧喜庆或者激昂情绪咧，就多数系用梆子嘅曲，而哀愁啊、愁苦嘅咧，就多数会用以往嘅曲。
5: 咁有冇啲咩例子啊？
6: 例如我哋古代好多高官去赈灾翻嚟啊，又或者元帅打赢仗班师回朝啊，咁都会用梆子嘅。咁有啲咩套路呢？通常都会系梆子手板，跟住就大捆花上场。另外有啲就可能譬如六月雪，咁就会系回乡，就会系大相思。咁呢类型呢都系一般嘅套路。咁不如我哋而家首先送俾大家一首《莫舞木班师》嘅转段。

也是外贪。

0: 啱啱我哋就听过岳母木班师嘅选段啦。洪师傅啊，上集我哋就叹咗慢板啦噃，咁今次系咪要介绍啲快啲嘅节奏俾我哋咧？
1: 嗯，冇错啊，我上一集都讲过啦，我哋慢啲嘅咧就有慢板，我哋比较中速啲嘅当然系中板啦。咁而家我哋就介绍一下我哋梆子嘅中板。今次介绍俾大家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燕子楼》。《燕子楼》呢首曲咧个来源系描述唐代名妓关盼盼独守燕子楼，思念爱人嘅凄凉爱情故事。呢支曲咧引用咗唐代白居易同埋宋代苏轼咏叹燕子楼嘅诗词意境。咁喺呢支曲里边咧系有梆子中板啦，有梆子慢板啦，跟住有金线吊芙蓉，转翻慢板，最尾系又个杀板。等等嘅曲牌组合而成，呢类型嘅曲牌咧喺呢支歌里边系表现怀旧啦、哀怨啦同埋精烈嘅主题嘅。咁因为呢支曲咧唱到皆知汉文，大家都觉得呢支曲好好听。咁所以咧喺现今好多我哋嘅新晋嘅编剧或者作曲家，如果有类似相同嘅意境咧，都会借用呢种燕子楼嘅方式去嚟谱出一个新词新故事噶。
0: 咁洪师傅啊，燕子楼有啲咩特色噶？
1: 最特色咧，佢由中板开始啊嘛。咁佢咧首先系玩咗一个梆子中板嘅全个版面。咩叫做全个版面呢？首先佢系一个子喉嘅专用版面，跟住再喺中间加咗个补嘴。再最尾个全补嘴，所谓嘅全版面。咁点解会有啊补完嘴再补嘴啊？咁其实喺我哋嗰个活动性咧，我讲过我哋港式嘅粤曲粤剧咧有一种活动性。
0: 洪师傅啊，嗱，听你咁讲啦，版面咧即系等于我哋平时流行曲嗰啲前奏咁样啦。咁但系又全版面、全补嘴，究竟系咩嚟噶？
1: 譬如我哋个版面咧，啊，角。共了斜，共了省，是何共？是何共斜？共何是何？共何是山？何是凡？共了山，无了共了斜，共了共斜，二是二共是，生斜共生角。咁呢个咧就已经系一个版面完咗，可以开口唱。但系呢支歌未完噶。嗱，譬如佢去到是生斜共生，了共斜生。是何山斜共了共斜二斜是山河共了共斜山了的共了共斜。

生再補嘴再補嘴，咁就叫做全版面。咁呢個首先係版面完成咗咧，佢最特色就係佢設計到子喉開口唱腔係由板起，咁即係話佢接住個版面最尾嗰係板啊嘛。个撩的共撩共斜，呜呜一声。

0: 咪把面咯，就前奏咪就前奏咯。咁点解要补嘴呢？
1: 因为咁样嘅，喺以前我哋如果系粤剧嘅演出咧，演员可能会需要好多身段啊，可能喺燕子楼上高行落嚟啊，或者有一啲思念嘅身段啊，咁可能第一个版面系唔够用。咁所以我哋就会有一啲补嘴嘅形式啦。而喺唱曲方面嘅呢，咁我哋一啲玩家啊，一啲音乐人啊，

0: 洪师傅啊，啱啱啦，我哋就听过吕洪版本嘅《燕子楼》啊，咁今日又会教我哋啲乜嘢咧？
1: 嗯，上一集我教过大家唱手板，今集咧我想教唱撒板。点解叫撒板呢？撒板其实喺我哋戏班嘅用语术语当中咧，有一句叫撒科。撒科即系完结，咁撒板同样系一样。用于每一个大嘅段落嘅最尾嗰句，因为佢系最尾咧，咁所以喺句法嚟讲，一定系收下句。咁收下句之后咧，一般都会冇嘢噶啦。今日咧教学例子，我用咗林冲之柳亭饯别最尾一句嘅撒板，系一个七字句嘅撒板嚟嘅。人生最苦是离愁。咁我哋撒板咧，一般要分三段。咁我哋七个字点分三段啦，就系、是、人生系第一段，最苦系第二段，是离愁系第三段。咁愁字咧就系下平声，咁啊一个结束嘅感觉啦。喺语文里边就系咁，喺我哋唱嘅曲词里边亦都一样。咁呢一句曲咧，原本喺呢只歌里边系第一句系生唱，第二句系旦唱。第三句是生唱翻个尾，咁佢个唱法系点样嘅咧？我而家示范一下。嗯，

0: 耶、yeah, 我同师傅 jam 到歌啦。洪师傅究竟呢唱呢个撒板有啲咩要求呢？
1: 首先第一样嘢就係我哋要分咗个三顿嘅结束音啦。咁喺梆子里面呢我哋係有分平喉子喉嘅。咁平喉呢喺第一顿我哋人生嗰顿我哋要首先嘅结束音要係收个弓字即係咪。咁有一个锣鼓即係过一个音乐嘴。跟住到第二顿呢最苦就平子喉都一样嘅係收个士字即係喇。跟住有一个锣鼓点跟住呢又过一个嘴喎。咁到最尾呢因为呢个系比较武将啲呢啱啱呢一个撒板呢我哋唱霸腔嘅。咁生喉呢都系逢系下句一定要收散冇第二个揀㗎啦。

0: 即係墮。咁啊，但係就可以分文武。咁啊，呢一個武嘅咧就武相嘅咧就係要高嘅。是嚟收。咁如果係比較書生啲嘅角色咧，可能係噔噔叮得叮，是嚟收啊。咁呢一种呢就係、是、我哋喺唱曲里面喺分别呢、這个要唱呢个撒板，我哋点样将呢一句曲唱好去。咁我哋就係可能係分别佢嘅人物啦、分别佢本身人物里面嘅角色嘅个性啦，佢係文啦，係武啦，係一啲书生啦，或者一啲好粗枝大叶嘅市井之人啦。咁呢啲呢都係一个考虑因素里面嘅。咁刚刚讲呢个呢都是生后的东西。咁如果子后的撒板，咁我们第一顿我们一般要唱河。咁第二顿唱士，第三顿都是唱河。咁因为子后的结束音下句呢是要收河的。咁当然有其他的例子，因应场景的变化呢，可能第一顿会唱生啊，第二顿会唱车啊，咁呢啲呢就是好特别的例子啊。咁我头先讲緊嘅呢都係一般嘅例子，咁大家最主要就係要留意住呢啲咁嘅东西。
1: 即係唔係一个方式呢走天涯嘅，都要因应返人物嘅性格啦，唔同嘅行当呢就去唱返唔同嘅方式啦。
0: 嗯，冇错。
1: 咁大家呢记住要喺屋企度练习下啦。
0: 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2: 师傅讲古，
0: 精英剧艺社咧系由赖天生师傅同埋关妙美女士主持嘅。咁当其时咧就父亲高根啦，同阿哥高润权带我上去，咁开音乐局唱局。当其时有啲乜嘢音乐名家咧，就赖天生师傅玩头架啦，有乐文师傅打洋琴。仲有张普慈师傅玩丸，仲有刁福祥师傅啊，伍攀龙师傅啊等等。有阵时咧，有啲客席嗰啲咧都好大名家噶，有阿细抢叔啦、朱少祥先生啦。咁嗰阵时我记得好多好多。咁打锣鼓咧就有小龙哥嘅爸爸陈国飞先生。咁喺呢段时间咧，我可以练习到好多打锣鼓点嘅嘢啦，咁当其时系会炒两尾啊，即系当打紧锣嘅时间有个锣鼓架咧，就打埋叉，咁啊学识咗好多锣鼓点，打熟咗好多锣鼓点，渐渐地咧仲训练自己做埋掌板添，咁啊因为唱局咧嘅掌板嘢咧冇咁多，都系最主要咧系掌管好唱段里边嘅钉板啦，咁嗰啲嘢。我记得当其时嗰个年代呢，好多曲艺社啊局呢都会入电台录音㗎。咁係我第一次入香港电台录音呢，就係、是、跟精英剧艺社啦。咁当其时边个帮我哋做录音呢，就係陈慧玲，我契妈。嗰陣时入嚟呢个心情呢好紧张㗎，因为又细啦，记得都系好似唔够十岁㗎。咁入到嚟咁咪话，唔可以错噶，你打所有嘢都因为录音啊，冇得 NG 啊咁，咁所以咧打时间好紧张嘅，又话唔好嘈啊，因为啲咪咧好沙噶，你收到晒你讲嘢，连揭张曲咧都两只手咁好慢咁拎啲曲子啊，我觉得其实而家谂翻系好笑啊。咁最记得就系咩咧？就系落 canteen 食嘢就觉得啊好鬼抵噶，啊饮杯奶茶好似几蚊鸡咁样，当其时其实都系好平嘅出边，咁但系再平一大截啦咁啊。咁最有趣系咩啊？咁啊后屘阿契妈慧玲姐就话：，熊仔，你记住啊，我哋几时咧就播出呢个节目啦。咁你啊记得去买报纸喎。咁啊，我话买咩报纸啊？电台播音咧有报纸报你个名噶。咁我就记住咗个日子。当其时咧，我最多都系九岁十岁。哇！豆丁咁大就走咗落去报纸摊度买咗嗰份报纸。咁到第二次咧，跟第二啲队入嚟啦。咁啊，慧玲姐又问我：熊仔，你有冇买到嗰份报纸啊？我话有。咁你睇唔睇到啊？开唔开心啊？我话开心啊。不过我话，音乐名家喎，有咩音乐名家咁叻啫？咁啊，咁跟住因为以前。

啲前辈咧、长辈咧好紧张噶嘛。喂，你翻嚟，翻翻嚟，你讲边个啊？你话边个咩音乐名家？你讲边个？我冇，我话我咪唔系音乐名家咯咁。咁所以慧玲姐咧就觉得啊呢、這个肥仔啊几好笑啊你咁。咁可能系咁样啦，大家接触得多咗啦。咁佢后尾咧就成为咗我契妈啦。今日嘅故事讲到呢度，希望大家觉得有趣啦。

各位朋友，今日咧系继续同大家研究呢个撞点锣鼓，亦都系即系中板锣鼓嘅。嗱，上一次我哋同大家讲过咧，有几个慢撞点咧，一个系慢撞点头啦，另外一个系好长嘅撞点锣鼓。咁今日咧，亦都系会重温呢一个慢嘅撞点锣鼓咧，就同埋咧会同大家研究下另外一个爽嘅撞点锣鼓嘅。咁跟住今日个结尾嘅卜卜斋咧，又会同大家咧重温呢个一曲啊，同埋仲有几个新锣鼓等等嘅。上一次我哋就同大家介紹過呢個慢嘅撞點鑼鼓咧，即係慢嘅中板鑼鼓咧。咁我又驚大家唔記得喎，今次咧又俾多啲機會咧，再聽多次，大家聽多次熟一次。首先咧就聽下呢個慢撞點頭先啦。正话大家听到嘅咧就系慢撞点头啦。嗱，我又趁起啲讲下上一个礼拜曾经同大家讲过咧，就系呢个锣鼓咧总共咧系占四拍嘅，即系两个板两个钉，系由板开始打，板钉板钉咁交齐，后尾嗰个撑咧喺个钉位嚟嘅。咁所以锣鼓拨鱼嘅时候就小心啦，完整咁一拍之后先至割落去。个锣鼓经即系割割的的的割，嗱呢个系钉位嚟啊，跟住就撑叉叉甩。撑叉的的撑，哥咁先至啱噶。咁啊，掌板嘅朋友咧就要留心啦。个撑完咗咧就唔好咁心急落个搏鱼啦。若果唔系咧，就影响到人掌安嗰个速度啦。咁嗱，讲完咗呢个慢撞点头之后咧，我哋再重温下呢个慢撞点嘅长锣鼓啦。

嗱，呢個咧就係萬狀點嘅長羅股啦。嗱，首先就同大家講下喎。嗱，頭先咧我都介紹過咧，就係話嗰個萬狀點個頭咧係丁收嘅。講講個撐咧就喺個尾嗰度嚟嘅。咁啊撐之後咧就冇嘢，即係剛剛空咗差唔多四分之三拍係空咗落嚟。咁我哋要停足嗰四分三咧，先就可以割一下落去。但係話咧呢個長嘅撞點又唔同喎，長嘅撞點收咧都係丁收，但喺丁個丁收嘅時候，叉的的撐咧，個第一個叉咧剛喺個丁位嚟嘅，咁啊叉之後仲有得撐噶嘛，咁即係話差唔多個叉得撐咧已經壓咗一拍啦，咁壓咗一拍咁上下嘅時候咧，咁嗰個角咧就要落翻快啲啦，叉的的撐角咁啊，咁呢個角咧就係唔同嗰個萬撞點啦，叉的的撐角。咁啊，剛剛嗱個叉的的咧係佔咗前半拍嘅，個撐咧係佔喺個後半拍嚟嘅。咁叉的的撐角，咁個角咧就要剛剛落喺下一拍，就唔使等得咁長噶。咁啊，呢個咧就大家要從呢個感性同理性上去觸摸啦。咁啊，我覺得啊，最值得研究咧就已經識咗打羅鼓嘅人、識掌板嘅朋友咧，就要留意一下呢兩個羅鼓唔同嘅。所謂唔同咧，就係落板啦，一個咧係落得慢。另外一個咧就要落翻快啦。嗱，而家有個好好嘅示範咧，就係我哋聽一下一啲名家打呢個撞點羅鼓，打

各位都知道正话咧，就系李宝莹小姐同林家声先生啦。刚才咧一开口唱呢几句歌词咧，就破气鬼啦。无情宝剑有情天，系人都知道啦。好啦，我哋诶倾完咗呢个诶万状点之后，咁啊大家又唞下，慢慢练下个锣鼓经。一阵间我哋大家再继续啦。

好啦，大家听到咁醒目嘅音乐之后咧，咁提神之后咧，相信大家正话都怕念到下嗰个万状点锣鼓啦啩。好啦，而家咧我哋又介绍第二个速度嘅状点锣鼓啦。咁另外一个速度嘅咧就系叫做丧钟版啦。咁啊，丧钟版嘅锣鼓咧特别要小心啊，好难捉摸啊，因为话佢嗰个节奏咧跳跃得好紧要。特別係嗰個長嘅咧，更加係難捉嗰個節奏。咁首先我哋講嗰個短嘅，咁啊短呢個喪鐘版鑼鼓咧，打完咗之後咧，顧名思義就梗係唱呢個喪鐘版啦。咁呢個喪鐘版鑼鼓咧係好短，不過咧就大家要小心掌握個節奏。而家我哋首先聽下呢個喪鐘版鑼鼓頭先啦。嗱，好少嘅啫，就係幾錘。角角的的角叉撑叉撑叉的撑好短，咁啊，但虽然系短咧，但系话咧用得好多，好多戏唱里边咧，好多歌里边咧，通常咧都有丧钟版出现嘅，特别系唐迪生时代嘅戏咧，用得最多。咁啊喺起完咗呢个丧钟版锣鼓之后咧，多数系唱呢个七字清嘅钟版咧，因为七字清嘅钟版咧就多数咧系好易上口，同埋话咧由于佢系七字句式咧系啊 C 嘅式，所以咧唐迪生先生咧就最拿手系呢一样嘢啦。七字句钟版系用得最多，咁咧我哋系脱不了呢样嘢，咁一定会接触到呢个丧钟版。丧钟版另外一个称谓咧，亦都系叫做七字句钟版，顾名思义咧即系丧钟版啦。咁嗱喺唐迪生嘅时期咧，好多呢個喪鐘版出現啦，咁啊近期咧亦都好多唱片咧，亦都係有嘅喎，譬如阮兆輝先生嘅《白蛇傳》啊等等咧，都會係有呢個喪鐘版嘅出現嘅。嗱，咁我哋而家聽下阿輝哥為大家示範嘅喪鐘版啦。

嗱，聽過阿輝哥嘅爽中版之後咧，咁啊大家得到啲咩咧？嗱，最緊要留意嘅咧就係話爽嘅中版咧，係嗰個版最重要，因為嗰個釘咧已經係吞咗啦，一角的角的角。的一個太頻密啦，嗰、那個節奏啊，數板嘅方法咧就係大家唔好理個釘，唔好理個弱拍啦。我哋最緊要咧就顧住個強拍，各各各唱嘅時候咧又掌握住呢個節奏，啊打嘅時候咧亦都係要掌握住呢個節奏。我哋知道係有釘嘅存在，但係話咧就唔好咁繁複，各的各的咁交替，咁個情況底下咧就會越嚟越趨快噶啦。咁啊，首先就再講翻下呢個爽撞點鑼鼓咧，佢係。各各的的各叉撐叉撐叉的撐咁樣樣嘅，咁咧就係羅收個板位，各各的的啊，各各的的各叉撐叉撐叉的撐就係咁短嘅啫。打完個撐之後咧，又係停足一拍先落個板位，咁呢個咧係一個基本嘅認識。嗱，除咗喺場口裏邊起唱呢個爽中板之外咧，出場咧就經常都有呢個爽中板唱嘅喎。咁啊，出場嘅時間當然個鑼鼓啊打場啦，打場呢個爽中板嘅鑼鼓咧就有變化啦。起咗呢個爽撞點頭之後咧，跟住就轉毛。

正话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再世红梅记》里边梁次伯先生示范嘅丧钟版，系上场式嘅。咁啊，大家咧对捉锣鼓有兴趣嘅咧，得闲咧就可以攞啲长寿片嚟听下。因为长寿片咧，锣鼓咧系比较打得多啲嘅，就唔同而家现时嗰啲唱片同唱带咧，系多数咧系将啲锣鼓系节省到嘅。想学锣鼓咧，最好系听下啲长寿片，因为佢哋嗰阵时咧系好顾嗰个所谓舞台感啊，即系使到观众咧听出嚟嘅时间喺屋企听唱片咧。都要有个感觉咧，觉得咧好似喺舞台上面睇紧大戏，所以咧佢哋咧系注重锣鼓，即系一点一滴都打到足嘅。想学锣鼓咧，就最好系听多啲长寿片啦。嗱，我哋听过一个示范之后，又听下第二个示范啦。嗱，呢个系状元高中嘅。嗱，我哋听下文千岁先生《六月雪》里边嘅出场，另外一个丧钟版锣鼓系点样打法嘅。

嗱，大家听过呢个陆雨雪嘅丧钟版出场啦。嗱，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啦，中版锣鼓咧系冇分呢个所谓高边锣啊、文锣鼓或者系京锣鼓嘅打法。咁啊，大家咧揸住三种嘅不同嘅乐器咧，亦都系可以打翻同样嘅锣鼓经嘅。而只不过系到咗呢个快中版嘅时候咧，就另外咧喺京剧嗰度咧借用咗几个京剧嘅快板版式。這個、呢个咧我哋喺日后咧亦会同大家再研究嘅。嗱，首先咧再重复讲下呢个丧钟版嘅锣鼓，先先我哋系要学咗个头先。嗱，呢个头咧，我哋咧就要嗱，连板连钉咧都一齐要掌握喎。各各的的，各叉撑叉，撑叉的撑。咁啊，呢度咧就整整一个丧钟版嘅锣鼓头啦。咁啊，里边咧就从先先咧系从呢个板开始打嘅，各各的的，打到呢度开始咧就已经系打咗一个板同一个钉啦。各各的的，我哋咪听到有四个点子嘅，开头个各各咧齐喺个板位嗰度。即係板即係一個板一個角咧係佔咗兩拍啊，每一個角咧係佔半拍，角角的的嗱，總共咪四個點子咧，呢度咧係去咗一板一丁啦，角角的的角到呢度為止咧，就第一個板、第二個丁同埋第三個板已經係出現咗啦，角角的的角，撐叉粒撐，撐叉粒撐開始咧就係第三個丁同埋第四個板啦，角角的的角。撑叉粒，撑叉的撑，咁啊，成个锣鼓咧都完成晒啦。咁啊，总共啊占咗几多咧？系总共咧系占咗四个板，三个钉嘅。咁啊，留翻呢个钉咧就系隐蔽咗，小心啲啦。打完咗呢个撞点头之后咧，就要个心里边数埋个钉，先至落个板位先至啱。唔好撑角，咁咧就唔啱噶啦。嗱，撑角咧有个呢个锣鼓系咩咧？系长锣鼓之后，嗱有两个唔同嘅爽撞点锣鼓咧，短嗰、那个。嗰、那個起尾後個撐咧喺個板位嗰度，個撐個板位完咗之後咧，係要停埋個釘先至再落個板。但係話個長嘅撞點鑼鼓咧，就喺個釘位嗰度收嘅個撐。咁啊收完咗個釘位之後，就馬上就要落個角噶啦。這個、呢個咧陣我哋會同大家再研究。首先我哋再重複講一次呢個爽撞點頭嘅鑼鼓經：角角的的角，撐叉粒撐叉的撐角咁樣。嗱，咁呢個咧就叫做爽撞點頭啦。嗱，聽完咗呢個爽撞點頭之後咧，我哋咧研究一下另外一個長嘅鑼鼓。咁呢個長嘅鑼鼓咧，中間咧係除咗由頭起之後咧，第二個環節咧係有無限嘅延長啦，同埋有扎鼓咧。咁啊，扎鼓完咗之後咧，就至到收息咧等等。嗱，我哋聽一次先啦。

示范嘅咧就系丧葬点锣鼓嘅长嘅打法啦，角角的的角叉撑叉撑叉的撑，呢个系出现咗个头啦，然后叉出撑叉叉撑啦，叉出撑叉叉撑，叉出撑叉叉撑，呢个叉出撑叉叉撑啊，叉出撑叉叉撑咧，呢个咧系无限延长嘅。打幾耐都得嘅，打完呢個叉出撐叉叉撐之後咧，咁啊演員咧中意用做手啊，或者出場需要亮相咧，咁啊又會加個扎鼓啦。揸個扎鼓有個咩好處咧？有個頓點，有頓點即係停咗落嚟，使到觀眾咧係留一留神嘅。如果譬如話個演員第一次出場，或者係高中狀元翻嚟咧，先會有啲兵啊，有啲牙差啊出先噶，然後先至到個主角上啊。咁啊點樣突出個主角咧？咁啊一定係要扎鼓。扎一扎鼓咧，停一停，醒一醒神咧，俾观众知道啊，呢、這个主角或者呢个主要人物出场啦。扎咗鼓之后咧，跟住再打嗰个无限延长，打到个演员去到个台口，俾个提示，即系话俾影头咧，然后咧嗰个奖板咧就会收埋嗰个尾啦。嗱，而家我哋将呢个丧葬点嘅长锣鼓咧分解咗出嚟，分第一段咧就系即系个起色咧，跟住就系嗰个流水咧无限延长咧扎鼓咧，至到嗰个收息咧等等咧，分别嚟介绍俾大家听嘅。首先我哋听翻咧就系嗰个头系点样打嘅先。正话大家听到嘅咧，就由头开始，跟住到流水，至到扎鼓为止嘅，跟住落去咧就扎鼓之后咧，至到收息嘅啦。各位继续欣赏下啦。

好啦，正话听到嘅咧就系扎鼓之后，跟住就转呢个无限延长嘅流水，至到收为止嘅。咁啊，收嘅时间咧就要留心咧下手啊，所以下手即系打锣同埋打镲嗰个咧，就留意嗰个掌板咧。本来佢只双手咧就喺个双皮鼓嗰度不断咁攣紧，带住嗰个下手去打嘅。一到收嘅时候咧，嗰只左手咧就要转过嚟个搏鱼嗰度咧，就开始系喺食住尾后个锣嗰下撑咧，转过嚟搏鱼嗰度咧就系、是。变为呢个收息啦，咁呢个咧就系整个爽撞点锣鼓嘅一般嗰个所谓常识啦。咁啊，大家都听过啦。嗱，我哋而家静一静落嚟，细心慢慢去再念一念呢个锣鼓经先。

0: 相信大家咧正话咧都怕念过下嗰个爽撞点锣鼓啦。好啦，时间又差唔多咯，而家咧我又要走去锣鼓卜卜斋嗰度同大家研究下。今日都会同大家咧重温过一曲啦，同埋夺头啦，仲有啲五击头啦等等嘅锣鼓咧，都值得大家研究下嘅。我而家要去锣鼓卜卜斋咯。
1: 呢有嚟，我有嚟，嚟嚟嚟。

0: 喂，兩位，嗱，經過咗三堂咯，嚇，亦都學咗幾個鑼鼓啦，考翻下你哋先啦。
1: 好，
0: 上一次嗰個起唱一曲，噏一次俾我聽下。
1: 好，嚇，哎，有時嚟噏啦，
0: 係，
1: 好，啊，一二三，國的的國，撐茶得的撐，
0: 係啊，噏啊噏咗出嚟啦，但係個節奏唔係咁穩喎，嗱，再嚟個，嚟啊！
1: 国的的国，撑茶的的撑。
0: 对啦对啦，
2: 但仲有一个变化，我知道啊。
0: 系啦，仲有一个变化就话，如果系唱以往咧，啊、或者系唱诶呢个诶慢板咧，以往咧就起车公车咧，就跟住就要起埋个的的俾人哋啦，啊喺个撑嘅后半拍起啦。若果慢板咧就要起公公咯，即系国的的国，撑茶的的撑，车公车。如果慢板就国的的国。撐叉的的撐公公咁啦，譬如如果起小曲咧又唔同啦，話國的的國撐叉的的撐的咁啦，咁瓜的咧就唔係喺頭先所講嘅嗰種咁嘅話二往啊或者係慢板啦，呢個的咧提到屬於第五拍啦，明白嗎？

0: 系啦，第五拍嘅头啦，吓、嗱，又试下吓，好，卜滴滴卜，唱唱滴滴唱滴滴，
1: 早咗添，
2: 诶，你早咗啦，
0: 你早咗啦，
2: 早咗啦，
0: 系啦，冇错啦。嗱，我哋温一次，一齐揸埋锣，揸埋叉吓，
1: 好，
0: 揸紧未啊？
2: 揸咗啦，揸咗。
0: 卜，冇错啦，吓。譬如话又唔系唱小曲，又唔系唱帮王，唱男音咁啊点咧？啊，唱男音咧，打完咗呢个一嘴之后咧，就打下角板起嘅。因为男音嘴咧个短嘴咧系先落咗个板，跟住咧系从头钉起嘅。角乌了拱了斜弓斜何是何生？斜了弓是何个结尾咧？就个何啫。
1: 嗯。
0: 角乌了拱了斜弓斜何是何生？斜共撩共是河，到呢个河字嘅板位咧，应该要开始唱啊！第一句啊，嗱，譬如我哋而家起个一曲俾人唱男音，应该点咧？

0: 次，咁樣咪起到個好穩定嘅節奏俾人哋啦。
1: 哦，即
0: 係明白嗎？
1: 男音咧就起個
0: 板嘅，
1: 就唔打沙得嘅，
0: 係唔打沙得㗎，冇錯。係
1: 打板，
0: 冇錯啦。
2: 而家咪阿威哥點樣？咁呢個起唱一取其實都好有作用㗎喎。
0: 當然好有作用啦。嗱，而家咧搞個第二個簡單啲嘅鑼鼓，啊，呢個咧經常都會用到嘅，嚇，係一啲譬如修飾嘅嘢，譬如話一段段落嘅唱詞完咗啦，需要完結啦，就未必係打我哋第一次教嗰個所謂收一取，或者係打個差的撐，或者係打呢個順三取都學過啦。另外一個咧就係京劇鑼鼓借用咗過嚟嘅，呢個叫做柱頭，
1: 柱頭啊，
0: 柱頭，搭地撐，即係扯住咁解，掹住咁解，嚇。掹住個頭咁解嚇，
2: 掹住個頭
0: 嚇，柱頭。咁啊，呢個柱頭咧，好多朋友啦，識打就唔懂呢個名稱，佢哋都係叫做京二取，其實就唔啱噶，應該係叫柱頭噶
1: 嚇。柱頭
0: 嚇，住住屋個住嚇，
1: 住屋個住
0: 嚇，頭殼個頭嚇。咁呢個柱頭嘅起色咧，就喺呢個沙的呢度嚇。係啊，即係話點樣咧？右手邊嗰邊黐住博爾旁邊嗰個鼓嗰度，搭地個地係點咧？即係靠攞個下啦，搭咗之後一地咧，拋翻支鼓竹上嚟就提靠攞個下啦。跟住個成個鑼鼓傾嘅，得地藏請藏，呢個又叫住頭啦。嚇嗱，試下嗱，好易打噶咋。跟住我嘅手嚟啊，雙竹就係羅丹竹就係叉嚇。幾叻喎嚇！嗱，一學就識咯喎。嗱，再打一次嚇。
1: 好。
0: 或者有些人打得花一些，中間是攝下小攞下去，就是打成這樣，再來一下，失了手了，這個叫什麼鑼鼓啊？
2: 柱頭，
0: 柱頭，
1: 但你這個就不同你剛才教的那個，
0: 這個呢就隨便你那個打敲鑼那個那個朋友呢，他喜歡怎樣攝就怎樣攝了，哦啊，還有一個鑼鼓跟這個大同小異多一錘的呢，就叫做五擊頭，
1: 五擊頭，啊
0: 得地藏起，藏起的藏，嗱個柱頭同個五擊頭咧，都係一樣係嗰個結構骨幹，然後話打多咗一錘羅。咁其實嗰個掌板咧，想打柱頭或者係想打五擊頭咧，之前唔需要話俾你聽噶嚇，之前唔需要話俾你聽。
1: 點知㗎？
0: 咁你睇佢收足咪知咯。嗱，而家係打五擊頭啦嚇，嗱，個整頭都係一樣嘅。嗱嚟啊！多了一锤锣啊，明白吧？咁啊叫做五击头啦吓，嗱，再嚟一次。嗱，五击头即系而家啲人所谓京三锤啦。嗱，呢两个锣鼓咧，一个柱头咧，一个五击头咧，两个用途咧，都系用喺啲咩咧？修饰嘅嘢咧，譬如话唱完咗一大段嘅帮忙之后呢，我们需要收口白啊，收木鱼啊等等呢，就会打这个五击头或者是柱头，或者是给演员做科在做手的时候要坐低的时候请坐得地撑起撑，或者个演员坐得慢呢就加多一锤落去，得地撑起撑起撑等等呢，都是可以用这个柱头呢或者是五击头的。再讲一次个锣鼓经呢，柱头咧就系两锤锣嘅啫，搭地撑起撑咁啊叫做柱头啦。五击头系多一锤锣，搭地撑起撑起撑咁啊叫做五击头啦。咁其实呢两个锣鼓咧都好易学噶啦，各位慢慢慢慢背下佢咧就识啦。如果唔系好熟咧，下个。

0: 礼拜我哋有机会再研究过啦，吓，拜拜。
1: 锣鼓新天地，卢蕴贤编导，梁汉威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2: 好啦，咁啊，听完两个咁精彩嘅节目咧，记住大家快啲打电话嚟啦，1872312，1872312啊，林林等紧大家嘅电话嘅。
3: 冇错啦，因为两点过后咧，就会开始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段，梁之杰、黎晓君等紧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的冲击，包括会否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继续举行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考虑修例。入法团主席收到5%业主联署之后，仍拒绝召开会议，可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院的例子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署方有没有进一步建议如何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署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如何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事宜要有5%或100名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考虑到意见之后，所以先以5%为基础，又说在大火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中东局势再度转趋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说，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是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但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在今个星期。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中午12点，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事故责任罪的8人传召到案。事发星期一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事故后表示，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严肃追责。湖南事发后第二日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像会议，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明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42点，跌284点，总成交金额1880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4180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15584点，跌5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8；腾讯控股469.8，跌7.6；南方恒生科技4.95-4，跌咗5.6；恒生中国企业90.96，跌4.4；布普马特167.4，升5.2；阿里巴巴138.6，跌2.3；华虹半导体127.9，跌13.5；长飞光纤光缆243.6，升10.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28，英镑10.631，瑞士法郎10.047，澳元5.658，加元5.734，新西兰元4.66，欧元9.1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6。日经平均指数62,667点，跌166点。港金报44,125元，比上日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52美元，卖出4,72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南行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系尖沙咀消防局。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一段比较车多。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天后补弹，喺西贡大庙湾啦，直至听晚嘅接近午夜，大澳门路近住布袋澳村路嘅一段啦，系暂时封闭，咁只系准前往布袋澳村、天后古庙以及系清水湾乡村俱乐部嘅车辆驶入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避免揸车前往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6: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5: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7: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8: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9: 我知5月12至13号喺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8: 你点知嘅？
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2:10的时间开始我们的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已经接通了，是荣哥来的。
1: 荣哥
0: 你好啊。
1: 你好啊。
2: 你好
1: 啊。
0: 你好
1: 啊。欢迎你啊。
2: 祝你两位身体健康。
0: 哎，你都要啊。
1: 你都要啊荣哥。
0: 最重要开开心心啊。
1: 嗯没错。点都唱啊梗开心啦。
2: 今日点到呢首歌。
1: 是。
2: 系啊，
1: 苏小妹三男新郎啊，
2: 系啊系啊系啊，送俾阿锦标，
0: 系
2: 诶黄太、成斌、蔡琼、
0: 系
2: 石腾、
1: 系
2: 赵晶、我太太，
1: 系
2: 你两位主持，
0: 多谢你，
2: 可柔、
0: 系
2: 文仪、
0: 蓝
2: 蓝，
0: 系
2: 啊，好啦，我哋答一齐欣赏呢首。
0: 好啊好啊，多谢你电话，
1: 多谢晒荣哥，身体健康啊！
2: 林小群咧就长我头啊，
1: 系啊，时间唔好啱，
2: 谢谢你就
1: 好啊，
0: 就听呢首啦，
1: 冇问题，多谢晒你啊，荣哥，
0: 好，
1: 好，拜拜，
0: 请听呢一曲苏小妹三男新郎罗家宝吴美英合唱嘅。

0: 小姐，姓蒙不弃，相许终身，我秦观三生有幸啊！
1: 相公何出此言呢？
0: 小姐。

0: 哦，难道洞房
1: 花烛
0: 还要面试不成？
1: 哎呀，不止面试，还要约法三章。
0: 哦，我。

0: 这三个小杯又是何用意啊？
1: 玉杯胜酒，银杯胜茶，瓦杯胜水，而能三提杯中，方饮得玉杯美酒。
0: 哎呀，好厉害呀、啊！请问小姐，若是只中一提呢？
1: 不饮瓦杯清水，书房读书三个月。
0: 答中两题又如何？
1: 请饮银杯香茶，明晚再来应试。
0: 哈哈，如此说来，待我先饮玉杯美酒吧。题目，哈哈哈哈，别个秀才就恐难。

0: 交第一题，待我解答一篇。
1: 呢度有小诗一首，请上公啊参详。
0: 领教领教。红铁头红野，蚂蚁上粉墙，阴阳无二理，天地我中央。嗯，请问呢首小诗要猜乜嘢呢？
1: 每句猜一个字。
0: 哦，每句猜一个字，容易到极。听住，花园道人。
1: 啊、哦，嗰是聪明才智。第一题算你答中啦。
0: 哪有不中之理？
1: 第二题就难得多啦。
0: 我都未曾见过难嘅。嗯，请问呢首小诗要猜乜嘢？
1: 每句各猜人名一个。
0: 更易啊！听住，强爷姓祖有诗慧，此乃东吴孙权。作必偷光夜读书，此乃诸葛孔明。第三句，逢线路中常的舞，乃系孔夫子嘅后人子思。第四句，老翁终日倚门内，分明系周文王亲临渭水访来嘅太公望啊。

0: 你啲咁嘅小诗啊，边度难得我到啊，小姐？以后你出题目咧，要出得深奥一啲好啲，出埋呢啲咁嘅小诗啊，胜之不武啊！
1: 第三题系要你对对噃，
0: 对对啊！吟诗作对更易如反掌，小姐，上联系乜嘢？

原来咁样推出窗前月系嘛？得，我马上就能对好，你等住。闭门推出窗前月啊，对呢、這个唔好，对嗰、那个都系唔好，对，哎呀，往日嗰个文师去咗边度呢？哎，今晚只赤天涯。

天，他不得的清浅万险，闭门退出窗前月，闭门退出窗前月，月月月，哎，闭门。

俾那对恋啊未成烟，系真使我心忘意乱。我把你个窗前月啊，你个多事月，你个调皮月。

出嘅系闭门推出，窗前月正好对头石冲开水底烟。前月水底天。

0: 小姐，你捧酒来迎接，莫非知我咒爱归船挂？
1: 我忽问是谁向声？
0: 你听到啊？
1: 担心你对对不成，是沉冤孽。
0: 小姐，你太睇小人啦你。你上联是闭门推出窗前月，我的下联是头石冲开水底。你说通不通，妙不妙啊？
1: 闭门推出窗前月，头石冲开水底天。
0: 是啦，妙
1: 对，相公你不愧是一代才人啊！
0: 一代才人，嗯、一代外人啫啩。
1: 才人，
0: 嘿，才人也好，外人也好，若果三尺难题，我答不出来，便要在花园露宿，难道当堂病倒？听朝啊，你要嚟抬人啊！岂敢岂敢，多蒙提点，我是天外有天啊！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苏小妹三男新郎。
1: 出嚟，叫你师傅出嚟啊！
2: 你个背叛师门嘅掠徒，仲翻嚟做咩啊？师傅而家外出传道，见你唔到噶啦！
1: 我喺门口听咗半个钟啊，师傅一直讲紧嘢，我今日一定要佢教埋我五台太极拳嘅真谛。
2: 嗰个系收音机嚟噶，星期一上午11:0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嘛！师傅而家教紧佢五台太极拳啊，而家个收音机俾你打烂咗啦！
1: 吓、啊，即刻俾过个收音机我。
3: 60年代欧西流行歌曲。Sunshine, the light through your eyes on me. Your looks excite me. I wonder can it be? 70年代粤语流行曲。
4: 我哋世上同行万里，就似兄弟，快乐同游共戏。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
4: 一语同船共。
5: 锣鼓响啊，想点就

0: 好啦，咁咧就喺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咧。继续听电话之前咧，就想问一下啦，我哋今日嘅点唱名额咧，好似应该仲争仲有一个系咪？
1: 冇错啦，就嚟满啦，就嚟啫，因为咧仲有一首即系仲有一个
0: 名额
1: 位置啦，系啦，咁就系我哋今日啦个点唱时段啦，四点钟之前咧，仲有一个名额嘅，咁咧呢个名额方面咧都有个 tips 俾大家。咁如果你心目中咧有首歌系适合大概24-25分钟嘅话咧，咁啊，楠楠就话：，呢首歌咧可以出街嘅机会咧就比较大啦，个时间就比较啱，系需要24-25嘅个分钟嘅时间啊。如果你心中有呢个心水嘅话，打电话嚟点唱1872312 1872312。如果你话啊谂唔到有咩歌啱，亦都不妨打电话嚟啦，睇下我哋安唔安排到啦吓。
0: 系啦，咁啊呢个时间咧，电话旁边有玲姐喺度嘅。
1: 玲姐到你啦。
2: 两位主持好啊。
0: 你好啊。
2: 母亲节快乐，
0: 好，母亲节快乐，
1: 大家都母亲节，系
2: 妈妈都系啊，
1: 系多谢多谢，
2: 咁啊身体好好啊吓，
1: 系你都要啊，身体健康啊，
2: 我就点啊朱姐首歌，即系边个中意听啊朱姐都好啦，就点俾佢哋听啦，
0: 好啊，
2: 系啊，身体好啦，系咁先啊，跟阻住啊，
1: 系唔好客气，多谢晒你啊，
0: 多谢玲姐，玲姐，拜拜，
1: 多谢，拜拜，
0: 玲姐今日点啊朱姐即系陈宝珠
1: 啊，
0: 就系同李居安唱嘅呢只。红了樱桃碎了心。

0: 浩雄，做乜嘢洞房捉下你所伤未？是否你另有情人，唔愿同我交杯合紧啩？
1: 吓、啊，冇啊！我唔系话俾你听，我未曾嫁嘅咩？今晚夜酬恩结合，除咗你之外，我仲边处有爱人啊？
0: 你唔使呃我啦。

年来心血已招呼，此际闯痛心灵。

0: 好啦，咁啊，刚刚大家收听嘅就系红了樱桃碎了心啊，咁啊，今日嘅点赞名额已满啦，
1: 多谢晒咁多位啊，咁我哋听一节嘅宣传声带，新闻报道之后翻嚟啦，继续最后一个小时嘅戏曲天地啦。
2: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系测验通告。
3: 各位家长请注意，
2: 以下系
3: 大考通告。
4: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能够确保本港未来一段长时间在和平解决争议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打造成为全球调解中心。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原定议程包括讨论香港中文大学医院的最新发展，但是由于时间不足未能讨论，议程需要押后。原定出席会议的中大管理层见传媒，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表示，上月已经主动向政府提出提早偿还贷款涉及一揽子原因。他提到前年立法会批准延长贷款，有关安排让中大医院有空间继续优化管治和营运，现在已经有起色，确立了他以前在立法会所说这个营运模式是可行。查日超又表示，大学储备基金收益这两年做得不错，整体储备有所上升，因此经过慎重考虑，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大学不涉及指定用途基金的部分，提前开始为医院偿还债务，是以借贷形式进行，详情会同中大医院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

0: 咗初步效果。喺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多名議員關注公營醫療加價帶嚟衝擊，包括會唔會導致私營市場收費提升，又話落實前未有諮詢立法會具體加幅同執行細節。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的付费变成免费。日本近日接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并且出现怀疑死亡个案。日本传媒报道，昨日在岩手县八幡平市一个山林发现一具女性遗体，面部和头部有疑似被熊爪伤的痕迹。同日，一名男性在山形县朝日町的山上采山菜时遭到熊袭击，造成面部骨折。而在今个月5号，山形县酒田市山林入面发现一具男性遗体。在警方的搜查过程中，一只黑熊从灌木丛中出现，随行的当地猎友会成员将只熊击毙。警方认为死者可能曾经被熊袭击，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四月至今个月七号，日本全国至少八人被熊袭击。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16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228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54元，跌2.2元。腾讯控股472.8元，跌4.6元。南方恒生科技4.99仙4元，跌1.6仙6。恒生中国企业91.24元，跌1.6仙6。中芯国际73.25元，跌3.5元。阿里巴巴139元，跌1.9元。快手52.7元，升4.3元。泡泡玛特170元，升7.8元。华虹半导体130.9元，跌10.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4，瑞士法郎10.05，澳元5.659，加元5.736，新西兰元4.663，欧元9.19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81。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125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2.19美元，卖出47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稍为慢车。较早前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跟住樱桃街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噶啦，以及系较早前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邮政大楼嘅意外亦都清咗场，两边嘅交通都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会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合和中心。 司徒拔道去山顶道方向，跟住英基白。

0: 普利小学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港安医院回旋处，而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玛利曼小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在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龙尾就接近柯士甸道。新界区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昼嘅3:02啦，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0%嘅，紫外线指数强度咧属于中系5度嘅。
1: 冇错啦，跟住我哋锣鼓响上点就点啊！接住落嚟咧，我哋接通咗一位咧嚟自新加坡嘅听众啊，
0: 有朋自远方来啊，
1: 就有雪姐啦，雪姐
0: 你
1: 好啊，
0: 雪姐。
2: 你好，
1: 你好啊！
2: 新加坡打嚟噶，
0: 系啊，系到啊，欢迎你啊，
1: 系啊，好开心啊！
2: 母亲节快乐啊！
1: 系啊，母亲节快乐啊！
0: 母亲节快乐，
1: 大家都开开心心啊！
2: 身体健康，
0: 系你都要身体健康，
1: 大家都要啊，
0: 开心啲啊！
1: 系啊，你嚟紧有戏睇咯，系咪啊，雪姐？
2: 系啦，新加坡啊，
1: 系啊，
2: 七月你啱啱
1: 系啊，佢哋过咗去做戏啊，
2: 啊，你支持佢嘛？
1: 系啊，好啊。好啊，咁啊睇得开心啲咯，到时啊，
2: 好
1: OK 啦。好啊，你今日点唱《白蛇传》之《断桥产子》
2: 啊？对啊，对啊。
1: 系有冇点唱名单呢？
2: 你哋嚟两个听咯。
0: 诶，多谢你。
2: 有五台之后啲主持人咯。
0: 好啊，好。
2: 啊，仲有全新界嗰啲母亲节快乐咯。
1: 系，大家都系。
0: 好啊，好啊。
1: 好。
0: 咁多，
1: 系咁多。
2: OK。
0: 好，
1: 多
0: 谢晒。
2: 打俾你哋倾偈啊。
1: 好啊，要啊吓，下次我哋再倾啦。多谢晒雪姐。
2: 好，
0: 拜拜。送俾阿雪姐嘅呢首歌，文千岁、李宝莹、尹飞燕合唱嘅《白蛇传之断桥产子》。

0: 子。啊，娘子，娘子，原来你在这处啊！唉，我找得你好苦啊！
1: 你个负心人，亏你仲有面目嚟见我。
2: 喂，你好快啲走去噃！你激怒本姑娘，咪怪我剑下无情。
0: 小青姐，你唔好咁大火气，娘子。

恨，花开为愁，仲有咩好？

谅佢啦，我亦又算啦，后会有期啦。啊，小青，你去边啫？你哋两夫妻和好如初啦，又何必关心我？

0: 我敢向天发誓，如有傅结发之情，有为小青姐撮合之德，定终泪珠面。
1: 小青，上公竟已发过毒誓，咁你可以相信佢啦。好啦，我又信你一次添。
0: 多谢小青姐。

0: 通路再来犯，姐姐将临盘，如何逃大限？
1: 祸患在燃眉，云泥添丧胆，待我见法海，求莫视凶残。
0: 咁快啲去啦！
2: 哎呀，小青啊，姐姐啊！
1: 小青姐，娘子点样啊？
0: 恭喜相公，姐姐竟然产下麟儿，母子平安啦！
1: 啊，咁就真系安乐晒咯，娘子，娘。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白蛇传之断桥铲子》。
1: 大湾区梨园直通车即将开出，请各位粤曲发烧友尽快上车。
2: 咪住，我仲未买车飞啊！
1: 唔使车飞，亦都唔使排队过关，只要你教好收音机就得噶啦。
2: 咁犀利！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四点，湾区粤韵有澳门电台嘅主持联手速递梨园最新资讯，将大湾区嘅命令动向一网打尽。出发啦！
3: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4: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最近同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合并，成为全港最大的政府资助研发中心。行政总裁会讲解合并后怎样加强推动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5: 又会介绍本地最兴打的板式网球，
4: 还会参观香港历史博物馆全新常设展览《香港故事》。
3: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6: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泪镜手眼变出嚟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3: 国剧八三零，泪镜，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时间去到下昼嘅3:31分啦。咁啊，仲有一位听众嘅电话要听嘅，佢就系 Lily。
1: Lily， 你好啊，
0: 你好啊。
2: 你好，
1: 系啊，
2: 接倾个偈啦，
1: 系啊，好耐啦，已经
2: 系啊，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啦，
0: 哎呀，自己都唔记得咗咁耐嘛，
1: 唔紧要，我哋记住今日呢个日子啊，
0: 系啦，
1: 咁啊，成功出到街啦 ，Lily，
2: 系啊，
1: 今日想听金石原呢首歌，系啦，
2: 点呢首歌点俾阿梅姐听，祝你生日健康啦。母亲节快乐，
0: 系
2: 你哋母亲节快乐啦，
0: 系多谢多谢。
2: 啊，点埋俾阿蓝蓝啦，
1: 系
2: 所有嘅主持人啦，
0: 系
2: 同埋听紧心机啲老友记啊，祝佢哋身体健康啦。
1: 系好啊，大家都要吓、
2: 啊，系
0: 系咁多，
2: 系
1: 好啦，
0: 咁我哋一齐听歌啦。
2: 好，
1: 多谢晒，
0: 多谢晒，拜拜。请听呢一曲《金石原》，何华盏、蒋文端合唱。

月前求得白居易手抄灵验经一卷，落笔星收归与世君共赏。连日来兼程赶路，不觉窝炉已近。哦，岂见桃花依旧，熟悉。

心直寄望，阙词还家，盼回伊人而为相思。世君啊，看我携来经书一卷，你可否猜猜是谁人手笔？

0: 堂中，藏有王羲之书兰亭集序，复有张玉草郎观石记，而今所欠者，为白居易手抄灵岩经卷二。
1: 贤妻啊，你果然慧质难深，聪颖过人。

0: 日千把泥色天，
1: 风和水暖阳湖边，
0: 苍龙极目山川圆。

0: 刚刚大家欣赏的就是由何华盏和蒋文端合唱的《金石缘》。
1: 哇，师傅，是力量果实啊！听闻吃了力量果实的人可以获得超强大的能量哦，等我试一下。
2: 咪住啊，这个是
1: 食完了，为什么我还未感觉到力量的？
2: 这粒是奇力量果实来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的奇力量，有不同的趣闻，听之余还可以估埋一份。你吃完个果实，包你一定中啦。
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3: 以下是测验通告。各位家长请注意，
4: 大考通告。
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6: 母亲节氹妈攻略。
7: 咦，奇怪啦，点解个屋企咁干净，睇落咁整齐嘅？
8: 阿妈，地下啲尘我吸咗啦，厨房啲碗我都洗咗啦，啲衫都收好埋啦，你就唞下啦。
9: 想氹掂妈妈，最紧要系自动自觉，等佢知道你系佢最强大嘅后盾。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0: 是啊，就快母亲节了。
11: 是啊，咁亦都恭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啦。喺昨晚嗰昨日嗰个快闪母亲节活动呢，我哋都非常之开心啊，见到大家。咁亦都希望得到我哋纪念品嘅朋友啦，鍾意啦，开心啦。如果得唔到都唔紧要嘅，我哋下个月呢亦都希望呢会有呢个父亲节嘅快闪庆祝活动啊，到时再见大家。咁亦都要预告啦，我哋星期日嘅嚟完一族嘅嘉宾呢就会系谢晓莹嘅。晓莹呢亦都会上到嚟同大家讲下佢嚟緊嘅一啲发展啦，一啲最新的演出的资讯，继续听着我们戏曲天地的每一天的节目，当然也都有晚上的戏曲之夜和越夜越精彩啦。节目时间也都差不多了，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拜拜，下个星期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际调解院积极与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表示，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以及努力促成解决方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了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颂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由超过39万人由以往付费变成免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以及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今个月六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昨日再入大气层，代表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腾出对接端口。朝鲜领袖金正恩视察军工企业，暗示年内将在韩朝边境地区部署新型大口径榴弹炮体系。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前日前往重要军工企业。

0: 业视察，了解生产情况。他表示，前沿部队将装备的火炮射程超过60公里。他的言论被指计划在边境地区部署的火炮射程将会足以覆盖首尔。另外，金正恩昨日登上即将服役的新型驱逐舰崔贤号视察，并暗示在6月中旬之前交付海军。韩联社引述专家指出，朝方似乎在加快海上核武体系形成战斗力的步伐。天气方面，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此外，华东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微风，晚上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稍凉，听日风势颇大，初时仍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11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270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4跌2.2，腾讯控股472.8跌4.6，南方恒生科技4.98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22跌1.8，快手53.05升4.65，中芯国际73.35跌3.4，阿里巴巴139.3跌1.6。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泡泡玛特168.2升6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39，瑞士法郎10.05，澳元5.659，加元5.734，新西兰元4.661，欧元9.1962。每百日元兑港元4.99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98。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3990蚊，跌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8.26美元，卖出4709.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啦。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美田路，近住沙田美田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九龙方面，漆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车多繁忙的。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较早时的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交通是回复正常。就是东区走廊近住和富中心东行的意外是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现在相当之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排到去金钟。另外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都是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

0: 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是排到近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车多，坚尼地道西行的龙尾去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近门牌110号。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友爱村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给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来到星期五的有你同行，今日玫瑰因为工作的关系就请假一天，所以就由我文仪去代替玫瑰陪住大家。今日的天气都不错，虽然有些云，但是都阴阴地天。都幾舒服，起碼咧冇琴日嘅時間咁曬。咁但係咧個氣温都係相對上較高啦。現時室外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咧係73%啊。唔知道大家今日又有冇出街咧？又或者會唔會提早慶祝呢一個嘅母親節啊？嗱，嚟緊咧仲有兩日嘅時間啦，即係星期日咧就已經係母親節啦。咁啊，最近嘅時間大家都聽好多咧有關媽媽嘅歌。咁啊，有一首歌咧，我覺得都幾有意思嘅，係歌頌母親。咁啊，轉頭嘅時間咧就送俾大家。咁今日雖然玫瑰咧唔喺度，但係咧文儀會繼續咧喺有你同行呢一度咧，去為大家嘅聲音啦，去為大家嘅耳朵啦，送上好多唔同嘅音樂。咁啊喺頭半個鐘咧，亦都咧會為大家帶嚟你個乖孫聽乜歌啦，就由學希啦去為大家準備嘅。跟住咧就會開始聽大家電話噶啦。咁啊，大家成日都話電話好難打，但係其實而家咧拎起電話打電話嚟1872312，我相信咧就應該可以即刻接聽啦。因為咧我見到嘉勉姐姐咧呢個時間仲未拎起電話，快啲打電話嚟啦！1872312。另外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書專頁嗰度咧留。个言俾我，琴日张相仲喺度嘅，拎住扎花，呢一扎系一扎母亲节嘅花，希望咧亦都送俾大家，大家中意啦。咁啊喺最后半个钟头咧，亦都会有人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啦。咁啊，既然系咁，先送上头先提到嘅呢一首歌，曾路德嘅《母亲》，一齐歌颂下妈妈。

0: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1: 今日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呢？我哋就请嚟一对男子组合啊，应该系话叫乐队啊，好开心，好耐冇同一班玩 band 嘅朋友咧去做访问嘅，咁就有 Day 善威啊，不如同我哋嘅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先啦。
2: Hello， 大家好啊，我哋系
3: Day 善威，
2: 我系主唱 Felix，
4: 我系吉他手 Michael，
5: 我系鼓手 Dash，
6: 我系 bass 嘅 Dennis，
7: 我系吉他手 Eugene。
1: 系啦，咁听到你哋呢一首嘅《说为我好》呢一首嘅歌咧，都会令到我或者可能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听过呢首歌咧，都会谂起我哋好喜欢听摇滚嘅年代，嗰种港式摇滚咧，近年好似比较少嘅，亦都多谢你哋唤醒咗我嗰种嘅摇滚嘅灵魂。可唔可以讲下咧呢一首歌系点样嚟噶，或者会系你哋边一位嘅真人真事改编啊？
2: 哇！真系真人真事啊 ，Michael 你讲啦。
4: 系啊，咁其实呢首歌嘅创作灵感咧，就系嚟自于我同妈妈嘅一啲经历啦。
1: 嗯，
4: 咁其实佢由细到大都系好锡我啦，跟住即系会花好多钱啊，譬如学音乐啊，跟住夹 band 啊，甚至到依家全职做音乐等等，即系佢都好支持我嘅。咁啊，即系首先喺度好多谢佢啦。正正系因为呢一份支持同埋疼爱啊，佢有一次就买咗一对比较名贵嘅皮鞋俾我。其实佢心里面咧就满怀期待，好想我着呢对鞋系上台表演咁样啦。咁但系事实就系我收到呢对鞋嘅时候，着上去咧就觉得有啲脚痛啦。
1: 钉子啊，
4: 系啦，有啲钉脚，因为佢系一对皮鞋，即系比较硬少少咁啦。咁然后第二样嘢就系呢对鞋咧睇落去系比较贵气少少嘅，
6: 唔够贴地啊，
4: 系啦，唔系好够贴地，即系我觉得可能 band 仔嘅形象系比较上系啊型少少啊，即系其实唔使咁所有嘢都做到系啊好名贵啊，反而系 casual 少少好啲。咁其实我有同妈妈解释过点解我唔想着呢对鞋上台表演啦。咁但系即系佢都再三咧，好想我着呢对鞋表演嘅。咁即系又有试过同佢有啲嘈交啊咁样，即系可能佢会觉得啊，你而家系咪唔孝顺我啦，或者系点啊？即系依家大个就有自己嘅想法啦。咁样即系当时我听到咁样，其实系有少少唔好嘅心情啦，
1: 心噏啦，少少
4: 嬲咁样。咁、但系回过头谂翻咧，即系其实过咗好耐，而且嗰阵时我系有一年出咗去外国读书嘅，咁因为冇同妈妈一齐住嘅关系咧，谂翻咧，我哋可能其实唔系真系成日坐低去倾一啲自己心底里面嘅说话，变咗可能大家沟通上有个误解。即系其实妈妈我知道佢用紧佢最好嘅方式去爱我啦。其实我都好爱佢嘅，即系唔想因为啲好小嘅事而嘈交啦，即系绝对唔系话啊，其实就唔系因为咁
1: 为反叛而反叛，
4: 系啦，
1: 系啊，因为其实大家嗰个出发点都系想件事好啦，咁可能譬如阿 Michael 个故事，咁就系讲紧话妈妈用佢嘅眼光觉得嗱，咁样就对阿 Michael 系最好，或者对阿 Michael 嘅演出，因为佢都重视你重视嘅事情啦。简单嚟讲，
4: 冇错冇错，
1: 系啦，我会觉得系我哋成长点都一定会经过嘅，同埋见你哋之前咧听完你哋首歌，我会思考啊，会唔会玩乐队嘅朋友或者玩音乐嘅朋友喺香港呢一个市场咧？特別係會遭遇到呢啲情況，就係、是、可能係屋企人或者長輩對你哋有一啲嘅阻力，就係話嗱，興趣班還興趣班，好難去喺香港嗰度站穩陣腳㗎，或者好難喺個樂壇好難做㗎，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咁樣嘅説話，令到你哋有挫折啊，或者係覺得同屋企人會有摩擦啊，因為咁樣樣。
4: 其实一开始点都有少少嘅，当初同佢讲话想全职做音乐咁样，或者系我之后想去学音乐咁样，其实佢一开头听到系有少反对嘅，但系之后自己慢慢去做啊，咁佢又睇到有啲成果嘅时候，佢就会慢慢变咗支持咯。
1: 但系点样由Michael 嘅故事就变成咗 Dayson Way 嘅呢一首《说为你好》呢一首歌呢？
4: 当初就系、是、首先我交咗个旋律出嚟，系啦，一开始好似 send 咗俾 Eugene 先嘅。咁佢聽咗之後就整咗個編曲咁樣啦，跟住就我哋五個人再一齊改個編曲，咁到最尾填詞嘅時候，其實我就分享翻頭先嘅故事俾阿 Felix 聽咯，因為我哋係住樓上樓下其實。
1: 你講而家定係一路以來啊？
2: 哇！
7: 呢個故事係好
2: 一路以來，
4: 一路以來
2: 都十幾廿年啦，我同 Michael 係原來係鄰居嚟嘅。
1: 原來係嘅意思係搭 lift 都撞唔到嘅，
2: 係我哋嗱，因為我哋 Daisy and White， 我同 Michael 咁樣同埋另外嗰三位咧一齊組成係19年啦。咁但係 suppose 我哋應該係零幾年，我哋由細住到大，我哋一直都唔知咯，係夾 band 嗰一下先至知道，好得意嘅呢個故事。
1: 嚇！即係你哋係全部係街坊啊？
2: 唔係，我哋兩個啫，我哋兩個。
1: 即係
3: 嗰樣唔係街坊添啊！
1: 係咯，咁樓上樓下好難，即係覺得係見到係熟樣啊！咁你哋點樣去走埋一齊啊？上網又係討論區啊？
2: 因為澳門個夾 band 嗰個壇咧，就嗰個圈子好細啊，所以到最後。其實我咧就好似係姚尊揾嘅，即係入呢隊 band
3: 邀請，
2: 係啦邀請嘅。咁 Michael 咧就係阿 Dennis
3: 我邀請
2: 去邀請嘅。咁最後咧邀請佢入去咁啊，就熟口熟面嘅呢個人係大學見過嘅，但係原來唔知喺屋企嗰棟大廈係住樓上樓下咯，
3: 整定嗰啲都
1: 係。即係世界真係好細啊嘛，突然覺得
2: 好細。不過講翻我呢首歌，即係點解阿 Michael 會提到我住樓上樓下，佢又同我講呢個，因為其實我都好熟佢媽咪嘅，都會一齊出去食。飯啊咁樣，有時幫下手啊，落去啊，幫佢搬牛肉啊咁樣，呢啲小故事啦。咁但係咧，我聽完 Michael 講佢，可能佢有啲辛苦啊，唔舒服嘅胃同媽咪啦。咁我聽完之後，我有時都諗，唉，其實你哋邊個啱邊個錯咧？我都真係諗唔到，我覺得其實大家都係想大家好，聽咗好多佢嘅故事，亦都好了解佢屋企嘅故事，就寫翻落呢首歌《説為我好》咁樣呢度咯。
1: 咁其實咧，你哋呢隊 band 會唔會反而就係阿 Felix 同 Michael， 因為係啱啱近呢幾年先相應嘅隔離鄰舍，突然間嗰個 bonding 係會急速咁樣去成長嘅咧？
2: 有時有啲小插曲幾得意嘅，因為樓下嘅保安咧見我哋成日出雙入對咧。啊！
1: 以為你哋
2: 兄弟嚟
1: 嘅，係嗰個造型會唔會因為咁都似咧？
2: 點都有啲啦，即係唔可以我著到五顏六色，佢又著到灰灰暗暗咁樣。
3: 佢平時都係用兄弟稱呼啊，即係哥哥同細佬稱呼對方嘅都係。
2: 自從個保安幫我哋提起咗呢個你兄弟，
1: 幫你哋相應咗，
2: 係啊，我哋就變咗二父二母嘅親兄弟
1: 咯。咁嗱，今次呢一首嘅歌咧，其實如果睇翻個

0: 去感受嗰個 MV 又係點樣嘅咧？
1: 覺得好中咯，即係同首歌好夾。即係其實我哋今次係即係用翻我哋相熟嘅一啲 MV 嘅團隊啦，然後就係將我哋啱啱譬如 Michael 嘅故事都分享咗俾佢聽，然後咁啊導演就好好地咧，佢將佢就整合咗啲畫面嘅劇情咁樣咯，
0: 咁跟住展望咧，今年咧即系呢一首歌之后，你哋会唔会仲有一啲嘅活动啊？因为咧，我记得上年年底咧，咁我喺澳门一个嘅活动都有见过你哋嘅演出咧，系因为做开场嘅嘉宾啊 ，opening act 咧，系几能够带动到嗰种嘅 energy。我突然间我记得喺现场嘅时候咧，我喺度食住嘢，喺度望住，哇，系啦，就系嗰一种 band 嘅感觉咧，好似好久违咗啊！咁你哋今年会唔会有啲乜嘢嘅计划噶？
2: 我哋应该今年会上出完说话我好之后会出多几首嘅单曲啦，然后其实我哋寄望咧可以喺今年系可以开到一场专场嘅，系啦，咁样，因为我哋觉得始终 band 系最睇现场嗰个感染力啊，因为好似啱啱 Vincent 你都讲话，其实你食下嘢，突然间见到一对 band 喺度炸出嚟，你都会觉得好正，
0: 系啊系啊，
2: 咁所以就系我觉得喺耳机度听嘅 band 声同现场听嘅 band 声其实系两回事，现场嘅 band 声会更加展現到嗰種樂隊嘅吸引力同埋嗰個爆炸力咯，
0: 係啊，誒嗱，啱啱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 point 咧，就係究竟用耳機定係睇現場啊？因為現場嗰樣嘢咧，你係會俾身邊嘅人去帶動嘅。就算你戴一個幾靚嘅耳機，個 bass 有幾重咧，其實係都唔及咧現場嗰一種嘅氣氛啦。因為感覺上咧，好似大家近年聽歌咧，或者我接觸到嗰啲新歌啦，都會係一啲情歌類啲啊，流行曲類啲啊 ，band 嗰樣嘢咧，相對係嗰個比重都係少噶嘛，係冇咗嗰種嘅熱血，但係呢一份嘅熱血咧，就可以喺 Dayson White 嘅呢一首歌《説為我好》嗰度可以揾得到，無論你喺大氣電波第一次今日聽到啦，或者之後咧都可以係鼓勵大家上網去揾翻呢一首歌個 MV 嚟睇咧，就可以係一個 full package。亦都希望喺不久嘅將來，除咗我哋可以再傾下偈之外咧，亦都期望你哋今年嘅專場可以係盡快有新嘅消息話到俾我哋聽眾聽。今日多謝曬 Dayson White， thank
3: you，thank you，
4: 多謝各位。
5: 説話對談。风大了温差，谁温暖，谁冷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在全球调解峰会透露，总部设在本港的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涉事方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由本港律师担任调解员，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至於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全球調解峰會致辭時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國際調解院的工作，能夠確保本港未來一段長時間在和平解決爭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打造成為全球調解中心。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4.5个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截至中午12点，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公安机关已经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事发在星期一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表示，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工作，严肃追责。湖南事发后第二日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像会议，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93点，跌232点。

0: 总成交金额2,79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跌2.6，腾讯控股471.4跌6蚊，南方恒生科技4.99仙八跌1.2，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蚊跌1.9，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普普马特168.1升5.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6，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060蚊，跌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8.59美元，卖出4,72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近住美田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慢车少少。漆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系仲未清场，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比较交通繁忙噶。咁至于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啦，就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影响到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喺学园街。咁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去接近理工湾位。睇埋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菲林明道，红隧嘅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啦，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陵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亦都繁忙嘅，龙尾就喺黄竹坑嗰边，近住葛亮雄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东山台，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繁忙。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接住蒲飞路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摩星岭道。在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亦都稍为繁忙。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咁再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跟住朗平港铁站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喺振兴新村对开。另外都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天后补弹喺元朗嗰边啦，由嚟紧嘅6点开始，直至听晚嘅傍晚6点，大树下东路介乎马塘路至到大树下天后古庙呢一段系会改为单程南行，即系只系去塘头埔村方向。咁另外由7点起啦，直至巡游结束为止，多处位于邻近东头工业区、朗平港铁站同埋元朗市中心嘅道路系会间封噶。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最后啦，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由谭健智饰演嘅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系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泪镜手眼变出嚟嘅唔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系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4: 国剧830，泪镜，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好嘅歌我哋一听再听，
1: 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
0: 但系佢哋嘅故事你又有冇听过？
2: 这句话如何的开始，如何的启齿，无人知晓的心意。
0: 逢星期五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 Music Five， 就可以了解到唔同音乐人佢哋背后嘅故事啦。
3: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4: 想找最爱，不用等得那么辛苦的。
3: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
4: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一定有你一生中最爱。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4:40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咧系76%。大家有冇尝试拎起个电话打电话嚟1872312咧？喺呢个时间咧，我都继续喺电话旁边等紧你哋噶。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咧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啦，留个言俾个赞好我啊！你会见到咧，我拎住一扎花啦，就系、是。去年的时间送给妈妈的一扎母亲节花来的。那么这个呢就不是我自己收的，是我准备送出去 的一张相片。那所以在这个咁靓嘅相片同埋咁花嘅情况底下咧，大家亦都可以喺下面留个言俾我，或者咧系俾个赞好我都得噶。咁啊，除咗打电话过嚟之外咧，喺留言嗰度见到嘅咧，我都咧会逐一去睇到，同埋咧感受到你哋嘅嗰份祝福啦，同埋爱意噶。好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开始倾电话啦。梁女士你好 ，Hello， 梁女士。
1: 是
0: 我点样叫你会好啲啊？除咗叫你梁女士，好似好生爱咁啊！
1: 唔紧要，系就我咁嘅。我一出世，我妈就已经走咗嘅，已经死咗噶啦。咁我成日先喺相片开始睇到佢个样嘅啫。咁咧就，所以我系好唔中意过呢个母亲节嘅，同埋咧就系好唔想听嗰首咧，就系萧芳芳唱嗰个《世上只有妈妈好》。即系我知道母亲节系即系好多人都好开心去同妈咪嘅庆祝，但我已经真系未即系几十年，我都系冇办法要放低。
0: 因为有啲唔好嘅经历啦，系咪？
1: 系。
0: 我喺度咧又唔挖你嘅伤疤，真系唔好问，即系究竟你同妈妈之间有啲几唔好嘅经历。但系我想问一下就
1: 唔系唔好嘅经历，系我一出世佢就已经死咗啊。
0: 但系咁你成长嘅过程入边，除咗妈妈之外，咁爸爸系咪都可以提供到即系相对应嘅帮助啊，或者系爱俾你？
1: 咁我爸爸咧，因為嗰時我哋個年代咧都要揾食嘅，咁佢又係過住揾食，咁所以佢係好即係冇理我唔到嘅，只係揾啲即係啲親戚啊幫手照顧下咁嘅樣咯。
0: 咁所以可能你自細嘅成長都係喺親戚嗰度成長，係咪啊？
1: 即係揾個嗰啲阿婆咁樣幫手照顧，俾翻啲錢佢咁樣樣咯。
0: 系，咁所以你一提到母親節，你就覺得好似唔係一件值得慶祝嘅日子啦。
1: 我自己本人啦，即系应该人哋系应该应该庆祝嘅。
0: 啊，咁如果对于你嚟讲呢个节日冇任何意义嘅话，其实可以唔使理呢个节日噶、哦，因为其实好多嘅节日都系你赋予佢一个意义，佢先至有呢个意义存在噶嘛。咁所以如果你话星期日嘅呢个母亲节，你又未必系有即系庆祝嘅对象，又或者觉得当中个意义唔存在嘅话，咁咪当佢普通嘅星期日咁样过咯。是不是啊，梁女士？
1: 就好似我自己好似
0: 释怀
1: 咗
0: 咯。呢
1: 一样，我明白嘅。
0: 系，我相信即系好多人都会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就系、是、总会有一件事卡住咗喺自己个心入边，你又放唔低，但系咧你又觉得好似有啲嘢揞住揞住咁样。
1: 系啊，冇错。
0: 有时。每一个人都会有的，我自己觉得又不用逼自己我一定要放低这件事，因为始终是你的一个经历。
1: 是。
0: 咁睇下点样同佢可以相处得好啲咯，即係喺呢个卡住嘅位置上面。例如会唔会到呢啲节日嘅时间唔好特别去諗，咁咪唔会再撩起你啲伤心嘅嘢咯。
1: 但係好多时喺出面嗰啲气氛啊。
0: 好难係咪，有
1: 成日睇住喺度啊咁啦。所以我都知道是有啲困难嘅，不过我想尽量试下咯。
0: 仲有个方法嘅，我都有曾经试过，就是咧我遇到一件事情啦，我自己卡住嘅，我试下将佢嗰个嘅谂法转移啊。即系例如系嗱，呢个系母亲节，咁好多时候都系讲妈妈啦。咁但系都唔一定系泛指所有嘅妈妈噶嘛。例如可能系陪住我成长嘅人啦，又或者系照顾我长大嘅人，其实都可以喺呢个节日同佢可能简单食餐饭，或者系身边同我一齐成长嘅，可能系同学朋友都可以喺呢一日度去一齐共度。咁嘅话就唔使咁将个专注力摆咗喺妈妈身上啦。
1: 转移过去第二个人嘅，
0: 系啦，母亲呢一个嘅词汇唔一定系生我嗰、那个，有机会系养我嗰、那个，又或者系陪我成长嗰、那个都可以噶嘛。
1: 嗯，
0: 系咪？所以我觉得每样嘢都试一试啦。既然咁多年你都卡住，遇到呢啲节日嘅时间唔舒服，不如试下，今年开始转移个目标，转移嗰个嘅视线去一啲你想去关顾嘅人，或者系你爱嘅人身上。
1: 系，
0: 咁你可能会舒服啲。不如我哋又试下啦，好冇？
1: 好好好，多
0: 谢
1: 你。
0: 好啊，多谢你啊，梁女士。咁我知道你今日咧亦都拣咗首歌啦，系咪林子祥嘅《莫再悲》啊？
1: 系啊系啊。
0: 咁你都唔好再悲咯，咁你都要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1: 好多谢你，多谢你。
0: 好多谢你，梁女士。咁我哋一齐听歌啦，拜拜。
1: 好，唔该晒，拜拜。

0: 林子祥的《莫再悲》送给梁太，亦都希望佢之后可以开开心心啦。咁我知道呢一刻未必咧可以即刻解开你嘅心结，咁但系希望我嘅方法又可以帮到你，我哋一齐试试睇下嚟紧会唔会更加好啊？好啊，呢个时间我哋继续倾偈啦。有阿细喺度，阿细你好。
1: Hello， 你好。
0: 你好啊。
1: 你好。Hello，
0: 我听到一个好开心的消息，就是原来呢妈妈都是在母亲节那天生日的。
1: 是啊，咁啱是十号那一日就生日。是啊。
0: 是啊，咁样的话你们是不是一次过庆祝啊，定是分开庆祝啊，会等她开心两次
1: 哦，因为上个星期就同其他屋企人一起食咗个多啲人嘅饭啦，咁我就同妈妈一起住嘅，所以咧嚟紧星期日咧都会再系同佢一起再食饭咯。
0: 啊，因为好多时候咧，我会觉得一啲特别嘅节日啦，同埋生日咧重复咗嘅话，好似庆祝少咗一次咁样。
1: 哦，唔会噶，我妈妈好中意庆祝嘅。
0: 是啊，咁所以可以提前又可以庆祝生日，跟住当日正日又可以再庆祝。这个母亲节感是不
1: 是？是啊，上次吃饭都见到他很开心，即是见到我们坐在一起还吃了一只很大只的蟹。
0: 我想他最开心不是吃那餐饭，而是你们坐在一起一班人跟他聊下偈，一起去庆祝，这一下对于他来说是最开心的。
1: 是啊是啊，没错，我都买了花给他。
0: 是啊，妈妈今年几多岁啊？
1: 75岁，
0: 76岁。咁我听你咁样讲，应该嫲嫲都仲系身体健康啦，可以四周围去系咪啊？
1: 系啊系啊，佢有时会有啲懒嘅，唔想落街嘅，就会即系逼佢，即系都建议即系多啲落街行下啊嘛，有啲新鲜空气咁样。
0: 你都好锡你嫲嫲喎。
1: 系啊，因为佢咧系，我觉得即系我都当佢一个细路女啊。
0: 嗯，佢系咪系咪啊？因为咧，我头先听你讲就系你哋一齐住啦。佢系咪由细细个就睇住你大到而家？
1: 哦，系啊，系啊，佢系由同我爷爷同埋我嫲嫲就由细凑大我哋，同埋我细妹。
0: 所以你就特别锡佢啦，系咪？
1: 系啊，系啊。
0: 而家就由你去照顾翻佢啦。头先你话当佢系细路女咁啊。
1: 是啊，即是去下街，有啲好似女仔日出街玩下，买下衫咁样啦。
0: 啊，即係好似闺蜜咁样㗎喇喎，两个好姊妹咁样出街。
1: 係啊，
0: 咁仲有冇同嫲嫲做过啲咩嘅活动呢？觉得啊好深刻㗎，未来有机会都想再带佢去啦，或者再同佢一起做啊。
1: 我都有带佢去迪士尼玩机动游戏嘅。
0: 哦，佢会去主题乐园玩机动游戏㗎。
1: 是啊，他本身说不好不好，咁我就话其实有啲嘢系啱你玩嘅，唔惊啦。咁最屘我都捉咗佢玩过山车嘅，都试过。
0: 哦，咁不过咁呢一个嘅主题乐园，佢嘅过山车又相对上系冇咁刺激嘅，即系佢都应该系可以玩得到嘅。
1: 系啊系啊，就玩啲轻强啲嘅，即系过下瘾咁样就。
0: 系，咁佢系咪好开心啊？玩完。
1: 是啊，但是有一个玩到他说不要，以后都不玩了，以后都不玩了。
0: 哦，是什么类型的机动游戏来的？
1: 真的偏快的。
0: 哦，但是他都很好，他肯尝试又陪你去玩。
1: 是啊，
0: 是啊。那接下来会不会再计划一下带他去主题乐园又好，又或者是带他去旅行这样？
1: 都会的，都会想。
0: 都会想，是不是？
1: 我们都最近都去了一个旅行。
0: 去哪里？
1: 去咗沖繩，
0: 哦，一個幾舒服嘅地方喎，都係。
1: 係啊係啊，就係食下嘢，睇下風景咁樣。
0: 咁喺呢個母親節啦，頭先你都有提到，就係話買咗花送俾佢啦，係咪？揀咗啲咩花？
1: 玫瑰花，佢最中意嘅花。
0: 係
1: 係啦，即係紅紫紅色嘅咁樣。
0: 我發現咧，無論邊一个年龄的女孩子啦，由细细个啦，去到可能嫲嫲级别的婆婆级别的，其实咧都真系好中意花噶。有时候我送花俾我妈妈或者送花俾我婆婆咧，佢哋成日都话唔使啦，但系咧收到又好开心噶。
1: 系啊，我觉得有时即系话口讲就话啊母亲节快乐，但系有时收到啲实质嘅礼物，佢哋都会好开心嘅。咁又唔系真系使多好多钱做一啲好浪费嘅行为，咁我就觉得咁样其实都好好啊，表达一下。
0: 唉，我觉得你呢个諗法都好好，同埋就咁听呢，你都系一个好孝顺嘅。我想问你今年大概系几多岁啊？俾个大概就得啦。
1: 廿尾，
0: 即系已经出咗嚟做嘢噶啦，都已经
1: 系啦，冇错、
0: 啊，更加有能力可以带住嫲嫲四周围去，四周围玩，带佢饮饮食食咯。
1: 系啊系啊，做啲开心嘢。
0: 系，今日咧拣嘅呢一首歌咧，陈浩德嘅《劲草叫花》，系咪嫲嫲中意噶？
1: 中意啊，系佢好中意陈浩德嘅。
0: 啊，所以今日就趁呢个机会打嚟点唱俾佢啦。好啦，咁不如咁啦，讲啲祝福嘅说话，祝福下嫲嫲。
1: 好，咁我都讲埋俾而家听紧嘅母亲听咧，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母亲节快乐啦。然后好似劲草娇花咁样啦，日日都咁有活力，咁有精力啊，开开心心。
0: 好啦，再一次多谢你。咁啊，呢个时间我哋一齐将呢首歌送俾天下嘅妈妈，亦都送俾你妈妈啦，好吗？
1: 多谢你，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

0: 阿妈攻略，
1: 阿女啊，阿妈煮餸唔叻啊，不如我哋都系出去食啦。
2: 呢个时候你应该讲，
3: 阿妈，我唔准你咁话自己噶，不知几好味啊。不过今日咧，你就坐定定，等我煮大餐俾你食啦。
2: 想氹掂妈妈，就要识得欣赏佢嘅厨艺同心思。
4: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5: 嚟紧呢个星期日咧，我相信每一个仔仔女女咧，都真系绞尽脑汁，点样咧去氹妈妈开心。咁啊，有啲啦就会买花啦，可能佢中意玫瑰嘅就买玫瑰，亦都咧有啲朋友会中意买康乃馨啊、向日葵啊呢一啲嘅花咧，我都相信妈妈收到都系会好开心嘅。除此之外啦，亦都会谂下同佢食啲乜嘢啦，出去食。定还是喺屋企自己煮啊？我相信其实边一个方案都好，妈妈都会开心嘅。不过咧就要谂下妈妈中意食啲乜嘢，咁嘅话咧佢就可以除咗开心之余，又可以食到自己想食嘅嘢啦。咁当然仲有啲朋友咧，可能就带佢四周围去行下，陪下佢啊。其实有时候我都会听到我妈妈讲啊，翻嚟同你落楼下公园睇下花啦。最近咧楼下啲花开得好。原来一啲唔使钱嘅活动，只系留喺佢身边咧，都已经系一件好开心、好开心嘅事。唔知道大家又点样准备呢个星期日嘅母亲节咧？打电话嚟同我分享一下，1872312，1872312，我喺度等紧大家电话。另外咧，大家亦都可以上翻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翻个言俾我。琴日咧，我就发咗一个贴文喺度，大家可以继续喺下面留言同埋俾赞好我噶，我都。会逐一去睇嘅，所以呢个时间拎起电话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发起国，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它的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国际调解院积极与其他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在秘书处的协助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他表示，至今已经有41个国家签署国际调解公约，其中13个是缔约国，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多。他又提到，成功调解需要有调解员的支持，他赞扬调解员表现优秀，透过专业服务达成双赢结果，协助解决分歧，建立信任和努力促成解决方案。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嘢系唔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在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以来，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发挥初步效果。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多名议员关注公营医疗加价带来冲击，包括会不会导致私营市场收费。

0: 提升，又说落实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执行细节。卢宠茂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有超过39万人由以往的付费变成免费。据报，一艘中国邮轮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遇袭。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遇袭的船只是马绍尔群岛籍，船上有中国籍船员，但是暂时没有船员伤亡的报告。林剑重申，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到战事影响被困霍尔木兹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维护民用船只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以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措施，避免局势恶化，并愿意与国际社会一起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努力。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93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2,79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7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3点，跌7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5元，跌2.6元；腾讯控股471.4元，跌6元；南方恒生科技4.98元，跌1.2元；恒生中国企业91.08元，跌3.2元。快手52.95元，升4.5元；阿里巴巴139元，跌1.9元；中芯国际73.35元，跌3.4元；华虹半导体130.8元，跌10.6元；泡泡玛特168.1元，升5.9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64，瑞士法郎10.07，澳元5.668，加元5.738，新西兰元4.673，欧元9.2154。每百日元对港元4.9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67。日经平均指数报62,713点，跌120点。港金报44,060元，跌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7.29美元，卖出4,71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跟住上环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西隧嘅港岛入口系比较挤塞噶，西行嘅龙尾已经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金钟。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跟住大围美田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交配留意啦。七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仲未清场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交通繁忙。咁当中啦，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车龙排到接近卫理苑。较早前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就。

0: 已经处理好清个场噶啦，一带比较车多。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就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接近花园台。反方向啦，红棉路上行就近住壁球中心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车多，龙尾排到去丽德村道回旋处。另外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稍为繁忙，龙尾华贵村。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一段慢车。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系行车缓慢，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宏达路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凤池路车多繁忙，龙尾喺振兴新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就近住十八乡交汇。嘅支路车多慢驶，龙尾喺榄口村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跟住上环消防局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西隧嘅龙尾仍然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咁另外七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啦，都系清咗场噶啦，一带亦都系车多，车龙有待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咁最后啦，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3，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4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广东。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 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7: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8: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点13分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电话继续开通紧噶，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去倾下偈啊，分享下你嚟紧母亲节谂住点样庆祝又好，又或者母亲节点唱都得噶。好啦，打电话嚟啦，等紧你哋电话。而家电话旁边咧有阿郑婆婆喺度，郑婆婆你好。
11: 你好啊，文儀。
10: 你好啊，母親節快樂。
11: 做得好好啊，我成日都係聽你啊。
10: 多謝你啊，鄭婆婆。
11: 係啊，你而家越做越好啊。
10: 最緊要你哋鍾意啦，同埋呢我都成日都話唔好淨係讚我，如果有任何意見可以令到我做得更加好。
11: 真係好啊，好忠心咁講。
10: 多謝你，多謝你。
11: 越做越好，把聲音又好聽，就親切啊。
10: 親切係嘛？
11: 係、啊，
10: 係咪好似大家啲女女啊、孫女啊咁樣啊？平時都係咁樣同你講嘢嘅，佢哋係嘛？
11: 係啊，我女女約咗聽日食飯啦。
10: 啊，食乜嘢啊？
11: 素食嘅法國大餐啊！
10: 等等先，
11: 私房菜啊！
10: 素食嘅法國大餐，即係食齋嘅。
11: 係啊，食齋嘅樓上鋪啊。
10: 但係就係法國餐，即係食幾個鐘嘅咯，要
11: 佢有2个鐘俾你食。
10: 哦，
11: 唔錯噶。我女好有我心噶，上一年佢又请我食饭又送花，咁啊，我今日都唔好阻你太多时间，我想咧母亲节点俾我大嫂啦，同埋阿郑太啦、唐太啦，同埋所有天下嘅母亲啦，阿麦太啦，同埋点俾你哋五台所有嘅人工作人员啊，身体健康，蒸蒸日上，呢、這个节目好多人听啊，真系好感恩啊！
10: 多谢你啊，郑婆婆。咁我都祝你母亲节快乐啦，日日都开心、
11: 好啊、
10: 高兴。啊，最紧要系同女女食呢个法国餐食得开心。
11: 系啊，我第日得闲又再打过嚟。
10: 你系咪都中意食斋噶？所以女女先有呢个安排啊？
11: 系啊，我食长斋噶。
10: 原来系咁，但系
11: 花咗好多心思啊。
10: 系啊，
11: 佢订呢间嗰间噶，有啲系个半钟，呢间有2个钟，佢咪同我去食咯。
10: 因为咧，如果你话食斋嘅话，好多时候都只可以去斋铺啦，又或者系某啲餐厅，你净系自己拣，
11: 餐厅都几好噶。
10: 系啦，拣一啲系斋嘅食物啦，又或者真系自己煮。我真系未听过呢一个
11: 自己煮都唔错，
10: 系咪啊？
11: 如果上一年咪叫外卖咯，到会啊，但系到会嗰啲冇咁好，都系出去食系好啲嘅。
10: 哦，這個呢我就明點解啦，因為到會嚟到屋企就唔係咁熱辣辣啦，係咪啊？食乜嘢都好，熱辣辣食係最好食嘅。
11: 你都好開心啊！祝你啊身體健康啊，事事進步，蒸蒸日上。真系好好啊，做得
10: 多谢你，多谢你。咁我期待你食完呢一个法国嘅斋菜之后咧，之后再打电话嚟同我分享一下呢、一餐究竟系点样。等我迟啲又有机会去试下，好唔好啊？
11: 系啊系啊，仲有一间尖沙咀，不过我唔讲名，有间都好好食嘅，喺尖沙咀海旁道啊，
10: 都系食斋嘅，
11: 楼上铺好靓嘅。不过真系好好食嘅又系，不过好难订啦又系。
10: 咁我又搜寻一下先，因为咧某啲日子我妈妈都系食斋噶，咁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又带佢。
11: 嗰间好好食嘅，不过我唔讲名，喺海旁道嘅尖沙咀，喺楼上铺嘅。
10: 系斋店嚟嘅，斋铺嚟。
11: 斋店嚟嘅，嗰个人好似印度咁嘅。我讲俾你听，上一次我去过，我食咗食完之后跌咗张八达通啊。
10: 系。
11: 佢又帮我执翻，后屘我打电话去多谢佢咯。 后屘我话唔知买啲咩俾佢，我女话实际啲封啲利是俾佢好啦，佢好开心啊，真系噶。
10: 啊，几好几好几好，最紧要系开心。
11: 俾佢哋大家听，点埋俾你哋，你做得好好啊，继续努力啊，加油啊！
10: 我都会继续努力嘅。咁你点嘅呢一首歌系徐小凤嘅《神粉》喎，系咪？
11: 系啊系啊，唔该你。
10: 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嘛？
11: 大家一齐听，好。
10: 好，多谢郑婆婆，拜拜。
11: 系。

0: 一首好好听嘅电视剧主题曲，徐小凤唱嘅《神凤》。徐小凤咧，其实仲有好多好好听嘅歌，咁啊要靠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去点唱，等我哋咧多啲机会可以播啲咁好听嘅歌俾大家听咯。好啦，而家电话旁边有阿袁婆婆喺度，袁婆婆你好。
1: 你好啊，文怡姑娘，你好啊。
0: 哎呀，比较少有人叫我姑娘啊。
1: 妹妹啊，
0: 都可以，都可以，你中意点叫都得。
1: 啊，称呼啊嘛，一声。
0: 系啊，文怡姑娘都令到我好似好温柔咁样。嗯，
1: 你把声其实就好温柔嘅。
0: 多谢你。
1: 你把声而家你教幼稚园小朋友啊，仲更加好啊。
0: 是不是啊？
1: 是啊，哄到小朋友好开心啊。
0: 那我哄得你们开不开心啊？
1: 开心，不是那么多人打电话正常
0: 咩？那就够了已经。袁伯伯今天。
1: 我那集现在你想问什么？你不想问什
0: 么？我想看看你打来想跟我谈什么。
1: 我跟你谈呢，我谈我妈妈。
0: 嗯。
1: 我谈人家的个做女的妈妈，谈人做女。
0: 是。
1: 那我呢，就我妈妈呢就。我又冇乜同我媽媽做咩冇親自快樂嘅，
0: 嗯，
1: 因為佢咧就好多年前佢都離開咗我啦，已經
0: 係
1: 佢唔知咩叫做為之叫母親節，將我哋環境咧就好差嘅，有冇母親節同埋母親節咧都冇乜關冇乜關係嘅，
0: 嗯，比較少慶祝
1: 啊，即係嗰日咧就有啲餸咧就嗰日就係好豐富啦，而家嗰日冇乜餸食嘅咧就麻麻地咧就已經係度過咗嗰日嘅。时间啦，食咗就算数噶啦。
0: 嗯，
1: 即系你话享受咧，我妈妈就冇咩享受嘅。
0: 系
1: 冇咩享受。咁咧就我觉得一次年年咧，讲母亲节咧，我都好挂住我妈妈嘅。
0: 嗯，
1: 啊，尤其是一听到咧咩真的爱你啊，有一张空凳啊嗰啲咧，啊妈妈好嗰啲咧，我有时熄电熄收音机嘅，我唔听嘅。
0: 系，
1: 将觉得好，我好感触啊，咁样咯。咁而家咧就讲翻咧嗰阵咧就我就喺龙宝饮茶，龙宝系葵芳，我相信你识啩、
0: 哦。即系一间酒楼啦，我哋就冇开名啦。系
1: 而家执咗粒啦，已经。
0: 嗯，
1: 好咗粒。咁有个女侍应咧，就我同佢就唔系什么好熟。咁咧唔系好熟咧，佢又问我，佢话阿婆婆，你可唔可以揽下我咁样？我问佢咩原因，点解我揽下你咧？问佢，即系佢唔识拥抱啊嘛，识揽住啊嘛。
0: 系。
1: 吓、啊、咁咧，我就话佢话佢出世咧，至而家咧都未曾见过佢妈妈。
0: 系
1: 佢妈妈咧咩样咩成咧，佢都冇印象冇印象，未见过啊嘛。
0: 嗯，
1: 出世冇妈妈，佢想我揽下佢拥抱下佢，我冇问题冇问题咁话咯。咁佢我同佢揽咗之后咧，佢觉得就好好温暖，好舒服。即系有个婆婆揽住佢啊嘛，当佢妈妈，即系当我当佢系我当佢系我妈。

0: 不過好過好平凡、好平常嘅事嘅啫。
1: 嗯，
0: 將我冇咩興趣，又冇乜嘢慶祝，我覺得好，即係覺得嗰陣有啲遺憾啊，對我媽媽有啲遺憾。
1: 嗯，
0: 咁樣咯。嗯，咁你話點啊？阿文兒姑娘，文兒。
1: 你嗌我姑娘嘅话咧，我总系觉得咧，我个膊头上面有一个小小嘅责任，因为好多时候咧，
0: 你系称呼我叫妹妹，又好似好细个啊，我叫你小姐，又好似个都唔知点样吓、啊。
1: 但系我中意呢个责任嘅，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嗌啲咩人做姑娘咧，通常就系嗌可能社区中心嘅社工姐姐，系、
0: 啦，
1: 健康院医院嘅嗰啲，我哋就会叫姑娘，因为佢哋咧有一个重任，就系令到你哋嘅病好啦，又或者可以开解到你哋啦。咁我都好多谢阿袁婆婆你嗌我姑娘，令到我觉得嗯，我都有呢个嘅责任去令到你哋个心结上面，即系我唔可以帮到啲乜嘢，但系舒服啲都好啊，系咪？咁我觉得你嗰个情况咧，同阿梁太即系今日都有打电话嚟嘅，同我哋分享嗰个情况都有啲似，就系、是、我可能当中妈妈节、母亲节呢一个节日，你哋都系唔系会庆祝啊？系啦，或者会勾起你哋一啲唔开心嘅
0: 回
1: 忆，
0: 回忆嘅嘢。
1: 系啊，咁但系，你又谂下，头先你话喺酒楼嗰度，有一个人，原来你俾咗个拥抱佢，佢都感受到呢份妈妈嘅爱，但系呢一个咧，唔系嚟自亲生妈妈，或者系我哋叫做原生妈妈嘅嗰个拥抱或者系爱咯。咁所以有时候咧，我会觉得有一啲遗憾咗嘅嘢咧，系真系可以试下用我头先嘅方法，试下将佢摆喺第二度啊。既然我唔可以为我妈妈，因为已经过咗去啦，妈妈亦都唔喺度啦，可以做啲乜嘢咧？我会将佢嗰份爱摆喺第二个人身上咯。
0: 咁可唔可以咧？
1: 可以试下噶，即系咧，嚟呢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我爸爸就过咗身噶嘛，咁我成日都觉得啊，我嗰阵时好细个，好似咧，中学嘅时间爸爸就已经过咗身啦。到我而家大个出咗嚟之后做嘢，可能咧有能力啦，但系又唔可以即系令到爸爸好开心，或者俾佢孝顺佢啊，做呢啲嘢。咁我就会点咧？将我对爸爸嘅爱，我就会投射埋落妈妈度咯。
0: 吓，
1: 系咪啊？咁我就会将我本身每人100%嘅，即系100%嘅爱，我就全部摆晒落妈妈度，等佢感受200%嘅爱咯。
0: 哦，
1: 系啊，咁唔一定话我母亲节一定要同母亲庆祝，父亲节好得意噶，我有时候咧都会同妈妈去食餐好嘅，去同佢庆祝下，其实都系件开心嘅事，因为每一个节日只系俾一个机会我哋去同大家见面啦、聚会啦、食饭啦，都系一个好好嘅原因同埋理由嚟噶嘛。
0: 不过咧咁样讲，即系母亲咧就其实系好伟大个爸爸好多，爸爸系搵钱翻嚟顾家，但
1: 系
0: 母亲咧就已经棉光碎湿啊，好多嘢咧吓做到好足嘅，宁愿自己唔食都俾儿女食，系嘛？呢个好个母亲其实好伟大，因为我都系做母亲，系嘛？咁啊，事实上父亲唔系唔好，父亲系好，父亲咧就系负责系搵钱翻嚟养家，就佢有啲咧。就好大头虾嘅，啊，系搵钱就算数噶啦，屋企乜嘢都唔掂唔兜嘅，系嘛？咁母亲就唔系啦，棉光碎湿啊，门片啊，开奶啊，半夜三更开几次奶啊，即系乌下乌下。我都以前试过，我同我仔换片啊，以前咧嗰啲唔系纸尿片嚟噶嘛，系布片嚟噶嘛，三个型噶嘛，
1: 系啊，系尿布嘛，嗰啲叫
0: 系啦，俾吸针督住嘅，拉尾嗰度俾前边俾吸针督住。我几次都到我流血，
1: 系
0: 一眼瞓夜晚黑啊嘛，因为你唔换又唔得咁，我湿啊嘛，架虾
1: 噏住唔舒服噶，
0: 有时我以前咧就自己房好细个嘅啫，租人地方住，但系而家即系而家回忆到咧，即系只系往事只能回味啦，系嘛，谂下以前嘅嘢啦，冇办法。不过你话你追翻以前嘅，根本冇得追噶，
1: 系啊，冇得追噶，
0: 系啊，系已经过咗去啊，已经系成历史噶啦，已经。
1: 开心嘅回忆就得闲拎出嚟回味咯，咁有啲你觉得遗憾做唔到嘅，咁嘅话就试下将呢份爱摆喺另外一个人嘅身上，咁其实都可以令到佢感受到呢一份嘅爱，咁你又可以 令到自己好似做咗一啲事情咁样，都系一个方法嚟嘅。
0: 哦，不有

0: 事我都有去做，有事我都有做，有事咧都唔系讲句乜嘢，有事我都会帮人做下其他嘅嘢都有。
1: 系啊，有时做下义工都好开心。
0: 要回报嗰啲样嘢啦，帮人做嘅嘢就唔好谂回报。
1: 系啊，
0: 咁要回报咧就唔好帮人做啦。
1: 啱啊。多謝你啊，袁婆婆今日打嚟分享。不過我呢度都要咧，即係補充一句嘅，就係有啲爸爸咧都好辛苦嘅，佢哋真係面乾水濕，有時咧換片啊、餵奶啊都係佢哋做嘅。所以雖然話媽媽咧係偉大，爸爸其實同樣都係咁偉大。係
0: 偉大。
1: 多謝你啊，袁婆婆。
0: 多謝你、啊。
1: 嗯，好啊，下次再有機會打電話嚟，我哋再傾深入啲，再傾多啲，好冇？
0: 好啊，多謝你啊，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由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他提到未来将会考虑修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 5% 的业主联署之后仍然拒绝召开会议，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介入，由物管公司召开会议。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问易志宏，在宏福苑的例子当中，居民没有能力处理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又不可靠，而且有合谋争议，厨房有没有进一步建议怎样协助法团处理复杂问题？易志宏回应说可以由持牌专业物管公司协助。余康庭又问厨方是否觉得授权票有问题，以及怎样优化。易志宏说在大火之前当局已经修例，要求涉及大维修的事宜要有 5% 或者100名业主亲自投票，又说当时有想过将门槛提高，但是考虑到业界意见，所以先以 5% 为基础。他又说在大火之后会考虑再提高门槛，强调正是听取意见。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8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3人死亡，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1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接受密切监察。世卫话，呢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攀爬嘉年华将于星期日中午12:00至下午6:00在长洲北大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身高1米或以上的市民可以即场报名参加攀爬同乐活动，攀上用于长包山比赛高大约14米的包山架，体验攀爬包山的乐趣。大会亦会安排中国香港攀山及攀登总会的专业教练在场讲解包山攀爬技术和安全知识。攀包山队制接力赛将于同日举行，参赛的本地大专院校、政府部门、公用事业和工商机构队伍将会切磋比拼。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彩石里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跟住美田路的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两边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接近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西行龙尾就接近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江乐道中近住军营，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是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接近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乡交汇处之路是慢车，龙尾排到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富路接近龙门居。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氹氹转菊花园，好晕啊！
5: 健晕？你唔舒服咩？
4: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5: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cut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是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1: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2: 新界西贡坑口区郑直之中学的李志林校长。
13: 咁我睇到咧，其实西贡大家都好熟悉呢个西贡系香港后花园，好多特色嘅地方都系本身中学嘅课程嘅题材嚟嘅。其实我哋本身位处西贡，就应该更加去深入去了解，同地区相关嘅元素都扣连起嚟。
11: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5: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距离六点仲有唔够半个钟啫。而家咧系下昼嘅五点三十八分啦。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咧76%。喺新闻之前咧，就同袁婆婆倾咗偈。其实袁婆婆你都系一个好伟大、好好嘅妈妈，因为头先听你形容你点样去凑你嘅小朋友，手指头吉到流晒血都好，你都系咁尽心尽力。睇到咧，伟大嘅妈妈喺呢度亦都送首歌俾你啊，梁平嘅《伟大的母亲》。

0: 梁平的伟大的母亲亦都送俾呢而家身为母亲的每一位啦。好啦，我哋继续倾电话啦，有大舅喺度。大舅你好。
1: Hello， 你好。
0: 欢迎你返嚟香港。
1: 多谢，好开心。第一次打，第一次就通。
0: 是啊，好开心啊。我哋话呢个电话唔难打㗎，只需要你肯去尝试，咁就会成功㗎啦。恭喜你。
1: 多谢你哋啊，好开心。
0: 今次
1: 我去英国嗰阵时，日日听嗰阵时，好想打入，舍得钱喎、啊。不过
0: 哦，你喺英国嘅时候已经听住我哋有你同行噶啦。
1: 好有嘅，我不嬲都有听嘅。
0: 哇，多谢你啊！
1: 瞓唔着我都听，去到边度都听，喺上海又听，喺边度都听。
0: 哦，但系我头先听你讲咧，就话你会翻嚟香港一年嘅时间，跟住先至再翻英国，系咪啊？
1: 系啊。
0: 有咩任务喺身啊？翻嚟今次。
1: 冇啊！我翻嚟复诊啫，咁咪跟住就再翻去玩下咯。
0: 嗯，
1: 我仔仔啊、新抱啊、孙响嗰边咁样，咪去玩下咯。再
0: 系咪都系同仔仔啊、新抱佢哋喺英国嗰边住噶啦？
1: 我唔系啊，我唔去住啊，我响香港住嘅，去玩下啫。
0: 明白。
1: 即系我仔仔以前喺上海，我又去上海玩下，咁所以都有听你哋嘅心机，一直都听住、
0: 嗯，
1: 变咗今日。啊、你话未有人打我试下咯，你又好开心、啊、多谢你吓、
0: 啊。我哋冇呃你噶，话冇嘅时候系真系可以打得通噶。
1: 真嘅，真系开心啊！真系，哎呀，多谢晒。
0: 我想问一下咧，嗱、你而家翻咗嚟香港啦，咁间唔中就会去仔仔嗰度，就同佢一起去相处一下、生活一下咁样啦。通常一住系住几耐噶？
1: 我多数都去半年咯。
0: 嗯。
1: 我即系我啱啱去啫，去半年咯。以前去上海就去三个月咯，
0: 系
1: 咁样咯，
0: 即系都会系比较长啲嘅时间咁样。
1: 系啦，唔好嘥咗啲机票钱啊，同埋
0: 同埋啊，搭机票去英国都几多个钟头噶，都几攰噶、
1: 啊，
0: 又要去啊应付呢一个我哋叫做时差，系咪都适应咗、
1: 啊？
0: 都可能个几礼拜嘅事啦。咁啊，留翻几个月 啊，半年啊，都系开心嘅。
1: 冇错，系啦，系啦。多谢你哋
0: 啊！
1: 我唔会记得你哋咩名咩名咩名，唔好意思。
0: 唔紧要，我都介绍下自己，我系文怡。听多几次就会记得噶啦。
1: 唔系啊，我日日都听嘅。
0: 系啊，
1: 我朝头早起身，八点钟就开始听噶啦、嗯，听歌，听你哋五台，听，一直听到今晚。
0: 系，唔记得都唔紧要，嗌我妹妹。

0: 都得嘅。
1: 妹妹你好，咁样
0: 系
1: 样
0: 啦，冇错，嗌我妹妹，咁我亦都好开心，好嘛？好开心，
1: 好啊！母亲节大家跟所有人都快乐啦。
0: 都系，咁你翻咗嚟香港，咁仔仔有冇话母亲节点样同你庆祝啊？有冇话离远打个视像电话咁样啊？
1: 咁唔系，我仔仔日日都打俾我嘅。
0: 哇，好乖喎、
1: 哦！唔使冇母親節嘅，又唔使等母親節先去食飯嘅，平時都有得食嘅。
0: 哇，好乖啊！
1: 如果等母親節先食就餓死咗。
0: 都系，仲要你哋差唔多系一齐住嘅，就日日都有一齐食飯嘅。不過母親節就可能食好啲啦。咁啊，
1: 唔使啊，幾廿歲唔好食咁好啦。
0: 都系好開心嘅。
1: 系啦系啦，多謝曬你哋啦。我想點俾我個朋友聽，我朋友都系佢成日都打電話嚟嘅。佢叫陳翠平，住喺梨木樹嘅。
0: 係阿平姐
1: 幫忙，係啊，我多謝佢幫忙，所以
0: 你想點唱俾佢聽？你有冇話想聽啲咩歌啊？
1: 冇啊冇啊，是但啦，我哋咩都得噶啦，冇問題啊，
0: 係咪啊？
1: 系啊！
0: 好啦，我头先咧即系同你倾偈啦，我觉得咧喺你嘅家庭咧都好温暖，因为仔仔又锡你啦，即系又有新抱啦，系咪？都叫几圆满嘅。咁所以我拣咗一首叶倩文嘅《最爱是我家》送俾你，咁啊希望你家庭幸福啦，咁啊翻到嚟屋企嘅时间，
1: 人都系咁话，
0: 都会感受到屋企人俾你嘅嗰种温暖啦，好唔
1: 好？系啊，好啊，多谢。
0: 系啊，咁啊有机会再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
1: 好啊，拜拜。
0: 系啦，好啦，拜拜。
1: 拜拜。
0: 咁我哋呢个时间咧，一齐嚟听听呢一首叶倩文嘅《最爱是我家》。

0: 叶倩文嘅《最爱是我家》，系啊，好多时候咧，翻到屋企嘅时间咧，就系好温暖嘅时间啦，因为有你最爱嘅人喺屋企入边。咁我觉得咧，头先咧，亦都讲得好啱啦，就系话，其实日日都系母亲节，日日都会食饭，睇下大家会唔会将啲摆喺母亲节嗰阵时先庆祝嘅一啲心思，平均咁样放喺一年365日度。咁我谂咧，妈妈都应该好开心嘅。好啦，这个时间咧，为大家送上人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今日嘅嘉宾继续有卢冠廷啊，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系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喺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因为有读写障碍的缘故，卢冠廷说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学坏，没有误入歧途，真是纯粹的好运。

0: 冇誤入歧途係一個好運嘅人。嗱，因為點解又講翻我個本質有呢個學習障礙個問題咧？令到我咧一有機會俾我去叻，我就彈咗出嚟去認叻啦。因為樣樣都唔叻啦嘛，喺學校冚唪唥零蛋啊嘛，冇科合格咁樣係嘛，即係冇曬自信心、自尊心。當你有一樣嘢叻嘅時候咧，你就去表露無遺啦。咁點樣邊樣嘢叻啊？例如打交啦，啊，哇！咁你就表露無遺啦。因為我自己誒、啊、學到打交掂喎、啊。我頭先講俾你聽，咁中意打嘅，
1: 逢打嘅你都有興趣、啊。
0: 冇錯啦，逢打嘅嘢我都有興趣，連自己打交都係有興趣。咁我不停係研究嘅。嗱，咁就有大問題啦。當你細個嗰陣時咧，你係啊，你係中意周圍打交啊。但係你到一有啲情形啊，你係好危險噶嘛，你係攞人命噶嘛，分分鐘嚇。嗱、啊，好彩，好彩冇死人嘅。
1: 係，
0: 如果有一係佢死，一係我死咧，根本咧，你根本唔知道有盧冠廷存在呢個人喺呢個世界上。
1: 即曾幾何時，盧冠廷都係街頭小霸王。
0: 冇錯，冇錯，因為你可以睇到嘅，你睇啲數字啊，全世界好似美國、英國咁樣，70-80% 嘅監犯啊，係有讀者障礙嘅。香港有50%，
1: 系系系。
0: 嗱，冇人系中意咁样嘅，所有细路仔都中意爸爸妈妈锡，中意先生赞，佢哋真系唔得嘅，真系读唔到
1: 嘅，
0: 吓。但系普通人就唔明白，
1: 吓，
0: 所以就形成呢个问题喺度啦。
1: 系吓，但系当年咧，嗱，听你咁讲啦，老老喺学校啲成绩就唔好啦。又冇自信心啦，甚至有啲自卑啦，亦都缺乏安全感啦。咁你同佢同學嘅關係又係點樣嘅咧？
0: 嗱，同佢嘅關係冇問題，我都有死黨嘅，啲死黨咪又係同我一齊去逃學啊，一齊去捉金絲貓，一齊去遊出去個島嗰度。如果唔係點做我死黨啊？都係要嗰扮嘢咁先至嚇，唔會話哇我讀書好叻嗰個係用我死黨，根本都唔傾唔埋冷嘅，係咪先？就係咁樣啦。嗱，但我又要講翻。啊，即系唔系话一个人啊喺呢个世界上一定要读书合格，喺呢个社会先至有成就或者系一个好人，系嘛？你睇下世界上好多好叻嘅人，商家又好，科学家又好，乜家都好，艺术家又好。都是考試不合格的。
1: 啊、據講呢一個全世界最聰明的腦袋咧，暫時嚟講啊，愛因斯坦都可能有啲讀寫障礙咁啊。細個嗰陣時，佢三歲都唔識計數，唔識字咁啊。
0: 佢唔係可能係正直係嘅，佢有讀寫障礙嘅。嗱、啊，所以咧，佢有一句名句嚇、啊，就係、是、所有讀寫障礙嘅人咧，都要聽得清楚啲、或

0: 嗱，所以咧，佢有一句名句嚇、啊，就係、是、所有讀寫障礙嘅人咧，都要聽得清楚啲嚇、啊，或者嘅家庭聽得清楚啲。佢、就話咧，嗰、那個創作啊，係永遠比呢個 knowledge 啊，
1: 知識
0: 啊，係重要的。
1: 創作比知識
0: 永遠係比知識係重要嘅，
1: 係
0: 因為知識你隨時要拿一本書掀開都有你嘅知識喺度、
1: 嗯，
0: 但係創作
1: 係
0: 嚇邊樣嘢係推進社會進步啊？係一定係創作，
1: 係
0: 就係、是。

听过嘅咧就有卢冠廷嘅《老树的歌》啊。话咁快咧，节目已经嚟到尾声啦。再一次多谢大家今日打电话嚟同我倾偈，亦都多谢你哋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言俾我啊。咁最后呢个时间亦都为大家送上呢一首歌，容祖儿嘅《世上只有》，希望咧大家可以趁住呢个母亲节同妈妈讲声我爱你，同埋多谢你啊！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希望公众看到委员会无事不敢查，整个聆讯公开公平。卢颂茂说，暂时没有计划修订医院管理局条例有关费用的安排，本港医疗开支相当庞大，不做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王海怡报道。
2: 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主礼致辞时话，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在本港成立之后，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已经由37个增至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到13个。李家超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期望各国政府和企业等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
3: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Together, we will work to develop Hong Kong as a global mediation center.
2: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时就话，国际调解院在秘书处协助底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加多。他强调，中国作为发起国，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
4: As the initiator and the host country of the IOMET, China will, as always, support its development. We welcome more countries to join the IOMET so as to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give a boost to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2: 与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律政司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王海怡报道。
1: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说，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黄贝文报道。
5: 国际调解院是香港首次主办全球调解峰会，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涉事方分别是中国和新加坡。 由资深海事法律专家刘瑞仪担任调解员。郑玉华接受访问的时候说，通常海事争议涉及很多不同合约，相信成功解决之后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员的信心，又认为不断进行推广能够令到外界更加清楚认识调解工作。
6: 我们这个 case 其实是他们有了争议之后才想起，因为我们去做推广，他们就知道有国际调解院做调解，因此他们就接受了我们用国际调解院做调解，跟着他们是达成一个调解协议跟着来的，就证明我们是去不断地去 做推广，去讲我们的工作是怎样，是令到人家更加知道，也都令到人家更加有信心。
5: 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玉华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使用调解服务。
6: 国与国之间的争议，譬如中东那里是怎样啊，这样只要双方同意，任何国家都可以利用国际调解院的调解服务来解决他们的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唯一一个我们是有保留的，这个是国际法的需求，就是不能够涉及到第三国的利益。如果是涉及第三国的利益的话，我们这些案件我们就不能够受理，除非第三国同意，这个是一个大的原则。
5: 至于41个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以亚洲和非洲占较多。郑若华表示，未来会争取更多不同国家和地区加入，希望建立全球调解生态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读者环节，我们请来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陈晓峰分析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的对调解院的意义。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希望公众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亦都冇事唔敢查，而整个聆讯公开公平。他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六月下旬进行。在听证会上，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刘富国作供的时候承认，过往审查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是否认把关不足，指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直到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预示到问题一定会跟进。陈晓庆报道。
7: 宏福院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二月退休的刘富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是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规设置生口，审核时并没有发觉是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说，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

0: 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说，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事非常多，亦都冇嘢唔敢查，同时睇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会喺六月下旬进行，以待专家证人报告喺五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佢又指喺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系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冇涉贪围标、违规招标嘅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執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至29号共9日分批上楼執拾。七栋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到下午1点，下午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俾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专科门诊金和药费加幅过高，落实之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配套，议会亦都无得否决。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一直有同立法会沟通解说，暂时冇计划修订医院管理局条例有关费用的安排。他强调今次改革是有加有减，本港医疗开支相当庞大，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钟慧仪报道。
2: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超过四个月，在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议员陈海恩形容专科门诊诊金和药费加幅以倍计，但立法会亦都冇得否决，要求下次调整收费要先到立法会讨论。
3: 冇咨询的情况下，我哋都冇得否决佢而家嗰个加幅。我自己个人绝对，如果以议员反映市民声音咧，系唔支持呢个加幅嘅。佢哋系有病冇得拣，希望医管局解说下。点解对专科门诊的复诊和药费加价加得咁狠？
2: 卢颂茂回应，公营医疗收费是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跟立法会沟通，暂时无意修例改变安排。又指过往的专科门诊收费太低，
4: 会罕见啦。亦都之后咧，喺过去呢段时间，我哋都一直有同立法会在不同的场合度一路去到做沟通，去到解说。暂时嚟讲咧，冇计划去到修订呢个医院管理局个条例费用方面嘅相关嘅一个安排嘅。喺我嘅评估入边咧，以往我哋专科门诊嘅收费咧系定得太低嘅，而会令到咧某啲人咧系唔系好重视个医疗个价值啊。
2: 卢颂茂强调，收费有加有减，已经有22万人申请减免费用，以往只系有14000人。民建联嘅陈恒斌就认为加价之后多咗人申请豁免系自然嘅事，又形容市民申请嘅时候等于打开肚皮。
5: 而家加完价之后咧，大家都纷纷要去申请豁免，咁所以你豁免嘅数字自然会高啦。其实我觉得呢个数据可能系咁样比较咧，系有啲问题。冇人咧系中意拿开个肚皮俾人睇嘅。
2: 卢颂茂话：涉及公帑，要认真处理。
4: 随住人口老化咧，确实我哋会面对越嚟越大嘅压力嘅。唔做改革咧，只有死路一条。喺个申请减免，我哋要强调嗰啲系公帑嚟嘅，一啲唔符合标准嘅，如果佢要减免咧，我哋必须要好认真去处理。
2: 佢重申政府对公营医疗维持95%嘅高度资助，市民嘅共付成本占比极低。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原定议程包括讨论香港中文大学医院的最新发展，但由于时间不足未能够讨论，议程需要押后。 原定出席会议的中大管理层见传媒。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说，上个月已经主动向政府提出提早偿还贷款涉及一揽子的原因。他提到，前年立法会批准延长贷款，有关安排让中大医院有空间继续优化管治和营运，现在已经有起色，确立了他以前在立法会所说这个营运模式是可行。查日超又说，大学储备基金收益这两年做得不错，整体储备有所上升，因此经过慎重考虑，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大学不涉及指定用途基金的部分，提前开始为医院偿还债务，是以借贷形式进行，详情会同中大医院安排。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还击。美军说，三艘导弹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拦截了伊朗的袭击，并且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他又威胁伊朗，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会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张曼燕报道。
6: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凌晨引述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伊朗武装部队指，美军袭击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进入海峡的船只。美方又同一啲國家合作，對哈米爾、石里克同格什姆島沿岸嘅平民區發動空襲。伊朗武裝力量作出回應，襲擊霍爾木茲海峽以東嘅美國軍艦，令對方受到重大損失。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时，伊朗部队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未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監視和偵察節點。美國總統特朗普其後表示，三艘美國驅逐艦已經非常順利地駛出霍爾木茲海峽，未有損毀，相反伊朗方面損失慘重。他又說，停火協議依然有效，美軍打擊伊朗設施只是小小警告。他強調，如果伊朗不迅速簽署相關協議，美國未來會以更猛烈和更強硬的方式予以打擊。伊朗新闻电视台之后报道，在过去几小时发生交火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经恢复正常。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三人死亡，但是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依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是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中国没有感染病例报告。卢晓山报道。
7: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就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举行记者会，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当中，包括五宗确诊和三宗怀疑个案，八宗个案都涉及曾经身处邮轮上的人，当中有三人死亡，涉及的是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主要出现在拉丁美洲。 红迪厄斯号离开佛德国之后，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靠岸。谭德赛话，目前船上其余乘客同船员都冇出现病征，不过由于病毒潜伏期最长可以达到六星期，之后仍然有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但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仍然较低。世卫传染病流行病学家范克尔克霍夫表示，今次疫情同六年前的新冠疫情不同，亦都不是流感，因为汉坦病毒的传播方式截然不同。当局已经要求邮轮上的所有人佩戴口罩，接触过怀疑个案或者照顾怀疑个案的人应该穿戴更高级别的个人防护装备。邮轮在前往佛德国的途中曾经停靠英国海外领地圣克勒拿岛，船公司表示至少29名乘客在圣克勒拿岛落船，卫生部门正紧急追踪他们的下落。英国卫生安全局通报，红迪厄斯号上确认有两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一名英国公民被列为疑似病例，其他英国籍乘客未有发病的症状，正是接受密切监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今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在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在本港，有传染病科专科医生说，暂时估计汉坦病毒仍然属于有限度人传人，认为香港的风险不是特别高，但是不能够掉以轻心，最重要做好防鼠灭鼠的工作。潘洁平报道。
8: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汉坦病毒的天然宿主包括老鼠或者是田鼠等等啮齿科的动物，涉事的游轮途经的地方包括南美的岛屿都是鼠患较为严重的地方，估计染病人士可能在上船之前已经受感染。至于涉及的安第斯病毒，暂时所知属于有限度人传人。
9: 即係譬如你夫婦啊，或者你可能同佢同一個密室啊，咁你係有機會感染得到。不過個先決條件都係有嘅，就係你要密切接觸，同埋咧就係話你喺同一個空間即係空氣流通唔理想咧嘅情況下咧，係有機會咧係有一個局部有限度嘅人傳人。
8: 曾其恩又提醒，乘坐遊輪嘅時候，旅客係要特別小心病毒傳播。
9: 乘搭遊輪，我哋係要比較小心嘅，上呼吸道啊、下呼吸道嘅感染啊，或者腸道嘅感染嘅疾病咧，乘搭遊輪嘅時候咧，因為大家要共用一啲嘅空間啦，無論係洗手間又好，或者餐廳又好咧，好容易你傳我傳你嘅。咁的而且確如果真係當其時喺遊輪上係有啲已經受到感染，佢慢慢出現病徵，係會影響到其他人都未定嘅。如果佢係感染咗南美洲安第斯病毒嘅話，
8: 曾其恩認為本港現時的風險不是特別高，但是不能夠掉以輕心，最重要是加緊做好滅鼠和防鼠工作。高危群組例如是清潔工人，或者可以做定期病毒篩查，因為他們工作的地方例如垃圾站或者是食肆的後巷等等，都有較多機會有老鼠出沒。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1: 警方瓦解一个本地洗黑钱集团涉及在网上招揽想搵快钱的人开设银行户口，其后购入户口并且以更高价钱转售给其他犯罪集团，清洗超过 1.4 亿犯罪得益。陈晓君报道。
10: 警方过去几个月锁定一个洗黑钱集团，透过网上平台或社交媒体招揽希望搵快钱的人，叫他们开立银行户口，之后以大约2000至3000元收购，再以更高的价钱转售给其他犯罪集团用作洗黑钱。调查显示，集团运作超过一年，透过超过50个个人或公司户口，清洗超过1亿4000万元的犯罪得益。部分户口涉及25宗诈骗案，损失超过670万。警方在刚过去的星期三，在大埔区发现集团首脑的车辆，发现有快旅户口持有人在车内开设虚拟银行户口，因此将两人拘捕，之后又在全港多区拘捕其余的骨干成员以及被招揽的快旅户口持有人。15名被捕人士年龄介乎25至58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 西九龙总区重案组高级督察林家乐话，集团成员会利用车辆的方便和快旅户口持有人交收和开设户口，相信今次已经瓦解一个本地洗黑钱集团。
11: 运用车辆入面便利的空间和随时转移地点的优势，去不同的地方找快旅户口持有人进行交收，或者带这些快旅户口持有人去不同的银行

0: 開設户口。交收完成之後，佢哋會透過不停咁樣用一蚊入帳，從而去啟動呢啲户口嘅運作。我哋相信呢個行動已經瓦解咗一個本地嘅洗黑錢集團。
1: 行動中，警方又檢獲一批現金、名貴手錶、手提電話、銀行卡同銀行文件，將會繼續追查集團同不同詐騙集團嘅合作同聯繫，又呼籲市民切勿。

0: 较大，相信今次成功解决有关案件，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记者黄贝文访问了陈晓峰，听下他的分析。
1: 海事有關的爭議呢是比較複雜，因為第一點就比較涉及銀碼大啦，因為一艘船要租閒閒地都可能千幾萬以上，咁如果撞隻船隨時億幾或者唔止要賠，咁所以係好大件事。關於海事有關的爭議呢，我哋分濕性嘅海事法啦，同埋乾性所謂嘅 wet shipping、dry shipping， 即係 wet 顧名思義就係喺海上發生即係有水嘅地方啦，船隻嘅碰撞啊、擱淺啊，或者係有啲漏油嘅污染啊、海難嘅救助啊、扣船。種種咯，乾嗰啲咧就係譬如租船嘅合約啊，就提單嘅合約啊，大家聽得多 build of lading 咁樣，咁或者運輸嘅合同啦、啊。
2: 今次咧就成功解決咗一個海事爭議啦，其實係咪都覺得可以增加國際間對調解院嘅信心咧？
1: 絕對係啦，因為首先即係國際調解院係一個根據國際公約成立，多國嚇四十幾個國家支持建立嘅一個國際機構。咁佢唔係隸屬某一個國家地區㗎嘛，雖然個總部就擺咗喺中國嘅香港，個好處呢就係唔會有人可以亂咁噏就話啊，即係如果係擺喺中國香港係你哋譬如本土根據公司法成立嘅公司嘅一個中心，咁你梗係可能有機會會唔會偏幫啊？唔係一小撮人控制，呢個係多國一齊去推動嘅一件事。大家都見到秘書長提到嘅係講緊兩個國家，其實都聽話都未必關香港事嘅本身，但都選擇第三方嘅地方，一個中立嘅地方，亦都選擇呢個跨國家、跨政府間嘅一個國際調解院。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一個強心針，亦都展示到好多人都想用一個中立、公平、公正、平靚正、快嘅一個爭議解決嘅地方咯。
2: 對於有冇信心咧，國際調解院能夠處理類似中東局勢等嘅爭議啦？秘書長咧鄭若驊就話咧，唔能夠涉及第三國嘅利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解釋下，其實咩情況下會涉及第三國嘅利益不受理呢啲案件啊？
1: 國際調解院咧，其實佢解決到嘅爭議係好多嘅，三大範疇啦，國與國之間。國家與私人企業之間，私人企業與私人企業之間，咁點解秘書長會提到涉及第三國就唔做得咯咁樣咯？其實中東嘅戰爭，如果係 A 國同 B 國就有戰爭，雙方咧都願意嚟我哋呢度幫佢做一個調解咧，其實冇問題，因為冇涉及第三方。如果 A 國同 B 國就話喂，我哋自己調解，但要講關於 C 國嘅嘢、D 國嘅嘢，而 C 國、D 國都唔接受、唔同意去做一個調解嘅，咁啊梗係唔得啦。咁所以佢唔係話中東嘅戰爭係唔做得，當所有嘅戰爭方都同意係去同一個中心去做調解，其實係冇問題嘅，佢哋做到嘅。
2: 香港嘅目標咧就係發展成為全球嘅調解之都啦。你覺得譬如香港喺呢一方面有邊一啲嘅優勢喺度咧？
1: 第一就是人才的优势啦，国际城市啦，普通法，一国两制，一个国家14亿人口，唯一是行普通法啦。咁香港多年来你见到嗰个仲裁方面呢好有优势，是世界并列第二，亚洲可以话第一。呢班仲裁员同时间好多都是做调解，亦都好叻嘅。咁香港仲有可以话调解呢，我觉得是世界第一嘅，不嬲都系。如果有100单案呢，你睇下唔同嘅地区国家，可能冇一个地方国家好似我哋咁样可以系100单案有80单都可以经过调解解决得到。
2: 调解案件都是保密的嘛，即无论是类型啊或者进度啊，其实全部都不讲得了。会不会都担心外界呢不知调解院做了多少东西，吸引不到外界去使用这个调解服务呢？
1: 调解绝对是要保密啦，发生过或者那个结果好的结果又好，不好的结果都要保密的，一般来讲。但是有什么情况呢其实可以不用保密呢？我深信譬如今次秘书长提及的，即有关于中国方和一个新加坡方的争议，当他肇事方遇到问题，有人帮他解决了个问题，他们其实好多都好乐意。如果你问佢，你介唔介意？我唔讲仔细嘢，但系就系好高层次咁讲讲，大约系咩嚟，佢都会做嘅。咁所以你亦都可以公开有几多个案件啦，嗰个唔涉及暴露佢哋嘅机密啦。国际调解院咧，佢而家由开张到而家短短几个月咧，佢系不停咁或者每日啊，去欢迎世界各地嘅一啲拜访团嚟呢度学师，咁啊大家交流学习。咁其实呢个第一就系一个好嘅一个宣传啦。第二，佢而家有一个好好嘅一个调解员。名册世界各地啲顶尖嘅调解员咧，都被取录咗喺度啦。所以我觉得佢就算唔需要公布每一单案嘅一啲机密，都可以吸引到好多人用噶。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宏福县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卢颂茂话：暂时冇计划修订医院管理局条例有关费用嘅安排。环境保护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

0: 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四至五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三，强度属于中等。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而华南沿岸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跟住有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结束两日的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超过350点，午后的跌幅略为收窄，收市是报26,393点，跌232点，成交金额大约是2,798亿元。科技指数跌大约0.4%。ATMXJ 个别发展。全个星期港股累计是升大约2.4%，科指升4.8%。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健同我哋分析大市嘅表现。
3: 港股在衝高到26,600點以上之後咧，之後嚟就講作一個回吐咧，這個我自己睇都係一個正常嘅技術調整。咁特別就係話市場觀望緊中東局勢之外咧，亦都係觀望美國同中國元首會面會唔會帶嚟一啲兩國關係比較正面嘅突破性消息。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令到港股嗰方面，就算喺高位回吐，但係睇翻喺嗰個跌幅同埋嗰個沽壓去講咧，都唔係話即係太過顯著。短期技術走勢去到睇咧，26,000呢一個心理關口係能夠係守護住嘅時間嚟到講咧。咁預計恆指喺短期咧，再有一個反覆向上，而再係嘗試一個更高嘅水平，甚至乎26,800點咧，其實嗰個機會亦都係較大。
4: 近期一啲晶片股表現都幾好，但係星期五晶片股啊、AI 概念股都有一啲嘅回吐。你認為係一啲短暫止賺嘅行為啊，定還是可能市場嘅焦點轉移到去其他板塊咧？
3: 環球資金嗰方面咧，都係傾向或者鍾情翻喺高階芯片同埋高階技術嘅半導體股嗰方面咧，係喺香港上市嘅相關股份咧，亦都係一個追落後嘅一個表現。芯片類股份咧，始終都有一個市場預期咧，喺中國嗰方面係會持續推進國產化、自給自足嘅一個政策之下咧，這個都係本身係一個龐大嘅一個市場前景嘅一個基礎支持住咧，咁所以喺嗰個獲利回吐嗰方面，估計都係一個有限度嘅一個情況。
2: 憧憬中美元首会面、美伊达成协议等，近日离岸人民币一度突破6.8关口，创超过3年的新高。在岸人民币收市就报6.0817对一美元，较上日的收市价未跌2点子，成交缩减，日内的波幅有限。分析话，短期人民币可能会升到去6.7866对一美元。任浩峰报道。
5: 人民幣中間價自超過3年高位回落，報6.8502對一美元，較星期四中間價跌15點子，終止兩日升勢。離岸人民幣曾經突破6.8對一美元關口，創超過3年新高， 之后在 6.8 关口窄幅上落，离岸价一度跌至近 6.81 对1美元，其后低位回稳。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说，内地上月外汇储备高于预期，加上如果中美元首下个星期会面，预料会面气氛有

0: 好，都会利好人民币后市走势，短线或者升至 6.7866 对一美元。
1: 真系确实到喺下个星期就会见面嘅话咧，已经对比之前嘅状态为之好咯。咁我相信应该都会一个几友好嘅气氛去进行啦。市场个解读应该会进一步对人民币嘅汇价嚟讲会有一个支持，有个帮助喺度咯。短线可能你话进一步挑战嘅位置咧，可能 6.7866 對1美金附近的位置先。12個月人民幣的目標呢可以挑戰到 6.75 對1美金的水平咯。
0: 陳正樂又提到，中東地緣政局變化大，不同國家推動儲備多元化，對中國來說是合適時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對人民幣有支持。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峰報導。
2: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5.58， 按周升 0.24%， 连升三个星期共超过 1%， 创超过两年半的新高。内地科网平台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下个星期会公布季度业绩，市场预料腾讯上季经调整的盈利按年增长超过一成，阿里巴巴和京东经调整的盈利就可能会倒退，市场关注三间公司是否会继续加大力度 AI 投资方面。在 AI 投资方面，赵家俊报道。
3: 多间平台股下星期公布季度业绩，腾讯和阿里巴巴预料盈利表现分化。综合市场预测，腾讯上季收入大约1993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超过676亿元，按年增长超过一成。个别大行憧憬腾讯的 AI 技术能够有效驱动广告业务扩张，同时提升用户参与度和商业变现能力。至于阿里巴巴，上季收入预料按年增长约4%，至2465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可能跌超过五成，至144亿几。市场普遍预期阿里云业务有望保持高增长，但受春节期间市场推广相关开支影响，包括旗下人工智能助手千问在内的其他业务亏损可能扩大。京东集团预料经调整盈利亦显著下跌，里昂估计按年跌六成，至51亿元。市场较多关注外卖业务经营前景。iFAS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表示，市场继续关注三间公司的 AI 投入和发展情况，认为阿里表现较为突出。
4: 内地方面的 AI 平台的认受性方面就抛第一，第二方面来讲也都到千问，这些其实对他们的未来发展会有个着数在这里。而腾讯方面来讲，早前大家出名就讲的是只龙虾，但是龙虾 Agentic 这样东西其实本身很多平台都有这样。而京东方面来讲，不嬲因为他都是做售卖平台，所以其实他们那边都会侧重于销售方面来讲多少少，我亦都觉得理解。腾讯同京东咧，可能竞争会未来方面会激烈啲咯。佢哋嗰个嘅护城河方面嚟讲，唔系咁阔，唔系咁深，其实好容易会俾其他行家抢咗个 market share。
3: 温降成话，市场普遍预期三间公司都会加大 AI 投资力度，关注核心业务能否继续支持增长，以及管理层点样描述公司前景。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恒生指数收市报26,393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系2,797亿5,000几万。恒指期货五月份报26,294点，升2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跌2.6，腾讯控股471.4跌6蚊，恒生中国企业91.08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元跌9元，中芯国际73.35跌3.4，华虹半导体130.8跌10.6，普普马特168.1升5.9。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钻荣国际控股、亚洲先锋娱乐、健康160、盈汇控股、汇盈控股、中原建业。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惠顺控股、宝发控股、中国智能健康、锦麟天地控股、新余科控股。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8，日元156.7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5，人民幣6.801，英磅對美元1.362，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港金系报44,060元，比上日收市跌13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727.63美元，卖出价4,728.58美元。港汇指数101升0.1。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多宗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的意外清咗场，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新田公路近博围。葵福路回旋处之内有交通意外，近住葵二路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葵福路来回方向近住葵青剧院一段是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公园亦都系有意外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去兴芳路。咁而家荃青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繁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马料水码头。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曾经有意外啦，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接近水泉澳村。喺九龙伟发道上行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嘅支路啦，坏车系离开咗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分别排到去鲤鱼门道同埋茶果岭道近天后宫。鲤鱼门道西行嘅龙尾就去到油塘道近住油荔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消防局的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和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接近湾仔交汇处。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泰康楼。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就好啲排到去管道出口。洪水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纪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儿童医院车多，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的车龙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7: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8: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9: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8: 梗系冇啦。
9: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8: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9: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10: 财经新思维，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今日我哋好高兴咧，揾嚟就系人才办总监啊陈海敬 Felix 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呢几年咧，我哋香港喺抢人才同埋留人才方面嘅成效点嘅。你好

0: Felix，
1: 你好。
0: 由於分兩集，所以第一集我哋會集中講下搶人才嘅。咁當然搶人才嘅話咧，都要計下啲 KPI 先啦。其實咧，去到而家最新咧，我哋透過高才通或者各方面嗰啲吸納人才嘅話咧，我哋嘅嚟咗嘅人才有幾多先嘅？
2: 或者我講少少，首先人才辦我哋嘅角色啦，即係我哋一方面咧就係招攬國際嘅人才啦，另一方面咧都留住人才啦。咁我哋都喺全世界都係推廣香港做一個國際人才樞紐同埋國家人才門户嘅角色。咁就頭先你提到嘅問題咧，就係關於嗰個人才個數目啦。咁其實由2022年底開始咧，咁特區政府係推出咗一啲好多唔同嘅入境計劃啦。咁當中亦都包括頭先你提到一啲譬如比較受歡迎嘅高才通啊咁樣樣。咁其實由2022年底開始去到而家咧，其實我哋已經有接近咧係280,000嘅人才嚟咗香港。咁而咧就佢哋咧最主要從事咧都係金融啦、科技啦、商貿啊等等呢啲咁嘅最重要嘅領域啦。咁亦都大部分咧，其實嘅人才咧都係比較年青嘅，咁其實都係大部分都係40歲以下。咁呢個亦都係補充翻香港，即係而家我哋不斷即係比較人口老化嘅一個即係勞動力嗰方面，亦都有一個補充啦。咁我哋都見到喺嗰個經濟嘅層面咧，就亦都好清晰嘅。其實咧譬如當中頭先提到近280,000嘅人才入面咧，大概有110,000咧嘅人才都係通過高才通嘅計劃嚟香港。我哋香港政府都做咗個估算啦，大概咧其實高才通計劃咧每年咧貢獻香港嘅 GDP 咧大概咧有340億港元，咁亦都係相當於咧大概係1.2%嘅 GDP 嚇。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對香港係有實質嘅貢獻喺度。
0: 哇！咁好多嘅數據都見得人啊！頭先話咧40歲以下嘅，應該要埋加薪嘅喎，又有幾多加薪帶埋過嚟咧？
2: 我哋頭先提到近280,000嘅人才啦嚇，咁其實咧都有咧佢哋有帶咗超過係240,000。嘅家屬咧，就都嚟咗香港。咁所以咁講，過去3年咧，其實香港已經有即係超過即係500,000嘅人才同我哋家庭咧，就係嚟咗香港。
0: 簡單而言之嘅話咧，你知道我哋呢個所謂嘅高才通咧，係往全世界都係招手噶嘛。咁其實再細分嘅話咧，應該係嚟自內地有幾多，跟住喺即係國際啲又填有幾多咧？又
2: 其實咧，我哋都有睇翻，譬如高才通為例啦。咁我哋都睇到咧，其實當中咧係有其實係40%咧，其實都係畢業於係一啲係歐美啊、海外嘅大學為主，所以亦都係比較國際化。咁但係當然啦，當中亦都入面咧，亦都有唔少咧係一啲內地嘅人才啦，去咗海外讀書啦。咁佢哋都即係既熟悉內地，都熟悉海外啦。咁所以都有一個優勢啦，嚟香港嗰度嚇。
0: 成個招手過程裏邊咧，你每年都有唔少一啲嘅推介會啊，甚至每年3月嗰啲重要嘅人才嗰啲嘅大嘅博覽等等嘅嘢。但呢啲其實起碼都功效先，其實。
2: 嗱，我首先講講你頭先提到全球人才高峰會週啦，我哋啱啱3月咧就其實完成咗，咁其實今次咧係我哋第二屆嘅一個國際嘅人才盛事，咁上一次咧就係2024年嚇，咁亦都今次咧我哋係亦都係特別咧係針對翻咧就係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嘅發展咧，就係請咗全世界一啲唔同嘅，無論係政府啦。學術界啦，又或者咧係一個唔同嘅專業嘅領域各方面嘅專家，咁包括咧可能你上次睇報紙都有留意到，我哋都請咗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嚇，特別係提咧就係而家喺一個 AI 嘅新時代，咁其實咧對於就係未來嘅就業啊嘅影響啊，人才點樣準備啊等等呢啲最核心嘅議題咧，其實做咗啲討論嘅。咁我哋都睇翻咧就係我哋喺因為啱啱3月就舉行完畢啦，咁其實咧就嗰個人才高峰會週嗰個成效咧，特別係對提升香港作為國際人才樞紐嘅地位咧，我覺得都係有一個顯著嘅提升，因為今次我哋呢個全球人才高峰會週咧，其實都集合咗好多嚟自於世界各地唔同嘅領袖啦嚇，咁亦都今次咧，亦都係我哋都睇到咧，就係我哋最主要2日嘅活動。包括咧就係我哋一個論壇啦，同埋我哋一個博覽會啦。咁其實咧都係2日嘅入邊咧實質現場參與嘅人次咧係超過10,000人次。咁而咧就係咧我哋同時都網上做直播，網上直播咧嗰個參與嘅人次亦都超過170,000人次。咁所以都係超越嗰個我哋本身嘅預期。咁我哋都喺全球人才高峰會週嘅時間都有做咗一啲問卷嘅調查啦。咁啊睇到咧整體個滿意度咧亦都係相當之好嘅。咁我哋10分滿分啊，攞咗8.8分，咁亦都比上一屆好咗。咁所以亦都睇到就係喺個國 際嘅媒體啊曝光嘅方面都係有顯著報導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方面對香港，即係我哋而家我哋世界人才排名。

0: 我哋係亞洲咧，我哋第一嘅。咁你都睇到呢個城市亦都做到係亞洲第一嘅一個人才嘅城市咯。
1: 頭先講完呢個所謂三月呢個即係人才博覽之後咧，四月你都好忙喎，又馬不停蹄走咗一轉荷蘭。六月好似又要去德國喎。
0: 係，
1: 嗱呢啲都係往境外走嘅。其實咧喺境外方面咧，呢啲境外嘅人才咧對香港嗰個睇法地係點嘅咧？其實
0: 嗱，我講一講我荷蘭嘅經驗啦。咁啊今次咧我哋其實咧係除咗我本人之外，我都帶咗一啲包括我哋香港數碼港啦、賽馬會啦，咁同埋咧就是、一位咧就已經落户咗香港荷蘭嘅金融界嘅人士，咁啊同埋我哋一齊咧就係、荷蘭咧，我哋就拜訪咗咧就是、六間咧就係佢哋最頂尖嘅大學啦，咁亦都咧有去同佢哋當地嘅企業家，係特別佢哋個科學園嘅企業家啦，同埋咧就係、一啲商界嘅人士，佢哋已經同香港又做緊唔同嘅貿易啊，或者對香港有興趣嘅一啲企業家、專業人士，我哋都有大概幾百位都同佢哋會面。咁其實我哋睇到嘅觀察咧，就係話佢哋其實好多而家咧都係睇緊亞洲咧有啲咩啱嘅發展機遇，因為咧就佢哋都睇到而家尤其是喺嗰個最近嗰個成個地緣政治啊各方面嘅環境啦，咁佢哋睇到咧其實亞洲咧係一個好好嘅發展嘅地方，咁但係咧佢哋都唔知點樣去開始嚇。咁而我哋香港咧作為我哋即係全球人才排名，頭先提到我哋係亞洲第一嘅嚇，我哋都咧係一個即係譬如荷蘭咁佢亦都本身亦都係一個人才樞紐嚟。因為當地咧就其實第一英語嘅好流利啦，第二咧就係佢哋咧喺嗰個特別創科，譬如喺半導體啊、喺 AI 啊、FinTech 啊，又或者咧佢哋喺嗰個 ESG 頭先提到一啲譬如環保、可持續發展嘅領域咧，佢哋其實全球領先嘅呢方面。咁所以我哋今次亦都去咧，就係特別都接觸到呢啲方面嘅人才啦嚇。咁佢哋都覺得咧喺香港咧可以一個好理想嘅發展地點，特別咧就係咧海外嘅人才佢哋睇咧就一定唔係淨係睇香港，佢睇下點樣利用香港呢個平台，可以幫佢哋咧係發展咧大灣區，甚至咧亞太區嘅事業。咁呢一方面，香港咧就我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咁所以呢一方面個優勢都好明顯。
1: 嗱，吳生再講埋你六月嗰個德國之行啦，德國之行又係玩啲咩先？又係創科？
0: 德國嗰個咧，我哋咧就今次咧比較特別啲嘅，我哋就做咗一個全歐洲嘅一個青年嘅創業家咧，做一個創科嘅提案嘅大賽。我哋舊年其實做過一次，舊年咧我哋就淨係喺德國嘅地方做，今年咧我哋咧就擴展到全個歐洲，我哋就同歐洲咧就佢哋一個叫 Eurotech Federation， 咁係咧歐洲咧一啲青年咧企業家啦嚇，佢哋好多都係20几、30岁咁上下，好年青嘅，亦都好多係喺唔同嘅領域啦，即係譬如頭先提到喺人工智能啊，或者係機械人啊，或者係呢個生物科技啊等等唔同嘅領域咧，佢哋咧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提案。咁我哋咧就係、如果佢哋有一啲諗法係喺香港同埋大灣區發展佢哋嗰個生意嘅話，點樣去做咧？咁我哋咧就做會係喺嚟緊咧就係會做一個hackathon 嘅比賽。咁呢個比賽咧就會去到六月咧就會係最尾咧就係、基本上係決賽。咁我哋最後尾咧就會選出咧就係12位得勝嘅一啲參賽者咧，就會嚟香港同埋大灣區嗰度咧，等我睇睇即係實際嗰個大灣區個發展嘅機遇。
1: 嗱，其實聽落咧，無論係呢個荷蘭或者係稍後嘅呢個德國之行咧，好似仲喺所謂招攬人才方面，都係金融或者係呢個嘅創科，係咪其實呢兩個亦都係譬如特區政府喺人才方面交俾你個嘅使命，就係盡量攬呢兩方面嘅人才咧？
0: 我哋咧喺嗰個人才嗰個招攬嗰度咧，係針對翻我哋香港未來發展嘅需要。大家都知道我哋喺15規劃寫得好清楚，就係話四中心一高地啦嚇。頭先提到高地就係嗰個國際高端嘅人才集聚高地啦。咁四中心咧，其實咧就金融創科嚇。咁頭先你提到嗰兩個領域都係好主要嘅領域啦嚇。咁另外都包括商貿啦、航運啦等等。咁所以我哋都會針對翻咧，就係香港我哋未來發展嘅需要。咁需要啲咩人才咧嚟到去做招聘。咁但係咧就我哋都會咧係喺每一個唔同嘅領域嗰度咧，亦都會做一啲針對性嘅推廣嘅。咁譬如我舉個例子，譬如金融咁樣，咁可能好多人都話：喂，金融香港已經好多人才咯。咁但係如果你同一啲香港嘅金融機構佢哋傾，譬如我舉個例子，伊斯蘭金融，咁其實咧我哋而家嗰方面咧人才唔夠嘅。頭先提到創科啊、資訊科技，咁但係我哋可能譬如喺呢個網絡安全咁樣，可能嘅工程師我哋而家亦都係不足。咁所以我哋都會針對翻喺唔同嘅領域入邊咧，邊一啲咧係香港。又需要發展，但係我哋本土嘅人才係唔足夠嘅情況底下咧，我哋盡量咧希望咧可以更加精準咁樣去招才。ESG 頭先提到，咁啊荷蘭亦都係。

0: 可以咁講全球即係領先一個地方啦嚇。咁而 ESG 咧就亦都而家香港好多唔同嘅公司啊，佢哋嗰方面亦都係越嚟越重視，咁亦都係需要去做呢一樣嘢。咁所以呢、這、一個譬如你睇到我哋頭先提到啊，究竟我哋香港嘅人才喺邊一唔同嘅領域入邊，邊一啲領域其實本土人才唔夠，需要引進海外人才嘅咧？咁 ESG 係其中一個領域。咁所以即係我哋今次去荷蘭，亦都 ESG 亦都係我哋針對嘅其中一個產業咯。
1: 好啦，嗱 ，Felix， 我再補充翻少少就關於我個政府要正全面配合國家嘅十五規劃裏邊啦。嗱、頭先四中心講咗啦，一高地嗱全名就叫建設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咁即希望用香港呢個角色啦，即外聯內通等等嘅嘢咧，將國際啲人才先嚟咗香港先，喺裏邊即打造完之後咧，然之後係咪希望吸引佢哋往內地發展先？
0: 其實呢頭先我提到啦海外嘅人才呢佢哋嚟香港呢一定唔係淨係睇緊淨係香港嘅發展，因為人才佢哋睇呢一定係更大嘅格局更大嘅生態圈，咁呢個就包括呢就係大灣區啦內地甚至整個亞太區佢哋嗰個覺得佢哋有嘅一啲發展嘅機遇啦，咁所以頭先提到即係呢啲人才佢哋其實佢哋嚟到香港佢哋都希望就係話佢哋嘅項目啦做嘅唔同嘅工作將來發展嘅前景啦，都可以咧係同呢個大灣區啊、亞太區等等咧，就係睇到咧就係可以長遠咧係點樣去發展。咁所以我哋咧其實都會聯手咧，同埋大灣區嘅姊妹城市啦嚇，我哋都會一齊出去咧主動出擊啊！我哋睇到邊啲人才其實有機會喺香港大灣區發展嘅，我哋都會一齊去做，亦都會邀請咧就係呢啲人才咧嚟香港大灣區考察。
1: 好，咁講翻咧人才辦啦，成立到而家啦，派員外訪嘅80多次，活動咧推廣嘅200多次，嗱即唔係淨係內地嘅喎，你基本上咧環球各地都去嘅喎，咁其實嗱連北美歐洲你都會去過，嗱有冇留意到呢啲人才咧？其實係睇中香港頭先你講話咧，即係除咗香港有機遇之外咧，其實即係背靠祖國呢部分咧，係咪真係令佢哋即係加分唔少嘅先？
0: 我或者舉個例子啦，頭先提咗幾次啊科創咁樣，好似而家都係講緊都係好重要一個領域啦。咁其實咧喺科創我哋同大灣區個合作係好緊密嘅，咁嗰個可能你都有留意到就係舊年咧就係呢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咧亦都發表咗個報告，咁啊提到咧就係喺全球最主要嘅灣區入面咧香港、深圳、廣州三個城市咧就係嗰個我哋講緊創新嘅全球嘅唔同城市嘅集群咧，全球第一咧。就係、是、香港、深圳、廣州，係超越咗隻谷，超越咗東京灣。咁其實呢一個點解會係有一個咁勁嘅生態圈呢？就因為你諗下啦，海外人才，譬如我科創嘅，我可能會諗，喂，首先我會諗，香港有啲咩資源？香港我哋有全球。我哋而家講第三嚇，亦都咧係亞洲第一嘅一個金融中心啦嚇，同全球第二亦都越嚟越近啦嚇。而家我哋都係喺金融嗰方非常之強。咁另外咧，我哋係全世界咧係唯一一個城市咧係有5間大學咧喺全球咧就係最頂尖嘅100間大學入面嚇。咁香港所以呢方面有資源。咁內地啦，我睇下深圳有全球一啲好頂尖嘅一啲高科技嘅企業啦，佢哋喺嗰個科研成果轉化嗰方面。亦都已經有好成熟嘅技術，再加埋配合埋成個大灣區嗰個產業鏈，我哋講緊成個嗰個生產啊各方面個配套亦都齊全，咁所以可以咁講，香港加埋大灣區呢個零兩個小時嘅一個生活圈入面咧，其實有齊曬所有創科人員咧，佢哋需要將來想發展佢哋嘅創科嘅事業咧，所有嘅元素都齊。咁呢一樣嘢咧，你睇翻就算隻谷，佢都未必有一個咁完整嘅一個產業鏈嚇嘅配套。喺日本亦都冇一個咁大嘅市場，咁但係咧喺對於海外人士嚟講，佢利用香港呢個平台加埋大灣區，佢無論係發展國內全球第二大嘅市場，又或者將來幫呢啲唔同嘅企業利用香港平台出海。打向國際，亦都可以咧，就係我哋成日講香港發揮一個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嘅角色。咁所以其實對於人才嚟講，個意思就係話佢呢個地方佢發展嘅機遇咧，其實係非常之多。
1: 咁所以今集咧就唔該曬人才辦總監啊陳海敬，簡單同我哋分享咗咧，我哋過去呢幾年喺搶人才方面點樣做出成績嘅。下一集有趣咯，下一集我哋講下點樣留呢啲人才嘅。下集再見。
2: 聽完財經新思維之後咧，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噶啦，我哋下星期一同樣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价格，今个月十六号生系价格系喺今个月十六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的优势。母亲节将至，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光顾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450元，同去年持平。梁振华话，与往年相比，首轮已经爆满，次轮有5-6成订座。今年的订座率不算太理想，今年暂时订座客是以中式酒楼为主，在民生地区的酒楼生意会稍微好一些，相信是市民期望光顾住所附近的酒楼，其次是酒店自助餐。他说部分交通方便的酒店订座率已满，其余订座维持在8-9成。梁振华认为业界抱观望向好的态度，尽量做好招呼和出品，基本上不加价。澳门司警拘捕一对香港男女，涉嫌从香港偷运毒品到澳门贩卖和吸食，行动之中共搜获34.25克怀疑毒品可卡因，市值60,000+港元，两人下午移送检察院正办。司警公布案情，指收到新口岸一间酒店举报有住客形迹可疑，所以到场调查，并且接获两人。先在68岁的男疑犯身上面搜出3包共重大约29.43克怀疑毒品可卡因，其后再到两人入住的酒店房间，再发现另外3小包共重大约4.82克的怀疑毒品以及吸食毒品工具。两人的尿液检测对毒品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显示他们经港珠澳大桥偷运毒品入境，两人在过去2-3个月频繁往来港澳，司警正是进一步调查毒品来源。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松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的案件，当地法院裁定袁松标同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而华南沿岸的风势微弱，天气炎热。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晚抵达广东沿岸。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油田东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系排到去接近坳头嘅回旋处。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系车多，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博围。至于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公庵路。较早时葵福路回旋处之内嘅意外清咗场，一带系车多。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公园嘅意外都处理好噶啦，车龙排到去丽景港铁站。沙田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之前近住沥源村嘅意外系清咗场，龙尾系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牛池湾消防局嘅坏车都已经离开咗，龙尾接近龙盘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去到菲林明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下角道近政府总部。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过海，龙尾卫理道。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至于去九龙方向，因为曾经有坏车，沙田入口比较多车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都有车龙噶，慢车嘅龙尾排到近张穗出口。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龙和道来回方向近大会堂车多，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司徒拔道花园。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龙尾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观绕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天后宫，太子路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车多，龙尾白雀街，窝打老道南行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希福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官涌市政大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来回、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母亲节氹妈攻略，
6: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

0: 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1: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2: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1: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3: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0: 世界上有形形色色嘅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不自觉咁样帮佢哋贴上唔同类型嘅标签。由谭安婷自编自导自演嘅作品《又系女司机》，就以一个穿越时空嘅奇幻经历，带领观众一起去思考一下社会标签嘅议题。
6: 一个女孩子因为好想揸佢爸爸生前留低嘅一架私家车，所以就走咗去学车。点知咧学车嘅期间就撞车啦，撞车意外地咧启动咗佢可以 time travel 嘅呢个超能力。
0: 当初会创作呢一部作品，原来同佢嘅人生经历有关。再交俾编剧兼演员谭安婷分享一下。
6: 首先我都是一个很喜欢揸车的人，驾驶的期间都会遇到不同的趣事，我自己也有上到驾驶改进课程，那些的经历那些的画面我都觉得很有趣也很深刻，我都很想记录下它变成一个剧本去分享女孩子怎样透过揸车这个文化里面去成为一个大人，成为一个女人。这个社会对于女司机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的，除了驾驶文化，除了女司机之外，其实这个社会也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标签。那我都想透过这个作品去反思一下，究竟我们是怎样开始去标签一些东西的呢？我们又可以怎样去除这些标签呢？
0: 又是女司机，6月12至21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7: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同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2分，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9%。星期五嘅晚上时间，唔知你呢一刻做紧啲乜嘢呢？呢一刻做紧啲乜嘢咧？唔系最重要嘅，更加重要嘅就系嚟紧呢一个礼拜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就系、是、一年一度嘅母亲节啊！嗱，虽则话咧，好多人就话啦，嗱，如果你系锡你妈咪嘅话咧，每一日都可以系母亲节，每一日都可以系父亲节。咁但系既然定咗呢一个日子，即系五月嘅第二个礼拜日系母亲节嘅话，咁一定有佢特别嘅原因嘅。可以咁讲啦，其实我哋同我哋嘅爸爸妈妈嘅联系咧，系一样非常非常之亲嘅关系嚟嘅。嗰种嘅关系咧，唔单纯系血缘嘅关系，更加系情感嘅连结啊！咁有啲人更加话啦，同妈妈嘅关系就更加亲近。你谂下，当年啊，妈妈怀胎10月啊，有咗你啦，咁啊，然之后咧，哇，过程当中真系唔容易噶。咁所以咧，坊间亦都好多人话啦，啊，母亲节咧，好似特别多人会谈论，特别多人会重视嘅噃。咁啊，希望各位爸爸就唔好呷醋啦。是的，是的，没错。那我们所以在今天我们的七点钟歌单的主题都是围绕着这个节日的，就是我爱妈妈。

同时我哋可能会将呢一句说话咧就留喺心里面啦。可能就话啦，我哋平时咧用行动就已经可以表达到嗰一种爱啦。但系既然礼拜日就系母亲节啦，不妨就趁住今日嘅节目，趁住今日嘅歌单，向我哋嘅妈妈表达爱意啦。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分贴文下面留个言啦，打个招呼啊！嗱，今日贴文嘅呢张相，其实亦都系我每年母亲节咧都会揾翻出嚟嘅。啊，呢张相咧就系陈妈妈咧抱住我啊，好多年前噶啦，喺山顶嘅呢个公园里面。呢张相虽然呢当时嘅相片嘅所谓像素或者个清晰度呢就唔係好高。但係你由呢张相去构图啦，见到呢张相我哋两个笑容呢已经觉得呢嗰一刻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甜蜜㗎。咁所以每年呢母亲节都会揀嚟呢一张相，都趁呢个机会同陈妈妈讲，妈妈 ,I love you。咁当然今日我哋嘅歌单亦都会充满对妈妈嘅爱。咁而我知道有好多同母亲有关嘅歌呢都係好感人嘅。咁而开始今日歌单，我首先搵嚟呢一首歌。做下热身先。陈奕迅嘅天下。

Eason 陈奕迅的《天下无双》送给天下所有的母亲。刚才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讲我爱妈妈啦。相信很多朋友呢跟你的妈妈都有很多很难忘的经历啦，又或者很难忘的回忆，让你呢会觉得啊，其实你跟你妈妈的关系真的很特别啦，是不是？我相信呢在这个世界呢，你真的找不到另一个人跟你的关系好像你跟你妈妈那种的微妙啦，那种的亲近啦，那种的爱啦，这样。第一样嘢，我谂你嘅印象好深嘅就系妈妈所煮嘅饭啦。好多人就话啦，系啊，我哋咧好习惯咧食妈妈所煮嘅饭，所以咧就会觉得妈妈所煮嘅饭嗰种味道咧就系最标准嘅。亦都会觉得系啊，我妈妈煮嘅嘢系最好食、最好食噶。虽则有阵时可能会失手啦，落多咗盐啊，唔记得咗落某啲嘅调味料啊咁样嘅，但系你都会觉得系啊，其实妈妈咧煮嘅饭咧真系好好食噶。另外咧，因为咧我有个表妹啊，佢好犀利噶，咁佢本身亦都系个妈妈级嘅人啦。咁佢屋企咧有几个仔女啦，咁佢就话俾我听啦，佢屋企咁多人啊，每个人嘅口味都唔同嘅，可能有啲仔女咧有啲嘢食嘅，有啲嘢就唔食嘅。咁有啲仔女就特别中意食某啲嘢，而有啲嘢佢特别唔食嘅。咁所以咧，佢话佢每一日啊去设计佢哋嘅餐单咧都好头痛嘅。咁啊，兼且咧又话，唔想咁快去重复啦，希望有多啲嘅变化俾佢哋啦，俾到个新鲜感俾佢哋啦。咁所以佢每日最烦恼嘅一样嘢咧，就系要谂下究竟嗰餐煮啲乜嘢啦。咁当然啦，我相信啦，佢应该可以参考好多唔同嘅食谱，然之后为佢嘅仔女设计最啱佢哋食嘅餸菜噶嘛。

但是出面的世界是很大很大的，你是应该出去见识一下，妈咪又怎会这么自私，说不让你出去闯一闯呢？

0: 俾姐沈殿霞加上欣怡合唱呢一首歌《妈妈好》啊，歌词里面讲得非常之啱啊，就系妈妈同女女永远都唔会分开嘅。佢哋个心永远都系连埋一齐，无论佢个人去咗边度都好，佢个心一定系会连埋一齐嘅。啊，头先讲到啦，系啦，咁啊，可能咧唔同嘅听众啊，我哋可能同妈妈嘅关系咧都会有唔同，都好微妙嘅，但系可能都会有啲共同嘅回忆，大家都有共鸣嘅噃。譬如话，屋企如果譬如话啊，我件衫啊烂咗嘅时候啊，妈妈咧就会攞个针线出嚟啦，然之后咧就补翻好佢啦，跟住咧就发觉咦系、哦，真系补得好靓、哦，手工非常之好、哦。咁当然啦，我相信你妈妈系练习咗好多次，练习咗好耐，先至咧可以咧做到咁好嘅成绩喺度嘅。所以其实妈妈照顾小朋友咧，都系经过一轮嘅学习，先至可以令到佢哋更加得心应手嘅。另一样嘢，大家应该都会好有回忆噶啦，就系、是、当我哋细个时候，尤其是咧，唔知点解小朋友咧特别容易咧喺半夜三更嘅时候咧，先至嚟唔舒服啊，肚痛啦。发烧啦，等等各样嘢，而喺呢个时候咧，妈妈一定喺我哋身边，一路照顾住我哋噶。而佢一定系最担心、最担心我哋嘅身体状况。无论你几多岁都好，就算你已经长大成人，就算已经有自己的家庭啦。你的生活，你的健康，你开心不开心，你妈妈都会将这件事放在她的第一位。
1: 愿乖乖早点去睡，闭上眼睛探

0: 肥妈 Maria Cordero 的这首歌 Mama I love you
1: Mommy I love you
0: 的而且确是的妈妈为仔女付出了这么多这么多劳心劳力其实他们都不望什么回报只是希望仔仔女女健康成长开开心心就可以了当然作为仔女的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多谢他们呢不如这样一阵间我们听完宣传声但休息一阵间之后回到来下一部分的休闲安多芬看看我们的听众在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业的留言看看他们想怎样多谢他们的妈妈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想用歌曲前程
4: 眼泪若嫌多用背脊唱情歌
3: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4: 何以望住我心里痛什么
3: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4: 人间都忘掉我
5: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7: CIBS 人人广播
8: call 零五台小编小队节目探测任务出动
9: 我哋系
10: 五台小编小队
9: 逢星期六下午六点二十分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我哋一众小编为你网罗未来一星期最精彩嘅节目
11: 由长者资讯、文艺时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报一次过送到你耳边。
9: 有五台小编推介，节目情报掌握最快。
12: 爷爷，我帮你行匀晒港九十八区，揾晒所有非牟利机构搞嘅活动宣传单张啦，你睇下边张啱你啦。
13: 乖孙，辛苦你啦。不过我逢星期二早上11:10打开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埋嚟介绍翻，就可以知道啲非牟利机构同社企佢哋有啲乜嘢最新嘅活动啦，悭翻啲脚骨力啊嘛。
3: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埋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26度，吹微风。今晚转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明日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

其日早上仍然稍凉，稍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讲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啊，我爱妈妈。啊，虽则话咧，我哋未必咧系有咁嘅勇气喺妈妈面前讲我爱妈妈。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凭歌记忆的。也都见到在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有很多留言。好，我尽我所能希望为大家尽量读出来一下。好，首先见到 Ruth 的留言，他说他跟他妈妈关系非常之好。很多时候妈妈遇到一些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大家都会互相分享的。而另外原来5月15号就是他妹妹卡文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他也希望各位五台好友的母亲节快乐。 Josephine 的留言，他形容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很有趣的，他说妈妈就好像流水一样，孩子身上就算啊，可能咧，有啲污糟啦，咁跳入去河里面咧，咁妈妈咧就用佢嘅清水咧帮佢洗干净，然之后再净化。佢就话，比喻咧，妈妈咧为爱而牺牲一切，佢话咁样都系值得嘅。跟住有菜菜嘅留言啊，佢话好希望赞颂天下间伟大嘅各位母亲。原来今日5月8号亦都是他很喜欢的歌手邓丽君离开我们31周年的。Winnie Yuan 的留言，多谢你今天分享的这一张的图画，真的可以说凭图画记忆啊，是一只猫猫，上面写着 Thank you， 真是多谢。多谢妈妈，多谢你哋一路以嚟嘅关心，一路以嚟嘅照顾。Tony Chan 嘅留言啊，佢话虽然妈妈已经离开咗一段时间啦，但系依然非常非常之怀念佢。佢话妈妈系一位好母亲，无微不至，悉心教导，佢话永远都唔会忘记噶。要凭歌记忆为母亲送上一份爱，可以有好多歌曲选择啊！而呢一首歌一定唔少得，送上有 Beyond 嘅呢一首歌《真的爱你》。

Beyond 的真的爱你。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去形容妈妈含辛茹苦，每日都为我们操劳，令到双手都变得无法修饰。但是我相信天下间的仔女都会同意一样嘢，呢对手是天下间最靓嘅。好，见到有 Connie 嗯嘅留言啦，佢话非常之感谢佢爸爸妈妈将佢哋七兄弟姊妹带嚟呢个世界，亦都让佢哋今日有幸福嘅生活。咁啊，希望向上天嘅妈妈表达妈妈 I love you， 亦都预祝佢非常之爱嘅妹妹五月十五号生日快乐嘅。咦，原来 Connie 嘅妹妹同 Ruth 嘅妹妹都系同一日生日嘅噃。好啦，跟住有卢生嘅留言啦，咁佢话非常之爱妈妈。咁佢哋有七兄弟姊妹啦，咁好多人都会諗啦，啊会唔会呢阿卢生呢，因为本身系七兄弟当中最细个嗰个，所以特别爱佢呢。咁佢话其实唔系嘅，妈妈个个都爱㗎。冇错啊。好，咁跟住有水灵儿嘅留言啦，佢话祝天下间所有嘅母亲母亲节快乐。咁亦都希望远方嘅妈妈爸爸一切安好，快快乐乐，平平安安，非常非常之挂住妈妈嘅。好，跟住有梁娥姐嘅留言啦，首先呢佢就好想祝一大班嘅朋友呢五月份嘅生日，包括有五月五号嘅廖美慧啦，仲有五月六号嘅郭美凤啦，仲有五月八号嘅生日嘅两位，包括有曾玉仪同埋曾玉桥嘅。咁另外咧，佢亦都祝一班嘅五台之友开开心心嘅，系啊，咁亦都咧希望大家都母亲节快乐嘅。好，跟住郭荣嘅留言啦，咁佢话咧佢好庆幸啊，屋企里面咧有一位非常之年长嘅，系啦，佢好爱嘅妈妈九十几岁噶啦，咁亦都好多谢咧佢嘅外佣姐姐咧帮手照顾住妈妈嘅起居饮食啦。咁佢认为咧可以陪伴同埋聆听咧系一份最好最好嘅礼物啦。咁而呢份礼物唔单止系俾妈妈嘅，同时间亦都系俾佢自己嘅，所以佢会珍惜每一日，每一日都系恩典嚟噶。好，跟住有文文嘅留言啦，佢话不知不觉间，佢妈妈已经离开咗佢哋，踏入第四个年头啦。佢话都系嗰句啦，珍惜眼前人啦，否则嘅话就会太迟噶啦。咁其实话每年去到五月份嘅时候咧，佢心里面咧都会酸溜溜噶，明白嘅。咁但系佢都有好爱佢家人啦，佢爸爸啦，佢哥哥啦，亦都有非常之关心佢嘅邻居姨姨啦。咁佢话去到觉得非常之好，亦都讲句妈妈 I miss you， 非常之挂住佢啊！送呢一首歌俾大家。

Danny 陈百强嘅念亲恩。在留言区里面见到有 Dora 的留言，她说她为她的母亲大人准备的最好礼物就是谨记她每一句的忠告，是正视问题不逃避，坚持锻炼不中断，努力学习求知识，善待自己和别人，她都觉得自己一一做到。好，跟住有小慧嘅留言啊，咁佢话咧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啦，佢都好庆幸佢生咗三个儿女，大家都互相扶持，对佢非常之孝顺啦，而佢啲外孙咧亦都非常之体贴入微啊，佢话呢个温馨嘅家庭特别令到佢感觉到好幸福同埋美满嘅。好，跟住有阿叶嘅留言啊，咁佢话咧就祝天下间嘅母亲母亲节快乐，咁亦都咧系啦，咁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亦都好多谢 Andy 嘅留言啦。跟住丽萍同样祝大家母亲节快乐。秀娟嘅留言啦，我记得秀娟咧就嚟做妈妈啦，系啊，咁佢话咧，喺呢一个就嚟做妈妈嘅日子里面，特别怀念佢喺天上面嘅妈妈，咁亦都期待佢嘅新抱仔，咁啊嚟紧咧为佢哋一家咧就生一个 B B 啦，咁到时咧嗰家咧就会特别热闹噶啦。跟住有梁娥二妹嘅呢个梁娥姐嘅留言啦，亦都佢话咧，原来佢先生同埋佢女女咧亦都预早同佢庆祝咗生日。家红嘅留言啦，咁佢话咧好想同妈妈讲，妈妈我爱你啊，咁佢话咧因为佢之前咧做完手术啦，咁所以咧就唔方便咧就出街咧。哦，佢话哦，原来咧因为之前做咗手术啦，喺只脚嗰度啦，

所以而家出街咧都要靠轮椅帮手嘅，咁佢哋咧都会咁样嚟出去同妈妈庆祝生日嘅。好，跟住有志宏兴嘅留言啦，佢话咧祝各位母亲节快乐啊，咁亦都希望大家各位五台之友，你系妈妈身份嘅话，婆婆嘅身份、妈妈身份都好，大家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而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平时比较少机会会听到嘅，华仔刘德华嘅呢一首歌，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呢？嚟自佢呢张大碟叫做《爱的空间》，里面有好多首好好听嘅歌曲，而呢一首可以话系难得，系今日系非常非常之。

刘德华嘅呢一首歌非常非常之咁温馨，妈妈的脸，冇错，同样都系世界上最美丽嘅一张脸，最温馨嘅一张脸啊！好啦，喺留言区里面咧，亦都见到有郑嘉欣嘅留言啦。佢话准备咧送俾佢妈妈嘅最好嘅礼物就系请佢食大餐啊！非常之好啊！相信佢咧一路食嘅时候咧都会一路非常之咁开心嘅。好，跟住有 Peggy 嘅留言啦。咁啊 ，Peggy 咧分享咗呢一幅嘅图画，有一个企鹅嘅一家人啊，系啊，冇错啊，亦都象征住咧一家人啊开开心心，呢样嘢好紧要噶。Teresa 嘅留言啦，咁佢话咧每逢佳节倍思亲，佢话虽然佢爸爸妈妈咧已经离开咗佢哋都几十年噶啦，但有时睇翻佢哋昔日嘅相片，都会谂翻起当时生活嘅点滴，非常之挂住佢哋嘅。佢话亦都祝大家母亲节健康愉快平安。是啊，冇错啊，希望呢今日嘅歌单啦，今日为大家读出个信息啦，又或者你哋喺留言区里面可能只係分享一个好简单嘅公仔又好，又或者喺收音机旁边一路听住呢个节目都好，祝

大家母亲节快乐，永远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好，在这个时候送上有今天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世界各地著名瀑布四。上个礼拜介绍过中国最出名的四大瀑布，其中两个包括黄果树瀑布和湖口瀑布。今天我们继续，今天要介绍的首先就是清幽脱俗的世界遗产四川九寨沟诺日朗瀑布。它位于海拔2365米，阔度达270米，曾经被评为中国最阔的瀑布。九寨沟的水以清透蓝而闻名，诺日朗的水流在翠绿的丛林当中飞射而下，银光闪闪。冬天的时候，这里还会形成壮观的冰瀑，一条条晶莹剔透的冰柱悬挂在悬崖壁，好像入了冰雪奇缘的世界一样。虽然2017年地震曾经令到瀑布受损，但经过大自然的自我复修，现在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最后要介绍的就是江西庐山开仙瀑布，亦都是因为一首诗而闻名天下的瀑布。唐代诗仙李白曾经写过《望庐山瀑布》，里面有一句：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虽然3000尺是艺术夸张，但足以形容它的垂直落差带来的视觉冲击。开仙瀑布由鹤鸣、龟背两峰之间奔流而出，分成两边。虽然水流可能没有黄果树那么大，但胜在山势险峻，水流垂直下坠，形态极为优美，充满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韵味。在这里欣赏瀑布，不单只是看景，更加是一个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母亲节就嚟到，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七至八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5千万。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表示，今年母亲节首轮订座暂时有大约8至9成，预计今年食客多帮衬套餐，人均消费额大约350元至450元，同去年持平。他说，和往年首轮已经爆满，次轮有5至6成订座相比，今年的订座率不算太理想。今年暂时订座客以中式酒楼为主，在民生地区的酒楼生意会好一点。食环署公布，四月份全港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是7.9%，属于二级水平，显示监察地区内百蚊伊蚊的分布情况颇为广泛。其中大埔东和上水的分区有蚊气指数都高过20%，达到三级的警戒水平。有关的有蚊气多数位于区内的私人住宅区、公共屋邨、学校、医院、康乐设施和公众地方。厨房已经即时联同相关部门加强防蚊灭蚊工作。四月份的百蚊伊蚊密度指数是 1.3， 即是发现有百蚊伊蚊的有蚊气当中，百蚊伊蚊成蚊的平均数量是 1.3 只，显示整体监察地区内的百蚊伊蚊成蚊数量不多。发言人表示，今年四月的平均气温和雨量较去年同期高，有利蚊的生长和繁殖，因此今年有蚊气指数上升的情况较早出现，但是整体趋势和上升幅度与过往几年差不多。葵涌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保安死亡。警方下午大约4:30接报，石荫蓝田街一座工厦对开，有保安员怀疑被一架重5.5吨的货车撞倒，他头部受伤昏迷，当场证实死亡。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案，当地法院裁定袁崇标以及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一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较早前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油田东路嘅意外已经清场啦。不过一带仍然系挤塞噶，龙尾塞到去锦田公路，跟住马振旭纪念中学。咁至于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跟住博爱交汇处嗰段仍然系比较繁忙，龙尾就喺新田公路，跟住模范乡同埋青朗公路，跟住下高埗村。在沙田是有水务急收的，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跟住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是要暂时封闭。另外青衣乡市会路的水务急收就仲处理緊的，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有部分行车线是暂时封闭緊，经过以上地方的朋友请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仍然是稍为车多慢驶。红隧港岛入口告时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就排到接近时代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坚岛来回方向近住楼梯街比较繁忙，皇后大道中就近住雪藏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系比较挤塞噶，咁就系弥敦道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啦，龙尾喺日东酒店。对开，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有少少车龙，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喺鲤鱼门道近住东九龙政府合处。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噶，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嘅时候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第二级先至好买啊，咁样就至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6: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啦！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嘅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啲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g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7: 暖流热线大变身， 星期一，当年博物馆，寻找昔日回忆。
8: 星期二，生活百宝袋，解决日常大小难题。
7: 星期三，芝麻报社，讨论城中热话。
8: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煮出家的味道。
7: 星期五，耳边执到宝，回味沧海遗珠。
8: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快啲打电话嚟1872312。
1: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2: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1: 接住
2: 敢想、
1: 敢学、
2: 敢试、
1: 敢做。
2: 乐龄是敢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0: 期五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乐龄是咁的，继续有周以玲，
1: 有邓添乐，大家晚上好。八点钟到九点钟咧，乐龄是咁的，非常欢迎咁多位旅游记啊，一齐去到探索下世界，认识下身边不同嘅事同埋物啊。今晚咧拣嚟嘅呢一个主题咧，好多旅游记咧，可能平时都会做嘅。
0: 又或者其实唔单止哥哥姐姐会做啦，我哋后生仔后生女咧都会做嘅，但系问题系擅唔擅长嘅啫。
1: 哦，嘿，我又冇谂过擅唔擅长喎、
0: 啊。因为有啲人咧系几擅长做呢一样嘢噶，我觉得。
1: 哦，系咩？你觉得佢有啲咩特质呢？
0: 即系可能一啲好微细嘅地方啦，佢都会留意得到、察觉得到嘅。
1: 哦，可能佢以为自己察觉到啫。系咁啊，今晚咧讲嘅主题咧，其实就系观察是咁的啊。我哋身边咧好多事情喺度发生紧嘅，咁啊，我哋咧一直都喺度默默咁望住。有啲人咧就咁望嘅啫，但系咧有啲人就话我观察当中啊。咁究竟当中有啲咩嘅分别咧？一阵翻到嚟讲讲啊。

0: 知嘅主题是咁的，今日嘅主题就系观察是咁的。阿乐，你系咪一个观察力敏锐嘅人呢？
1: 我啊，普通啦，因为我又好少可会去到刻意去谂自己系咪观察紧一样嘢，因为有啲人可能咧去睇一啲事物嘅时候，佢会自己有一个下意识觉得我而家喺度观察紧你，我观察紧一件事啊。但系咧，我又冇刻意去到觉得啊，我而家系喺度观察紧你啊，我喺度刻意去做紧某一啲事啊，所以我都唔肯定自己咧，其实平时有冇好发挥我嘅观察力嘅。
0: 但系观察呢一样嘢就唔系净系对人嘅，对大自然啦，对好多嘢都可以有观察喺度嘅噃。
1: 咁究竟睇同观察嘅分别喺边咧？你觉得？
0: 我觉得观察系再透彻少少嘅，睇可能咧你可以放空你自己嘅灵魂啦，纯粹去望住嗰样嘢，但系你可能背后系冇一啲嘅思考喺入面啦，又或者纯粹觉得啊几得意啊几靓啊，就系会有一啲好简单嘅评价。但观察咧，可能就会睇得仔细啲啦，背后可能有一啲嘅理念，有一啲嘅概念，你都会喺度谂啊，可能系因为咁样，所以先会出现呢个现象。
1: 咁其实万事万物都可以观察嘅，根据以灵呢一个讲法啊，咁大自然啦，可以望住诶，点解呢啲蚂蚁咧佢会咁样嘅咧？啊，点解啲雀鸟会咁样嘅咧？啊，点解呢个人会咁嘅咧？点解呢件事会咁嘅咧？咁所以其实咧，嗰个所谓嘅观察啊，我会话系多咗好多脑袋嘅思考啦，
0: 系要用
1: 多啲嘢。其实纯粹系谂嘢咯，
0: 其实
1: 系观察就系你睇同埋谂咯，即系唔单止斋睇，多个谂喺入边，咁你就系观察紧啦。
0: 因为观察，我觉得拆开两个字嚟睇啦，就系去观看一啲嘢，又察觉佢一啲嘢嘛。所以其实真系要用下个脑袋啦，用下你自己嘅努力啦，去判断嗰件事啊，到底可能件事又好，人又好，大自然又好，到底背后有啲乜嘢嘅理念喺度啦。
1: 哦，咁如果根据以灵呢一个说法嘅话，乐仔就好渣啦，观察嚟。
0: 吓，点解咧？
1: 系啊，因为平时冇乜点用啊，斋睇嘅啫。
0: 即系纯粹全部都系好直观咁样望嘅啫。
1: 冇咁复杂啊，冇咁复杂。但系其实话多话少，我哋都谂咗，自己唔觉啫，因为我哋无时无刻都喺度思考紧嘅，咁所以未必个个都做到观察家，咁啊，但系。

0: 咧，我哋都有基本观察嘅能力嘅。咁我自己咧都中意去睇下身边唔同嘅事啦，去到谂下佢哋嘅原因啦。我会觉得可能小朋友观察力都会好叻嘅，因为佢哋嘅好奇心好强啊。
1: 系啊。
0: 咁好奇心强嘅话，咁一路睇一路谂，咁自不然咧嗰个观察力咧就会得到提升啊。咁唔知道依玲咧中唔中意观察啦？一阵翻到嚟又问下佢啊。

頭先阿樂咧就分享咗啦，佢其實咧就覺得自己唔係一個咧幾常觀察嘅人嚟嘅，好多時咧可能都係比較直觀啦，去望一樣嘢啦。但如果問以玲，我係咪中意個觀？

0: 去到睇好多唔同嘅嘢啦，
1: 即系冷眼旁观啊！你想讲
0: 系啦系啦，佢就其实个脑谂紧咯，不过佢就一直喺度望住咁样咯。
1: 即系你以为我望住咩？但其实我观察
0: 系啦，佢观察紧，所以我都觉得佢系一个观察力好强嘅人嚟嘅。
1: 系因为咧，其实真系又唔系话我中意观察，而系真系咧读书嘅时间啦，就练成咗，又或者咧系基本上咧，好多人都会叫你啊，你要仔细去望下呢一样嘢，因为咧科学嘅世界咧，其实好多嘢都要透过观察，你先至会明白佢背后嘅理论啦。所以真系就算人大咗啦，可能就已经脱离咗科学呢一个嘅范畴之后咧，都不其然会用翻咧以前喺读书时间啦所学到嘅呢一啲观察嘅方式啦，去观察大自然又好，事情又好，人又好，我都会静静地落嚟咁样去望一望，跟住后再思考下背后嘅一啲原因啊。
0: 嗯，哇，喺咁样呢一个训练，令到以玲一定咧系会识多咗好多嘢啦，同埋了解多咗好多身边嘅事啦。因为无时无刻咧都喺度进步当中啊。
1: 系
0: 啊。咁你嘅观察力咧就最近有冇得以提升啊？又或者你嘅观察力咧有冇令到你嘅生活咧觉得其实都唔错，带嚟一啲好处？
1: 我反而觉得系攰咗啊，因为头先都讲到啦，观察真系要用个脑噶嘛，好多时如果我哋纯粹系望住一样嘢，我哋可以放空，纯粹有一啲好简单嘅评价。但因为咧，我时时刻刻咧都会好想知道背后嘅原因、背后嘅理念啦。咁我当我发现咗一啲新嘅嘢嘅时候咧，我就会上网不停咁揾啊，点解会有呢个嘅现象出现呢？又或者啊，点解会出现呢件嘅事情呢？我好希望可以揾到个答案啊！唔知真系系咪咧？因为读书嘅时间训练咗呢一个，我都唔知系好定唔好嘅习惯。我好希望可以寻根究底去揾。到底当中的原因是什么，怎样可以解决到它，所以有时呢过分观察都真的挺累
0: 的。那我们就要靠周依玲多些观察去看看这个世界的变化，为我们找到多些解决问题的
1: 方法。迟些还有科学家
0: 方法了、辛苦依玲了，依玲有这个抱负。那我们其实呢这个世界呢很多时候都值得观察的。那今天会带大家去一个地方，一会又谈一下。

0: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1: 菜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抛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0: 接住
1: 感想、
0: 感学、
1: 感试、
0: 感做。
1: 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0: 头先咧就讲到观察呢一样嘢啦，阿乐同以玲咧都分别分享咗啦，我哋对观察呢一样嘢嘅睇法啦。接住落嚟咧就要带大家咧去一齐观察下啦。不过观察啲乜嘢咧，就要等阿乐你去估下咯。嗱，今日嘅谜面咧就系有一样嘢，哥哥姐姐咧，有一啲嘅研究发现咧，佢哋而家系我会用个劲字，劲过后生仔。
1: 劲过后生仔
0: 系啦，劲过年青人
1: 系，
0: 但我又唔会话佢系叻过，但系我会讲系劲过，
1: 即系喺呢一方面
0: 系啦。咁到底系乜嘢事情呢？
1: 系同观察有关啦，当然就
0: 系、是可以透过观察去发现，系真系最近系有呢一个嘅倾向又或者方向，因为咧其实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又或者其实唔使嘅，你系接触好多嘅哥哥姐姐咧，你都会发现佢哋呢方面好似真系劲咗
1: AI 咯
0: ，AI
1: 系用智能科技啦，因为近年啦智能科技非常之盛行啊，咁啊越嚟越多老友记咧都善用智能手机啊，咁啊我会话会唔会系佢哋用 AI 用一啲智能科技仲叻过一啲后生仔咧？
0: 但我头先话唔系用个叻字，系劲
1: 啊，咁都可以劲过佢哋嘅。
0: 因为我觉得
1: 观察劲同叻呢个字嘅分别喺边啊？
0: 因为我觉得咧叻咧系真系擅长去用嗰样嘢啦，但劲咧可以系经常地去做嗰样嘢，
1: 呢一方面我唔会同周雨玲拗嘅，系我唔会再选择同周雨玲拗嘅。
0: 点解咧？
1: 劲啲系劲啲好，咁啊，
0: 我哋辩论下可以。
1: 唔好啦，系劲同叻啊，咁啊，哎呀，劲啲啊，
0: 系劲
1: 啲，劲啲，系劲啲，
0: 或者个程度上面犀利啲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唔可以用个叻字。
1: 系咁样啊，佢哋劲啲。啊，做運動啦，佢哋日常生活啦，因為你呢樣嘢要同年輕人比較，即係本身大家會覺得年輕人呢一樣嘢係勁啲先㗎啦，
0: 犀利啲啦，
1: 係啦，犀利啲啦，而家突然之間佢哋又勁咗啦，咁樣，咁我會話係運動啦，因為可能做運動嘅量啦嘅量啦，就勁過佢哋啦，因為可能年輕人做運動叻啲。都唔出奇嘅，因为可能体格比较好啊，又或者系佢哋嘅身体机能好啲啦，系啦。咁啊，如果劲啲嘅话咧，就系佢哋嗰个心态啦、热衷啦，劲过后生仔，
0: 或者嗰种坚持啊嘛，
1: 劲啲系啦系啦，佢哋嘅坚持劲过佢哋。
0: 但系根据你平时可能接触好多哥哥姐姐啦，即系可能你落公园又会见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又或者平时我哋可能接触好多嘅听众啦，你觉得佢哋喺做运动方面系咪真系劲过年青人呢？
1: 劲噶，佢哋有打棒球啦，佢哋有去射箭啦，佢哋有好多活动啦。好坦白讲，我觉得好多年青人咧都未必会花咁多时间去做运动嘅，因为年青人咧。好多娱乐啦，咁所以都唔出奇喎，我又觉得。
0: 所以你其中一个嘅猜测就系佢哋喺运动方面系劲过年青人。
1: 如果完整句子就系佢哋运动量啦，又或者佢哋嗰个对运动嘅坚持劲啲，系啦。
0: 咁到底阿乐啱唔啱心机旁边嘅大家又有啲乜嘢心水呢？嗱，一首歌翻到嚟咧，就再同大家估下先。

0: 头先啊，2001首歌之前留低咗个尾巴，就系话等大家再估下，阿乐你感唔感受到我背后嘅呢一个观唔观察到啲嘢啊？
1: 观察到啊，你观察到我错咗，应该。
0: 即系我俾多个机会你再估个，同温冬亮又冇乜关
1: 系
0: 嘅。
1: 系，我会话系，
0: 但你嘅方向系正确嘅，以年青人，即系或者普遍啦，普世价值，大家都会觉得年青人做呢一样嘢系会劲啲个程度系频密啲个噃。
1: 哦，打机啦，打机啦，因为咧年青人咧而家都智能手机好多游戏啦，电脑好多游戏啊，咁啊而一啲叫做桌上电脑啊嗰啲都好多好多娱乐噶啦，系啊，咁啊。理論上呢就年輕人鍾意打機嘛，咁我就估啦會唔會係老友機而家呢其實都好鍾意打機，佢哋未必打得叻，但係佢哋好勁啊，喺入面呢個世界投入嘅時間好多，咁所以呢就有一個咁樣嘅現象出現啦。
0: 係咁的而且確又係嘅，哥哥姐姐呢可能退咗休之後啦，相對時間呢就會比較充裕啲啦，可能我哋年青人打遊戲機又好，玩電話又好，等等等等啦，我哋可能都係要放咗工啊，放咗學啊，有時間先可以做嘅，但反而哥哥姐姐呢佢嘅時間比較多，佢投入嘅心力啦，專注度啦都會比較多嘅，咁所以阿樂你嘅答案
1: 係我估計啦，就係打機。打機嗰方面，老友記咧嘅熱誠同埋老友記嘅時間嘅分配花費勁過年青人。
0: 哇！如果花費勁過年青人都幾誇張。
1: 但又咁講，年青人又好闊啦。中學生嘅年青人，咁可能廿零歲，我哋都叫年青人啦。如果中學生嘅話咧，佢哋未必有咁多零用錢啦。咁啊，佢哋又真係我哋叫課金啊。即係佢哋未必
0: 手提電話嘅遊戲啊嘛，
1: 未必可以俾到好多錢去買一啲裝備啊咁。但係老友記咧。有一啲嘅收入啦，依然可能佢会打兼职嘅工，又或者有仔女俾家用，又或者有一啲嘅退休积蓄，咁佢哋喺使钱嗰方面劲过年青人咧，都唔出奇。
0: 但系讲起货金呢个话题，我想问下落嚟，你货金有冇试过咧？
1: 有啊，你都有试过，打机都会噶，手机游戏啊，电脑游戏啊，都会噶。有时候咧，而家好多手机游戏，因为佢哋本身下载系免费啊，所以咧我会都货金噶，即系会觉得
0: 支持下佢哋啊嘛，
1: 当系买咯，即系当系自己买只 game 翻嚟咯。
0: 但系就唔严重嘅，你觉得自己
1: 唔严重嘅，我会，但系咧其实少数怕长计嘅，有时候咧佢廿零蚊、卅零蚊唔系好贵啦，但系你会发现，如果你玩咗只游戏成年啦，每个月咁样俾少少俾少少咧，你一年其实可能都俾咗。二三千蚊都唔定㗎。
0: 咁又去啊，因为你通常呢佢呢啲嘅游戏呢都係几蚊几蚊十几蚊十几蚊。你就会觉得啊都唔係好多啫，但係学阿乐话斋真係少数派长计就係呢你计下计下原来嗰个金额都几可观㗎噃。
1: 係啊，不过量力而为啦，同埋最紧要玩得开心啦。

0: 咁啊，因为始终娱乐咧要使下钱都系在所难免嘅。咁啊，会唔会就系呢一班嘅银发族啊，喺打机嗰方面，方方面面都好啦，都劲过年青人呢？
1: 一首歌翻到嚟，同大家揭晓。

0: 嗱，头先阿乐啦，最后嘅答案就系估哥哥姐姐啦，一班银发族啦，可能打机方面啦，投入嘅时间啦、心力啦，甚至系金钱咧，都劲过年轻人。
1: 系啦，咁啊，因为咧，其实而家都睇唔少一啲嘅网上报道啦，一啲嘅老友记啊，会组队去打比赛啊，又或者咧，佢哋可能系会。花好多嘅时间去到打爆一隻 game 咁样嘅，咁所以我就估计啦，就系打机。
0: 又啱喎，因为有时咧去到啲长者中心啦，都会见到有啲哥哥姐姐咧，佢哋嘅中心有电竞队啊，所以打机呢一样嘢咧，其实就再唔系咧，只系后生仔嘅专利啦。好多个哥哥姐姐咧，其实都有玩呢个嘅游戏嘅。而事实上咧，真系嘅，我哋可能喺平时交通工具啦，都见到好多嘅哥哥姐姐都会攞住部手提电话啦，可能玩嗰个糖果嗰个咧，因为我发觉咧。我屋企啲长辈已经玩到万几关嘅时候，我觉得好惊讶。
1: 其实系。

0: 有我妈咪咧玩一啲手提电话嗰啲推币啊，咁
1: 系。
0: 嗰啲咧掟彩虹啊，哇！佢都系玩到好犀利啊，成功换晒啲礼品噶。
1: 咁所以咧，阿乐今次咧，如果我要为佢嘅答案评分嘅话咧，其实佢都已经系差唔多有90分噶啦。
0: 哇！咁啊，似乎我今次个方向非常正确喎。
1: 系啊，因为咧今日就想同大家讲啦，原来有一啲嘅研究就发现啦，哥哥姐姐咧，佢唔单止系打机方面啊，系用手提电话啦、平板电脑啦、一啲荧光幕上面咧，已经系劲过年青人好多啦。
0: 哇，系咪因为咧佢哋都发现咗打机嘅乐趣啊？
1: 可能系啦，又加上咧，真系咧，随住呢个科技进步啦，而哥哥姐姐咧亦都好肯主动去学一啲嘅新嘢啦，所以佢哋觉得咧，平板电脑啊、手提电话咧，原来真系可以为佢哋展开一个嘅新世界啊！因为咧，英国有一个嘅调查就发现啦，65岁以上长者咧，每日平均系会用超过3个钟头嘅智能电话，又或者系电脑噶。咁再加上啦，好多嘅哥哥姐姐都中意睇电视噶嘛，而佢哋平均咧系会睇5.5个钟头电视噶。换句话讲，计一计数咧，其实好多嘅哥哥姐姐咧，一日系有超过8个钟头咧，都系俾嗰啲光灿灿嘅荧光幕占据啊。而佢哋英国通讯管理局亦都发现啦，2024年咧，65岁或以上嘅英国人啦，每日透过智慧型手机啦、电脑同埋平板电脑上网嘅时间咧，已经超过咗3个钟啦，但18至20岁嘅小朋友咧，原来只系得一半时间
0: 哇，咁真系其实老友记嘅时间啦，等等啊，长好多啊。因为咧，我觉得咧，好多老友记可能发现咗啊，就系、是其实好多游戏咧。系训练到脑袋嘅真系，同埋训练到手指咧系灵活好多嘅真系。
1: 冇错，而事实上真系好多嘅中心啦，而家都会透过一啲嘅智能嘅游戏啦，去令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可能做一啲复康嘅训练啊，等佢哋冇咁闷啊。所以其实咧，佢哋接触荧光幕嘅时间咧，真系多咗好多噶。不过同时亦都带嚟咗一个嘅问题，就系呢一个荧幕成瘾嘅问题啊。
0: 哦，系啊，因为咧成日就话，因为啲屏幕会释放一啲蓝光，系会伤害我哋嘅眼睛啦。除此之外咧，始终咧嗰啲屏幕咧，你长期望住会好干嘅，只眼。
1: 系啊，因为咧，佢就讲到啦，呢个荧幕成瘾啦，除咗头先阿乐所讲嘅，可能有啲身体上嘅问题之外啦，因为咧佢会发觉咧，真系有荧幕成瘾嘅一啲人咧，佢哋系会强迫性咁使用一啲智能嘅电话啦、平板嘅电脑啦，甚至系一啲嘅荧光幕嘅装置，可能佢根本冇咁嘅需要嘅，但系佢就有嗰个心瘾喺度，就继续咧去坚持咁样用啦，佢哋就发觉咧，原来最近啦，近年啦，佢哋一啲嘅心理学家发觉，越嚟越多哥哥姐姐系有呢个荧幕成瘾嘅情况出现。
0: 哦，哇，咁啊，又多一个问题要解决啦，即系好惊啲老花眼镜咧，又要再生产多一啲啊，
1: 系啊，
0: 又或者咧，佢哋嘅脑袋灵活咗啦，咁啊只手指灵活咗啦，哎呀，只眼仔咧又差咗啦，咁所以咧有啲嘢都系唔能够太沉迷嘅。
1: 冇错啊，咁除此之外咧，其实仲衍生到另外一啲嘅问题嘅，咁到底系咩问题呢？同样一首歌翻到嚟，等二玲再同大家讲啊。

0: 剛才就提到啦，哥哥姐姐啦，多咗時間去接觸呢啲嘅熒光幕啊、智能電腦啊、智能電話，就令到佢哋咧開始有呢個熒幕成癮嘅風險出現啦。咁其實長時間對住電話，除咗係令自己隻眼仔唔太好啦，身體方面唔太好啦，甚至有成癮嘅風險之外咧，其實咧近年咧好多時咧一啲嘅可能我哋嘅警務處啊，都會好擔心一個嘅情況，就係哥哥姐姐俾人壓啊。咁咧而佢哋成日用呢啲嘅智能电话啦，又或者一啲嘅通讯软件啊，一啲社交嘅网站啊，佢哋就发觉咧，随住佢哋越用越投放得多时间咧，佢哋俾人呃嘅风险咧系直线上升噶。
1: 哦，系咪？因为咧，其实我读书嘅时候咧，玩一啲嘅网上游戏啊，
0: 嗯，
1: 都遇过骗子。
0: 我记得你好似话俾人呃咗啲武器啊嘛，
1: 会噶会噶，会俾人呃武器啦，呃点数啦。最惨嘅就系咧，有一啲人如果去网络识朋友啊，即系只游戏入边识朋友啦。嗯，点知原来对方系骗徒嚟嘅，咁啊攞咗你啲个人资料嘅话咧，分分钟啊吓，仲有非常之大额嘅财产风险啊！我有印象咧，我有个同学啦，中学同学，但系千祈唔好学啊，大家
0: 系
1: 就有另一个同学仔咧，好羡慕对方有呢一把武器，偷偷地喺佢嘅电脑度攞咗佢个武器，当然最后又还翻俾佢嘅，系一个恶作剧嚟嘅啫。咁啊，但系咧，
0: 系咪吓到嗰个朋友仔都好惊咧？其实
1: 有啊，但系啲千祈唔好咁样做啊，
0: 因为都系有个盗窃嘅情况喺度嘅。
1: 系啊，但系其实咧，有时都系有贪念噶嘛，人始终会有。
0: 系啊，咁所以咧就系衍生咗好多唔同嘅问题啊。虽然咧一啲嘅智能手机啦，又或者咧一啲网上面嘅资讯咧，的而且确咧系帮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嘅。因为咧，特别系一班嘅独居嘅哥哥姐姐啦，佢哋就可以透过科技啦，真系可以继续同世界有一个嘅连结啦，有一个嘅接触喺度啦。但同时亦都要同大家讲嘅就系咧，真系骗徒咧系层出不穷，亦都系遍布唔同嘅地方噶。所以咧，其实随住哥哥姐姐啦，真系用手提电话、智能电话、社交网站多咗嘅同时啦，真系要关注自己嘅身体健康啦，同时亦都要避免一啲骗徒咧有机可乘啊。因为佢都提到啦。其实咧，有别于好多好唔同嘅后生仔啦，好多嘅哥哥姐姐咧，通常真系已经有一定嘅积蓄喺手噶啦嘛，所以玩呢啲嘅游戏咧，就会比我哋更加疏爽啊！佢哋系会咧，可能货金货得都几犀利啦，而无意中咧就少数怕长计，佢哋有冇计到条数？最后买单嘅时候，发觉哦，原来佢不退休金就冇咗一大半啦。
1: 系啊，嗱，不过向我方面谂啦，其实咧，玩电子游戏咧，都系一个社交嘅模式。同方法嚟嘅，因为咧虽然话有好多骗子，咁但系咧你如果有一啲亲朋好友，佢都有份玩呢个游戏，而呢一只游戏咧系一啲要合作嘅，可以一齐玩嘅，其实咧好开心嘅，大家咧戴住个耳机，好似倾电话咁，一路倾住一路玩，咁你会有份期待嘅，一齐去到解任务啦。然后解到咧，又有一份成功感喺度嘅。
0: 同埋最紧要就系咧，呢一啲嘅游戏啦，其实系可以突破咗界限噶嘛。即系可能你以前约一班嘅朋友仔出去玩，就真系要约定喺九龙、旺角，又或者尖沙咀。但而家大家各自喺安坐喺自己屋企咧，都可以玩到游戏，都可以合作得到啊。
1: 系啊，同埋咧，而家又有好多新嘅玩法啦，例如带住一啲我哋叫做嗰啲叫做 VR 眼镜啊。
0: 哦，系。
1: 系啊系啊，就可以咧虚拟实景咁望到你前面，可能咧系有啲敌人，又或者咧你望到真实嘅环境，所以咧可以有好多可能性喺入边嘅。
0: 哇，阿乐你真系好犀利啊！因为咧有一啲嘅研究就话咧，下一个可能掀起关注一班嘅哥哥姐姐啦，使用呢一啲嘅平板电脑啊，使用呢啲智能手机咧，可能会衍生嘅问题，正正就系用呢个虚拟实景嘅问题啊！因为话佢哋咧可能会因为足不出户啦，又可以见到出边嘅嘢啦，就透过呢啲沉浸式体验咧，令到佢哋沉迷其中而不能自拔。
1: 哇！喺大叔度不能自拔，就好似有啲过咗火喎。
0: 因为可能哥哥姐姐咧，始终佢哋嘅时间啦，就比我哋多好多啦。佢哋可以咧好好善用自己嘅时间啦，所以可能佢哋一旦沉迷一样嘢嘅时候咧，佢哋投放嘅时间可能比我哋想象中咧更多嘅。
1: 系啊，但系都系嗰句啦吓。好多嘢玩嘅，但系唔可以沉迷，亦都唔好咧俾人呃，亦都唔好过分消费啊！适量嘅参与咧，系能够丰富我哋嘅人生同埋健康我哋嘅身心嘅。咁啊，不经不觉应该差唔多嚟到尾声噶啦，我哋
0: 冇错啊！下星期同样时间啦，香港电台第五台乐龄是咁的周以玲同埋邓天乐会继续陪住大家嘅，下星期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的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

0: 疫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以及物流中心的优势。局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过程合理和透明，并会持续与业界保持沟通，加强资讯发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的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非常多，亦都冇事情是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说，下一轮聆讯将在6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5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和违规招标的问题。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以及史丹佛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和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報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時，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與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只是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並私下聯繫黑客協商解決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關學校下星期二前不跟他們聯繫，所有的被盜數據將被公開。有網絡安全公司的分析師引述有關黑客組織在網上表示，今次的事件涉及幾十億條私人信息和其他記錄。天氣方面，一道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同時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 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出嚟，你师傅出嚟啊！
5: 你个背叛师门嘅劣徒，仲翻嚟做咩啊？师傅而家外出传道，见你唔到噶啦！
4: 我喺门口听咗半个钟啊，师傅一直讲紧嘢，我今日一定要佢教埋我五台太极拳嘅真谛。
5: 嗰个系收音机嚟噶，星期一上午11:0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嘛！师傅而家教紧佢五台太极拳啊，而家个收音机俾你打烂咗啦！
4: 吓、啊，即刻俾过个收音机我。
6: 如果痴痴的等。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7: 想找最爱不用等得那么辛苦的，
6: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
7: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一定有你一生中最爱。

0: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林奕恒。
1: 欢迎收听今晚的六天工作，今集有我 Jason 林奕恒，
2: 有我 Melody 郑律允。哇 ，Jason，、我谂今集是咁多集以嚟最多人。最多人嘅
1: 系啊，我而家都有啲心跳加速啊！我生平未试过咁多女学生围住嘅，
2: 唔系啊，唔系嘛？
1: 系啊，人多都好嘅，都热闹啲啊嘛！咁今集咧有十位嚟自葵涌循道中学嘅同学仔上到嚟今日节目啊！大家好 ，Hello，Hello。咁我哋唔好讲咁多啦，我哋即刻等佢哋介绍下自己先。
3: 大家好，我系嚟自葵涌循道中学方科嘅林子希。
1: Hello， 子希。
4: 大家好，我系嚟自葵涌循道中学方科嘅李欣琪。
1: 系咪可以叫你 OK 啊？
4: 系啊，可以叫埋我 OK 喎、啊。
1: 好，跟住隔篱嗰位同学咧，
5: 大家好啊，我系嚟自葵涌财道中学 Form Five 嘅翁闪瑜，可以叫我 Sarah。
1: Hello Sarah。
6: 大家好，我系嚟自葵涌财道中学 Form Five 嘅李若楠。
1: Hello 若楠。
7: 大家好，我系葵涌财道中学 Form Five 嘅学生方子贤。
1: Hello 子贤，你好。跟住下一位咧，
8: 大家好，我系葵涌财道中学 Form Four 学生崔子涵。
1: Hello 子涵你好，
9: 大家好，我是来自葵涌循道中学方科学生邓家兴。
1: Hello 家兴你好，
10: 大家好，我是葵涌循道中学方科的学生，我叫林可欣。
2: 可欣
1: 你好，
11: 大家好，我是葵涌循道中学方科的学生，我叫梁伟敏。
1: Hello 伟敏。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葵涌循道中学方科学生谢子粒。
1: Hello 子粒，哇，好高兴好多人啊！咁我哋咧，不如就首先邀请咗第一位同学啱 Chloe 先啦，就分享下你几时开始接触环保嘅嘢，因为都知道你哋其实有参加过一个比赛嘅，咁之后会一阵间再详细讲啦。咁所以想问一下你咧，系几时开始接触环保呢啲议题噶？大概系，
13: 即系话我细个时候同屋企人去沙滩玩，
1: 系、
13: 之后会见到沙滩咧，即系周围都有好多垃圾。咁我就觉得本来风景咁好嘅河岸啦、周围都系啲垃圾，搞到污糟邋遢。之后咧就开始明白要有呢个环保意识啦，明白呢个环境污染唔系离我哋好远嘅事，反而系身边日日都见到嘅问题。
1: 所以系由好细个就已经开始环保呢个意识喺度啦。好，跟住就 OK 啦。OK， 你是几时开始接触环保呢啲议题噶？
4: 我接触环保其实有啲慢，因为我系入咗呢间学校之后咧，睇到我哋学校举办咗一啲活动系关于环保嘅，例如一啲维修嗰啲垃圾，之后咧先至知道一啲关于环保呢啲嘢。
2: 即系睇到大家一个行动啦。
1: 由中学开始，
2: 其实都唔会迟嘅。
1: 系啦，有心唔怕迟。
2: 系大家仲好年轻嘅啫。
1: 系啦，好，跟住我哋问埋 Sarah 啊，系几时开始接触
5: 嘅？咁我接触就系呢几年啦，因为呢几年屋企楼下有嗰个绿绿相。
1: 系。

0: 即係嗰、那個
1: 垃圾
0: 分類嘅。咁我阿媽佢就係每晚屋企樓下有個廚餘嘅，係廚餘嘅，咁佢就係每晚拎翻嗰啲廚餘，然之後攞翻去。咁我就係幫忙阿媽佢去分類嗰啲膠樽啦，或者係唔同嘅瓶瓶樽樽啦。然之後我就開始接觸呢個環保意識。咁我自己都係每日遞住嗰個環保袋係買餸啊之類嘅。
2: 即係叫做唔單止回收啦，仲有源頭減廢。
1: 係啦，自己都有帶定個自備嘅袋出去啦，即係平時出街嘅時候。好，係啦，跟住若男咧，你係幾時開始關注環保呢啲嘢噶？
3: 其實我關注環保咧都係幾晚，都係中學時間睇到學校嘅行動之後咧，先至有呢啲環保意識。
2: 搞到好慚愧啊！大家明明都中四啊，中五。
1: 係。
2: 年轻，跟住我冇咁早咯。
1: 我都中学嘅，咁可能你再迟过我先开始接
2: 触啦。惭愧啊！
1: 系啦，我哋不如下个堂仔咧，我哋问佢啲特别少少嘅嘢咯。就唔系讲几时关注环境呢啲嘢啦，不过咧系可能系问下你平时有冇啲环保嘅小习惯，即系可能好似啱啱啊 Sarah 佢讲有冇自备啲环保袋嗰啲嘢，咁你都可以分享下你平时有啲咩环保小习惯咯。
2: 嗯，
1: 好，你可以讲啦，子贤你好。
4: 平时我会自己带水樽，同埋。用啲环保袋，
1: 好，跟住下一位就系子涵啦。子涵，你有咩环保小习惯咧？
3: 买二手书
1: 咯。哦，佢平好多噶，其实。
2: 喂，
1: 我见到大家同学仔都岌晒头咁样。
2: 二手教科书，
3: 教科书。
2: 嗯。
1: 咁其实除咗教科书，可能有其他书都可以用呢个途径去购买，或者即系除咗教科书以外都可以。
2: 或者可以捐啊，即系有啲飘书咁角落。
1: 系啊，飘书嗰啲都而家都好流行。好，跟住就到嘉兴啦。嘉兴有啲咩环保嘅小习惯呢？
3: 我都会自己带餐具，之后饭盒、火色嘅灯，如果系最后一个走嘅话，
1: 系
3: 关掉。
1: 你系咪通常都最后一个走啊？
2: 为咗
1: 成份流堂，
2: 唔系啊，为咗熄灯，
1: 为咗熄灯，所以最尾嗰个走。一定环保大师嚟嘅，你系好。跟住我哋问埋海欣先，海欣你有咩环保小习惯啊？
5: 做好垃圾分类。
1: 例如咧，入边啲分类啊？吓，你记唔记得先？胶樽，
5: 胶樽
1: 系，佢都有
5: 铝罐
1: 啊，即仲有一样嘅。睇嚟呢位同学仔平时都可能比较少回收、啊。不过唔紧要嘅，佢有呢个意识去将啲唔同嘅物品回收，其实都好好噶啦。好，我哋问埋慧敏先，慧敏平时有咩环保小习惯啊？
6: 节约水呢？
2: 哦，悭水。
1: 例如喺咩情况下会悭到啲水啊？
6: 平常洗澡用剩下来的水，然后拿来冲厕所、冲浴室。
1: 这个可能大家都可以学下，我平时都冇呢个习惯。
2: 即系要喺洗手盆下面开咗佢，先可以流落去噶。
1: 系咯，可能佢有特别嘅储水方法。
2: 我见过有人咁样
1: 做。系哦，学到嘢，学到嘢。好，跟住最尾指引啦，你有咩环保小习惯呢？
4: 出街食饭嗰阵时，尽量喺堂食，减少外卖产生出嚟嘅胶袋。
1: 咁你而家多数系其实都唔会嗌外卖噶，一般系咪都系？
2: 喺外面食。
1: 喺外面食，但系就唔买外卖。以上的习惯你有没有都 follow 啊？平时
2: follow 啊，有啲习惯 follow 我咯，
1: 啲习惯 follow 你，
2: 真系唔知应该做咗咯咁样。
1: 你都系咯，咁多位同学仔，其实佢哋由中学开始就已经接触环保啦，接触回收呢啲嘢，咁所以咧一阵间讲嗰啲内容咧都好关事嘅。佢哋喺个比赛嗰度咧，其实都有攞个奖嘅。一阵间会再探讨下佢哋喺呢个比赛嗰度个内容系啲咩咧，同埋点解佢哋会得奖啦。
2: 都其实都想知多啲，因为佢哋有咁多小习惯啦。
1: 系啊，
2: 源头减费又有，咁回收系听到多啲嘅，都想知佢哋其实点样深化呢件事。
1: 系啊，应该中学老师都平时有冇都教好多关于环保嘅嘢啊？佢哋都有嘅，
2: 岌晒头，
1: 岌晒头，
2: 老师感到安慰。
1: 系啊，咁我哋就不如暂时倾住咁多先啦。我哋而家就进入以下呢个环节啦。

0: 啦，嚟到呢个环节啦，听讲咧同学仔有个游戏想同我哋玩，但系咧就得翻五位同学仔啫。
1: 嗯，
0: 系啦，不如
1: 有啲冻，
0: 系啦，冻啦，冇啱啱十位同学仔咁多。咁我哋不如请佢哋再介绍多次自己先，睇下而家仲有边个喺呢度啊？首先由我嘅右手边同学仔先啦。
2: 我系子林。
0: Hello 子林。
3: 我是子言。
0: Hello 子言。
4: 我是 Sarah。
0: Hello Sarah。
5: 我是 OK。
0: Hello OK。
6: 我是 Coy。
0: Hello Coy。 好啦，咁我哋喺你哋问问题之前呢，咁应该有同学仔都有参加过学校之前举办嘅回收日啦，咁可唔可以轻轻可能用一两句介绍下回收日其实系做啲咩噶？
6: 咁我哋咧整个箱系用嚟储存啲我哋用过嘅塑胶樽啊，之后到时咧我哋会储晒班入面嘅回收箱咧，之后我哋就会去落去学校有一个系回收装置嘅嘢。
0: 哦，个回收装置系点样噶？
1: 系聪明嘅，即系有智能嘅。
6: 系。
0: 咁就系每个同学仔都会有机会参与喺呢个回收日嗰度，定系就系可能某几个年级嘅同学先会参加噶？
6: 我哋呢一级方科嘅同学，
0: 方科同学参加嘅。好，咁我哋
1: 问呢啲系咪想出猫？
0: 系啊，我想睇下一阵间问题会唔会可以略知一二先啊嘛。
1: 好啦好啦。
0: 好，咁我哋就请同学仔开始问我哋问题啦。系咪 Coy 有问题先啊？
6: 嗯。
0: 好。
6: 哎，考下你哋啦。你哋有一粒细细地嘅电池啦，你哋知唔知道可以造成几大嘅污染？
0: 几大嘅污染？好难讲喎，呢几大
1: 一个人咁大咯，
0: 咁大几大嘅污染？一粒电池，
1: 唔系我谂紧用乜嘢量度？
0: 系
6: 公升啦，公升，
1: 公升水。
6: 嗯，
0: 哦，即系污染咗几多升？即系几多水资源会被污染？
1: 吓、啊，唔明白、啊，你滴一滴落去就成个都已经污糟晒噶啦。
0: 是不是即可能讲紧整一个电池需要用几多嘅水资源、所以就会造成咗几多嘅污染？
1: 即系制作过程。
0: 系因为应该整电池，定系讲一个如果个电池冇妥善处理，如果抌咗落堆填区嘅话，咁啊岌晒头啦，系。即如果抌咗堆填区嘅话，咁可能佢会产生几多嘅污染？诶、但系都好难量度噶咁样。
1: 哦、maybe 啊，我估应该系、即系。產生了幾多少有毒氣體？
0: 佢講水喎、幾多升喎、啊？即可能佢一電池佢擺喺堆填區嗰度，咁佢會慢慢可能會腐化，係啦。總之佢會變咗唔係一完整嘅電池啦。咁佢入邊有啲可能重金屬或者其他嘅嘢會流落嗰啲泥土嗰度。係啦，我咁嘅猜測啫，但係我實際會排出幾多嘅污染啊，或者污染幾多少升嘅水源咧，我就真係冇一個確實嘅數字嘅。
1: 我想不到，我想放弃。
0: 我估一百升啦，
1: 好多。我求其啦，九升啦。
0: O、okay. K、答案是什么究竟
6: 二十万公升的水。
0: 二十万公升的水，
1: 一粒电池。
0: 是点样？系咯，我哋想知道有冇嗰个解释。
6: 因为佢嗰个重金属，就可以污染到咁多水。
0: 即一粒细细地嘅电池。當如果沒有妥善處理，它釋放出來的重金屬可能會影響到二十萬公升的水。
1: 我想一些很無聊的問題。如果二十萬零一，那是不是就沒事？
0: 即那滴水就沒事了，二十萬零一毫升。
1: 可能不過可能是再多一點就淡化了那個指標，就還接受到。我估是這樣。
0: 即其實那個結論就是大家將電池要妥善地回收，而不要就這樣丟到堆填區，
1: 或者不要用，
0: 或者
1: 因為有些人可以重新插電嘛。
0: 對，可以重新插幾次那些就盡量用那些可能會好一
1: 點。
0: 好，我又識多了東西了。好，第二條問題是不是 OK 了？
5: 我的问题比较日常一点，是我的问题是哪种垃圾的回收利用率最高？
1: 胶樽。
0: 回收利用率最高应该是胶樽，因为
1: 跟着我不是那么简单，
0: 好像又不是，我见到它
1: 不是玻璃，
0: 可能是铝罐
1: 那
0: 些
1: 金属底。
0: 我们先 brainstorm 一下，首先胶樽可以做什么呢？你说说 你认知的胶樽可以回收
1: 做衣服，再做成胶樽胶袋。
0: 他問那個回收利用率是講緊佢可能呢個膠樽有幾多 percent 係可以再去做翻，可能咁嘅意思，即係咪咧？
1: 定係講佢可以回收幾多次？
5: 都差唔多。其實嗰個膠樽咧，回收二到三次之後唔可以再回收了。 利用率不是很
0: 高，反而金属或者铝罐那些就可以不断的，不断的，但是回收的次数或者再用的次数可能会更加多，不适合这些化学东西，
1: 而且没那么容易有很多杂质，未必
0: 哦，
1: 我估计是
0: 不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0: 系咪就系金属啊，或者铝罐嗰啲？
1: 金属类嘅，系金属类。
0: 哦，咁、有冇话佢嘅回收利用率系几多度噶？
1: 其实嗰个好准确嘅答案系铝罐，因为回收一个铝罐可以节省提炼僧侣所需嘅90%能源。之后咧、而且铝罐可以无限次循环回收，咁会唔会尴尬？但系塑胶嗰啲会尴尬。
2: 哦、我有研究過少少啦，
0: 係請講。
2: 膠樽咧，一號咧，係會即係有限次數啦、然後都係有雜質啊，有嗰啲質量咧就會點講咧？有冇雜質就影響佢嘅次數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2: 二號咧就高啲嘅，因為佢係硬啲嘅。
0: 係。
2: 但係都係一個冇雜質嘅情況先可以好多次。
0: 係。
2: 所以我都覺得其實膠同金屬。金屬係好似容易冇雜質嗰股，
0: 係咯，
2: 同埋嗰啲中間嗰啲唔會打斷咯，嗰啲結構
0: 係，所以係咯，啱啱唐仔都話金屬其實或者鋁罐係可以基本上可以無限次咁樣回收，我相信佢都有壽命嘅，但係嗰個次數應該會比塑膠多好多咯。佢啱啱都有提及過話，可以即係比起用回收嘅鋁，比起重新產生一啲鋁出嚟，可以減到九成嘅碳排放嘛。咁其實鋁呢個回收咧，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我覺得係。
2: 應該同埋你重新做，應該唔會散咯。
0: 哦，
2: 你用
0: 唔知啊？呢個真係唔用，我哋要再科普一下先，關於呢個鋁嘅回收。
2: 係咯，算啦，我哋過去啦。
0: 好，好，第三條問題有請 Sarah。
3: 咁我都考下你哋啦，其实呢条唔难嘅，即系、其实你哋觉得用过嘅纸巾系可唔可以当回收物呢？
2: 我有听过，
0: 我都听过好似系唔得嘅。
2: 我听过得喎，
0: 系咩？
2: 有即系我有识公司咧，佢话嗰阵时话想做咯，系抹手指咯、但我唔肯定依家佢有冇真系推出咗呢个服
0: 务。哦，即系可能。如果是廚房紙啊，或者紙巾啊嗰啲就未必得。
2: 紙巾就唔係，廚房紙都還好。因為佢嗰、纖維比較硬啲。
0: 係。
2: 所以如果真係有，應該係抹手指。
0: 哦。
2: 但紙巾唔係。
0: 紙係咯。
2: 太碎啦。
0: 係，同埋通常都係污糟咗先抌咁，即係唔會有人抌。
2: 抹手指係你印一印水，然後冇嗰啲咯。
0: 係咯，係咪咧？即係究竟紙巾係有冇得回收㗎？
3: 其實係唔可以嘅。好多人以为用过的纸巾是可以当回收物，但是纸巾是与水是会分解的，但是同埋上面都有很多油脂，或者很多细菌啊，会污染其他的回收物，所以要丢入咗垃圾桶是不会被回收的。
2: 就算会，要啲人真的分得很干净很清。
0: 系啦，所以可能你認識嗰間公司而家都唔知道繼續做，
2: 有做，因為你好難咯。你喺洗手間可能設立咗呢個箱，
0: 係
2: 一定有人抌其他嘢落去。
0: 係，即係好難確保嗰個回收翻嚟嗰啲物料係咪全部都
2: 乾淨，
0: 或者高質素啦，係啦，都好難確保。咁所以其實回收係有難度喺度嘅，不論係紙巾或者膠樽或者鋁罐，其實種種嘅回收物都有佢嘅回收嘅難度喺度。好，我哋仲有兩條題目，我哋交俾子賢。去問我哋啦。
4: Hello， 想問一下大家覺得有顏色嘅玻璃樽可唔可以直接抌入普通回收箱？
0: 有顏色嘅玻璃可唔可以抌落回收箱？
2: 咁就關乎佢未來啦。唔係，即係如果
0: 邊個嘅未來？
2: 玻璃嘅未來。如果你有色嘅玻璃，
0: 係
2: 之後會變成啲咩？
0: 都係。搞成沙嘅啫，即系玻璃佢最原始嘅状态系沙嚟噶嘛，咁佢变翻沙，跟住又可以做建筑材料，又可以
2: 建材咯，
0: 系咯系咯系咯。
2: 不过我估其实唔得噶，
0: 系咩？
2: 因为你建材如果透明嘅，你透光度高啲，咁你系个价值唔同噶嘛，即系攞嚟做建材，
0: 咁就做唔同类别嘅建筑材料咯，可能
2: 即系佢就可能佢哋会保留一个透明干净嘅，透光度最好嘅，
0: 都可能
2: 分类咯，透明同埋有色咯。
0: 啱啱佢问题就系问。
2: 可唔可以
0: 有色嘅玻璃樽可唔可以抌落玻璃嘅回收箱嗰度？
2: 系啦，
0: 咁
2: 一定唔可以啦，问得系咪先？
0: 我就偏偏要估可以啊！
2: 我估唔可以、啊。
0: 好，咁究竟答案可唔可以咧？
4: 系唔可以？
0: 有冇个详尽啲解释啊？我哋啱唔啱啊？我有个解释。
4: 因为唔同颜色嘅玻璃用点唔同，
0: 哦，
4: 混埋一齐会影响回收成品质量。
0: 哦，即系如果要回收晒唔同颜色嘅胶樽嘅话，咁喺下游嗰个处理部分就要有好多部唔同嘅机去用唔同嘅温度去处理唔同嘅玻璃噶咯。
2: 即系嗰啲好似炒餸咧。

0: 你熟得唔平均，
1: 即用唔晒
0: 就唔食得啦。
1: 哦 ，OK， 系咯，唔同颜色嘅玻璃嗰个熔点都唔同，所以就唔可以一次过抌晒落玻璃回收箱嗰度。咁系就系透明嗰啲先可以啊？唔系，
0: 唔系，
1: 就系
0: 应该要分开两边咯。但系佢好似冇呢一个。
1: 系咯，我见到坊间有嘅玻璃回收箱好似得
0: 一个咯，嗯，
1: 系，
0: 应该佢哋下游处理啫。嗯、即是可能下游处理啲人唔好咁样做，

0: 大家知唔知入面有油嘅外卖盒可唔可以回收呢？
1: 洗干净咪可以咯。
2: 唔系有油啊嘛，你唔可以讲洗干净，佢系有油就有油。
1: O K， 有油咁梗系唔得啦，因为会污染埋其他嘅胶噶嘛。
2: 即系总之有杂质，咁啲胶就唔高兴咯。
1: 系咯，啲胶会自己系咯，会唔肯再回收嗰啲胶会。
2: 啲油咁样隔绝咗佢哋一齐，即系嗰啲粒子会分散晒。
1: 我醒起啱啱阿子林咧都话佢自己系会自备餐具噶嘛，咁所以佢应该就系有呢个习惯，所以先问我哋呢个问题啫。
2: 嗯，
1: 咁究竟系咪唔可以呢？
2: 系唔可以嘅。
0: 其实是可以的只需要洗干净没有油渍部分塑胶和纸质外卖盒是可以回收的但如果油渍太重的话那就只可以当普通垃圾
1: 因为我自己其实都有个习惯如果有时真的会用到有污渍的塑胶的容器我都会洗干净然后就拿去回收的我自己都有这个习惯的
2: 我都有试过买外卖咁就外卖拎到翻屋企咧，嗰下系即刻放喺屋企个碟度，
1: 系，
2: 因为啲油咧放
1: 哦系啊系啊系啊，好难洗噶，
2: 涉渗入去少少咧，好难洗咯。
1: 系啊，反而可能就
2: 即刻嚟咯。
1: 系咯，咁如果你要洗嗰啲外卖盒，其实都好困难，即系你又用多水，又用多洗洁精，其实可能变相会嘥得更加多嘅资源。
2: 其实系嘥更加多水咯。
1: 系咯，
2: 因为你洗碗系真系好快可以。
1: 系。洗膠真的很難
2: 叫油到滲入去那些很難洗
1: 對想起都辛苦所以我覺得現在要休息一會
2: 好
1: 我們一會回來再繼續錄

0: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母亲节氹妈攻略，
3: 阿女啊，阿妈煮餸唔叻啊，不如我哋都系出去食啦。
4: 呢个时候你应该讲。
5: 我唔准你咁话自己噶，不知几好味啊！不过今日咧，你就坐定定，等我煮大餐俾你食啦。
4: 想氹掂妈妈，就要识得欣赏佢嘅厨艺同心思。
6: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7: 氹氹转菊花园，哈，好晕啊！
8: 剑云，你唔舒服咩？
7: 唔系，我系见到回旋处就怕怕。
8: 冇有怕啦，就算错过咗要去嘅出口，都唔好夹硬 cut 线，兜多个圈都一样好快到达目的地噶。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埋各位司机，记得正确打灯，保持小心礼让，亦都要时刻留意其他车辆啊！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0: 大湾区梨园直通车即将开出。请各位粤曲发烧友尽快上车。
11: 咪住，我仲未买车飞啊！
10: 唔使车飞，亦都唔使排队过关，只要你教好收音机就得噶啦。
11: 咁犀利！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下昼四点，湾区粤韵有澳门电台嘅主持联手速递梨园最新资讯，将大湾区嘅命令动向一网打尽。出发啦！
12: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林奕恒，
13: 翻嚟六天工作啦，继续有我 Jason 林奕恒，
14: 有我 Melody 郑律允。去到呢个环节咧，又换咗人咯，
13: 系啦。
14: 究竟有边几位同学仔喺度咧？
13: 同学仔再介绍多次自己先，睇下边个喺度啊！首先由我嘅右手边先啦。
15: Hello， 大家好，又系我系子林。
13: Hello， 子林。跟住，
16: 大家好，我系龙伟文。
13: Hello， 伟文。
17: 大家好，我系日南。
13: 日南你好。
18: 我系 Sarah。
13: Sarah，Hello。
19: 我系徐子豪。

0: Hello 子豪，
1: 我是嘉兴。
0: Hello 嘉兴，
1: 我是 Coy，
2: 系 Coy。
0: 好，要重新再记过佢啲名啦，咁佢调晒位。
2: OK 嘅，我都
0: 系啱。其实一开头咧都有提及过啦，你哋系有参加过一个环保模型设计比赛嘅。咁呢次嘅比赛咧，其实系个主题咧系用一个纸去制作一个大桥嘅模型嘅。咁首先啦，其实系我想知道你哋几位同学仔咧，即系今次又上嚟呢个节目嘅同学仔啦，你哋系点样去分组去玩呢个比赛嘅咧？
2: 我可唔可以估啊？
0: 好啊，
2: 我估系抽签，你估啦。
0: 我估系佢嘅高度。
2: 高度点样用高度分啊？
0: 可能咁，佢哋砌条桥，咁大家唔同嘅视角有唔同嘅。
2: 唔系要组咗先至，即系要你要分咗组，然后一齐砌一个噶嘛。
0: 我乱笠啫，其实。
2: 好啦，
0: 我哋俾同学仔解释下系点样分组嘅，其实系。
1: 我哋十个人系按年级分嘅。
0: 哦，我年级分嘅。
1: 两组中四嘅，一组中五嘅，咁样唔同年级嘅同学可以互相配合，发挥自己优势。完成比赛、
0: 哦，咁你系中四嘅学生，哦，系啦，嘉兴系中四嘅，
3: 我哋系中五嘅
0: ，OK， 你哋都系中四，两队中四，一队中五，咁可唔可以请你哋每一组都介绍下你哋嗰个大桥嘅设计咧？因为都好有兴趣想了解下，我哋交俾边一组想介绍先。就中五嘅同学仔先啦，作为一个大姐姐。
3: OK， 咁我哋中五嘅组都系今次用咗主要嘅物料就系报纸同埋 A4 纸。A4 纸主要就系用咗系桥嘅骨架，用折叠同埋卷纸筒嘅方式整成嗰个支撑力好强嘅结构，咁令到嗰个桥咧可以承到好多重量。而报纸就系用咗桥面同埋加固嘅部分，用 A4 纸。接前嗰个三角同埋波浪形，增加桥面嘅承重能力。咁整体设计上，我哋就尽量将桥嘅重量减轻，而同时都保证到结构够稳，做到嗰个轻心但承重强，用咗最少嘅物料发挥最大嘅作用。
0: 哦，有冇话条桥咧整完出嚟系大概几大到噶？
3: 其实就系咁。
0: 我真系根据你嘅手势，我谂应该系15-20cm 到，
2: 即系细过鞋盒咯。
0: 鞋盒大概系咪啊？
3: 系细过
0: 鞋盒，细
2: 过鞋盒。
0: 哦，
2: 不过我好想知咁有咩指标系为之好嘅桥咧？即系有咩好
0: 桥？
2: 哇！
0: 系啦，你用咗报纸啦，用咗 A4 纸啦，仲用咗啲纸筒系咪啊？咁
2: 究竟即系点样去定义为个桥系一个好嘅设计啊？
3: 即系要睇。越轻同埋够
0: 实净够硬，
3: 系即系支撑力越强。
0: 诶，即系评审系点样去决定你个桥系有冇足够嘅支撑？佢系咪摆啲嘢上去咁样，定系会点？
2: 会摆嘢，
3: 有弹波纸
2: 哦，
3: 即系限时里边弹波纸越多越好咯，同埋唔可以塌咯，
2: 即系波纸过桥，
3: 装到桥即系装到桥里边。
0: 哦，你哋有冇计过你哋条桥可以摆到几多粒波子啊？
2: 摆，
3: 350个，
2: 好重啊！
0: 咁多粒，咁细个桥仔，一个细个鞋盒嘅桥仔，可以摆到300几粒波子，原来都。
2: 其实我仲有一样嘢好好奇，
0: 系
2: 究竟呢一个 idea 咧，系有啲乜嘢令你谂到噶？即系叫做知道佢咁承重力
0: 启发系啊？即系点样谂翻嚟？
2: 系啊，即系唔会凭空嚟啊 ！Oh my god！ 我谂到一啲嘢闪出嚟咁啊！
3: 主要嘅原理就系三角形嘅支撑力就够好啦，同埋我哋亦都希望用报纸可以增大嗰个支撑面。所以咧，呢个两边有两四只腿，即系嗰个纸筒。同埋咧，两边有三个形嘅嗰个支撑，咁、中间就系长方形嘅。
0: 系。
2: 即系都系过往经验之下，
0: 系啦，果然系中五嘅同学仔啊，好有谂法。咁我哋问埋中四嗰两组嘅同学仔先，咁就由子林先啦。好啦，你又讲下你嗰条桥系点样嘅？
4: 我哋条桥其实系差唔多嘅，都系用 A4 纸同埋报纸嚟整。
0: 系
4: 桥墩就用 A4 纸卷成纸筒，支撑力就会比一般嘅纸承重力强多。不过我哋都有自己一啲小设计，我哋。令到嘅桥面比较斜少少，咁样喺波子流入嗰阵时候就唔会倒喺个入口度。
0: 哦，
2: 即系点啊？
0: 个桥面系斜少少嚟噶？
4: 斜少少，
2: 斜边边啊？
4: 斜
0: 两边，
2: 即系好似拱桥。后
4: 面少少，佢系咁样流，
2: 即系单向。
4: 佢系要自己，系啊。
0: 哦， 一个冇得

0: 两边通行嘅一条桥，原来系。
1: 即系落山开心。嗯。
0: 哦，咁、那个结构咧，即系除咗你话个桥面系斜啦，咁你如果为咗令佢变得更加实净啦，你有冇好似啱啱佢哋嗰组咁样，即系整啲三角嘅支撑啊，或者系有冇其他嘅结构系有啲细节喺入边噶？
2: 哦，我哋嘅桥面都系好似佢哋咁样接成三角形嘅。
0: 嗯嗯嗯。OK， 咁我哋不如就问埋最尾嗰组嘅同学仔嗰条桥系点样噶啦？
3: 我哋系会喺桥同埋桥之间会加啲系交叉咁样嘅支架。
0: 哦，
3: 嗯，之后稳定佢条柱，
0: 系
3: 就可以有效咁防止佢执翻啦。之后会提升咗佢嘅稳定性。
0: 咁、嗯、系、嗯、用咩物料嘅？你都系用纸定系用其他嘅？
3: 用报纸。
0: 报纸，我即系三组都系用报纸同埋 A4 纸去整条桥嘅，只不过系嗰个设计上啦，或者嗰个结构上都系有啲少少嘅唔同去调节翻。
1: 嗯，但系大细都差唔多。
0: 嗯，咁唔怪之你都赢晒三甲啦，
1: 系啊，因为差唔多系咪？
0: 咁有冇话你哋揾到嗰个秘诀？点解你哋可以头三名都攞晒咁威水嘅？
1: 嗯。
0: 系我啲小秘诀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下届想参加呢个比赛嘅人都可以参考一下啊嘛。
1: 嗯，
0: 有冇啲成功嘅秘诀啊？
4: 主要就系我哋嗰个结构够轻咯，因为其他组嘅设计可能用太多 A4 纸啦，因为佢嗰个计嘅比例其实系你本身嗰个结构嘅重量，同埋除咗嗰个波纸承重嘅数量，咁最后嗰个 percentage 就系最大预大就系可以攞到。
1: 嗯，
0: 就是你除了用报纸去试过砌这条桥之外，有没有试过用其他的物料去砌过这条桥？
4: 其实主办方只是
1: 定了，
4: 是定了是 A4 纸或者
0: A4 纸，可能下届就未必可以参考到这个设计，因为用不同物料的话它会承重。
1: 哦，即是年年都不同的？
0: 是第一届来的，这个是。
1: 是啊。
0: 不知道，我不知道。
1: 哇，我的脑已经是这样漂浮着这条桥怎样整了。
0: 是啊，完全没 idea 是怎样用这些字砌这条桥。
1: 不好意思，我已经有很多 idea。
0: 是吗？
1: 不过呢真的不可以再留在这里了。
0: 好，我们在哪里啊？我们在哪里？
1: 去下一个话题。
0: 哦，是不是要跟随他学校那条循序步道去的？
1: 是啊。
0: 是啊。听说你们学校呢今年呢有一个叫做循序步道的活动啦。咁就係利用咗學校啦，喺山上嘅特點喎。咁可唔可以介紹下呢個循序步道究竟係啲咩嚟嘅咧？
3: 嗯，咁循序步道係我哋學校一個好有特色嘅活動啦。因為學校佢係喺山入面嘅，
0: 嗯，
3: 咁周圍佢嘅環境咧都係好靚嘅，有好多植物啦，同埋自然景觀。咁活動咧就係由老師帶領我哋一齊去行山，之後一邊行山一邊認識沿途嘅植物，感受大自然。咁呢个活动呢係唔單止係可以锻炼身体啦，仲可以令我哋更加了解身边嘅身体环境。
1: 嗯，有冇见到啲咩特别嘢？
3: 有，即係话嗰啲木棉花。
1: 嗯，好啊，有冇執啲返屋企？我之前呢唔记得咗咪學校附近，即係都有啲木棉花树。
0: 嗯哼，
1: 跟住飘落嚟呢，我係即係地下劲多木棉花，
0: 系啊系啊，
1: 冲过去咧就全部咁飞起咯。
0: 哇、哦，好有画面啊，成个
1: 系啊，啲同学一定有咁做。
0: 咁成条嗰个循序步道咧，大概几长都要行几耐噶？
3: 嗯，都要行20分钟。
0: 哦、即系每日翻学都要行条20分钟嘅路先可以翻到学噶。
3: 咁又唔使，
1: 因为佢哋活在当下咁慢慢行啫。
0: 咁啊，更加唔止20分钟啦。即系佢行得快，可能就20分钟嘅话。
1: 正常咯，正常。
0: 哦，即系成公里嘅咯，
1: 要，一个叫清静。
0: 有冇话即系除咗木棉花之外啦，有冇见到啲好奇趣嘅动物？有冇见过噶？有冇印象啊？大家都，因为香港嘅山上其实都有好多特别嘅，可能雀仔啊，或者系一啲松鼠都有机会有见到嘅，因为香港都
1: 松鼠，我觉得未必有。
0: 松鼠可能未必喺葵涌嗰边有，不过喺其他地方、香港其实系有嘅。
1: 应该蜜蜂咯，蝴蝶咯。
0: 应该系呢啲昆虫应该都有唔少嘅。
1: 系咯，有冇见到花？即系除咗木棉花之外，有冇啲四季唔同嘅花？
3: 三角梅。
0: 三角梅。
1: 即系三角形嘅玫瑰。
0: 唔系玫瑰花，啲玫瑰花点会喺山上面？
1: 三角梅系咩嚟噶？
0: 你形容一下个样俾我哋睇下。
1: 系咯系咯，
3: 即系
1: 三角形嘅。
0: 唔知梅梅地，系咩色噶？
1: 梅色。
3: 梅
0: 红色，
1: 梅真系嘅。
0: 哦，即系呢度三角梅系经常会喺呢条循序步道嗰度揾到嘅。
3: 系，即系一路落去就系咁。
0: 哦，
1: 哦，我个脑咧又漂浮紧三角梅咩样噶？
0: 系你

0: 即
1: 係
0: 好似嗰啲啤牌嘅梅花咁樣。
1: 我都係咯，諗緊可能係咪即係有三個花瓣咁樣嗰個梅花？
0: 唔知啊，
1: 唔知。
0: 翻去睇下咯，唔係行呢一條步道，你咪睇到咯。
1: 咁係咪老師會帶你哋去行呢條步道㗎？定係你哋可能自己組團每日放學都會去行嘅？
0: 嗯，
1: 係點樣㗎？
2: 咁我哋就係每個星期都會有老師同我哋去行。咁如果係同學自己想行嘅話，咁我哋都會約上朋友一起去行。得閒嘅時候，
1: 咁老師喺講解嗰陣時，佢會唔會都介紹好多條步道側邊嘅花草樹木啊，或者其他見到嘅所見所聞都會同你哋分享？但係你哋會自己去觀察，然之後自己再去先問嗰個老師嘅咧？多數
2: 會同我哋講嗰啲花啦，之後佢會同我哋講啲詩啊，又或者係周圍嗰啲樓啊，又或者同我哋講香港嗰啲歷史啊。
1: 嗯，你話寫詩添啊？
2: 嗯，
0: 可唔可以讀一首？
1: 系咯，
0: 讀幾句咯。
1: 我吟個詩俾我哋聽下。
0: 系咯，
3: 有啲同學就即興寫咗幾句關於
1: 咁犀利，即興寫詩。
3: 文筆好好，覺得
1: 係
3: 寫咗關於春天同埋木棉花嘅短句，譬如木棉開遍山邊道，春風大露到窗前。
1: 哇！已經成個畫面出曬嚟啦，
0: 詩意
1: 係好有詩意。唔知道我哋下次去行呢条长穗步道嗰时，会唔会都有突然之间灵感触发，可以谂到啲诗句出嚟咧？
0: 系啊，你谂住三角梅先咯，
1: 未
0: 有人写。
1: 可能你迟啲要作一首三角梅嘅诗。
0: 我唔可以再谂嘅，头先讲咗好多咧，呢啲设计上嘅 idea 咧，
1: 系
0: 咁样谂咯。
1: 咁我哋就暂时倾住咁多先啦。
0: 好啊，
1: 我哋就而家听下小环节
0: 自然学。
4: 自然科学。自然
5: 学，自然学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有时歌词入面会有一啲未听过嘅词语，我阿 N 都会上网睇下佢嘅意思，既可以帮助自己理解歌曲，亦都可以趁呢个机会等自己学识新词语。最近听到一首歌嘅歌词用到云霓月照呢四个字。所谓云霓其实是什么来的呢？云霓这个词语曾经在《吕氏春秋·季夏纪明里》出现过，其日有斗食，有倍月，有云霓，所指的是太阳或者月亮形成的光云。光云通常在太阳或者月亮的周围出现，是阳光或者月光穿越悬浮在大气入面，位于高空卷层云的冰晶，经过折射或者反射过程所形成的光学现象，形态可以是白色或者彩色的光环、光弧或者是光斑。如果是彩色的光环，色彩是内红外紫这样排列。在现代气象学发展之前，包括光云在内的大气现象会被当时的人用作经验法则的气象预测基础。日云和月云在古代被视为落雨的前兆。苏洵的辩奸论有一句，月云而风，楚润而雨，因为月云由高空卷层云的冰晶折射而成。卷层云通常出现在冷暖空气交界不稳定区的前面，所以古代人认为观察到光云，其实是表示天气即将转为不稳定的云雨形态。至于日云，在天气晴朗的时候，通常不会出现超过半个钟。如果日云持续超过两个钟，就有可能是天气恶化的前兆。今集我哋自然学到云霓所指嘅光云系点样形成，光云嘅形态会受到冰晶嘅类型、晶体排列方向、冰晶嘅移动同太阳仰角等众多因素影响。我哋下集睇下光云到底有边几种啦。
4: 郑律允、林奕恒，六天工作，
0: 翻嚟
1: 六天工作。
0: 嚟到节目尾声啦，不过依家好热闹，又翻晒嚟啦，大家
1: 系啦，都系有好多同学喺度嘅。
0: 嗯，究竟大家好似个个都喺度睇住大家，
1: 笑容满面，大家都好似好多嘢想分享。
0: 系咯，究竟俾边个讲先呢？
1: 我见到 OK， 佢好似已经好兴奋，想分享今次上嚟开麦嘅一啲感受啦。系啦，不如就由 OK 讲先啦。
0: 嗯，
1: OK，OK，
6: 讲
0: 顶啦。今次你开麦咧，系咪你第一次开麦？
6: 系啊，系啊，第一次。
0: 哦，哇，点样？紧张？
1: 感受啊？
6: 好紧张，同埋有啲怕丑。
0: 怕丑，我都 feel 到。
1: 觉得你怕丑喎，
0: 系咩？我 feel 到喎。
1: 佢好开朗，好似系好多嘢想分享。
0: 微微咁样笑，即系佢又开心又
1: 系
0: 怕丑嗰种感觉。
1: 咦，咁有冇话你嚟紧咧？其实都系想喺环保呢方面啊，再做啲咩嘅新嘅发展啊，或者之后拣科或者大学拣科都可能都会想拣翻一啲环保相关嘅科目噶，
0: 或者再起条桥出嚟。
1: 系啦，
6: 有冇啲有呢方面嘅打算？
1: 嚟分享下。
6: 首先我系拣咗物理同埋地理嘅，
1: 嗯，
6: 其实呢个咧好适合环境呢方面发展。
1: 系，
6: 而且今次呢个活动令我更加清楚一啲环保嘅嘢，之后咧我都好想知多啲关于环保。
1: 嗯，
0: 即系叫做如果拣科大学会唔会有谂过拣咩？
6: 想拣一啲
0: 建筑，
6: 建筑嗰啲，
1: 或者参加呢个起桥嘅比赛啦，
0: 系咯，叫做热下身先。
1: 系啦，好，我哋问埋下一位同学仔啊，睇下你今次有啲咩感受，或者之后啲咩未来动向想同大家分享啊？有请，
7: 我觉得好
0: 紧张，
7: 紧张
1: 系呢个听得出嘅，好激动添啊！点解咁激动嘅？
0: 第一次开麦，好开心。
7: Yes。
1: 哦，咁有冇话未来系想有啲咩发展嘅，或者动向都想同大家分享下噶？关于环保嘅，
7: 因为我拣咗地理同物理，
1: 哦，都系地理同物理科，系啦，
7: 地理同埋环保息息相关。
1: 嗯。
7: 我会坚持环保的习惯，用自己的行动影响身边的人，一起为环保出一份力。
0: 嗯，
1: 非常之好。
0: 如果你读这两科，是不是又想做建筑啊？
7: 冇。
1: 有没有说目前都有些想法，想之后读什么的科目，即是大学的话？
7: 跟环保有关的。
1: 跟环保有关的，即可能是环境科学啊、生态啊等等呢啲，其实都同
0: 科学同物理都有关噶。
1: 有，
0: 唔系即系 I mean， 即系地理同物理可以整咗一个环保科学出嚟咯。
1: 咁啊，环保其实实在系涉及太多咧，可能有关于能源又得，讲紧啲物料去回收又得，或者系节能又得，有很多新嘅科技咁，其实都同环保有关嘅。咁所以其实环保就系咯，物理一定系游喺入边啦，地理都有嘅，我相信
0: 系。即系都系啲比较硬件上嗰啲，可唔可以咁讲？
1: 系咯，呢啲就系硬件上嘅嘢，软件咧就系靠呢位同学仔佢点样去为环保呢度去出一份力啦。好，咁问埋下位同学仔啊，你有啲咩感受啊？今次上嚟呢个节目，
8: 第一次上电台，
1: 嗯，
8: 一开始有啲紧张，但系主持都好热情，慢慢就放松咗啦。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哋学校嘅环保活动同埋自己嘅心得，都好开心。
1: 咁有冇话嚟紧都想系喺环保呢方面有啲咩嘅发展噶？你其实系咪本身都对环保好有兴趣嘅？
8: 系啊，平时我都会回收一啲水樽，之后设计啲嘢喺水樽度
0: 设计，即系叫做种啲嘢喺里面咁啊。
8: Yes，
1: 这个又是另一个我们叫做升级再造的一个，不是升级再造的，就
0: 是
1: 将一些物料物尽其用，其实都是将它本身可能要扔的胶樽，跟着将它赋予一个新的意义。我看到其实很多同学仔都争着想发表，但我们真的时间有限。
0: 对，
1: 不如我们就再一次多谢十位，是的，以后再跟他们去慢慢交流。我们就再一次多谢十位来自葵涌循道中学的同学仔上到来今集的节目。来到节目尾声，不如叫一声节目的口号先。
9: 乐天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说，中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宏福苑七栋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号可分批再返回单位执拾。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到黑客入侵，全球大约有9000间院校受到影响。本港私隐专员公署话，接获5间本港教育机构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涉及至少40000几人。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

0: 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王海怡报道。
1: 全球调解峰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主禮致辞时话，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在本港成立之后，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已经由37个增至到41个，缔约国亦都由8个增至到13个。李家超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期望各国政府和企业等各界人士充分利用香港提供的调解服务。
2: The National 15th Five-Year Plan, I'm pleased to note, has expressed support to IOMET. That ensures that Hong Kong will play a key role.In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by mediation long down the road. And I can assure you that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build on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ediation. Together, we will work to develop Hong Kong as a global mediation center.
1: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致辞时就话，国际调解院在秘书处协助底下推动调解服务和国际合作，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果。相信再过几年，签署公约的成员国会更加多。他强调，中国作为发起国，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
3: As the initiator and the host country of the IOMET, China will, as always, support its development. We welcome more countries to join the IOMET so as to make new contributions toward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give a boost to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1: 与会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律政司会以各种方式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工作。香港电台记者王海怡报道。
0: 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话：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黄贝文报道。
4: 国际调解院在香港首次主办全球调解峰会，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话：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和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涉事方分别是中国和新加坡。由资深海事法律专家刘瑞仪担任调解员。郑若骅接受访问的时候说，通常海事争议涉及很多不同合约，相信成功解决之后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又认为不断进行推广能够令到外界更加清楚认识调解工作。
5: 我们这个 case 呢，其实是他们有了争议之后才想起，因为我们去做推广，他们就知道有国际调解院做调解，因此他们就接受了我们用国际调解院做调解，跟着他们是达成一个调解协议跟着来的，就证明我们是去不断地去 做推广，去讲我们的工作是怎样样，是令到人家更加知道，也都令到人家更加有信心。
4: 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使用调解服务。
5: 国与国之间的争议，譬如中东那里是怎样样啊，这样，只要双方同意，任何国家都可以利用国际调解院的调解服务来解决他们的国与国之间的争议。唯一一个我们是有保留的，这个是国际法的需求，就是不能够涉及到第三国的利益。如果是涉及第三国的利益的话，我们这些案件我们就不能够受理，除非第三国同意，这个是一个大的原则。
4: 至于41个签署调解公约的成员国，以亚洲和非洲占较多。郑若骅表示，未来会争取更多不同国家和地区加入，希望建立全球调解生态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7栋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

0: 29号可以分批再返回单位執拾，每日开放两至三栋，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十个楼层，每户最多俾四名居民一同上楼，在单位内逗留三个钟头。由区议员认为不少居民反映希望再上楼執拾，欢迎当局迅速回应他们的期望。陈晓君报道。
1: 宏福苑七塘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号可以分批再上楼返回单位執拾。政府表示，每堂楼宇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获分配的日子同时段上楼。头三日21至23号会先开放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24号至26号就会开放宏建阁和宏昌阁。27号至29号就会开放宏道阁和宏盛阁。楼宇开放时段分别为上午9点至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半至6点半。每户最多四名居民一同上楼，最多在单位内逗留三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同上次的安排大致相若。消息话，现场人员会以弹性处理，在上下昼每节各四个钟头的时段内，尽量容许有需要的居民用尽这四个钟头。消息又话，行动涉及庞大的人力物力，政府难以持续执行，而经政府人员支援，居民在两次上楼之后已经搬走一定数量的物品，未必要第三次安排，居民应该尽量用好五月的上楼机会执拾。区议员罗晓峰话：欢迎当局迅速回应居民的期望。
2: 我哋喺上次嘅观察当中咧，唔少嘅居民咧都首先啦上到去就会攞咗佢哋一啲嘅个人嘅贵重物品啦，或者系值得纪念价值嘅物品啦。居民同我表达，都希望今次会唔会考虑攞埋其他一啲嘅个人嘅物品咧，甚至一啲嘅细型嘅家电咧。对于政府今次咁迅速去回应咗佢哋居民，希望可以再次翻上去執拾是表示欢迎的。
1: 罗晓峰又指，吸取上次经验，上楼安排涉及很大的体力劳动，关爱队会尽量安排足够人手为居民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今个月12号和20号的两场业主简介会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主报名参加，强调有充足名额给所有业主出席。合安会在简介会前透过短信发送网上简介会的会议资料至业主的注册电话号码。合安话收到个别业主表示遇到技术困难，相关业主已经接受转介，关爱队会提供适切协助。如其他业主需要协助，可联络一户一社工或者透过网站与合安联络。民政事务总署会安排各区关爱队提供协助。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理想，希望公众睇到委员会查到嘅事非常多，亦都冇事唔敢查。而整个聆讯公开公平，佢话下一轮聆讯将会喺六月下旬进行。在听证会上，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刘富国作供的时候承认，过往审查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指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直到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预示到问题，一定会跟进。陈晓庆报道。
3: 宏福苑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二月退休的刘富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是依书直说，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规设置生口，审核时并没有发觉是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责无旁贷。 刘富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没有收到投诉，审查组不会进行实地巡查，不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在大火才显现出来，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

0: 会跟进。他同时指出，当时制度是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说，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说，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看到委员会查到的嘢非常多，亦都冇嘢唔敢查，同时睇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会喺六月下旬进行，以待专家证人报告喺五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他又指，喺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系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冇涉贪围标、违规招标嘅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到黑客入侵，全球至今大约有9000间院校受到影响，大量学生和教职员用户资料有外泄风险，涉及美国哈佛大学、史丹福大学等。在本港，私隐专员公署表示，截至今日傍晚6点，接获5间本港教育机构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初步涉及至少40000多人，除了姓名、电邮地址，亦都有部分人的学历资料和成绩怀疑外泄。公署已经按既定机制就5宗事件展开调查。邓永林报道。
2: 可以用于管理成绩、课程笔记、作业、讲座影片等内容的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大规模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据美国哈佛大学学生部报道，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资料外泄，应该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并警告如果学校下星期二前不同他们联系，被盗数据将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数十亿条的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在本港，私人专员公署表示，截至星期五下午6点，接获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和香港教育城的资料外泄事故通报，初步至少44500人受影响，当中除了姓名、电邮地址，亦都有部分人的学历资料、成绩等受影响。公署表示，已经按既定机制就5宗事件展开调查。科技创新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形容，今次事件对学界影响较为广泛。
3: 我想以院校影响的数目，今次来讲都算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看到美国、澳洲、欧洲等地、香港都有不同的大学去使用，因为这个真是挺通用的，所以在尤其是学界方面的影响都算是挺广泛的。我想今次都是给大家一个去考虑的原因，就是将来对于这些通用的软件怎样去使用的指引，在各个地方我相信考虑到个私隐保护的情况之下，怎样去用这些第三方的软件和一些叫做跨国的产品，这些我想大家都要去商量一下。
2: 邱达根指出，这一类的工具对工作和学习都有帮助，亦都可以增加生产力，建议需要多些教育市民在使用有关工具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是在储存资料和数据方面。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日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 中东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指美国袭击伊朗运油轮同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违反停火协议，武装力量向身处霍尔木兹海峡嘅美国军舰还击。美军采取反击行动，打击伊朗嘅军事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如果不迅速签署协议，将会以更猛烈和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批评美国，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的时候，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强调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路晓山报道。
4: 伊朗传媒凌晨引述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报道，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伊朗武装部队又说，美军同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石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三艘驱逐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往亚曼湾的时候，伊朗部队发射多枚导弹，并出动无人机和小型船只，美方资产没有被命中。美军消除了来袭威胁，并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定点打击，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指挥控制中心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表示，三艘美国驱逐舰已经非常顺利地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未有损毁，相反伊朗方面损失惨重。他又说，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强调如果伊朗不迅速签署相关协议，美国未来会以更猛烈和更强硬的方式予以打击。伊朗传媒其后报道，海军突击队在一次特别行动中扣押了一艘涉嫌破坏石油出口和损害伊朗国家利益的运油轮，运油轮已经被引渡至伊朗南部海岸移交司法机关。伊朗外交部发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袭击伊朗运油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违反停火协议。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批评美国，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时，就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强调伊朗人从来不向压力低头。他又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评估错误，伊朗目前的战争准备程度是1000%。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报告八宗涉及汉坦病毒的个案，其中三人死亡，但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或者大流行，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的机会依然较低。各国卫生部门正是追踪部分中途落船的乘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中国没有感染病例的报告。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松标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的案件，当地法院裁定袁松标同同案被告前边境人员魏志良协助外国情报机关罪名成立，魏志良另一项公职人员失当罪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应放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表声明，强调由案件开始至今，一直明确指出相关指控与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专科门诊金和药费加幅过高，落实之前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加幅和配套，议会亦都无得否决。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一直有同立法会沟通解说，暂时没有计划修订医院管理局条例有关费用的安排。 佢強調今次改革係有加有減，本港醫療開支相當龐大，唔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條。鍾慧儀報導。
5: 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超過四個月，在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議員陳凱欣形容專科門診診金和藥費加幅以倍計，但立法會亦都冇得否決，要求下次調整收費要先到立法會討論。
6: 冇諮詢的情況下，我哋都冇得否決佢而家嗰個加幅。我自己個人絕對，如果以議員反映市民聲音咧，係唔支持呢個加幅嘅。佢哋係有病冇得揀，希望醫管局解説下。点解对专科门诊的复诊和药费加价加得咁狠？
5: 卢颂茂回应：公营医疗收费是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跟立法会沟通，暂时无意修例改变安排。又指过往的专科门诊收费太低，
7: 会罕见啦。亦都之后咧，喺过去呢段时间，我哋都一直有同立法会喺唔同嘅場合度一路去到做溝通，去到解説。暫時嚟講咧，冇計劃去到修訂呢個醫院管理局嘅條例，費用方面嘅相關嘅一個安排嘅。喺我嘅評估入邊咧，以往我哋專科門診嘅收費咧係定得太低嘅，而會令到咧某啲人咧係唔係好重視個醫療個價值啊。
5: 盧寵茂強調，收費有加有減，已經有22万人申請減免費用，以往只係有14000人。民建联的陈恒斌就认为加价之后多了人申请豁免是自然的事，又形容市民申请的时候等于打开肚皮。
8: 而家加完价之后大家都纷纷要去申请豁免，所以你豁免的数字自然会高。其实我觉得这个数据可能是这样比较是有些问题。冇人咧系中意揦开个肚皮俾人睇嘅。
5: 卢颂茂话：涉及公帑要认真处理。
7: 随住个人口老化咧，确实我哋会面对越嚟越大嘅压力嘅。唔做改革咧，只有死路一条。喺个申请减免，我哋要强调嗰啲系公帑嚟嘅。一啲唔符合标准嘅，如果佢要减免咧，我哋必须要好认真去处理。
5: 佢重申政府对公营医疗维持95%嘅高度资助，市民嘅共付成本占比极低。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宏福苑七栋受大火影响楼宇嘅居民，今个月21至29号可分批再返回单位执拾。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怀疑遭到黑客入侵，全球大约有9000间院校受到影响。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喺晚上8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喺雅蒲岛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几阵雷暴。听朝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朝早仍然系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9: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0: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国四月非农业新增职位115000个，大幅多过市场预期的62000个。上个月的失业率就维持在4.3%，平均时薪按月增长0.2%，少过预期。分析话，数据反映劳动市场具韧性，强化联储局将会在一段时间内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美国密歇根大学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是48.2，低过预期。美股情况，道指系报49716点，升119点；标普500指数报7397点，升60点。本港方面， 港股結束連續兩日的升勢，恆生指數最多曾經跌超過350點，午後的跌幅稍為收窄，收市是報26000。

0: 咧，之後嚟到改作一個回吐咧，這個我自己睇都係一個正常嘅技術調整。咁特別就係話市場觀望緊中東局勢之外咧，亦都係觀望美國同中國元首會面會唔會帶嚟一啲兩國關係比較正面嘅突破性消息。咁所以這個咧，亦都係令到港股嗰方面，就算喺高位回吐，但係睇翻喺嗰個跌幅同埋嗰個沽壓去講咧。都唔係話即係太過顯著，短期技術走勢去到睇咧，26000呢一個心理關口係能夠係守護住嘅時間嚟到講咧，咁預計恆指喺短期咧再有一個反覆向上，而再係嘗試一個更高嘅水平，甚至乎26800點咧，其實嗰個機會亦都係較大。
1: 近期一啲晶片股表現都幾好，但係星期五晶片股啊、AI 概念股都有一啲嘅回。你认为是一些短暂止赚的行为，定还是可能市场的焦点转移到去其他板块呢？
0: 我们投资金那方面都是倾向或者钟情在高阶芯片和高阶技术的半导体股那方面，在香港上市的相关股份也都是一个追落后的一个表现。芯片类股份呢，始终都有一个市场预期咧，喺中国嗰方面系会持续推进国产化、自给自足嘅一个政策之下咧，这个都系本身系一个庞大嘅一个市场前景嘅一个基础支持住咧，咁所以喺嗰个获利回吐嗰方面，估计都系一个有限度嘅一个情况。
2: 政府公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和基础建设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大约276亿港元等值的绿色债券及基础建设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和欧元。政府说今次的发行吸引来自亚洲、欧洲、中东和美洲超过30个市场的环球投资者广泛参与，录得总认购金额大约是2390亿港元等值，认购额是发行额的大约8.6倍。憧憬中美元首会面、美伊达成协议等，近日离岸人民币一度突破6.8关口，创超过3年的新高，在岸价就收报6.0817对一美元，较上日收市微跌2点子。分析预期短期人民币可能会升至6.7866对一美元。任浩峰报道。
3: 人民币中间价自超过3年高位回落，报6.8502兑一美元，较星期四中间价跌15点子，终止两日升势。离岸人民币曾经突破6.8兑一美元关口，创超过3年新高，之后在6.8关口窄幅上落，离岸价一度跌至近6.81兑一美元，其后低位回稳。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说，内地上月外汇储备高于预期，加上如果中美元首下个星期会面，预料会面气氛友好，都会利好人民币后市走势，短线或者升至6.7866兑一美元。
4: 真是确实到在下个星期就会见面的话，已经对比之前的状态为之好咯。那我相信应该都会一个挺友好的气氛去进行啦，市场的解读应该会进一步对人民币的汇价来讲会有一个支持，有个帮助在这里。短线可能你会进一步挑战的位置呢，可能6.7866对一美金附近的位置先，12个月人民币的目标呢可以挑战到6.75对一美金的水平。
3: 陈正乐又提到，中东地缘政局变化大，不同国家推动储备多元化，对中国来讲是合适时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对人民币有支持。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下个星期会公布季度业绩，市场预料腾讯上季经调整的盈利按年增长超过10%，阿里巴巴和京东的经调整盈利就可能显著倒退。分析预期三间公司都会加大 AI 的投资力度。赵家俊报道。
5: 多间平台股下星期公布季度业绩，腾讯和阿里巴巴预料盈利表现分化。综合市场预测，腾讯上季收入大约1993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超过676亿元，按年增长超过10%。个别大行憧憬腾讯的 AI 技术能够有效驱动广告业

0: 務擴張，同時提升用戶參與度和商業變現能力。至於阿里巴巴，上季收入預料按年增長約4%，至2465億元人民幣，經調整盈利可能跌超過50%，至144億幾。市場普遍預期阿里雲業務有望保持高增長，但受春節期間市場推廣相關開支影響，包括旗下人工智能助手千問在內的其他業務虧損可能擴大。京東集團預料經調整盈利亦顯著下跌，李昂估計按年跌60%至51億元。市場較多關注外賣業務經營前景。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資總監溫鋼成表示，市場繼續關注三間公司的 AI 投入和發展情況，認為阿里表現較為突出。
1: 內地方面的 AI 平台的認受性方面首拋第一，第二方面來講亦都到千問，這些其實對他們的未來發展會有個著數在這裡。而騰訊方面來講，早前大家出名就講的是隻龍蝦，但是龍蝦 Agentic 這件事其實本身很多平台都有這樣。而京東方面來講，不嬲因為他都是做售賣平台，所以其實他們那邊都會側重於銷售方面來講多少少，我亦都覺得理解。騰訊和京東呢可能競爭會未來方面會激烈一點，他們那個護城河方面來講不是那麼闊，不是那麼深，其實很容易會被其他行家搶了個 market share。
0: 溫鋼成說，市場普遍預期三間公司都會加大 AI 投資力度，關注核心業務能否繼續支持增長，以及管理層怎樣描述公司前景。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美股情況，道指報49,680點，升83點；標普500指數報7,387點，升50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報26,393點，跌232點，成交金額超過2,700億元。恒指期貨五月份報26,243點，跌24點。部分港股的造價，盈富基金26.5跌2.6，騰訊控股471.4跌6元，恒生中國企業91.08跌3.2，快手52.95升4.55，阿里巴巴139.9跌9.9，中芯國際73.35跌3.4，華虹半導體130.8跌10.6，普普馬特168.1升5.9。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8，日元156.64，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人民幣6.801，英磅對美元1.361，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港金系报44,060元，比上日收市跌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721.74美元，卖出价4,722.83美元。港汇指数101升0.1。呢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支持后起之秀好啊，定系支持大师级人马好呢
7: ？Why not both？
8: 第四届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今年的主题是大师与新星，今次我们邀请到两位殿堂级的大师来到香港，和我们本地乐坛的新星一起合奏，分别是音乐学院院长兼大提琴家李康浩教授 Kang Ho Lee， 以及世界知名 Novus 弦乐四重奏的创办成员小提琴家金英旭教授 Kim Yong Wook。
6: 这场演出不单只是一场听觉盛宴，更象征着艺术的薪火相传。演出曲目亦相当多元化，由古典巅峰之作到当代崭新作品，包罗万有。等香港新世代艺术协会营运经理赵伟恒继续同大家分享。
8: 曾经在卡内基音乐厅登台的钢琴家黄思源 Jason， 他会同两位韩国大师合奏演奏高难度的亚连斯基钢琴三重奏。大提琴家李康浩、小提琴家金英旭仲会分别亲自带领国际音乐比赛中精选出来的弦乐成员演奏澎湃的波佩尔《匈牙利狂想曲》大提琴弦乐版本，以及耳熟能详的《韦华第四季》。另一个重点是钢琴家王慧元 Valerie， 他会演绎新生代作曲家 Lip Hilton 的新作品。而 Valerie 仲会联同我们2025年国际音乐比赛最新出炉的两位小提琴冠军得奖者曾嘉怡 Chloe、王文正 Evan 一起演奏肖士塔科维奇五首小品的选段。
6: 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大师与新星》5月11日香港大会堂剧院。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6: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7: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嚟到星期五晚上咧10:39嘅啦，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星期五晚上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主持节目，由而家开始直至凌晨2:00咧，都会喺直播室度陪伴住你，咁啊大气电波之中相聚啊！咁啊预告一下咧，咁啊今晚相聚嘅时间，我哋听嘅歌曲啊，首先带俾大家咧就有新海泉加上宝姐李宝莹咧，咁啊当年冠录唱片嘅歌曲啊《血染嫁妆衣》，咁啊稍后咧就有十奏。严嵩咁啊，阵容方面鼎盛啦吓，三位都系鼎鼎大名嘅大老冠，包括咧龙哥李龙啦、田歌新剑郎，加上心哥廖国森啊。咁啊，稍后嘅时间仲会带俾大家柳毅全书之洞房，有田歌新剑郎加上李凤嘅歌声。咁啊，喺凌晨12:00至1:00期间，带俾大家梦会牡丹亭啊，带俾大家咧就有当年我哋龙翔剧团嘅录音，卢允贤、张雪丽、沈耀雄、陈炳球、陈少燕等人嘅歌声。好啦，喺呢个时间事不宜迟啦，同大家欣赏第一首歌曲先啊！《血染嫁妆衣》带俾大家就有宝姐李宝莹加上新海泉嘅歌声，一齐欣赏啦！

呀，怪女，女你天生。

0: 总之系家务不行咯。衰起上嚟就衰埋一堆。你个妹啊，三朝回门之日，佢竟作出长空行啊！
1: 吓，你讲咩话？
0: 讲你只收家咯。
2: 提起你妹，真啊下知，激到我睁眉白马眼，唔知佢个老梦，我将佢点样生？

想把对奸夫淫啊妇一齐抌啊落深水洼啊，掂到明星有关，我就颓然心冷，人急智生，将热泪经一擦，放在门前，我欲暗为道粉。

0: 追我嗰部烈女经，周慧竟然唔知用啊！
1: 就系我送俾你嗰本咧，我仲写埋你个名喺上边，有你个名。哎呀，哎呀，今次阿爹害死你啦，女。
0: 爹，点解你无端白白话害死我啫？
1: 梗系你个衰妹，以为你发现咗佢奸情，想将你毒死啊！点知反而毒死佢自己阿妈。

一曲咧选自咧粤剧《宝剑重辉万丈红》当中咧吓，咁啊由老父探个女监嗰段咧吓，咁亦都系将佢咧撮成一段嘅歌曲咧，系当年咧冠六成唱片，咁啊成为今日我哋啱啱欣赏过呢一首嘅歌曲咧《血染嫁妆衣》，咁啊带俾大家咧就有宝姐李宝莹啦，加上新海泉嘅歌声啊，好啦，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0:58，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咁一阵间咧喺新闻之后咧，就会带俾大家有龙哥李龙、田哥新剑郎，加上心哥廖国森咧一个好好嘅组合，带嚟一曲咧就十奏严嵩啊。咁啊，除咗咧今晚咧有呢一个嘅歌曲带俾大家咧，当然咧喺凌晨1点后咧都会有地方戏曲，有粤剧时段啦吓。陈坚以上海话为大家介绍粤剧噶，咁啊要喜欢欣赏粤剧嘅朋友咧，留待咧喺凌晨一点后咧，紧贴住我哋，咁啊带俾大家不同嘅歌曲。咁啊，亦都喺呢个时间咧，亦都可以咧提一提大家关于天气情况。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啊。今晚同埋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咧会有几阵雷暴噶。明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啊。明日初期咧喺明日初时咧离岸同埋高地间中系会吹强风嘅，咁啊喺呢个时间对对时间，我哋听一听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16日生效。调整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以及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中心的优势。警方正调查一宗在葵涌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名男子死亡，一名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下午4:33接报，在蓝田街一座工厦内，一名38岁男子驾驶一架货车倒车期间，怀疑撞到一名73岁男子，那名男子头部严重受伤，现场证实死亡。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跟进调查案件，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和史丹福大学在内，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

0: 影响。Canvas 系统用于管理成绩和课程笔记等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有学生当地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时，收到黑客组织的信息，说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没有和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只是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表示，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要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又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前不和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英国地方选举仍在点票，英国广播公司的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工党所得议席大减。首相斯纪贤说，选民已经表达了对于实现改变和改善生活的期望。他作为首相不会回避这些议题，但亦都不会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斯纪贤形容今次选举结果对工党来讲非常严峻，他会承担责任，但是不辞职。今次选举改选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大约5000个议席，以及6个市长职位，并改选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的全部议席。有传媒估计，今次选举最大赢家是法拉奇领导的极右英国改革党，左翼绿党亦都预计有几百席进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55点，升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5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56.6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7，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59美元，卖出4715.2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道之东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朝早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听日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

游泳的开场音乐咧，带大家收听个新闻报道翻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戏曲之夜当然要继续啦。咁啊，今晚喺星期五晚上，戏曲之夜陪伴住大家，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啊吓。咁啊，带俾大家有粤曲欣赏，亦都有咧我哋嘅地方戏曲时段。咁啊，凌晨一点后带俾大家嘅粤剧时段咧，有陈毡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柳毅全书啊。咁啊，当中咧亦都有两段歌曲，包括咧《龙女木》。杨啦，同埋湖滨识别嘅，有邵水蕉等人嘅歌声，咁啊喜欢欣赏柳毅全书嘅朋友咧，今晚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08，咁啊室外气温6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83%啊。天气方面咧，呢几日咧都系阴晴不定啦，天气唔稳定啊，带定把遮喺身咧就稳阵啦。咁啊喺呢个时间要介绍今晚嘅歌曲啦，稍后送上呢一曲嘅《柳毅全书之洞房》，有田歌新劍郎加上咪姐李鳳的歌聲啊，咁啊喺呢個時間咧帶俾大家呢個組合咧都係哇頂尖組合啊！帶嚟一曲咧，首先帶嚟大家熟悉而且耳熟能詳嘅歌曲啦，《十奏嚴嵩》。咁啊當中咧演繹海瑞嘅咧就有龍哥李龍啊，田歌新劍郎咧就係飾演家靖帝啊，咁啊仲有心阁廖国深咧就饰演呢一个严嵩啊，咁啊事不宜迟啦，咁啊当年咧灌录呢一首歌曲咧入唱片嘅时间咧，词曲嘅整理咧就有田歌新劍郎嘅《心血》啊，好啦，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一曲嘅《十奏嚴嵩》，一齐细意欣赏啊！

夫衣唔松，威激人神，权倾朝野，主上也让我三分。今天乃朔望之期，主上不久临朝，我得排班功效，有钱主上。

0: 省环水湾环水
1: 轻一省、众卿家、今乃朔王之期，孤王亲自临朝，右本上奏无事推朝，免阻碍孤王再寻香梦啊！
0: 上，现在天下太平，民安勿浮，虽知朝中富政有严嵩啊！

0: 山过一晚。
1: 嗨水，你来得正好，老夫正要与你算得账账。海水无端看不我儿，还在督察院督打老臣，还把西宫乱与打碎，可算得非常放纵啊！
0: 海水啊，你因何在督察院督打太师，还将西宫的乱与碎？

0: 你可知有罪啊？
1: 主上，督察院乃刑部重地，且属圣上钦赐正途，遂料太师与娘娘竟然捣乱嚣张，藐视王法。微臣为传主上威信，替代敬恶情空
0: 者，开卿家念在严世蕃是外妃亲弟，就将他轻轻警戒了事。你虽然是正直不阿，但是冒犯太师与娘娘，应该判罚你一年官俸啊！胡事推啊查！
1: 主上，小奸还可薄情，大奸不能轻恕，微臣嘛，位居督察院，今日周严嵩啊！

我驱神，我不理个头颅有多斤咧，从海睡，追上曾经下旨，就送这侄。

0: 下风，头可断系滋味穷，自古良臣轻一时，欺哥力胆，周易松
1: 咸水，你就屙何来呀？
0: 你有天
1: 你有酒，
0: 你有天
1: 你有颈，
0: 你有天哪里呀？

0: 师呀、啊！
1: 海谁就你苛捐重税，纳重三千，
0: 这
1: 是否真有其事呀、
2: 啊？主上当然并无其事啦，主上把他掠奔渤海，
1: 渤海，
2: 渤海，
1: 渤海，
2: 渤海，
0: 如此上掠奔渤海
3: 啊！掠奔渤海嘛！用亲仔周。

0: 呀。
1: 海瑞就你中饱私囊，卖官受贿，又就你克扣军粮，致令国库空虚，可有此事呀？
2: 圣上，必无其事呀。

0: 将，把他两鬓拨开
1: 啊，拨开嘛，
0: 拨开呀，
1: 两鬓拨开
2: 啊，
1: 又将两鬓拨开嘛，
0: 海瑞呀，你又来劳夫何来呀？
1: 微臣还忧。见赵檀连十里杀害黎公八百宗，阿、啊、爷。Yeah！

0: 太空，太空最惨饥民受冻。
1: 兴建照叹，不过为转上祈福；收买民谷，不过为充实国库。主上，海瑞无理取闹，理当斩首。
2: 斩首嘛？
3: 海瑞敢言还金州。

0: 罪免了，查了杀点。
1: 怎么讲？江城查了杀点嘛？
0: 未曾还休。

法难为日已久，微臣已尽力抢救，奈何水势凶猛，无法捉提，此乃天意，非关人事啊！若说众子行凶，更无其事。主上啊，不。

0: 好福好财送我。
1: 好财送，主上，媚亲还休啊。

主上，可知严贼私建皇宫，通谋不轨，佢简直系罪大恶极啊！

0: 可有此事？
1: 正有此事
0: 啊！因何如此大胆？
1: 主上，微臣建筑王公拉刘回主上出巡之用，讲到私通倭寇，因为倭寇披枪，老臣与其联络，此乃是怀柔政策，免其侵犯边土啊！我如此做法，不止无过，还中有功啊！
0: 太师言来有理，十本不回
2: 啊！十本不回啊！
1: 嗨水啊嗨水，你哋四期到了。

0: 海上，海瑞武高拳神，你当斩首
1: 啊！张神来斩。

了主上，好君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大明开国以来，

0: 未有今日民间之苦，其国安在呢？
1: 其国安在，
0: 国在主上。
1: 偷
0: 何以国在国王？
1: 冇错，
0: 之苦之国，国在安察，安察之国，国在都院，都院之国，国在严嵩，严嵩之国，国在主上。
1: 啊，
0: 请主上勤修德政，责及苍生，以免残身，殿殿包庇，官官相卫，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请主上三思，主上三那事。
2: 送这盏

0: 醉神，何以心悲动啊？主上，微臣今日为国而死，死而无憾。昨日平窝大将军戚继光交来一封密函，乃是严嵩私通倭寇，以立院包藏，命人从边关相送。微臣早已查得严嵩家内御兽龙袍，早备金冠，请主上明察，便知道他早有阴谋预报，谋害成功啊！
1: 请上来。

0: 眼神推出执法。
1: 最省油烟啊，我又成王又成孔，跪在街前面懵懵。你今后曾应承，就算严嵩有罪重，不习老权实，请主上开恩，守信用，守信用啊！
0: 这个嘛，
2: 哎，
0: 孤王曾有言，太将其令重啊，唯有赦免离全家，押入天牢挨苦痛。如此你一金钩，等你乞食残羹送啊！海瑞自何家？才恰为大用，封为一品官，永为王器重王器重啊！
3: 国事已调脱，千疮为百孔，当遂其心力，报国表征忠，表征忠。

0: 同大家一起欣赏过这首歌曲《十奏严嵩》，带来有李龙、新剑郎、廖国森的歌声。欣赏过后将时间带到晚上11:38，现在的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86%。听一听宣传声带。永不放弃，停住眼泪，鼓起勇气。
1: 好的歌我们一听再听，就似没有尽期，但是他们的故事你又有没有听过？
2: 这句话如何的开始，如何的启始，无人知晓的心意。
1: 逢星期五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 Music 5，就可以了解到不同音乐人他们背后的故事啦。
3: 想用歌曲前程，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2: 何言望住我心里痛什么？
3: 只要在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00至10:00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2: 人间都忘掉我，
4: 母亲节氹妈攻略。
5: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4: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6: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4: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7: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8: 哎呀！我觉得我最近真系要揾个师傅指点一下先得。
9: 你最近好唔顺咩？我识个风水师傅好掂嘅，介绍俾你啊。
8: 咩风水啊？我系话我想唱好啲粤曲，想揾个师傅教我啊。
9: 咁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1:00戏曲天地嘅名师出高徒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10: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咁啊，翻翻嚟咧，咁喺我哋戏曲之夜嘅节目时间咧，嚟到晚上11:48噶啦。咁啊，时间方面嚟到晚上11:41，更正啊吓，嚟到晚上嘅11:41，咁啊要留意咧雷暴警告生效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时分嘅2:30啊吓。咁啊，现在嘅时间系晚上11:41，咁啊要留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至到凌晨时分嘅2:30啊，咁啊啱啱发出嘅雷暴警告咧，大家都要留意啦。咁啊，亦都吓一吓亲呢位主持人啊，翻翻嚟咧，继续喺戏曲之夜之中咧，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主持节目啊吓。咁啊喺呢个时间亦都要提提大家啦。咁啊天气亦都变得唔稳定啦，雷暴警告生效噶啦，有效时间至到凌晨嘅2:30，敬请大家留意。好啦，长戏之余咧，当然要继续听歌啦。咁啊，翻翻嚟嘅时间咧。送上呢首歌曲，关于柳毅同埋龙女三娘嘅爱情故事，最后当然撮成好事啦，带嚟一曲花好月圆啊，送上有田歌新剑郎加上 May 姐李凤嘅歌声，一齐欣赏啊！

公主情深相守欠，此情此景今日如在目前。莫非你就是龙女三娘，与我孩未决？

来佢就是洞庭龙三公主，因为嫁夫不良惨遭虐待，我替他传书父王，救他回凡宫中啊，令佢骨

我连他做凌辱

0: 有意，我有气，无情。其实我无上招式，都是把依人怨念。
1: 常都好挂住佢嘅咩？咁我又唔怕讲白俾你知。

0: 见面识在宫门，曾赠献同心共誓，永相连起正旧盟，信是义缘不浅。妻呀、啊，你果是洞庭龙女，
1: 哎呀，
0: 对我可谓情比。

0: 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有田歌新剑郎加上美姐李凤合唱咧《柳毅全书之洞房》，即系花好月圆嘅一段啦。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国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的執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本月21至29号共9日分批上楼執拾。七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座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16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至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至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与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的影响减到最低，并且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及物流中心的优势。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受到影響。 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

0: 生报报道，有学生在当地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的时候，收到黑客组织的信息，说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没有与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仅修补部分安全的问题。黑客建议受影响的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要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且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们联系，所有被盗数据将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事件涉及是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道琼斯指数是报49662点，升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3点，是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65，瑞士法郎0.777，加元是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06.32美元，卖出4707.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寻日为广东地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0.3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寻晚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随住偏东气流逐渐缓和，下周初至到中期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2点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度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间中系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海系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是5000米；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 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5: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4: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5: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4: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6: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7: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好啦，熟悉嘅开场音乐咧，喺大家收听过咧凌晨十二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咧，带大家翻翻嚟拥抱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继续喺戏曲之夜之中咧，五台嘅直播室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你，直至凌晨两点钟。咁啊，除咗有粤曲欣赏之外咧，继续带俾大家咧喺凌晨一点后预告一下先。凌晨一点后就带俾大家有陈坚以上海话咧为你介绍粤剧《柳毅传书》。咁啊，当中两段嘅歌曲咧，包括有《龙女牧羊》啦，加上《湖滨惜别》嘅，咁啊有笑笑笑水蕉等人嘅歌声，咁啊喜欢欣赏粤剧嘅朋友咧，稍后唔好错过凌晨一点后由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嘅《柳毅传书》啦。好啦，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十二点十分嘅时间啊，雷暴警告生效嘅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嘅两点三十分。咁啊，重复一次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凌晨两点三十分。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6度啊，相对湿度88%啊。咁啊，睇下天气情况啊，天气预测方面咧，大致系多云有骤雨噶，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啊，咁啊，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喺23至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系吹强风噶。天气展望方面啊，星期日咧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咧短暂时间咧有阳光，同埋日间炎热啊。咁啊，虽然咧去到正午嘅时间咧，呢几日都好似特别热一啲啊吓。咁啊，但系日头同埋夜晚咧个温差咧都比较大，大家都记得要加紧要加衣保暖啦，因应自己身体需要咧着多件衫。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啊。咁啊，身体健康当然啦，听歌都开心啲嘛吓。咁好啦，呢个钟头里面咧就带嚟呢一个当年咧嘅唱片歌曲，亦都系咧我哋香港电台咧龙唱剧团嘅歌曲选之一啊吓，《梦回牡丹亭》。咁啊，当中咧冠六成唱片嘅时间咧，喺唱片嘅封套上面咧有好多嘅介绍。咁啊，除咗有故事方面咧，大家都熟悉牡丹亭嘅故事，亦都关于柳梦梅啦，同埋杜丽娘嘅故事啊。咁啊，当中呢一个唱片咧，当年咧就由阿次叔卢家次咧领导香港电台国乐队咧伴奏噶。咁啊，当中亦都可以欣赏到咧。多位咧，我哋当年咧龙唱剧团嘅精英前辈啊吓，咁啊当中咧就有张雪丽咧饰演杜丽娘啦，尹贤姐卢尹贤咧饰演柳梦梅啊，陈少燕咧饰演春香，陈炳球咧饰演杜宝，咁啊仲有花神咧就系沈耀红嘅歌声啊吓，咁啊事不宜迟啦，同大家咧一齐喺呢个时间咧开始欣赏我哋当年咧香港电台龙唱剧团嘅录音《梦回牡丹亭》。

God.

0: 你被爹爹砸甜
1: 小姐。

0: 小姐，不如我先返楼房，免引起老爷有怀疑之念啦。
1: 春香，你且先行回去，我要将心事诉翻。

0: 好啦，一齐收听紧咧就系梦回牡丹亭嘅上卷啊！咁啊，当中带俾大家咧有香港电台弄唱剧团嘅当年嘅录音。咁啊，欣赏紧咧有张雪丽、卢允贤、陈少坚、陈炳球、沈耀雄等人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凌晨时分12:32。要留意咧天气嘅转变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系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系生效。咁另外咧，之前生效紧嘅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至到凌晨嘅2:30。咁啊，重复一次咧天气嘅情况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咁同时之间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嘅2:30。咁啊喺呢个时间咧，为大家咧播放呢个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继续一齐欣赏《梦回牡丹亭》嘅下卷啦。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Hello, my name is Eliza 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3: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30。
4: CIBS。

0: 人人广播。
1: 小姐，知你饱读诗书，可否借六柳题诗作雅环消遣？
2: 题诗呀、啊，初次相逢何来雅兴，还需被夸你之嫌啊。
1: 小姐你太拘礼了。

0: 你是怀春少女，我是公子多情，今日有幸相逢，只应一倾肺腑啊，
1: 不是神女无心，只是白月。

0: 似无风消瘦。
1: 我是一片情深，你又何忍拒人于千里？
0: 难道不是冤家不聚头？

水流年，祭祀充满人家，令无感慨。

梦魂相会最差甜呢。太湖石头透春风。

0: 彩起来呀吧，
1: 但愿长住温柔乡。
0: 秀才。

0: 黎亮。
1: 爹爹万福。
0: 你刚才说到瘦，实在是瘦什么？
1: 说到瘦，是瘦白婷针到花园消遣。
0: 喂，女子姐，自当三步不出闺门之外，不应擅入花园。
1: 女儿下次不敢。
0: 你不应花园就寻，谁在此绰约难前呢？况且更梦到离魂。

0: 累而生，莫为污所染。所谓名门出归愁，远属又良言。倘有答错如行差，家声名如损。
1: 哪敢答错如行差，哪敢污沾和旧染。女儿知礼仪，品格孝前仪。

最怕树妖花神侵犯你，从今不准

0: 怪啲啲人偏偏。
1: 好啦，咁啊，继续咧，除咗梦回牡丹亭之外咧，仲有一首歌曲带俾大家咧，有靓似白羽唱嘅《刀光剑影道残宵》，一齐欣赏啦。

0: 受殺。哦，直。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午夜12:26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亦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出葵青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有关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7座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的安排，居民获安排在本月21至29号共9日分批上楼执拾。7座楼宇会分批开放，每座是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昌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为9点至下午1点，下午时段为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让4名居民一同上楼，居民可于单位内逗留3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母亲节将至，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今年母亲节酒楼大约有7至8成订座，对情况尚算满意，形容母亲节是全年酒楼生意最旺的一日，预计当日是会出现爆满，部分酒楼甚至可以做多一轮生意。他又说，除了酒楼，预期酒店自助餐和西餐亦都会受到欢迎，预计今年母亲节当日业界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5千万元。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切尔诺贝尔核禁区发生大火，并且在大风天气影响之下迅速蔓延，截至当地星期五上午，火场面积超过1100公顷。局方指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程度限制了救火行动，尤其是在某些森林地带，由于存在爆炸品威胁，扑救工作未能展开。内务部就说，截至星期五中午之前，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乌克兰传媒报道，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之后引发，官方和传媒未有说明无人机的来源。道琼斯指数报49574点，跌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6点，系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74，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9。

0: 人民币系6.801，英镑兑美元1.362，欧元兑美元1.177，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3.17美元，卖出4714.3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昨日为广东地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30.3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昨晚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料该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随着偏东气流逐渐缓和，下周初至到中期华南沿岸天色好转。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局部地区大雨警告，葵青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是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4: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3: 我系都唔买，奈得我咩何啊？
4: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5: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6: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7: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8: 新界西贡坑口区郑直之中学的李志林校长，
9: 咁我睇到咧，其实西贡大家都好熟悉呢个西贡系香港后花园，好多特色嘅地方都系本身中学嘅课程嘅题材嚟嘅。其实我哋本身位处西贡，就应该更加去深入去了解，同地区相关嘅元素都扣连起嚟。
7: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0: call 零五台小编小队节目探测任务出动，
11: 我哋系
12: 五台小编小队，
11: 逢星期六下昼6点20分，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我哋一众小编为你网罗未来一星期最精彩嘅节目，
13: 由长者资讯、文艺时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报一次过送到你耳边，
11: 有五台小编推介，节目情报掌握最快。
14: 哇，师傅是力量果实啊！听闻食咗力量果实嘅人可以获得超强大嘅能量哦，等我试一下先。
15: 咪住啊，呢、這个系
14: 食完咯、啊，点解我仲未感觉到力量嘅？
15: 呢粒系奇力量果实嚟噶，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昼1点嘅奇力量，有唔同嘅趣闻，听之余仲可以估埋一品。你食完个果实，包你一定中啦！
16: 大湾区梨园直通车即将开出， 请各位粤曲发烧友尽快上车。
17: 咪住，我仲未买车飞啊！
16: 唔使车飞，亦都唔使排队过关，只要你教好收音机就得噶啦。
17: 咁犀利！
16: 香港电台。

0: 五台，逢星期六下昼四点，湾区粤韵有澳门电台嘅主持联手速递嚟源最新资讯，将大湾区嘅命令动向一网打尽。出发啦！
1: 永不放弃，停住眼泪，鼓起勇气。
2: 好嘅歌，我哋一听再听。
1: 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
2: 但系佢哋嘅故事，你又有冇听过？
3: 这句话如何的开始，如何的启始，无人知晓的心意。
2: 逢星期五早上十一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 Music Five》，就可以了解到唔同音乐人佢哋背后嘅故事啦。
4: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5: 好啦，收听过咧凌晨一点钟嘅新闻报道啊，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之夜嘅时间咧，嚟到最后尾一小时啊，咁啊稍后咧就有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咧《柳毅传书》。咁啊，天气情况咧值得大家关注啊，咁啊要留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2:30噶。咁啊，另外咧有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葵青区嘅雨势咧特别大。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咁可能受影響嘅市民咧，應採取適當嘅預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損失。上述區域已經係錄得或者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嘅大雨，敬請大家留意啊！咁啊，而家嘅室外氣温錄得攝氏25度，相對濕度92%。天氣預測方面咧，大致多雲有驟雨啊，初時雨勢有時頗大，亦都有幾陣。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26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天气展望方面，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日间炎热。好了，跟大家讲个天气情况，亦都在这个时间送上粤剧时段。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陈姬。来了今朝的节目辰光里呢，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流年算术。流年算术呢是根据唐朝时代李朝晖的小说《流年传》而改编的，其中呢龙女牧羊是讲了搿能介的故事。讲流年呢路过了金乌岸，辣辣冰天雪地里听到一个女子哭得非常之的悲伤，伊细细的问下来才晓得伊是洞庭龙女嫁拨了金乌王子。夫婿呢对伊勿好，伊个小姑子呢又非常之的凶狠，经常要折磨伊，辣辣雪地里向看羊，呼救无门。流年啊对伊非常之的同情，而且呢愿意代为算术拨洞庭龙君。来到来欣赏。

0: 原来是为牧羊女子这次暗面痛苦，不知为了何事待我闻来。我与她素马并生，整天交谈，天色将晚，万事滚入要紧。
1: 爹娘啊，
0: 恨她是此辈上定有满腹委屈，我岂能不闻不问啊？小娘子，你因我在此地哭，
1: 君子还不声音吧？
0: 你莫看我是一个文弱之身，自古道为难相助乃君子本色，你只管对我言讲，听说与你本有接触。
1: 看这位君子倒有一念心肠，我不勉强满腹苦情相告于他，我能接触。

0: 奉承也未可知，君子你困这是什么？
1: 那是一群羊，
0: 是比三千只羊。
1: 不是羊又是什么？
0: 实不相瞒，此乃金乌龙宫隐喻的玉姑。
1: 玉姑，古传帝国几代是羊的羊，是紫色的小娘子你。
0: 我也比三千只。

0: 来是同听龙君的公子失敬了，
1: 不怪
0: 怪文公子这位老道是此

0: 张大头没此难忘，小谁一家万夫不知这样进得龙宫，那洞庭湖泊有所古庙，表弟有颗京剧大师上参神教，我这里有装一只君子一只皆是上下，只有人将前来接应，
1: 此次小神接个起迎，
0: 君子们。

刚刚大家听到的呢，就是刘尼水诗当中的《龙女牧羊》。接下来呢，请大家要欣赏下一出，就是《无病惜别》。刘尼成功的将龙女的求救信呢送到了洞庭，龙女啊顺利的被救回了洞庭。龙女对刘尼的正义不求报答，深为感动。辣辣送刘尼返回的辰光呢，对伊的为人更加的敬重了。接下来阿拉一道来欣赏《无病惜别》。

暖气。

0: 天色不早，就请公子吕布留你高日，
1: 待我再送一程，
0: 这太不公道了。
2: 公子一片深情，先生何必太气？
0: 是此时来，公卿不如重命公子卿。
1: 君子卿。

0: 君子，你我分别在前，我亲杯谁酒与君见饮，
1: 谁在宫中饮饮一盅。
2: 先生，这也是公子一片圣地，
1: 是此。

0: 再来，
1: 恭敬不知聪明，
0: 只得讨少了，
2: 只想求救嘞，
1: 是。

轻轻盈盈语，但叫七夕

0: 下，我是有旨意在我叔叔为公。
1: 各位听众，今朝辣辣月节欣赏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送上的是流年传世。今朝的节目辰光又到搿搭差勿多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辣下趟的节目当中再会了。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于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到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美军船只船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这两艘的运油轮遇袭，并且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指出，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两艘运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亚曼湾的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部署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情况，有议员关注是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以及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定，政府有刊宪，亦一直同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暫時沒有計劃修訂條例中有關費用的安排。另有議員表示，醫療改革是非常大的動作，理應在議會多討論，但推出之前沒有機會，認為是不理想。盧寵茂說，收費改革每兩年檢討，會繼續聆聽議員的意見。重新醫療開支相當龐大，1000亿元佔了政府營運接近兩成，隨著人口老化，面對越來越大的壓力，強調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條，必須承擔責任。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第四輪聽證會結束，委員會主席陸啟康表示，委員會工作四個半月，調查進展理想，超乎想像。他希望公眾都看到委員會查到的是非常多，亦都沒有事情不敢查，同時看到整個聆訊公開公平。陆启康指出，下一轮聆讯将会在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违标，

0: 违规招标的问题。道琼斯指数报49,618点，升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7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66，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8，人民币6.801，英镑兑美元1.363，欧元兑美元1.178，澳元兑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72美元，卖出4,726.9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一两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落得超过30毫米雨量，葵青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最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半。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气和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的风险，就好像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的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的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六十年代欧西流行歌曲。七十年代粤语流行曲。
1: 我哋世上同行万里，就似兄弟，快乐同游共戏。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系2026年嘅5月9日，星期六啊，农历嘅3月23日噶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09噶啦。咁啊，我哋嚟紧嘅3个小时嘅节目啊，正式开始啊！而喺呢3个小时入边咧，都有李慧图陪住大家个噃。好啦，咁啊，立即咧同大家讲讲今晚啊吓，李慧图拣选咗咩歌曲送俾大家？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新剑郎同埋邓美玲唱出嘅《钗头凤姿·春娥劝夫》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独唱嘅歌曲，由杨海凡唱出嘅《西楼恨》啊。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林家星同埋陈浩求合唱嘅《沈三白与云娘》嘅下卷，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何家权同埋陈丽云唱出嘅《火眼莺》，火眼啼莺先啊嘛，火眼啼莺啊。咁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任剑辉、白雪仙、梁盛波、靓仕白、任冰儿、陈锦棠合演嘅《再生回忆之灯坛诡辩》啊。而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系由黄少梅同埋许培唱出嘅《依恋到方神》啦。好啦，事不宜迟，即为大家送上由新剑郎咧同埋邓美玲合唱嘅《钗头凤姿·春娥劝夫》啊。新剑郎啊饰演陆游啦，邓美玲咧就饰演黄春娥嘅噃。黄春娥咧就系陆游奉母命再娶嘅妻子啊，系一个温柔。非常之温顺之意嘅女子嚟个噃，系啦。咁而当中故事嘅背景咧，就系、是、讲到有一日啦，就陆游就偶喺沈园偶遇唐婉啦，百感交集，提词《钗头凤》一首，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就愁怀落寞，咁啊，经春娥一番嘅劝慰啊，就最后咧。就免去咗呢一个嘅消沉啊，咁啊积极翻啦，人生系嘛？但系不如就请大家一齐欣赏由新剑郎同埋邓美玲合唱嘅《钗头凤姿·春娥劝夫》咧。

想老郎去年参事礼部，幸得名列榜首啊，起了权奸盗财，屠家陷害，未应殿试而回返故家，正因报国无门，佢终日郁郁不欢，对我亦情淡如水，思想起来不禁愁思难堪。正是不善一

春娥，齐呀！

0: 今日归来，神圣言语往事，是否为妻有不是之处呀？
1: 非呀非呀，妻呀，在这几年来，你对我百般体贴。

0: 后来佢黯然离去，顿挑起我旧恨深仇。唉，便再壁上题词一首，故意辞归啫。
1: 哦，壁上题。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新剑郎同埋邓美玲唱出嘅《钗头凤之春娥劝夫》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杨海凡唱出嘅《西流恨》啊。

0: 刚才欣赏过歌曲咧，就由杨海凡饰演李侯主李煜嘅，为大家唱出《西流恨》啊！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佛得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喺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甘蒂斯病毒。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得国早前不允许红迪厄斯号靠港，亦都不允许船上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与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至荷兰。邮轮于本月3号至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已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另外，西班牙卫生官员表示，在东南部城市阿利厄特发现是亚利坎特发现一宗疑似病例。该名女子曾经与在红迪厄斯号上发病之后，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患者乘坐同一航班。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且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英国威尔斯首席部长摩根表示，将会辞去威尔斯工党领袖职务。英国地方选举初步结果在当地星期五揭晓，首相斯基贤领导的工党失利。根据威尔斯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全球调解峰会致辞时候表示，香港致力成为全球调解之都，本港亦都具备相关条件。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能够巩固本港日后透过和平解决争议方面的关键作用。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际调解院发展，同时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合作，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表示，日前已经成功处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相信能够增加外界对调解院的信心。对于有没有信心国际调解院能够处理类似中东局势等争议，郑若骅表示，只要双方同意，都可以利用调解院的调解服务，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议。道琼斯指数系报49,535点，跌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9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71，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8，人民币系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2.52美元，卖出4,723.9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一两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葵青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70毫米。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

0: 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到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4:4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6: 母亲节氹妈攻略。
7: 咦，奇怪了，为什么我家这么干净，看落这么整齐的？
8: 阿妈，地下的尘我吸了，厨房的碗我都洗了，衣服都收好了，你就唞下吧。
9: 想氹掂妈妈，最紧要系自动自觉，等佢知道你系佢最强大嘅后盾。
10: 香港电台。

时间去到凌晨的3: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你会陶陪住大家吓。咁啊，首先要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4度，而相对湿度92%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清晨4:45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清晨4:45噶，咁啊大家要留意啊天气嘅变化啦吓。咁啊，李伟头喺度咧，其实不知不觉啦吓，其实为大家吓主持越夜越精彩嘅时间已经超过10年嘅时间啦。咁啊喺呢10年入边咧，咁啊首先要多谢咁多位嘅听众一直嘅支持啦、鼓励啦，同埋包容嘅。咁喺呢10年入边咧，亦系遇到唔同嘅狀況啦嚇，或者自己嘅身體啊，或者係喺節目上邊啊咁啊，都大家咧，我知道咧都非常之包容我啦，同埋支持啊，咁啊，首先喺度咧再一次咧多謝咁多位嘅聽眾。

啦。咁啊，嚟緊嘅時間咧，我都會繼續努力嘅，希望咧就揀選更多靚歌送俾大家啦嚇。咁、啊、希望大家咧就中意咧我所揀嘅歌曲啊嚇。咁啊，多謝大家先。好啦，咁啊，事不宜遲，繼續翻嚟咧，繼續為大家送上靚歌啊嚇。咁、啊、咧，接住落嚟嘅歌曲咧就係、是、由林家聲同埋陳浩球唱出嘅《沈三白與雲娘》嘅下卷啊，即刻送俾大家。

0: 三妹咯，
1: 云姐，云姐，你并怯寒风，何须强气呢？待我促请名医，但愿你药到病除，早日神清气爽啊！
0: 久病难求灵药，但得见王一面，我已并减其半，何须再觅仙方？
1: 凄凉汁，受两伤寒。

0: 才即曾发愁书，元宵后又传赤素，清明前再寄寸简。
1: 大抵是红桥所误，我半年来只收到一封。

0: 放学好啊？
1: 唉，想我赴闲两月，正为生活而愁，又何忍对病中人？

0: 我在淮阳盐署公职，生活上佳。系咧，清君驾后，近况可好啊？
1: 唉，娇妻要亡，女儿身挂，有何人对沈郎直说呢？
0: 啊，
1: 清君佢
0: 点啊？

岸头有间自轻营，清君自幼通文。女儿书信，拆阅也无妨。母亲大人膝下，一字黄龙借势。啊！哦，云姐。

0: 女儿可有归灵？想啊，
1: 佢愿妻良心。

0: 在窗吹得浪面外，我此生无憾路，
1: 云姐
0: 为是抛下浪关。

0: Quỳnh chứ.
1: Bạn có Quỳnh Miu Miu
0: Quỳnh chứ. Quỳnh chứ.

嘅下卷啊，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3:35噶啦。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温24度，而相对湿度92%啊，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4:45噶吓。即刻会为大家送上由何家权同埋陈丽云唱出嘅《火眼》。太硬。

恩，知我者都量我

0: 二嫂啊，你开嚟倾下啦，我同你都唔系咁轻容易瞓得着噶啦。
1: 哦，乜原来你系大白爷啊？你不应夜入猪楼，令我难于避孕啊！
0: 喂，你使乜遮遮掩掩啫？我同你闩埋门都系一家亲啫。
1: 大白爷，请你翻出去啦，望你稍稍冠住人伦嘅名分啊！
0: 倾下都唔得，阿二嫂，我而家同你倾下都已经系好尊重你啦。就算我要你投怀送抱，你都唔应有逆我之心啊！嚟啦！
1: 莫不是你借此难归寂寞，意欲撩乱芳心啊？纵是你举头不见有青天，白衫衣能红
0: 难忘得你孤为也独守，几难忘得共你会儿相啊亲啊，几难忘你舍却轻爱，几难得你后人襟马枕。
1: 好心灵好感啊，大伯爷。
0: 点啊？
1: 我真系拜下你、啊。
0: 拜乜嘢啊你？

0: 莫怪我始终是大伯爷，论理都不应活在你总眼前啊的情分啊，埋嚟啦。
1: 喂，万不能我退一步视你进一步，不应该将弱甚欺凌当我是寻常的脂粉噃，刮醒你都不得的。
0: 因为话乜你好馨香咩？如果你是黄花少女嘅，呢、这个做大伯爷嘅就点都唔敢穿房搭舍噶，系要撩下你啊！无非都知道你系过来人啫。
1: 你要放手咯噃！若果唔放手，
0: 我
1: 放大喉咙宣布你今时嘅罪行噶。
0: 唔怪得话天下富人皆势利，你只要博得眼前富贵啫。就对我负义忘恩啦、啊！你
1: 啊，你真系好事。我同你都全无瓜葛。

你生平不惯受人碾，我就碾过你啦。我不是暗里泥藏刀，我不惯把精粗来挑人，我不是午夜作偷香，我曾经与你同襟和共枕，你当年的艳迹都总难消，对于别人或者仲可以来瞒。

0: 门人，我是你枕边嘅情郎，往事你应能就再勿冚呢，往日你盲眼就唔盲心，今时你开眼反为对我就冇情感。你摸下我啦，就知道系边个啦。
1: 你
0: 系我啊！
1: 你啊，真系你啊！
0: 知唔系我咯？

0: 梦都估唔到，今时会见翻你嘅。你而家叫我点做人呢？
1: 唔该你唔好啦，二嫂，你想清楚至好啊，翻去瞓啦你。我估话你既有恩情啊，就当守我。

道别离时我已珠胎暗见，不嫁有谁个妇人？

0: 你都开声话礼教有关啦，边处仲有旧官重拾嘅用禁啊？
1: 你不能见我两难嘅环境，绝无关顾之心。
0: 喂，你好放手咯噃，若果你唔放手，我就放大个喉咙话二嫂将大伯爷挑衅噶噃。
1: 你应该原谅我为个仔而改嫁，系应该心存报复。利口如针，
0: 笑话。若不是冤家逢嘅狭路啊，全堂有日我。

否恩提也参切，呢只火眼就欠些字金不能眼。若果我稍有忘情，我只有今夜难过。

0: 阿妹，你估我哋今晚系应该重圆啦，仲抑或应该永绝呢？我希望你答复我呢个彷徨嘅询问啊！
1: 到咗而家，已经难分难解啦。我嘅幸福都全凭你一决。其实呢句说话你唔应该问我嘅，应该问下你自己个心啊！
0: 阿妹。我应该忍心酸，肺呀苦泪，败劣了业债也层层压。无奈都要立马临崖。且把自己良心

再行啊。今晚夜难归是云。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何家权同埋陈丽云唱出嘅《火眼提莺》啦。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损失严重，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遭遇挫败。

拜。脫歐運動人士法拉奇領導的民粹主義政黨英國改革黨是主要贏家，贏得超過1400個英格蘭地方議席。領導工黨的首相斯紀賢在當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選舉結果反映選民不滿現狀，但他不會一走了之，令到國家陷入混亂，承諾會帶來改變。觀察家指出，不足兩年前在大選中贏得壓倒性勝利的工黨，今次是遭到選民懲罰。即使在倫敦、英格蘭中部和北部的前工業區，以至威爾士等傳統票倉，支持率亦都逐漸消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确实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同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透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与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指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是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信赖的伙伴，法方亦都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与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载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讨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的情况，有议员关注今次医疗收费的加幅加价的项目和配套措施都没有咨询立法会，立法会无法否决现有加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回应，医管局收费根据医院管理局条例订定，政府有刊宪，也一直跟立法会沟通解说，政府暂时没有计划修订条例中有关费用的安排。另有议员表示，医疗改革是非常大的动作，理应在议会多讨论，但推出时没有机会，认为是不理想。卢颂茂说，收费改革每两年检讨，会继续聆听议员的意见。他重申，医疗开支相当庞大，1000亿元占了政府营运接近两成，随着人口老化，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强调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必须承担责任。道琼斯指数报49606点，是刚刚跳了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6，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62，是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1.87美元，卖出4723.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两三个钟头，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公里。预料是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气稍凉，日间雨势减弱，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早上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

0: 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 91%，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的4:45。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西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凌晨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凌晨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浪。西美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凌晨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北风1级；细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母亲节氹妈攻略，
7: 阿女啊，过节简简单单得噶啦，唔好使埋啲无谓钱买礼物啦。
6: 呢个时候你可以点？
8: 阿妈，我愿意为你出心出钱出力，我爱你。
6: 想氹掂妈妈，除咗花心思为佢制造惊喜之余，你仲可以勇敢啲，直接将爱讲出口啦！
9: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时间去到咧凌晨嘅4:09噶啦，喺直播室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5月9日星期六啊，农历嘅3月23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4度，而相对湿度91%啦，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会去到今日嘅清晨4:45噶吓。咁啊，好快已经去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吓。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再世红梅记之灯坛诡辩》啦，由任剑辉、白雪仙、梁盛波、靓次白、任冰儿、陈锦棠联合主演嘅吓。即刻为大家送上《灯坛诡辩》啦！

0: 虽是逃微有打，可惜吃鬼无父，倘如万苦千苦，岂不是身为玉像呢？
1: 哎呀，人王只有一次断无从事之理嘅，何况鬼迷虚质又哪怕刀枪啊？
0: 惠良，虽则逃微有打，可惜遮风无叶，倘如你一声犬吠啊，岂不是误了大事啊？
1: 你咪咁傻啦！所谓见怪不怪，奇怪自灭；见犬不惊，其声自绝。陪郎，去吧，去啊！

0: 爷偷到红梅阁，到底是济慧良啊，都还是探书生
1: 啊？不过济慧良啫，
0: 济慧良，国师习俗相传，调问自哀，应穿何服？
1: 白衣，
0: 乱分自庆咧，
1: 红上了，
0: 佢有礼。你今朝初更偷到红梅阁之时，是身穿红上的还是白衣啊？啊！
1: 这因为
0: 睇，我只问你身穿何衣，不准乱以他言，坏坏惊礼。啊！
1: 是穿红上啊！
0: 自哀，九合书生才是穿红自庆，写礼恨。你今云鬓蓬松，脂灵粉褪，看来今节初更，你偷入红梅阁中，乃是探书生的，不是济慧良。
1: 因为
0: 书后长老夫暗杀陪侍，真是神不知鬼不晓。为何刀落人了？你既与他有融融细雨之情，岂无破关相救之意？你到底将陪生救往何方？闯了仔啦！哎呀，
1: 相爷，今朝一切不知啊！
0: 肯真不知吗？
1: 不知
0: 啊，真是不知吗？我痛！

0: 形同虚撇，举棒伤人，飞沙走石。莫非，莫非？哎呀，哎呀，哎呀！哦，待我洗明双目，回头再杀你啊！
1: 哎呀！

0: 何以以不闻夫号之声，目不睹淋漓血腥呢？哈！侄儿啊，侄儿，杨仙何曾大事没有？
1: 啊，未曾大事。
0: 呸！还不动手，当。

0: 以又多来一个红衣的女子了？杀鬼者叩脚冤枉冤啊，在何来？
1: 岂不是自命其王，乃是替人赴冤？
0: 你替哪一个赴冤啊？
1: 替江仙赴冤。
0: 嗯，现在脱证交陪，不是江仙所为，难道是你的战俘所干不成吗？
1: 正是。
0: 你是谁人？
1: 亦是上府一名姬妾吧。
0: 何以饱暖思淫，尽皆是我上门的姬妾呢？哎，这女子披纱覆面，定是胆可撑天啊！红衣战火走来，上老夫堂前姬妾三十六，自然雨露都难充足啦。
1: 哎呀，
0: 你到底是相府第几房，金屋第几差呀？你姓张还是姓陈？姓杨都还是姓马啊？
1: 哎呀，相爷你何必问呢？妾者小姓呀，戏称则名，阴霾则灭。所谓娶妻池中贵，让妾的意如情泽，何况朝可以转赠于人，晚可以收回还阳的。我今晚所偷者只是一个书生而已。
0: 哎呀，
1: 于礼都无碍，于礼都无差。
0: 哎呀呀呀！哎，虽知我所爱者乃是妙龄女子，所弃者乃是诸王人禄，赠与人者的尽是腐败之草啊，绝非媚藉之花嘛。听你历历叫声，似乎仍在妙龄中，现可偷制绿头巾，立到落我眉梢下啦。
1: 相爷，虽知我所嫁者乃是苍苍白发，我所偷者乃是翩

话每月半月清单，以郎君系杀兔用家人系贴疏，人非草木谁能显示？于是乎，同善鸳鸯交颈之无声。

0: 眼龙泉在手，先杀道蛙后诛狼子，看你怕不怕？
1: 我不怕不怕。
0: 呀呀

你和妈，妈妈。

之類，有道貴不能也啊！風言風言，鋼線無盡，你速帶鋼線回返偏方去啊！贵为宰相，每逢寒食从不缺祭台三炷香，你到底是何方游魂，都来扰攘啊！

0: 喂了，一前错手烹红，老夫都悔之不及了。来来来，老夫话过，大杀四师，时时叫天罗天打走，朝度于你，更发十万溪钱，你将老夫原谅也吧。
1: 我不要不要啊！
0: 你有什么啊？
1: 我要你哋同进半闲堂，面壁一时，挥手思过。如非有命嘛，都会。

0: 为娘为娘，虽能脱境，但系投身何处呢？
1: 回乐，我送你回府去吧。
0: 唉，虽知郎无啊苦噶。

0: 乡野啊，乡野，乡野！
1: 哎呀，你个小奴才，打更小怪，倒来何干？
2: 奴才得来领功啊！
1: 哎呀，你个小奴才，何公子哟？
0: 乡野啊，奴才送余夫人返回偏。

0: 之后出门买药定经，闻得道路羊泉卢超容小姐避难扬州，疯癫事讲。
1: 适才未见魏良之魂，我已不记魏良之味啦。好，待老夫亲下扬州，把超容夺取。少一个魏良何足惜，丁香可替白羊。

因我素知此道好色，故以超勇为利，散播方中，好使他自投罗网呢。啊，起了超勇病毒，奸贼不来，必正是少壮难言家国名，老累贫为子女倾咯。超勇，超勇啊，超勇！哎呀，呼唤数声都毫无反应，此际原来无人，相依的只如父女，待我步上小楼，将他小心治。

喂，蕭勇，蕭勇，蕭勇啊！哎呀！未怕要逃苦。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就系由任建辉、白雪仙、梁成波、梁慈柏、任冰儿、陈锦棠主演嘅《再生梅记之登坛诡辩》啦。睇睇时间去到凌晨嘅4:37噶啦，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就是、由黄少梅同埋许培唱出嘅《依恋到荒神》啦。

0: 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咧，已经圆满结束啦。李伟图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的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是临近。特朗普在上个月29号表示，当日与普京通电话进行长时间交谈，并建议俄乌实施短期停火。普京于当地星期五晚以视像连线方式召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他与特朗普通话时一同回顾前苏联和美国并肩抗击纳粹、携手取得胜利的历史。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鉴于与美国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而5月9号至11号应该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说，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又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且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斯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到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观察家指出，不足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受到选民的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的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当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于防疫和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不允许红迪厄斯号靠港，亦都不允许船上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两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一名与已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到荷兰。邮轮于本月3号至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已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7，瑞士法郎0.777，加元系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77美元，卖出4715.9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凌晨的5点， 熱帶風暴黑格比集結在雅蒲島至西南偏西大約是1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是大致多雲，有一陣驟雨，天氣稍涼，日間最高氣温大約是25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早仍然稍涼，隨後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 9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做。

0: 更新，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1: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新机会。
0: 俾个机会我，
1: 给更新人士一个机会。
2: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3: 想找最爱，不用等得那么辛苦的。
2: 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
3: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一定有你一生中最爱。
4: 母亲节氹妈攻略，
5: 阿女啊，阿妈煮餸唔叻啊，不如我哋都系出去食啦。
4: 呢个时候你应该讲，
6: 阿妈，我唔准你咁话自己噶，不知几好味啊。不过今日咧，你就坐定定，等我煮大餐俾你食啦。
4: 想氹掂妈妈，就要识得欣赏佢嘅厨艺同心思。
7: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母亲幸福快乐。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周璇姐姐嘅《花样的年华》，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嘅，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日子嚟到咧2026年嘅5月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3日，室外温23度，相对湿度91%。

0: 要你者得不到的爱情，咁啊真系摆个心度咯，唯有系咪？好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14，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出边咧落住雨，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报系咁嘅，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上午5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是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清凉稍凉，随后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1%。
1: 百代公司特请王仁美女士唱《衣光曲》。

余光曲，我哋有黄仁美嘅歌声啊。继续呢首歌咧，相信大家都唔会陌生。不过今日拣嚟嘅版本系邓白英主唱。何日君再来？

0: 零五台小编小队节目探测任务出动。
1: 我哋系
2: 五台小编小队，
1: 逢星期六下昼6:20，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我哋一众小编为你网罗未来一星期最精彩嘅节目。
3: 由长者资讯、文艺时段到新歌推介，全部情报一次过送到你耳边。
1: 有五台小编推介，节目情报掌握最快。哇，师傅是力量果实啊！听闻食咗力量果实嘅人可以获得超强大嘅能量喎、啊，等我试下先。
4: 咪住啊！呢、這个系
1: 食完咯、啊，点解我仲未感觉到力量嘅？
4: 呢粒系奇力量果实嚟噶。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早上10:00到下昼1:00嘅奇力量有唔同嘅趣闻，听之余仲可以估埋一份。你食完个果实，包你一定中啦！
5: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6: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联合广播。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声消防方嘅问我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2啊，个个唱问我咧，即系因为都好多版本嘛，其实个个人唱嘅感觉都好唔同咁啊，我几中意芳芳姐呢个版本咧，好有自在感啊，因为呢首歌都要讲系真系好发自内心嘅一啲嘅感觉嚟噶嘛，咁啊佢嗰种自在感咧系觉得好轻松、好愉快咁嘅感觉，正。嗱，跟住呢首歌都系好多好多朋友翻唱，不过会唔会你都系中意呢个版本咧？

张德兰姐姐咧，真系由细到大把声都系好靓。网中人，继续我哋有咧谈何容易，唔系应该系吴向伦先啱。不过当然啦，即系你可能对于好多朋友嚟讲，认识佢可能系睇《爱回家》。

张明志叫吴亨麟有呢一首《帘卷西风》。今朝拣歌嘅时候咧，发现呢首歌真系好耐冇听。我哋有小凤姐。

徐小凤，小凤姐嘅《星光的背影》系咪真系好耐冇听咧？可能咧，你谂起徐小凤，会谂起佢嘅《随想曲》啦，谂起佢嘅《无奈》啦，谂起佢嘅《风的季节》啦，系咪？好多好多好歌，你未必会谂起呢一首。嗱，听日咧就系一年一度嘅母亲节啦，祝天下嘅母亲，包括我啊，自己母亲节快乐。最紧要咩啊？都是身体健康，至为重要。

三米去冠杰扶无人，好讲下最新的天气先。天文台5:45发出的最新的天气预测是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初时离岸咧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室外温咧23度，相对湿度90%嘅，虽然咧你话天气咧即系有23-24度，咁啊先系稍凉啦，咁但系咧对于我哋嘅哥哥姐姐，可能咧就会觉得好似都有啲冻系嘛，咁唔紧要嘅，因为咧体感系自己嘅，后生仔23度觉得哇好热啊，要着件短袖衫，要着短裤，唔使一定要有一个同样嘅标准嘅，自己感觉到嗰个天气系冻嘅，咪着多件衫咯。热嘅咪除一件衫咯，系咪？咁当然啦，最重要系咩？要空气流通，呢个先系最重要。有时冻都好啦，点都要开只窗，点都要开部冷气。最好有对行窗，即系两边有少少罅就已经得噶啦，起码都叫做扯下风啊嘛，系嘛？继续咧，佩佩都好中意嘅一首歌，无论佢独唱啊，合唱啊。

我都好中意。今日拣嚟嘅系合唱版本，杨师弟邓智新《无花果》。

喂，记唔记得呢个人啊？佢系李振辉啊，有呢一首《杀手神唱》。嗱，咁讲起咧，即系一啲嘅旧歌咧，相信咧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好中意，因为咧事实上有好多好歌都系陪住大家成长嘅，咁亦都好多歌手都系陪住大家成长嘅。呢位朋友咧，而家好多时候你都会见到佢系喺啲歌唱比赛里边做评判，因为佢真系好有份量。佢系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啊。我都系，好似由佢唱歌到而家，把声都系咁靓，好似冇变过嘅，同埋个样子都好似食嘅防腐剂咁样。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从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且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是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临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确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他又指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透过简化

0: 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在北京与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轮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于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到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运油轮遇袭，并且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指出，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措施，两艘运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亚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部署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切尔诺贝尔禁核是核禁区发生大火，并且在大风天气影响之下迅速蔓延，致使当地星期五上午火场面积超过1000公顷。局方指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对雷是地雷隐患，极大程度限制了救火行动，尤其是在某些森林地带，由于存在爆炸品威胁，扑救工作未能展开。内务部就说，截至星期五中午前，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乌克兰传媒报道，切尔诺贝尔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之后引发，官方和传媒未有说明无人机的来源。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在凌晨的五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东，是西南偏西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早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是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 90%。跟住华南风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是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啦。澳门是吹北风1级，西沙是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69，瑞士法郎0.777，加元是1.368，人民币是6.801，英镑对美元1.3。

0: 1.3364，歐元對美元1.179，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係0.59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14.41美元，賣出4715.36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1: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喂，你哋做乜啊？主力牆嚟嘅喎，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的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的。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还犯法的。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墙。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 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呢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7: CIBS 人人广播。
8: 唉，我觉得我最近真係要搵个师傅指点一下先得。
9: 你最近好唔顺吗？我识个风水师傅好掂㗎，介绍俾你啊。
8: 咩风水啊？我係话我想唱好啲粤曲，想搵个师傅教我啊。
9: 咁就易啦，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午1点戏曲天地嘅名师出高徒啦。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仁雄师傅亲自教授，我肯定你进步神速啊。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陪陪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23噶啦。新界气温咧有23度，相对湿度90%嘅。转头翻嚟咧，我哋今日咧星期六啦，会带大家去周围行下嘅。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天后宝诞嘅噃，系今日系3月23天后诞。当然，大家如果系熟悉呢一个嘅粤剧嘅朋友，一定知道3月23。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粤剧界的一个忙碌的日子。究竟我们有些什么是关于今天天后诞的呢？一阵间就会请到和哥和大家讲解一下的。当然他是来自这个文化历史达人，由他的把口讲，大家应该会清楚很多，有些佩佩可能都未必知道。

0: 星期六啊，喺六点钟新闻之后，有佩佩，仲有咧带我哋游山玩水嘅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嘅。和哥早晨。
1: 早晨啊，佩佩你好。
0: 早晨啊，和哥，你知唔知道今日农历系3月23，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日子咧？
1: 系有个好重要嘅人生日。
0: 系啦，呢、這个咧就系天后娘娘啦
1: 。
0: 天后娘娘咧嘅天后宝诞，今日系3月23啦。我谂对于我哋听众嚟讲，特别系喜欢粤剧嘅听众，一定唔会陌生啦。因为3月23咧，周围你都会睇到呢个嘅粤剧嘅神功戏嘅。
1: 冇错冇错，其实就通常呢啲传统贺诞都系噶啦，即系我哋其实咧呢啲戏咧，其实就都好生活化。其实我咧咁样理解啦，即系个神生日，咁今日天后生日啦，叫做。咁我哋人都會啦，我哋同啲人慶祝生日都哦，同佢食餐飯啊，或者我哋有啲 party 啊，同佢即係慶祝咁樣。
0: 即係有啲錢就請個歌星嚟唱歌咁樣嘅意思啊。
1: 真係嚟冇錯，有人唱下歌啊，即係唱歌跳舞啊咁樣啦。咁我哋即係傳統文化都係嘅，其實我哋好多時傳統文化都從我哋嘅人間社會去投射嘅。咁個神生日，咁我哋梗係要做啲慶祝嘅嘢俾佢睇啦。咁我哋就會做一啲粵劇啦，依我哋做粵劇就叫神功戲。咁我哋就演場戲俾個神睇啊，同佢慶祝生日啊，等佢娛樂下大家。呢、這個都係我哋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傳統。咁而神功戲其實都係香港其中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
0: 嗱，講起咧天后廟，香港真係有幾多嘅喎？我發現。
1: 係啊，因為其實好似佢哋統計過咧，其實我哋香港譬如有好多唔同嘅廟宇啦，其實天后廟嘅數目咧應該數一數二嘅，因為香港以前咧都係一個即係、就是、有好多都係以呢個捕魚啦為生嘅一啲嘅族群啦，咁喺度生活。咁而天后大家都知啦，天后佢係一個即係、就是、我哋叫水神啦，其實係幫佢哋譬如佢哋祈求佢安全啊、
0: 風平浪靜啊咁樣，
1: 係啊，風平浪靜啊咁樣。

0: 咁變咗都幾多咧？沿海一帶唔單止香港，其實喺廣東啊、澳門咧，都好多天后廟嘅。咁所以天后咧，都係我哋香港或者嶺南地區啦，一個比較流行嘅一個民間信俗。
1: 嗱，我见咧，嗱，天后诞咧，佢哋嘅譬如做神功戏咁讲咧，香港真系好多台，亦都好多台都好有特色嘅。其中一台咧就系呢一个嘅梁旋湾，梁旋湾咧今年咧就叫做双数年，佢先至有一个好特别嘅好似巡游咁样嘅，系咪啊？
0: 系啊，其实梁旋湾咧，佢就每年都有荷诞。不过我哋逢双数年咧，佢就叫做即系大戒啦，即系一个大型啲嘅庆祝。咁我哋有一个叫做海上巡游嘅，咁就其实请天后娘娘啦，就出海啦，咁就去做一个巡游。其实个寓意就希望佢哋即系祝福翻附近嗰啲湾头啦，令到佢哋风调雨顺咁啦。咁所以今年双数年，今年二六年啊嘛，咁所以今年咧，佢哋梁旋湾咧就会有一个即系海上出巡嘅一个仪式咯。咁都系一个。都好熱鬧嘅一個傳統嘅風俗嚟嘅，呢個係
1: 海上出巡係做啲乜嘢㗎？即係似唔似即係漂色嗰啲巡遊啊咁樣，定係點樣㗎？即係好多架船咁樣巡嚟巡去咁啊㗎？
0: 係啦，其實佢都會有啲出巡嘅隊伍啦。其實最主要咧就係佢哋嗰啲直隶咧就會喺天后宮就會請天后嘅行身，行身嘅意思就即係話一個細嘅天像就可以移動嘅。就象征将天后咧，就即系送到船上边啦，然后呢个船队咧就载住呢个天后嘅行身咧，就沿住海边咧去到巡游。咁其实就寓意咧，即系保佢哋嘅湾头一啲水陆平安咁样。其实就系一个类似即系祝福嘅仪式啦。我哋理解为，
1: 咁嗱，呢啲地方好难去噶、哦，系咪即系都要知道点样搭船去先得嘅咧？
0: 其實都係嘅，不過依家我知道咧，其實好多依家搞天后誕嘅主會咧，都有特別安排一啲，譬如梁旋灣有啲船啊，或者一啲交通工具嘅。咁其實大家依家都好簡單嘅，就上網你哋查，我頭先都查過啊。你打下梁旋灣嘅今年嘅天后誕，其實都有啲資訊咧，俾大家知道咧點樣去嗰個地方咧荷誕啊，去睇下佢哋嗰啲傳統嘅活動咁樣嘅。
1: 係喎，嗱，咁講起3月23咧，真係我哋粵劇界嘅一個好重要嘅演出嘅期嚟㗎啦，幾乎咧你講得出係做。粤剧嘅朋友，华光子弟咧，你都要开工噶啦，即系因为好多台会一齐做啦。咁而且有很多台咧，其实都系喺海岛度啦，又或者咧就喺一啲即系都系即系海边嘅地方。即系除咗头先讲嘅梁旋湾之外咧，蒲台岛都系一个好特别嘅演出嘅地方嚟噶。
0: 啊，係啊，蒲台島真係好有趣啦！我喺蒲台島咧，我之前去自己睇咧，除咗睇個蛋之外咧，睇一樣嘢好得意，就係佢嗰個戲棚。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咧，其實好多時我哋做神功戲啦，都會搭一個竹棚去到，即係做一個佢表演場地啦。你講個臨時嘅戲院啦，係啊，臨時戲院啦。咁蒲台島嘅有趣地方係咩？一般我哋搭呢啲咁嘅戲棚咧，一定要係通常都喺個天后廟前面，因為你俾個神睇噶嘛。咁但係咁啱咧，佢間廟前面咧，其實就懸崖邊嚟嘅。咁啊點算咧？咁佢哋就歷年都係個傳統噶啦，就揾啲真係搭棚嘅師傅，就喺懸崖邊喺廟前面啊嘅懸崖邊，就真係搭咗個戲棚出嚟嘅。咁呢個想象都係一個奇景嚟嘅，即係尤其是你即係離遠坐船去到蒲台島，離遠睇到個
1: 遠裏邊嘅畫。
0: 好震撼！佢真係企喺個懸崖邊，就喺前面搭咗個好大嘅戲棚，咁就對住間廟，咁裏面咧就喺度做神功戲，做其他嘅傳統嘅活動。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香港一個比較有特色嘅一個做神功戲嘅地方啦，蒲台島係啦。
1: 嗱，講起咧，即係喺呢啲島度做戲咧，真係要主會有船先去到噶嘛。咁係咪啲演員基本上都係喺嗰度扎營啊，住好多晚，或者可能甚至乎觀眾啊都要喺嗰度住先至搞得掂咧？
0: 我相信以前是的，即是以前呢，我听那些主会讲呢，因为交通不方便啦，那些戏班啊，甚至是即是荷诞的人呢，都会在那里留宿的，因为你做到夜，反正你做到台戏，以前仲夜，可能十一、十二点才完，咁其实你就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交通工具方便回去即是家里啊，咁样。咁有时呢，以前我听佢讲有时候瞓棚底的，即是在个戏台下边呢，就咁瞓的啦，那些即是离园子弟。依家當然交通方便啦，咁就未必真係會喺度留宿啦。咁但係都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啊！你有冇聽過呢個叫做即係天光戲啊？
1: 知道，應該就係臨天光嗰陣時做，仲要咧可能係啲啱啱入行啦，或者咧佢喺度力求上游嚇，希望可以俾到個機會佢去搭下台板做下主角嘅人咧，去做呢一個嘅天光戲嘅。
0: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嗰陣時咧，一般一嚟佢哋就。

0: 真係喺度留宿啦，咁啲嘉賓啊或者觀眾有得留宿，咁夜晚冇嘢做㗎嘛，咁佢哋又會咁夜晚不如又出嚟演下戲，咁娛樂大家咁樣，咁所以就出現咗有天光戲嘅傳統啦。咁聽講依家呢仲有啲戲班呢都有天光戲呢個文化係傳承咗落嚟。
1: 今年我知道梁旋灣係有囉，即係嗱，除咗天光戲之外，有人都講話有日戲啦，日戲未必係台柱做嘅，咁可能係叫做我哋叫三四幫嗰啲演員，咁俾機會佢又係做下證人咁樣，咁都係一個幾好嘅機會嚟，因為講真真係你又要有一台嘅音樂師傅，又有個台俾你去演出，咁其實如果係即係一路上緊位嘅朋友仔都可以希望可以有機會演出噶嘛？
0: 係啊，咁同埋睇神功戲咧，我自己比較中意睇第一場嘅。
1: 哦，因為有六國大封上係咪？
0: 係啦，冇錯。嗱，呢一場咧係一個好有趣嘅。點解我中意睇呢一場呢？以前嘅傳統咧，因為六國大封上你知啦，好多角色噶嘛，即係六國嘅唔同嘅大將啊，或者好多嘅六國就加埋佢哋老婆，就好多演員去做。
1: 係。
0: 咁其實咧，以前咧個主會咧又用第一場戲六國大封上咧就係、是、個曬冷嘅。即係話俾佢聽，佢哋個班底有幾咁人才仔仔，咁通常要用呢一場咧去到 show 俾大家聽咧，我哋有幾有實力嘅咁樣。咁所以呢一場咧都係一個比較好熱鬧啦，好多演員啦，甚至係一個都幾精彩嘅一場戲嚟嘅。咁所以有時我都會揀咧第一場去睇六個大風箱。
1: 咁仲有正旦，有時咧仲會有個叫香花山大河手睇嘅喎。
0: 係啊，有時會有呢種嘅賀壽，即係都係好大規模嘅一個演出咯。咁就香港大賀壽咧，就唔係咁多地方有嘅，係啦。咁反而有時會做一下啲，譬如天機送子啊，咁呢啲就會比較多啲係，即係我諗天機送子做出嚟就希望嗰條村或者嗰個地方人丁就旺啲啦咁樣。咁所以呢啲咁嘅例戲啦，我哋叫做咁都係好多時咧神功戲都會有嘅一啲嘅劇目嚟嘅。
1: 嗱，另外咧有一台嘅神功戲咧，天后旦咧，我一定要講下就係呢個青衣啦。講起咧青衣咧，好多我啲後生嘅朋友，其實佢唔係去睇粵劇嘅，佢其實係去食嘢嘅。
0: 係啊，青衣我覺得幾有趣。嗱，我哋成日去講即係傳統文化，或者我哋講非遺啦咁樣。其實有時真係我哋有一樣嘢好緊要咧，係要與時並進嘅。例如呢啲咁嘅傳統儀式啊，可能大家覺得老土啊，啲人覺得好悶啊咁樣。咁但係青衣呢個地方，頭先你提到咧，佢要青衣大戲棚咧，其實佢就有天后誕咁，另外都有啲神誕都會利用個戲棚咧，佢做乜嘢咧？佢就有引入咗一啲即係現代嘅模式啦，即係有啲食肆啊，或者有啲攤檔啊咁樣，就搞到好似咧我哋新年行呢、這個
1: 花市、
0: 年宵夜市咁啊，係花市咁啊，好熱鬧。個個其實為咗去咧，就可能未必真係為咗荷蛋，為咗食嘢，係啦，為咗感受嗰個現場氣氛。不過我覺得呢樣嘢都幾好喎，因為你就透過呢樣嘢，就可能又會引翻多啲年輕人咧，就去認識翻呢啲傳統文化咯。可能佢去為咗食嘢㗎，或者去到好打卡，咁但係佢又會聽到隔離又會有神功戲喎。係嘛？又會聽到可能有啲即係天后誕嘅一啲活動，又可以引發翻佢哋對於傳統嘅興趣。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幾有趣嘅一啲我哋叫傳承與創新嘅一啲例子咯。
1: 咁除咗呢一啲嘅演出之外咧，就講緊即係我琴晚啱啱咧新鮮滾熱辣咧行開呢個屯門新墟，我又見到嗰度都有一台嘅神功戲。咁啊，唔單止我見到戲棚，我仲見到一個好大嘅，我唔知嗰個係咪叫花牌定係咩咧，可以供奉嘅喎，嗰、那個又係咩嚟嘅咧？
0: 我就冇去過嗰度，不過可能佢係即係一個神壇咁樣，係即係請咗嗰啲神出嚟作為一個臨時嘅祭壇儀式咁做供奉啦。咁有啲天后誕咧，都會係有咁嘅即係傳統去做嘅。咁頭先講開啦，其實咧我哋成日講話好有趣嗰啲，即係其實我哋去一個天后誕咧，其實我成日都係數咧裏邊有幾多係我哋屬於香港嘅非遺項目或者傳統文化。
1: 例如，
0: 其實係一個誕咧，例如好得意嘅。例如頭先你講花牌啦，花牌製作技藝已經係我哋非遺嚟㗎啦。咁跟住咧，粵劇啊唔使講啦，粵劇本身已經肯定係啦。咁呢個天后誕本身咧就犀利啦。天后誕咧其實好犀利，天后誕本身咧其實咧已經係成為咧我哋一個國家級嘅即係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㗎啦。咁跟住你會睇到裏面譬如有一啲會請一啲男模啦去做嗰啲儀式啦，咁呢啲傳統嘅初儀呢亦都係非遺嚟嘅。咁譬如你又會見到囉，喺通常天人會見到乜嘢好熱鬧嘅舞龍舞獅啦，係咪一啲嘅即係唔同嘅演出格呢啲呢都係非遺嚟㗎，舞獅本身係非遺啦， 做嘅獅子嗰個獅頭扎作都係非遺，所以其實咧。

0: 去一個咁傳統嘅，即係去天后誕咧，其實會睇到好多傳統嘅我哋嘅工藝啊，好多嘅一啲嘅節慶咧嘅一啲元素喺裏邊嘅。
1: 嗱咁啊，讲紧咧，即系咁多台神功器，当然就最紧要就系就脚啦，或者你拣啱你自己中意睇嘅粤剧艺人啦。咁啊，我知道咧，神功器好大部分咧，基本上都唔使钱噶、哦。咁如果你未睇过呢一种神功器嘅，或者你又想去感受一下现场嘅，其实你行去即系附近揾翻，或者好似头先阿和哥讲，你上网打就知道边度有得做噶啦。
0: 係啊，其實呢啲神功戲咧都係一個幾好大家認識粵劇嘅機會。一般我哋就未必，可能依家一般人就好少啦，即係話依家都多翻嘅啦，真係買飛入場嘅。但係我覺得咧，呢段時間譬如天后誕咧，真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咧，大家要唔使錢啦，或者喺外邊都感受到咧，即係粵劇嘅氣氛啊，點樣去欣賞粵劇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即系学习粤剧嘅，或者系体验
1: 粤剧
0: 一个
1: 机会。同埋咧，我好中意带小朋友去睇神功戏嘅，因为咧个感受系特别大嘅。因为通常啲音乐师傅喺隔篱嘅啫嘛，你系会见到佢哋嘅，即系你又会见到侧边可能咧啲人出出入入嘅时候，你都见穿晒噶嘛。嗰、那个感受咧系好特别嘅，即系同戏院又唔同。戏院你又就好集中精神喺个舞台度，但系神功戏咧左右隔篱其实做紧不同嘅嘢，嗰、那个感觉咧系好热闹同埋。真系好有群体合作嘅一种精神喺度咯。
0: 哇，系啊，呢个又我都赞成。有时神功戏咧，譬如带细路去睇咧，好 free 噶嘛。即系你有时去戏院睇或者
1: 喊啊、扭计啊，哇，俾人闹啊嘛，系啊，
0: 俾人闹，你行出行入都唔系咁方便噶嘛。即系我哋睇神功戏，我只要带细路去，哇，真系出去出边吓，睇得闷闷地，同佢行出去买串串烧，入翻嚟食又得。
1: 系
0: 咁跟住咧，有时即系睇睇下戏，跟住行前少少。头先你话斋睇下嗰啲乐师奏乐又得。跟住有時候咧，側邊咧前台咧裝下裝下咁裝到啲後台啊，睇到佢哋嗰啲衫啊，睇到佢哋嗰啲即係準備嘅情況咧，都幾得意。即係其實喺個戲棚嗰度咧，你會都有一個幾唔同嘅感受，同埋都幾有趣嘅。即係睇到好多一啲即係佢哋一啲戲班啊，一啲嘅文化咁，都幾得意嘅呢個係。
1: 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今日咧就系正诞3月23啦。我知道台柱一定系做一场夜场都会做嘅。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自己上网去揾下啦。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和哥，咁啊，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介绍下其他嘅嘢啦。好，下星期再见，拜拜。
0: 下星期拜拜。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会唔会再见到大家？将会喺下个星期四，同样地都系5:00到6:30，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祝你有个愉快嘅星期六，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在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三人之中，两个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於防疫和公共衛生安全考慮，佛德國早前不允許紅迪厄斯號靠港，亦都不允許船上人員落船。後來經過協商，將兩個疑似感染漢坦病毒的船員，同一個和已經去世德國籍乘客有關聯的人員轉送到荷蘭。郵輪在今月3至6號停泊在普拉亞港外海域，現在已經前往位於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內里費島。另外，西班牙衛生官員說，在東南部城市阿利坎特發現一宗疑似病例，那個女子曾經同在紅迪厄斯號上發病之後，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去世的患者乘坐同一航班。美國國防部陸續公布與不明飛行物體 UFO 相關的文件，並表示政府無法對所觀測現象的本質作出確切定論。這些文件統一存放在一個專門的政府網站，目前網站已經上傳超過160份文件，包括視像、照片和原始資料檔案。五角大樓說，後續將會持續發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見，屬於仍然未有定論。

0: 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翻嚟本港，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日月16日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到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到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当前挑战，务求将对本港机场客货运力嘅影响减到最低，并维持本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同物流中心嘅优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9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际调解院总部咧，去年喺香港成立，秘书长郑若骅就话咧，日前成功处理咗一宗咧同租赁船只相关嘅海事争议。有立法会议员咧就相信啦，今次成功解决嘅案件咧都能够增加到外界对国际调解院嘅信心。阵间会带大家了解。
2: 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在今年初開始實施，政府就形容整體大致順利，又強調新機制有加有減。不過議員都關注很多方面的問題，有部分就覺得加幅是過高，有些就認為是欠缺諮詢，一陣間會跟大家講下。
3: 听日咧就系母亲节啦，唔知道听众会点样同你哋嘅妈妈庆祝啊？餐饮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就话咧，今年母亲节嘅首轮订座咧，大约有8至9成，以中式酒楼为主，酒店自助餐啊，部分订座都满晒，咁作为咧向妈妈表达一份心意嘅一种方式啊。市民呢一日喺饮食市道方面嘅消费意欲系点咧？阵间我哋听听餐饮业界有啲咩反应。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家长嘉许状计划已经来到第22届，今年有100人获奖，亦都涉及多个部门几十个不同职系，亦都是我们的记者和部分的获奖者谈过，分享他们的心得和体会。
3: 国际话题方面，朝鲜据报日前公布经修订的新版宪法内容，根据韩国方面的披露，当中是彻底删除了所有和韩国统一嘅一啲嘅表述，有分析亦都指出咧，当中咧佢哋并未将韩国定性为敌对国。咁平壤政府反映出紧啲乜嘢嘅表态咧？还看天下阵间会关注外界有啲咩解读。
2: 可能有很多人都喜意砌下积木，看到完成作品都很有满足感。不过对于视障人士来讲就难一点了。美国有视障人士就 是成立一个组织，免费为其他视障人士去制作无障碍积木组装说明书。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都可以享受一下砌积木的乐趣。一阵放眼世界会讲一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4: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反弹，人工智能相关股份急升，带动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创即市和收市新高。美国四月份非农业新增职位有115000个，远高过预期。三月份的数据向上修订为增加185000个。上个月的失业率就维持在4.3%，强化市场对联储局未来一段时间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道琼斯指数开市初段曾经是最多升超过230点，高见49830点，其后表现反复，美市一度倒跌110点，收市是报49609点，升12点，升幅是0.02%。 标普500指数曾经突破7400点水。

0: 平，收市就报7398点，升咗61点，升幅系0.84%。纳斯达克指数以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收报26247点，升咗440点，升幅系1.7%。科技股做好，尤其是晶片同埋记忆体晶片股升幅显著。据报英特尔同苹果初步达成晶片代工协议，英特尔升大约14%收市创新高，苹果就升超过2%。美光同埋 SanDisk 分别系升超过15%同埋近17%，AMD 升超过11%，高通升超过8%，全部嘅股份都创咗新高。NVIDIA 连升三日，一度系触及$217.8，即系即市嘅高位，而收市就升咗大约2%，贴近上星期一创下嘅收市新高。总结全个星期，道指升超过0.2%，连升两星期。标普五百指数就升超过2.3%，纳指升4.5%，两者都系连升6个星期。英法德股市连跌两日，中东冲突再度升温，打击市场投资情绪。另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如果欧盟在7月4日仍未落实美欧贸易协议，将会恢复对欧盟的商品征收更高关税。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233点，跌了超过0.4%。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338点，跌1.3%。法国 CAC 指数收报8112点，跌了大约1.1%。全个星期计，英国股市跌大约1.3%，法国股市跌2点，两者都是连跌3星期。德国股市就升了大约0.2%，连升2星期。国际油价先升后回，伦敦布兰特期油7月合约最多曾经系升接近3%，逼近每桶$103。其后收市嘅升幅系收窄去到1.2%，收市后时段进一步向$100关口回落。纽约期油6月合约最多曾经系升4%，收市嘅升幅收窄到0.6%，其后更加转跌0.1%。徘徊在每桶$94.7附近。金价靠稳，现货金重返每安士$4700以上，高见$4749.19，升超过1%，最新就是报$4715.36。纽约期金6月合约就收报每安士$4730.7，升了超过0.4%。美元指数回落，低见97.829，跌0.4%。美伊再度爆发冲突，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市场认为中东冲突仍然有望结束。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56.69，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汇控 ADR 比本港的寻日收市价升近2%，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41.2，友邦同埋港交所 ADR 都升近1%。阿里巴巴 ADR 就跌超过1%，折合系报$137。小米、京东集团、美团同埋腾讯 ADR 跌超过0.2%至到超过0.6%。港股寻日就结束连续两日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系跌超过350点，午后嘅跌幅系稍为收窄，收市系报26393点，全日跌咗232点，跌幅系大约0.9%。主板成交额大约2798亿元。科技指数收报5102点，跌咗18点，跌幅系大约0.4%。恒指在全个礼拜累计升了617点，升幅是大约2.4%，科指就升了4.8%。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总结大市表现。
1: 港股在衝高到26,600點以上之後呢，之後

0: 就改作一個回吐咧，呢、這個我自己睇都係一個正常嘅技術調整。咁特別就係話市場觀望緊中東局勢之外咧，亦都係觀望美國同中國元首會面會唔會帶嚟一啲兩國關係比較正面嘅突破性消息。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係令到港股嗰方面，就算喺高位回吐，但係睇翻喺嗰個跌幅同埋嗰個沽壓去講咧。都唔係話即係太過顯著，短期技術走勢去到睇咧，26000呢一個心理關口係能夠係守護住嘅時間嚟到講咧，咁預計恆指喺短期咧再有一個反覆向上，而再係嘗試一個更高嘅水平，甚至乎26800點咧，其實嗰個機會亦都係較大。
1: 近期一啲晶片股表現都幾好，但係星期五晶片股啊、AI 概念股都有一啲嘅回吐，你認為係一啲短暫止賺嘅行為啊，定還是可能市場嘅焦點轉移到去其他板塊咧？
0: 環球資金嗰方面咧，都係傾向或者鍾情翻喺高階芯片同埋高階技術嘅半導體股嗰方面咧，係喺香港上市嘅相關股份咧，亦都係一個追落後嘅一個表現。芯片類股份咧，始終都有一個市場預期咧，喺中國嗰方面係會持續推進國產化、自給自足嘅一個政策之下咧，呢、這個都係本身係一個龐大嘅一個市場前景嘅一個基礎支持住咧，咁所以喺嗰個獲利回吐嗰方面，估計都係一個有限度嘅一個情況。
2: 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集团下星期公布季度业绩，市场预料盈利表现分化，又预期三间公司都会加大 AI 投资力度。赵家俊报道。
3: 多间平台股下星期公布季度业绩，腾讯和阿里巴巴预料盈利表现分化。综合市场预测，腾讯上季收入大约1993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超过676亿元，按年增长超过一成。个别大行憧憬腾讯的 AI 技术能够有效驱动广告业务扩张，同时提升用户参与度和商业变现能力。至于阿里巴巴，上季收入预料按年增长约4%，至2465亿元人民币，经调整盈利可能跌超过5%，至144亿几。市场普遍预期阿里云业务有望保持高增长，但受春节期间市场推广相关开支影响，包括旗下人工智能助手千问在内的其他业务亏损可能扩大。京东集团预料经调整盈利亦显著下跌，里昂估计按年跌60%，至51亿元。市场较多关注外卖业务经营前景。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表示，市场继续关注三间公司的 AI 投入和发展情况，认为阿里表现较为突出。
4: 内地嗰个 AI 平台嗰个认受性方面咧，首抛第一，咁第二到天问，咁呢啲其实对佢哋咧未来发展会有个着数喺度。咁而腾讯早排大家出名就讲紧系只龙虾啦，咁但系龙虾 agentic 呢一样嘢咧，咁其实本身咧好多平台都有，咁而京东 follow 因为佢都系做售卖平台啦，都会侧重于翻销售方面嚟讲多少少，我亦都觉得理解。腾讯同京东咧可能竞争会未来会激烈啲咯，佢哋嗰個嘅護城河唔係咁闊，唔係咁深，其實好容易會俾其他行家搶咗個 market share。
3: 温鋼成話：市場普遍預期三間公司都會加大 AI 投資力度，關注核心業務能否繼續支持增長。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道。
2: 今朝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下星期一再見。
5: 我係佘詩曼，一線窗突破界限，聯繫無間貿易單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電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7: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系影响珠江口以西。

0: 一带。上午5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仍然是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噶。室外气温现时是23度，相对湿度88%。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3，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风险咧亦都系低至中。在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2: 今日的事，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系会出席学界的外交知识竞赛主礼颁奖典礼，并且会致辞。
0: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系会出席低碳厨房教育活动，担任主礼嘉宾。
1: 房协主席林家勤咧系会喺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调高资助出售单位的比例。
0: 医管局总药剂师崔俊明以及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潘以雄咧，系会出席电台节目，倾下11项新药纳入药物名册等嘅议题。
1: 香港大学校长张翔系会出席港大创新学院成立庆典，并且致开幕词。

0: 嗱，蚊呢种昆虫咧，唔少人觉得佢哋繁衍啊。不过咧，泰国有女子啦，发挥创意，用蚊嘅尸体咧制作蚊标本锁匙扣，当做旅游纪念品出售，成功咧开拓到咧商机。佢就话咧，即使自己嘅兴趣咧喺别人眼中咧觉得好奇怪，咁但咧只要自己中意，就值得坚持，并且发展成为事业添。阵间会讲下。
1: 美国有视障人士咧就创立组织啊，免费咧为其他嘅视障人士制作好多不同的无障碍积木组装说明书，希望可以等他们在看不清楚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了解组装的步骤，享受砌积木的乐趣。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相信不少人都有玩过积木，并以积木砌出不同的模型，但是对视障人士来说，想砌积木就可能没那么容易。美国有视障人士创立组织制作积木的无障碍组装说明书，涵盖超过500款积木组合，令视障人士都能够砌出自己的小天地。住在马萨诸塞州的28岁男子希夫林，从小就喜欢砌积木，但是由于天生双眼失明，看不到组装步骤说明书上的图案，所以总是要其他人协助组装。直到他13岁的时候，朋友送了一套附有无障碍组装说明书的积木套装给他，令他可以靠触摸说明书上一粒粒的特质，了解组装步骤，独自砌完一套积木。希富林为了令更多视障人士都可以有这种体验，三年前创立了一个非牟利组织，专门制作无障碍组装说明书，免费提供给视障人士使用。组织目前已经制作超过540款积木组装说明书，无论是用100块积木砌出的小型汽车，到用4000块积木才砌到的大型桥梁都有。全美甚或远至澳洲的大约3000个视障玩家都因此受惠。希夫林表示，组装积木有助小朋友学习表达创意、空间推理等。有了无障碍组装说明书之后，除了眼睛健康的小朋友，连视障小朋友都拥有玩积木的能力。两年前因为肿瘤压迫视觉神经而失明的31岁男子米兰说，依靠组装说明书独立完成作品，令他重新感受到自由，亦都令他想通了在失明之后不再想自己做不到什么，而是自己还可以做什么。天气回暖，不少人都讨厌的蚊虫又开始出没。泰国一个女子就不抗拒见到蚊，更加利用死了的蚊制作蚊标本锁匙扣，当作另类的旅游纪念品出售，成功开拓一个新商机。泰国传媒报道，一个女网红最近

0: 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他的创业经历，提到自己平时拍死蚊之后，因为出于好奇心会保留蚊的尸体观察，他后来忽发奇想，尝试将蚊放到一块胶牌中制成锁匙扣，部分锁匙扣搭配夜光背景设计，一着灯就会清楚看到匙扣中间的蚊标本。这个女子表示，原本只是当作趣味创作，估不到意外吸引亲友关注，甚至开始有人问价想买。这款新奇商品一推出就迅速爆红，尤其受到外国游客欢迎，不少人都将锁匙扣当作极具特色的泰国纪念品。她现在靠这些锁匙扣每个月赚到超过10,000泰铢，折合大约2,400港元。女子话制作蚊标本锁匙扣的过程相当繁琐，由捕捉蚊、保存、风干到最后嵌入胶牌中，每个匙扣都要几日才可以完成。另外，为防止标本受损、受污染或者被蚂蚁侵袭，佢喺包装嘅时候都需要特别谨慎。女子又话呢一项新事业证明俾大家睇，即使自己嘅兴趣喺别人眼中有几咁奇怪，但系只要自己中意，就值得坚持并发展成事业。只有尝试新事物，先有可能成功。
1: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展望听朝咧，仍然系稍凉，随后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3度，相对湿度88%。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商报报道，全球调解峰会寻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喺开幕致辞嘅时候话：，全球局势日益复杂多变，和平解决争端至关重要。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嘅所在地，香港已经处于全球争议解决嘅核心位置。香港稳固嘅法治根基同埋完善嘅法律体系，亦都系长久繁荣稳定嘅基石。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透露，国际调解院在今个月初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并且已经达成协议，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体现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而这宗争议的涉事方分别是涉及中国和新加坡，牵涉到租船合约，最终达成书面和解协议。郑若骅说，解决今次的争议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商报报道，
1: 文汇报就报道，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昨日在全球调解峰会上致辞的时候，呼吁国际社会以诉讼、仲裁和调解等和平手段作为矛盾分歧的首要选项。他强调，中国作为国际调解院的首个倡导国家和东道国，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话，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备受认可，由律政司成立的调解监管制度工作小组是会在今年下半年推展调解条例相关法例修订的工作。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第24场听证会，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昨日在作工的时候透露，当局正是研究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5%的业主联署之后，法团无故不召开会议，是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在特定的情况之下介入，甚至考虑由物业管理公司协助召开会议。另外，易志宏亦都表示，政府正是探讨限制一人可持有的授权票数目，并且研究在授权票截止之后预先公布相关的列表，等业主可以及早核对资料是否有误。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属于居屋屋苑，大维修监管责任落在房屋局独立审查组。连日听证会都揭示部门工程期间未能够发现或者阻止多项安全隐患，包括非阻燃棚网、楼梯开生口等等。时任总监刘富国是承认

0: 当时监督只是靠投诉和业界自律，制度有盲点，大火之后已经检讨和相应改善。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独立审查组连日作工给人的感觉是盲目跟从屋宇署的做法，没有独立思考。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宣布将会由本月16号起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短途的航班是由389元下调至339元，长途航班就由1560元降至到1362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对此表示欢迎，说局方是会继续关注到相关的收费调整情况，确保过程是合理和透明。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的母公司遭到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说，截至到昨日下午6点，是接获5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包括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话使用的 Canvas 遭到黑客入侵，外泄资料涉及到姓名、电邮地址等，牵涉的人数是万计，其中理工大学大约42000名学生和员工是受到影响。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大医院曾经向政府借贷超过40亿元，并且是获准2度是延迟还款，原定在2028年开始还款的。中大院方上个月就向政府提出提前在明年的3月悉数还清贷款的建议。中大校方计划向中大医院提供借款，为中大医院向银行借贷作担保。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昨日就说，校董会已经是批准动用校内非指定用途的基金，以借贷形式提早为中大医院偿还债务。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因应本港蚊患，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将2019年推出的登革热准备及应变计划纳入基孔肯亚热，更新为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准备及应变计划。东方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7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了。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乌停火三日，俄罗斯表示同意美国将停火延长至下星期一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在星期一前互换1000名战俘的提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指出俄罗斯举行阅兵的红墙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关于结束俄乌战事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接近。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在星期六开始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并互相交换1000个战俘。特朗普说，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以庆祝二战胜利日。停火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会进行一次战俘交换。特朗普又说，关于结束战事的谈判仍然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经日渐接近。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到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双方在今月11号之前互换1000个被俘虏人员的提议。泽连斯基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日至11日亦都应该实现停火。他说，释放战俘是俄乌战事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亦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只是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回家，他已经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交换战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乌克兰总统网站在星期五深夜发表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鉴于同美方会谈时展明的人道主义宗旨，乌方决定5月9号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墙举行的阅兵期间，红墙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另外，根据意大利传媒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意大利访问期间就俄乌战事表态的时候说，美国仍然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担任调停方，但是如果相关努力无法取得进展，美方就不愿意再浪费时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遭受重大挫折，失去大量议席和多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下滑。分析指，今次地方选举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亦都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再由梁正涛报道。
2: 英国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大约5000个地方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席。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都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威尔士首席部长摩根说，将会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根据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观察家指出，不够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有分析认为，今次地方选举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司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亦都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曾经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党和保守党，他们的选票不单止流失到改革党，更加流失到左翼绿党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指出，中欧始终是伙伴而非对手，希望法国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又说中方重视近期法方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加强这方面合作。在北京同王毅会谈的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说，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罗宇光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日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去年十二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成功访华，双方就推动中法关系走稳走好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体现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王毅说，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国始终是欧洲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与欧盟发展壮大，强调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作为欧盟重要国家的法国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王毅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同法方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新华社报道，博纳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法方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共同寻找全球危机的建设性解决方案。他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以信赖的伙伴，法方亦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国防部陆续公布和不明飞行物体 UFO 相关的文件，并表示政府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超过160份文件，包括视像、照片和原始资料档案。五角大楼表示，后续将会持续发布更多文件，而今次公布的文件是全新、前所未见，属于仍然未有定论的事件，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真实本质的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审查。在本港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栋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日可以分批再返回单位执拾，每日开放2至3栋，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每户最多可以俾4名居民一同上楼，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有区议员认为，不少居民反映希望再上楼执拾，欢迎当局迅速回应他们的期望。陈晓君报道。
3: 宏福苑七堂受大火影响楼宇的居民，今个月21至29日可以分批再上楼返回单位执拾。政府表示，每堂楼宇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获分配的日子同时段上楼。头三日21至23日会先开放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24日至26日就会开放宏建阁和宏昌阁，27日至29日就会开放宏道阁和宏盛阁。 楼宇开放时段分别为上午九点至到下午一点，以及下午两点半至到六点半。每户最多四名居民一同上楼，最多在单位内逗留三个钟头，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同上次的安排大致相若。消息话，现场人员会以弹性处理，在上下午每节各四个钟头的时段内，尽量容许有需要的居民用尽这四个钟头。消息又话，行动涉及庞大的人力物力，政府难以持续执行，而经政府人员支援，居民在两次上楼之后已经搬走一定数量的物品，未必要第三次安排，居民应该尽量用好五月的上楼机会执拾。区议员罗晓峰话：欢迎当局迅速回应居民的期望。罗晓峰又指，吸取上次经验，上楼安排涉及好大的体力劳动，关爱队会尽量安排足够人手为居民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609点，升1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39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6.69，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14.41美元，卖出4715.36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雷雨正影响珠江口以西一带。上午五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雅蒲岛西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2: 德国甲组足球联赛，多蒙特主场3-2击败法兰克福，提前锁定联赛第二名，是球队近14年来第8次获得亚军。开赛短短两分钟，法兰克福反客为主，土耳其中场简乌孙接应达侯特传送破网，法兰克福先拔头筹1-0。多蒙特随即展开反扑，古拉斯42分钟为主队攀平之后，麦斯比亚在上半场补时阶段送出助攻，由尼高舒洛达碧克破网，多蒙特半场领先2-1翻入更衣室。下半场踢到72分钟，麦斯比亚再次助攻，交由18岁小将伊拿西奥建功，主队领先到3-1。法兰克福尾段就凭前锋庄拿芬贝卡特的射门追近至2-3完场。多蒙特取得近5轮联赛的第二场胜利，在积分榜33战70分排第二，仅次于冠军的拜仁慕尼黑，领先排第三，小第一场的 RB 莱比锡8分。至于落败的法兰克福就43分排在第八。法国甲组足球联赛，朗斯主场1-0小胜南特，全取3分，仍然有望争夺法甲冠军。南特就确定护级失败，内季降班到乙组。赛事全场唯一入球在79分钟出现，由刚刚后备入替来自葡萄牙的16岁小将梅斯洛布一战定江山。朗斯赛后32战67分继续排第二，落后榜首小踢一场的巴黎圣日耳门3分，南特就33战23分排尾二。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关注一下朝鲜半岛局势。朝鲜据报日前公布经修订嘅新版宪法内容，根据韩国方面嘅披露，当中系彻底删除咗所有同韩国统一嘅表述，并且新设领土条款。有分析认为，都反映咗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提出嘅两国论路线。
1: 分析又认为啦，从新版宪法的内容来看啦，朝鲜想要凸显正常国家的形象，而当中啊，并未将韩国定性为敌对国，有望成为韩朝走向和平共处的制度性基础。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回应的时候亦都话系会综合研讨朝鲜修宪的动向，继续坚持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政策。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韩国统一部日前举行记者会，披露朝鲜的新版宪法。这份据报在3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上获得通过，直到近日先被外界详细审视的法律文件，在序言和正文中全面删除北半部、祖国统一、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和民族统一相关的表述，并新设条款规定领土范围，指出朝鲜领土包括北部和中国及俄罗斯接壤的地区，以及南部和大韩民国接壤的领土，并包括由此划设的领海和领空。不过新宪法并未具体说明朝鲜和韩国长期存在争议的海上边界，例如黄海的北方界线。新宪法亦大幅加强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地位和权力，将他定义为国家首脑，在国家机关权力排位顺序中凌驾于最高人民会议之上。韩联社分析认为，新版宪法反映金正恩提出的两国论路线。金正恩今年2月曾经表示，朝鲜绝对没理由和韩国打交道，甚至不再将韩国视为同胞，又说只要韩国无法摆脱和朝鲜接壤的地理条件，唯一安全的生存途径就是放弃和朝鲜有关的一切，不要干涉他们。法新社就引述首尔一名专注研究朝鲜问题的学者指出，朝鲜透过删除和统一相关的表述，似乎是要明确表示他们不再寻求对韩国的领土主张，相反地希望韩国不要侵犯北韩的领土。金正恩2023年底宣布朝韩是敌对的两个国家关系，但引人关注的是新版宪法并未写入将韩方定性为敌对国的内容。修改前明文规定的帝国主义侵略者、解放被压榨剥削的人民、海内外敌对分子搞破坏的阴谋等充满敌对的表述都消失不见。韩国国情院在出席国会情报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亦表示，朝鲜新版宪法中表明绝不容忍和大韩民国接壤的领土遭到侵犯，但是并未包含对韩国的敌视内容，认为朝鲜虽然透过修宪明确和韩国断绝关系，但是并非带有对韩攻势的性质，而是将重点放在维持和管控现状之上。专家分析认为，从朝鲜新版宪法的内容来看，朝鲜想要凸显正常国家的形象。朝鲜政治问题专家首尔大学教授李征切评价认为，新版宪法新设规定领土范围的条款，并强化国家属性的相关表述，但是并未出现敌对关系或者交战国关系等的界定，由此判断相关宪法有望成为朝韩走向和平共处的一种制度性基础。 對於朝鮮新版憲法內容，韓國總統府青瓦台在統一部公布一日之後作出表態，說政府將綜合研討朝鮮修憲動向，並繼續堅持朝鮮半島和平共處政策。法新社報導，事實上韓國現任總統李在明政府一向採取較溫和的夾派政策，曾經多次重申願意在不設前提下與平壤對話，更加形容韓國和朝鮮注定要讓和平之花绽放。李在明上个月更加誓言将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来重建互信，希望平壤能够作出对等回应。不过韩国政府的橄榄枝似乎一直未获回应，即使双方关系有一些零星进展，例如在体育方面，朝鲜职业女子足球队将在今个月到韩国参赛，但在政治上仍未能实现真正的和解。与此同时，报道又说平壤和俄罗斯走得越来越近，透过派遣军队和提供炮弹支援俄罗斯对抗乌克兰，以换取经济和技术援助。有了莫斯科的支撑，平壤似乎感到有足够底气去到彻底抛弃对韩国的依赖，甚至在外交上将韩国边缘化。
1: 翻返嚟本港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壮计划推行至今已经是第22届噶啦，今年就有100人获奖，咁来自多个部门，涵盖几十个不同职系。有得奖嘅文书主任咧，就话会离开办公台，系主动关心嚟到求助嘅市民，及早察觉佢哋嘅情绪问题，转介社工跟进，又识破骗局，及时提醒长者要小心，以防受骗。
2: 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咧，得奖者平时做开嘅文书技能都系咧协助一户一社工嘅工作方面，以及处理大量灾民数据上面咧大派用场噶。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嘅报道。
5: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嘉许壮计划今年嚟到第22届，有100个公务员获奖，佢哋嚟自39个决策局同部门，涵盖55个不同职系。钟丽珊 Lisa 就是其中一位得奖者，她2016年加入公务员体系，在社署辖下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任职助理文书主任。她说一开始都是以求稳定的心态加入公务员行列，经过十年岁月， Lisa 除了赚到稳定收入，还得到更深的体会。
6: 以前的心态呢不会想太多啦，真是稳定份工出粮就 OK 啦。入了来政府之后呢，现在派了来社署啦，社署都是我第一个部门嚟嘅。喺了解工作嘅过程入边咧，见得到原来社工嘅工作咧，真系好成功，可以帮得到市民啦。自己都会希望可以喺工作上边咧，尽量可以尽力地服务到市民。呢个应该系最大嘅转变咯。求稳定当然重要啦，咁但系就希望喺工作过程都真系帮得到人哋。
5: 助理文书主任一般负责办公室支援服务、人事、财务和会计等职责，主要对住办公台工作。不过性格外向、喜欢同人倾偈的 Lisa 会主动走出办公室和服务使用者倾偈，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试过留意到部分人情绪出现问题，可能需要支援，他就将个案转介给中心的社工。而在日常的沟通中，慢慢和服务使用者建立了信任。Lisa 说他们有时遇到问题都会向他求助。
6: 有次呢，有个长者很气落气喘走上来我们中心，就说、死了，钟小姐，我欠人家钱。但是看回他说那件事呢，其实是他手机收到电信公司的短信，就说他有些预期的费用未要交。见得到这里都会知道其实是骗案来的。他是独居长者，平时仔女不在身边，平时见得我们多，可能很快就会想到我們，所以他就上來我們中心。當刻就跟他說千萬不要將自己的個人資料交給對方，只要保持冷靜他就騙不到你錢了。自此之後我就會很多時跟長者他們聊天的時候都會看看最近新型有什麼騙案，怎樣保護自己，只要我走多步他們就可以避免辛苦儲下的錢被人騙走了。
5: 大埔宏福苑发生火灾之后，政府成立一户一社工，除了提供心理支援，亦都协助灾民处理各项申请等。严慧玲是其中一个一户一社工，亦都是 Lisa 的上司。她说一户一社工需要处理大量资料，好像 Lisa 这一类的文书主任同事，在这个时候就正好发挥所长，协助社工帮助灾民处理申请，减轻后勤工作负担。
7: 我们在接触灾民或者一个突发的事件上面，很多一些资料上面的整 整合啦，同埋居民嘅資料，我哋要做一啲嘅整統啦，甚至係做核對嘅時候咧，助理文書主任佢哋有一個電腦嘅基礎啦，好熟習我哋一啲可能係資料庫啊等等咧，發揮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咁另外喺初做一會一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去一啲庇護中心啊、婦生殮房啊，等等一啲支援工作，有好多數據嘅傳遞啦，同埋整統嘅時候都需要好及時同埋好即時去做一啲整理。Lisa 咧亦都喺呢段時間咧幫助我哋好多，佢真係帶埋電腦喺富山上面咧去當值嘅過程裏面，我哋都發揮到助理文書主任啦喺背後咧默默為我哋一班咧前線嘅社工一會一社工咧係提供最強嘅後盾同埋支援，讓我哋社工咧可以能夠更專注去每一位嘅災民上面。
5: 政府喺2023年10月開始全年招聘文書主任職系，公務員事務局高級行政主任范樂怡話：入職後嘅文書主任需要修讀培訓課程，除咗接受文書上嘅基本訓練，亦都會有關於人事、財務等嘅課程可以選修。
8: 政府咧，我都好著重咧提供一啲服務係有温度嘅。我哋都真係需要聆聽市民嘅真實需要。我哋提供好多唔同方面嘅培訓俾大家嘅，除咗實務嘅知識之外啦，一啲顧客服務嘅技巧啊。
5: 范樂怡又話：文書主任職系而家有大約14,000人，期望未來有更多人投身呢一個行業服務社會。
1: 时间嚟到朝早7:25啦，喺天气方面咧，提一提大家，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0%。
2: 今日就是母亲节啦，相信听众都可能谂好了啦，同点样同妈妈庆祝啊？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话咧，今年母亲节嘅首轮订座大约咧有9%-8%到，就以中式酒楼为主，喺民生地区嘅酒楼生意咧就会稍微好一啲。其次咧系酒店自助餐啊，部分嘅订座咧已经满咗。
1: 梁振华就预计今年母亲节的食客多光顾套餐，而人均消费大约是350-450元，跟去年就差不多了。食肆基本上都没有加价，部分的餐厅可能还会送好像康乃馨这些小礼物，业界对于最终的生意额都是抱持着观望向好的态度。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梁振华，听下他怎么说。
9: 而家同往年个比较咧，个订座率咧都系少咗1-2%啊，而家8-9%啦。往年我哋礼拜日嗰日咧就已经呼噶啦，头轮呼晒，尾嗰轮我哋都已经有5-6%啊咁样噶啦嘛，有轮半至两轮噶啦嘛。但系今年咧都仲未呼晒，头轮咁计咧都仲有位可以接受嘅。咁人均消费咧，我哋都系350-450元之间咯。都是多數套餐的，咁我哋套餐咧，一般我哋業界今年咧都冇加到價，都係同翻上一年嘅價錢。
10: 業界會唔會都要準備？

0: 定多啲人手啊，或者入食材方面系倾向咩价位嘅食材会多啲咧？
1: 咁食材咧都系大家都系大致上咧，唔系话个消费去到话好名贵咯，同上一年咧都系持平嘅啫，今年都系。
0: 客户嗰个喜好咧，近年有冇啲咩转变咧？即系以往可能大家都系会拣多啲传统中式嘅酒楼啊，或者中式餐厅。今年咧有冇见到母亲节咧咩类型嘅餐厅咧系特别受欢迎咧，或者有个新趋势出咗嚟咧？
1: 暂时嘅睇法咧都冇乜新趋势嘅，咁啊只有咧就系、是、自助餐啊，酒店嘅自助餐咧就系、是、可以分到一杯羹嘅喺母亲节嗰方面，其他嘅咧都以中式酒楼为主嘅。酒店嗰方面訂座咧，有一部分啦，有啲比較即係交通方便啲咧，嗰啲都可能會敷曬噶啦。咁其他交通唔係咁方便嗰啲咧，都係得翻八九成咁上下咯。喺民生區咧，我哋中式酒樓咧就有機會就會稍為會好少少嘅，因為民生區始終都係即係樓下街坊嗰啲酒樓啊，即係費事去到咁遠同阿媽食一餐啊，近近地啊咁樣咯。
0: 點解市民會少咗出嚟食母親節飯呢？係個消費習慣唔同咗啊，定係啲乜嘢原因啊？會唔會有機會有部分人都係北上消費呢？
1: 飲食業咧都已經盡量，首先我哋自己咧就將我哋個招呼啊、出品啊各方面做好佢先啦。第二，我哋呢個價錢嗰方面咧，仍然咧就係、是、保持翻，即係我淨係所講冇加到價啦。第三，始终而家母亲节咧，嗰、那个热情热度咧，系比以往咧比较冷却咗少少，所以咧形成咗咧就冇以前咁兴旺啦。出嚟嘅消费啊，同埋即系嗰个餐饮啊，都系比以往咧，即、就、系、是、几年前咧系冷却咗。咁变咗咧，我哋业界咧就都系即系叫做唔系话咁期望嗰个生意嘅啫。但係咧，母親節始終係一年一度咧，同母親慶祝嘅咧，我哋都係有一個持平觀望嘅態度咧，向好嘅望落去嘅。
0: 業界需唔需要都趁住最後呢個時間做多啲推廣啊，或者都推出一啲優惠啊，送啲小禮物去到吸引翻市民留港消費咧？
1: 咁啊，依個個別大家做生意個別嘅大家嘅諗法啦，有啲亦都會有啲禮物送下嘅，康乃馨啊嗰啲咁啊送俾媽媽咁樣。但係咧，一般每一間嘅食肆、每一間酒樓，大家嗰個營運環境同埋自己嗰個策略唔同嘅，唔可以一概而論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再次返回单位执拾安排，居民获安排在今个月21至29号一共九日分批上楼执拾。七栋楼宇会分批开放，每栋以梅花间竹的方式开放10个楼层，由低层开始，居民会按安排的日子和时段上楼。5月21至23号会安排宏仁阁、宏新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5月24至26号会安排宏建阁和宏商阁居民上楼。5月27至29号会安排宏道阁和宏盛阁的居民上楼。楼宇分为两个时段开放，上午开放时段是9点至下午1点，下午时段是2点半至6点半。每个单位可以给4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3个钟，以及不限上落次数。學習管理系統 Canvas 懷疑遭受大規模網絡攻擊，法新社報導，包括美國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在內的全球大約9000間院校都受到影響。Canvas 系統用於管理成績、課程筆記等內容。美國哈佛大學學生部報導，有學生在當地星期四試圖使用系統的時候，收到黑客組織的訊息，說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沒有同他們聯繫，而是選擇無視，只是修補部分安全問題。黑客建議受影響學校如果有意阻止數據外泄，要諮詢網絡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警告，如果

0: 細度彈藥，令航行能力喪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五个钟头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的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运油轮遇袭，并请求援助。报道引述消息说，美军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运油轮实施封锁措施，两艘运油轮当时正是试图驶入亚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殊号航母的美国海军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两艘运油轮的烟通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导致航行能力丧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稍凉，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多位。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了4个多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整体大致顺利，加强对危急等病人的保障，亦都更加有效运用公共医疗资源，减少浪费。
2: 有立法会议员就关注到专科门诊的诊金和药费加幅是过高，落实之前亦都未有咨询立法会具体的加幅和配套，议会未能否决。而卢颂茂就强调改革是有加有减，又说本港的医疗开支相当庞大，不做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钟慧仪报道。
4: 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今年1月1日起实施，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寻日讨论实施情况和成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实施以来大致顺利，加强对贫、急、重、危四类病人的保障，减少浪费和更有效运用公共医疗资源，发挥了初步效果。政府对公营医疗比例维持 95% 的高度资助。选委界的陈海欣说，专科门诊诊金和药费加幅以倍计，但立法会亦都冇得否决，要求下次调整收费要先交到立法会讨论。
5: 冇咨询到立法会加几多钱，哪些项目要加，同埋嗰啲配套措施到位先至加。我哋呢啲咧，全部喺立法会咧，系喺冇咨询嘅情况下，我哋都冇得否决佢而家嗰个加幅。我自己个人绝对，如果以议员反映市民聲音是不支持這個加幅的。專科門診的病人不是偶發性，亦都不是浪費，他們是有病冇得揀。希望醫管局解說一下為什麼對專科門診的覆診和藥費加價加得這麼狠。
4: 盧寵茂強調暫時無意修例改變安排，又指過往專科門診收費太低，
6: 會罕見，亦都之後在過去這段時間，我們都一直有跟立法會在不同的場合度一路去到做溝通，去到解說。我哋暫時嚟講咧，冇計劃去到修訂呢個醫院管理局個條例，費用方面嘅相關嘅一個安排嘅。陳議員話市民冇得揀，所以咧個專科門診咧應該一定要好平好平咁樣。我呢點
5: 我冇講過好平好平，主席。
7: 不如俾局長。
5: 唔係我，但係佢冇講，唔好引述我錯嘅，我要澄清嘅。我真係冇講過好平好平。
6: 我收翻呢個好平好平啦，即係換句話講，即係話一定要維持住以前個好平嘅收費喺。我的評估入邊咧，以往我哋專科門診的收費咧係定得太低嘅，會令到咧某啲人咧係唔係好重視個醫療個價值啊。
4: 盧寵茂重申，收費有加有減，已經有22萬人申請減免費用，以往只係14000人，亦都有超過39萬人由付費變免費。民建聯嘅陳恆斌就話，多咗人申請豁免，未必反映成效，又形容市民申請嘅時候等於打開肚皮。
8: 而家加完價之後咧，大家都紛紛要去申請豁免，咁所以你豁免嘅數字自然會高啦。咁利用呢一個新增咗嘅豁免數字嚟講你嘅成效係有幾大咧？其實我覺得呢個數據可能係咁樣比較咧，係有啲問題。冇人咧係中意揦開個肚皮俾人睇嘅，咁但係你個登記嘅過程裡面咧，嗰個內容的確係非常之。

0: 豐富，要攞埋好多唔同嘅證據出嚟證明佢係有需要。
1: 盧寵茂強調，涉及公帑必須認真處理。
2: 話拉起個肚皮俾人睇咁樣，我要強調啦，其實醫療開支係相當龐大嘅，1000亿嘅，佔咗我哋個政府個營運咧接近20%。而隨住個人口老化咧，確實我哋會面對越嚟越大嘅壓力。唔做改革咧，只有死路一條。我哋必須要承擔呢個責任。那個申請減免，我哋要強調。嗰啲係公帑嚟嘅，一啲唔符合標準嘅，如果佢要減免咧，我哋必須要好認真去處理。我哋係有例子，有個市民係佢有400万嘅資產嘅，佢嚟申請減免，咁我又想試問呢啲我哋係咪就輕輕咁樣批咗佢咧？我哋對唔對得住我哋嘅納税人呢？
1: 今次改革亦都包括全年收費封頂10000蚊，有議員就建議病人付費達到10000蚊上限就自動減免，唔使申請。盧寵茂話：需要申請係針對有院霸嘅情況。
2: 我哋唔想咧有咗呢個機制之後咧，令到一啲所謂院霸，有啲病人咧係適合出院嘅。不過因為唔同嘅原因咧，佢唔願意離開，咁所以咧呢類咧，我哋希望通過一個咁嘅申請機制咧，係確認佢係臨床上係需要住院嘅。
1: 盧寵茂話：急症室總就診人數喺今年首季較舊年同期減少大約10%，主要喺第5類非緊急同埋第4類次緊急嘅個案。盧寵茂話：收費改革每2年檢討，政府同醫管局會研究同埋參考議員嘅意見同埋建議。
3: 国际调解院总部去年在香港成立，秘书长郑若骅说日前成功处理了一宗与租赁船只相关的海事争议，涉事方分别是中国和新加坡。他透露双方出现争议之后，知道国际调解院正在进行推广，所以选择使用有关的调解服务，证明不断推广能够令到外界更加清楚认识调解的工作。
4: 国际调解院早前就公布首批调解员的名单，当中是包括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陈晓峰。他就说了，海事争议是比较复杂的，涉及金额通常都比较大，相信今次成功解决有关的案件是能够增加外界对国际调解院的信心。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访问了陈晓峰，听听他怎么说。
5: 海事有關的爭議是比較複雜，第一點就比較涉及銀碼大啦，因為一艘船要租閒閒地都可能1000多万以上，如果撞了船隨時億幾或者不止要賠，所以是很大件事。關於海事有關的爭議，我們分濕性的海事法和乾性，所謂的 wet shipping dry shipping， 即是 wet 顧名思義就是在海上發生，即是有水的地方，船隻的碰撞啊、擱淺啊，或者是有些漏油的污染啊、海難的救助啊、扣船啊種種。干嗰啲咧就係、譬如租船嘅合約啊，就提單嘅合約啊，大家聽得多 build of lading 咁樣，咁或者運輸嘅合同啊。
6: 今次咧就成功解決咗一個海事爭議啦，其實係咪都覺得可以增加國際間對調解院嘅信心咧？
5: 絕對是啦，因為首先即係國際調解院是一個根據國際公約成立，多國40多个國家支持建立的一個國際機構，咁佢唔係隸屬某一個國家地區噶嘛。雖然個總部就擺咗喺中國嘅香港，個好處咧就係唔會有人可以亂咁噏就話啊，即係如果係擺喺中國香港，係你哋譬如本土根據公司法成立的公司的一個中心，咁你梗係可能有機會會唔會偏幫啊？唔係一小撮人控制，呢個係多國一起去推動的一件事。大家都見到秘書長提到的是講緊兩個國家，其實都聽落都未必關香港事嘅本身，但都選擇第三方嘅地方，一個中立嘅地方，亦都選擇呢個跨國家、跨政府間嘅一個國際調解院。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一個強心針，亦都展示到好多人都想用一個中立、公平、公正、平靚正、快嘅一個爭議解決嘅地方咯。
6: 對於有冇信心咧，國際調解院能夠處理類似中東局勢等嘅爭議啦，秘書長咧鄭若驊就話咧，唔能夠涉及第三國嘅利益，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解釋下，其實咩情況下會涉及第三國嘅利益不受理呢啲案件啊？
5: 國際調解院咧，其實佢解決到嘅爭議係好多嘅，三大範疇啦，國與國之間。 國家與私人企業之間、私人企業與私人企業之間，咁點解秘書長會提到涉及第三國就唔做得咯？其實中東嘅戰爭，如果係 A 國同 B 國就有戰爭，雙方咧都願意嚟我哋呢度幫佢做一個調解咧，其實冇問題，因為冇涉及第三方。如果 A 國同 B 國就話喂，我哋自己調解，但要講關於 C 國嘅嘢、D 國嘅嘢，而 C 國、D 國都唔接受、唔同意去做一個調解嘅，

0: 咁梗係唔得啦。咁所以佢唔係話中東嘅戰爭係唔做得，當所有嘅戰爭方都同意係去同一個中心去做調解，其實係冇問題嘅，佢哋做到嘅。
1: 香港嘅目標咧就係發展成為全球嘅調解之都啦。你覺得譬如香港喺呢一方面有邊一啲嘅優勢喺度咧？
0: 第一就是人才的优势，国际城市，普通法，一国两制，一个国家14亿人口唯一是行普通法。香港多年来你看到那个仲裁方面很有优势，是世界并列第二，亚洲可以说第一。这班仲裁员同时间很多都是做调解，亦都很厉害的。香港还有可以说调解呢，我觉得是世界第一的，不嬲都是。如果有100单案呢，你看看不同的地区国家，可能没有一个地方国家好像我们这样，可以是100单案有80单都可以经过调解解决得到。
1: 调解案件都是保密的嘛，即无论是类型啊或者进度啊，其实全部都不讲得了。会不会都担心外界呢，不知道调解院做了多少东西吸引不到外界去使用这个调解服务呢？
0: 调解绝对是要保密啦，发生过或者那个结果好的结果又好，不好的结果都要保密的，一般来讲。但是有什么情况呢，其实可以不用保密呢？我深信譬如今次秘书长提及的，即是有关于中国方和一个新加坡方的争议，当他朝鲜方遇到问题，有人帮他解决了个问题，他们其实很多都很乐意。如果你问他，你介不介意我不讲仔细的东西，但就是很高层次地讲讲大约是什么来，他都会做的。所以你亦都可以公开有几多个案件，那个不涉及暴露他们的机密。国际调解院呢，他现在由开张到现在短短几个月呢，他是不停地或者每日 去欢迎世界各地的一些拜访团来这里学师，大家交流学习。其实这个第一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宣传，第二他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解员名册，世界各地的顶尖的调解员呢都被取录在这里。所以我觉得他就算不需要公布每一单案的一些机密，都可以吸引到很多人用的。
2: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45，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啲天气情况。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咧，强度系属于中等噶。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仍然系稍凉，随后嘅两三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3度，相对湿度91%。
3: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头版报道，国际调解院成功处理首案，全球调解之都作用突显。大公报特首话，打造调解之都，香港得天独厚。南华早报，国际调解院成功调解海事个案里程碑。明报，特赦屋宇署增加巡查未有跟随，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话指引冇。东方日报，房屋局承认祸源于制度，时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作工话工程安危靠市民承建商自律。
2: 商报的头版关注到国泰5月16日开始下调燃油附加费。星岛日报，黑客袭击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波及到全球，本港五间的院校通报资料外泄。信报的头条是大行认为集特汇、振股汇、人民币势扑 6.5 水平。经济日报的头版标题就是憧憬芯片获美国放行，英伟达破顶。
4: 首先睇商报报道，全球调解峰会寻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喺开幕致辞嘅时候话：，全球局势日益复杂多变，和平解决争端至关重要。咁作为国际调解院总部嘅所在地，香港已经系处于全球争议解决嘅核心位置。香港穩固的法治基礎、根基和完善的法律體系，亦都是長久繁榮穩定的基石。國家"十五五"規劃亦都明確支持國際調解院更好發揮作用。李家超話：香港將會係繼續深化同國際調解組織的合作夥伴關係，攜手努力將香港打造成為全球的調解中心。 而國際調解院秘書長鄭若驊他就透露，國際調解院在本月初成功處理了一宗海事爭議，並且已經達成協議，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體現以友好協商的方式解決爭議。這宗爭議的涉事方分別是涉及中國和新加坡，而是牽涉到租船合約，最終達成書面和解協議。鄭若驊說，解決今次的爭議是能夠增加外界對國際調解院的信心。對於有沒有信心國際調解院能夠處理到類似中東局勢等等的爭議，鄭若驊就說，只要雙方是同意，任何國家和地區都可以利用國際調解院的調解服務，不過根據國際法不能涉及第三國利益，除非第三國同意，否則不能受理。这个是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在全球调解峰会上致辞的时候说，呼吁国际社会以诉讼、仲裁和调解等和平手段作为矛盾分歧的首要选项。他强调，中国作为国际调解院的首个倡议国和东道国，欢迎更多国家加入，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是备受认可。由律政司成立的调解监管制度工作小组是会在今年下半年推展调解条例相关法例修订的工作。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第24场听证会。民政事务总署副署长易志宏作供的时候透露，当局正是研究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如果法团主席收到5%业主的联署之后，法团无故不召开会议，是可以赋权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在特定的情况之下介入，甚至考虑由物业管理公司协助召开会议。另外，易志宏又说，政府正是探讨限制一人可持有的授权票数目，并且是研究在授权票截止之后预先公布相关的列表，能让业主是可以核对资料是否有误。他又提到，针对大型维修以及投票安排，当局研究是否因应工程的金额提供门槛，甚至是引入分级制度，强调做到涉及金额越高，投票的要求越高。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属于居屋屋苑，大维修监管的责任是落在房屋局独立审查组。连日的听证会是揭示这个部门工程期间未能够发现或者是阻止多项安全隐患，包括非阻延棚网、楼梯开生口等等。时任总监刘富国是承认，当时监督只是靠投诉和业界去自律，制度有盲点，大火之后已经检讨和相应改善。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就说，独立审查组连日作供，给人的感觉是盲目跟从屋宇署的做法，没有独立思考。信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独立委员会的听证会昨日是暂告一段落。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下轮的聆讯预料是在6月中下旬举行，强调委员会没有事是不敢查。陆启康又说，委员会成立4个月以来查到的事非常之多，认为聆讯是公开公平的。他又说，因为下一轮的聆讯是需要有待政府跨部门火灾调查小组提交最终的报告之后才可以展开，委员会现时只是收到中期报告，预料月中小组是会再交最终的版本，因为专家证人和委员会都需时审视内容，故此下个月才会再开听证会。另外，宏福苑7座受灾大楼在本月21日起是可以再开放给居民上楼，每堂开放3日，安排和第一次一样差不多，是包括每次最多4个人逗留3个小时等等。经济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网上教学管理平台 Canvas 的母公司遭到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说，截至到昨日下午6点，是接获到5间的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包括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建造学院、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演艺学院。 话咧使用嘅 canvas 咧系遭到黑客入侵，外泄嘅资料系涉及到姓名、电邮地址等等，牵涉嘅人数系以万计，其中理工大学大约咧系42,000名嘅学生同员工受到影响。报道引述软件。

0: 及应用程式安全研究员赖卓东就估计咧，同网络应用程式嘅漏洞咧系造成今次事故。佢质疑校方系唔系重视学校管理功能咧多过安全，有冇咧定期做保安测试、适当更新同埋咧满足系落足防火墙？涉事公司咧有冇定期做到提供啊测试报告等等？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国泰航空昨日宣布，将会是由本月的16号起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短途航班由389元下调至339元，长途航班就由1560元降至1362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欢迎，就说局方会继续关注相关收费的调整情况，确保过程是合理和透明。国泰航空就说，为了更灵活应对因为中东局势而急剧变化的航空燃油价格，燃油附加费会继续每两个星期检视一次。这次增加检视的密度是为暂时的措施，等中东局势稳定之后将会再次检讨有关做法。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针对英国法院裁定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雇员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以及英方政府机构和官员发表不实抹黑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昨日主持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的提问的时候说，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案件表明原则立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特区政府发言人就说，由此至今特区政府一直明确指出案件所涉的指控和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绝无关联，亦都从来不是涉案一方，坚决反对所有对特区政府和驻伦敦经贸办的不实指控。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中大医院曾经向政府借贷超过40亿元，并且获准两度延迟还款，原定在2028年开始还款。中大医院的院方在上个月向政府提出提前在明年的3月悉数还清贷款的建议，中大校方就计划向中大医院提供借款，为中大医院向银行借贷作担保。中大校董会主席查日超昨日就说，校董会已经批准动用校内非指定用途基金，以借贷的形式提早为中大医院偿还债务。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因应本港蚊患，卫生防护中心昨日是宣布将2019年推出的登革热准备及应变计划是纳入基孔肯亚热，并且是会因应疾病的传播程度分为戒备、严重和紧急三个应变级别，为不同部门和持份者的应对工作提供相应的指引和依据，能够及早做好风险防范。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商报时评话，国际调解院昨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首届全球调解峰会，在会上透露日前成功处理一宗海事争议，香港具有条件成为全球调解之都，展望未来，国际调解院正是积极与其他的国际组织建立联系，现今世界争端越来越多，有效补充现时不足的调解需求是势将与日俱增，并且作为武力或者战争以外的和平解决争议手段的首选。商报时评，
0: 大公报社评，正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香港已经处于全球争议解决的核心位置，香港调解产业具备极佳发展潜力和广阔前景，未来要主动出击，以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引领，强化政策配套支持，提升内联外通的独特角色，不断巩固竞争优势。大公报社评，
1: 东方日报政论就讲到，大埔宏福苑大火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时任总监是同意作为总监是责无旁贷，但是不同意把关不足，只是承认并没有察觉漏洞，推说是制度的盲点。

0: 点。政府部门理应做好监管和把关的角色，到头来竟然要由市民自行监管，甚而承建商会良心发现，完全是不现实。是否政府部门以至到政策局互相掩饰失职，公众眼睛是雪亮，心中有数。东方日报评论，
1: 明报社评，政府最近建议规管网吧，评论就认为近年电子竞技冒起，特区政府亦都投入了不少资源推动相关发展，网吧可以发挥到一定促进的作用，不过当局亦都需要订立规限，防止加剧儿童沉迷打机等的不良风气，妥善的网吧管理方案应当在维系合理经营空间、守护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促进电竞发展三方面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就话，中东局势高度不稳，中美元首峰会即使是如期举行，经贸谈判的空间难免受到挤压。不过中方首要关注台海局势，预料利用美方急于稳定能源供应的契机，推动其切实履行对台问题的承诺。不过中美合作稳住波斯湾，符合双方利益，为中美的长期博弈当中争取到一段双方都需要的经贸缓冲期。这个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欧盟委员会宣布禁止欧盟成员国是使用华为和阳光电源等中国制的逆变器，反映欧盟对华政策的摇摆。中方反应迅速而强烈，商务部警告此举将会损害中欧互信和双边经贸合作。评论就说，欧洲的绿色转型在硬件层面深度依赖中国供应链，这个举措都和欧盟所谓去风险化的战略相违背。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今日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咁展望咧，听朝早仍然系会稍凉。现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1%。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度理想，超乎想象。佢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非常多，亦都冇嘢唔敢查。同时见到成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是说下一轮聆讯将会在六月下旬再进行，主要原因是委员会要等待专家证人报告，相信有关报告会在五月中提交，委员会专家需时审视。另外在这段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违标、违规招标的问题。国泰航空公布调整燃油附加费，今个月十六号生效。调整之后，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560元减到1362元，短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389元减到339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欢迎本地主要航空公司宣布下调客运燃油附加费，同埋再度下调货运燃油附加费。局方致力同本地航空公司紧密协作，共同应对。